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2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呢，今天白天到明天中午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达到了大雨量级，对今天的晚高峰和明天的早高峰的交通出行都会有明显的影响。雨天呢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5到6级，最高。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西向东方向呢是有事故的，还有学清路的北向南方向清华东路口的路口有事故，还有呢南三环杨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机场二高速出京方向京展南桥有事故，京城高速高丽营桥的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4: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上周五美国八月非农就业大超预期，现货黄金快速下跌，一度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市场关注焦点全面转向本周的通胀数据。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现货黄金4429.51美元每盎司。下面为您播报一下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32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322元。菜百70载干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兑好礼，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客减福利重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计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5: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4: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5: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4: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5: 准备好了吗？
4: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04分，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肖像啊，
2: 是
0: 不知道大家更多的是想关注我们的活动，还是想看这个苗山和高燕同学的照片呢？
2: 哎，主要还是关注活动吧，我觉得因为确实我觉得大家留下自己的这个美影还是挺好的啊。
0: 是
2: 啊，这次呢我们的活动价呢是299，两次妆造和两张精修的成片，
0: 是
2: 而且呢还送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而且还有一个啊，就是前30名，然后加我们的肖像顾问的，然后拍完之后，如果您发朋友圈，还能送精致的摆台一个。
0: 哦，挺好，挺好的。哎，说实话，就跟大家就是说点，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2: 嗯，
0: 就这个摄影师啊，真的是太难能可贵了。好的摄影师，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嗯，
0: 就是有好多人他技术确实过硬。
2: 是，
0: 但是现场呢，因为他拍的不是明星，
2: 嗯，
0: 他拍的是老百姓，
2: 嗯，
0: 老百姓平时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经验，所以有的时候在镜头。

0: 城府深沉的那种金融大佬啊。影片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那种警匪动作片的这样一个套路啊，聚焦了成年人之间的这种暗流涌动的心理拉锯战。哎呦，我觉得他们俩这个搭档应该很有趣。
1: 是，就是你说，于谦也好，这个梁家辉也好，其实都是非常出色的男演员，都拿过比如说最佳男演员这样的一些奖项，但是这俩在一块儿拍的是国产动作喜剧片儿，一带这个喜剧我就有点担心这片不好看。
0: 但是我觉得
1: 纯故事片的话，我可能觉得
0: 还行，
1: 还期待一下子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于谦老师估计在里边还能是不是没事还能来点段子，因为他现场我估计能现挂。
1: 现挂，对，
0: 是吧？我觉得这应该挺有意思的。
1: 对，现挂真的太可怕啊！
0: 真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9月25号开始啊，这个中秋档啊，所以大家看看他什么时候上映啊。
1: 来，再关注一条电视剧方面的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古装剧《兰香如故》官宣定档，9月11号起将在央视8套、腾讯视频独家播出。那这部剧呢，改编自何雁珊的小说《兰香缘》，讲述了一个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剧集呢，也是汇聚了刘学义、谭松韵、牛俊峰、李梦等青年实力演员，并且有郭柯宇、陈创、孔令梅等戏骨演员共同出演。
0: 哎，这个剧我也挺想看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刘学义。
1: 啊，又喜欢刘学义了。
0: 哎，我现在就喜欢那么几个。
1: 那你要几个呀？这都已经几个了，就不要说这。
0: 那
1: 有刘学义，还有谁？
0: 那个，
1: 你看名字都记不住。
0: 没有，就突然一下，你突然这么一问，我就有点想不起来了。
1: 就是对演员的不尊重啊。
0: 对，不是，确实有那么两三个还比较喜欢。
1: 你看又两三个了，哎呀。
0: 来吧，再关注一下2026年当代国际戏剧节啊。那北京日报的消息说，近日呢，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在中央歌剧院正式启幕，一直到11月30号，有14部来自中国、新加坡、法国、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作品会在北京多家剧场轮番上演，涵盖了像京剧、梨园戏、粤剧、北京曲剧、话剧、面具舞蹈和木偶剧以及音乐剧等多剧种。
1: 哦，这个还挺全乎的。
0: 嗯，
1: 就是喜欢戏剧的朋友，或者说喜欢各种戏曲类型的朋友，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是的。
1: 来，接下来跟大家关注的是打击乐。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9月25号到10月6号与观众见面。8场风格各异的演出汇聚顶尖打击乐力量，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到中国非遗战鼓，从当代协奏曲到民族打击乐经典，艺术家们将全景式的展现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
0: 是的，是的，喜欢看打击乐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1: 是。
0: 那另外有一个通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啊，因为这个馆内设施改造施工需要，近期呢会分段的临时关闭，有两个时间段，一个呢是从9月14号周一一直到9月21号的周一，这个呢是闭馆8天，然后10月12号周一到10月19号的周一闭馆是8天，那10月20号到10月30号期间正常对外开放，但是因为馆内电梯呢处在这个调试验收的一个阶段，还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大家呢要根据现场的指引走楼梯来进行通行。
1: 是的，国家博物馆、国家动物园、国家动物博物馆啊，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个场馆啊，包括他们的位置什么的。
0: 对，我们这次说的是国家动物博物馆啊。
1: 是的，那接下来说一下国家图书馆啊，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2026年的9月9号是国家图书馆建馆117周年的日子，围绕馆庆节点，一系列线下体验、线上资源、文艺演出在国图陆续开启。9月，国图邀请读者到总馆北区2层中庭免费领取印有馆庆当日纪念印章的建馆117周年明信片。同时间呢，国图在总馆北区2层中庭呢也搭建一个国图记忆拼图的装置，邀请读者参与完成国图馆庆主题的一个拼图。另外呢，从9月9号到18号，国图少年儿童馆推出了百年首藏乐器新片这样的一个展览，带领小读者呢共同回顾国图建馆117年来的发展历程。另外呢，9月10号到12号，文津讲坛在国家典籍博物馆2层启德厅举办3期讲座， 这三期讲座呢，就包含有中医本草、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0: 嗯，
1: 大家可以多多来关注。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刚才呢，我们不是说到这个肖像嘛，就给大家拍照299这个事儿呢。然后朋友说去哪儿？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然后回复一下肖像，肖像，然后您就能看到我们给大家弹出来的这个链接也好，二维码也好啊，大家可以加一下。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问拍照的地点在哪儿？这个呢，因为我当时拍过，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他们的这所有的这个摄影师的这个团队呢，因为毕竟人家是这个很专业的那种，或者给明星跟拍等等，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拍照馆，人家是有点像人家全国巡演，是他们全国巡拍、
1: 哦、
0: 所以他不是有固定的一个什么在。

0: 为这是第三，反正对咱们来说应该是第三批吧，第几批。然后呢，他们会告诉您这一次是在哪儿拍摄。啊，每次拍摄是不一样的，像苗山拍的时候和我拍的时候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啊，但是都在北京嘛，
0: 那肯定的，因为他们来北京进行巡拍了嘛。
1: 啊，巡拍啊，
0: 对，这名字也确实是
1: 是，
0: 对，
1: 所以过了这村就变这店了。
0: 对、
1: 啊，
0: 就是他们不是老在北京啊、因为人家这个团队确实全国进行的巡拍，所以大家先报名吧，报名完了之后他们会告诉您这次是在哪儿拍。
1: 好的，北京时间8:14，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2: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8:19，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刚才跟大家说那个拍照片那事儿 就是大家记着是发送肖像啊，
2: 哎，肖像
3: 不是美照也不是照片啊，是肖像。
2: 对，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啊。
3: 对对对对对，
2: 那接下来马上要跟大家说今天的第二个关键词了。
3: 哎，这不是要拍照吗？这个大家要把自己的状态弄得好点啊。
2: 是，
3: 虽然人家那儿有粉底可以给你遮遮瑕，但是呢，这如果自己气色好，那不是更好吗？
2: 对呀，
3: 是不是？
2: 是的。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确确实实这个过了25岁这个护肤就要用到的是什么呢？兰蔻精纯的3件套。
2: 对，今天这三件套的价格也是非常之低呀，
3: 给力。
2: 首先说一下这三件套包含什么哈？包含这个兰蔻的这个精纯这个水，它是150毫升，然后呢，包含它这个眼霜是20毫升，再包含60毫升的面霜。就这三样，
3: 还挺大体量的。
2: 三个大正装。你大家可以搜一下，比如说三个大正装这一套，比如在外边的这个店里边，或者说在网上的那个实体店，网上的那个旗舰店里面，它大概是多少钱？那肯定这个价格非常的惊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怎么讲呢，给大家把价格砍到了很低，699三件套。
3: 哎，是的，
2: 699

0: 699给您到手，观望了，因为谁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呢？
1: 对，而且它的有效期呢，跟大家说一下，是到2027年的10月份，所以呢还有个一年的时间，所以下单，而且还送精美的一些礼袋，也很有仪式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所以大家直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回复下兰蔻或者是699啊，赶紧抢了哈。
0: 是，
1: 然后您加我们客服微信，别忘了还能再减5块钱。
0: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你想150毫升、20毫升和60毫升三个这样的体量，它不是赠品啊，不是说给您把150毫升拆成几个，20毫升给您拆成几个，不是赠品给您堆，就是给您的是完完整整的大正装，
1: 是
0: 三件套，啊，20家的女生、30家、40家的女生都可以用，我觉得这个就跟每天给自己做 SPA 一样啊。护肤这个事儿，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都应该用。哎，就我觉得男生也可以买这个三件套，
1: 没问题，价格又便宜嘛，是不是？
0: 对，
1: 而且相对来说，它的那个水呢就很好吸收，面霜呢是那种质地绵密的，也非常好吸收，还能锁住我们的水分和营养。那精纯的眼霜呢，它是这个冰淇淋质地的，上眼是清爽没有负担，熬夜党必备啊。所以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混油皮，还是那种敏感肌、熟龄肌，都能避眼入的。所以你像这样的一个三件套，1+1+1肯定是大于3呀，
0: 是，
1: 那效果肯定不是吹的嘛。
0: 对，所以呢，你看你日常通勤需要的朋友，熬夜加班，哎，有可能让自己肤色暗沉的朋友，包括你跟朋友聚会干嘛的，想让自己哎看起来皮肤这个状态好一些的朋友，哎，都可以来用一用。兰蔻精纯三件套。再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啊，发送兰蔻。或者发送699这三个数字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添加客服微信，刚才也讲了，还能再减5块钱，那就是694，
1: 哎，最少吧，至少，大家如果有积分的话，不是还能再减吗？
0: 是的，所以呢，抓紧时间，赶紧抢购吧，朋友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吧，以上就是第二时段给您带来的资讯。那么接下来也是关注一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互动。
1: 今儿我们说的就是这今儿不是白露节气嘛？那白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有什么自己养生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对吧？然后呢，看看 C 姐说秋天啊，多吃一些山药啊，滋养补气。说我呢用春卷皮包了山药泥，裹了一层鸡蛋液，然后用空气炸锅弄熟，味道还行。但是因为没有油嘛，这个春卷皮的口感有点发梗，为了健康，它也凑合了。看着真不错呢，你别说，
0: 是卖相非常的好看。
1: 哎，
0: 想尝试一下吃到嘴里是什么感觉？
1: 是，而且这个季节确实，比如像山药啊，白薯、甘薯啊，然后还有比如像茄子什么的，这个还挺适合。昨天我不在群里发了俩方子嘛，
0: 是是是，
1: 对，大家可以按照那个方子可以走一走啊，这个试一试，也还挺好吃的呢。
0: 对，关键你看 C C 姐这样的一盘啊，她是拿这个怎么讲呢？就空气炸锅做出来的。就是空气炸锅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会让一些人，包括我在内，有一个错觉，就是我又能行了，你知道吧？就是又是那个天晴了雨停了，我又觉得我行了。
1: 你又觉得你行了？
0: 对，因为很多网上的朋友会分享拿空气炸锅这样的一个很简单，就跟那时候用的傻瓜相机一样，拍出来的照片，
1: 往里扔，
0: 对，往里一扔，这饭就能做得很香。你真的信以为真了之后，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1: 前面你还得做点准备的。
0: 对，满不是那么回事，而且不同品牌的空气炸锅，就即便你拧到180度，20分钟出来的效果也完全不一样。
1: 这个东西你就得自己调，根据你自己家的这个空气炸锅的一些情况，然后你先试，对吧？你试成多长时间，然后你再按照你的自己的这个方式来走。
0: 对，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做饭或者做食物这件事情是讲究天赋的。
1: 真的，我也觉得是，
0: 对吧？你弄熟了很容易，但是你弄得让
1: 好吃
0: 有点难，这个太难了。
1: 确实，哎呀，这个做饭机器人啥时候上线呀？
0: 快了，你没看现在都开始跑了吗？啊，
1: 光跑没用啊！
0: 你看，就是从走到跑，接下来就该生火做饭了。
1: 真的，
0: 啊，
1: 我觉得跑完了以后你赶紧吧，弄点这个生活技艺的这种比拼的这种赛事，别光跑着吧，跑完了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对吧？你就弄点这个生活技艺的，对吧？你就弄个做饭机器人，也不用我们切，不用我们洗，不用我们涮的，就直接来，多好。
0: 挺好，
1: 期待 完全期待啊！听着点，厂家赶紧做一个，真的。
0: 来看太极推手跟我们说啊，他说天气凉快下来了，可以每天早晨打打太极拳啊，不会浑身大汗淋漓了。出汗太多也是不利养生的。

0: 没错，所以白露以后多多打太极拳有利养生。
1: 哎，挺好啊。
0: 对，就如果说纯养生的话，运动确实是不能太剧烈。
1: 嗯，
0: 啊，轻微出那种叫什么叫毛毛汗，
1: 微汗，
0: 哎，就可以，
1: 就可以了。对。然后呢，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比如叶琳姐说啊，说这个白露过后啊，昼夜温差大了，气温变化频繁，注意保暖。说俗话说，白露身不露啊，寒露脚不露。
0: 嗯，
1: 指的就是不要让身体，尤其是什么肩啊、背啊、腰。

0: 蛋白类的食物缺一不可，蔬菜水果少不了哟。
1: 嗯，是的啊。然后青姐还说，说这两天你吃点葡萄呗，巨峰葡萄还挺好吃的。哎，真的，葡萄现在可以吃了，
0: 是不是？
1: 是。嗯，前两天我还在那个小区门口还看见有卖那个人家推着小车来的那种
0: 啊，卖水果的
1: 啊，卖葡萄啊什么的，应该还挺好的，
0: 但是没买
1: 啊。
0: 你看看，
1: 就后来就说回头吧，就忘了。嗯，
0: 来毛
1: 姐，对，你来，
0: 我来哈。他说一般到这个节气了，就多吃点白色的润肺润阴啊这样的一些的，用梨、银耳、百合煮点汤，然后呢也可以吃点这个酸性的水果，比如说石榴、猕猴桃
1: 对
0: 之类的，
1: 你可以加再加。

0: 第三十段见。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101.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东二环南向北方向的全线，东三环华威桥双方向，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燕莎桥到光华桥的北向南，还有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的南向北，朝阳公园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双方向，五方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3: 快乐出发。
4: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4: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因为今天是白露节气嘛，
1: 是，
4: 所以问问大家，哎，到了白露节气大家一般都怎么来养生呢？
1: 对的，然后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啊，然后一会儿我们也跟大家说说我们来总结的。
4: 是，
1: 然后呢，如果之前有在我们群里头跟我们一起互动的朋友啊，也能看到我之前留了俩小方子，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那俩小方子，一个是好吃，再一个呢还挺对这个时节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
4: 是，高二同学分享的东西那不会错的啊。
1: 那是，
4: 来吧，再看看今天在第三时段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
1: 哎，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博的这个展览，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啊。这个大展呢，应该还有个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大家也抓紧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次的确确实实有800多件这种珍贵的文物啊，然后在这个首博去呈现一场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这种一个盛宴。里边呢还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包括还有一些还比较独特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冰箱贴的一些产品，反正我自己上次不是说买了那个变色碟的那个吗？还挺好看的。
4: 是，所以如果还没去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真的是去走一遭了哈。那接下来的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消息呢，其实也是跟拍照啊、跟肖像啊有关啊，都是摄影。然后呢，刚刚也说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是肖像啊，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那希望大家不光是为了看苗山和高燕的照片啊，更多的是想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瞬间。
1: 对，最主要还价格也很合适，299，对吧？然后而且还能抽奖。
4: 是，另外要说到的就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个活动啊，叫做北京美人人拍。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甭管您用什么器材，只要您锁定的或者您镜头当中的是关于北京的美，各个方面的美其实都可以。然后你把照片保存下来了之后发送到这个北京时间 APP， 那这个客户端里面是有这个活动的，从活动当中发送您的照片就有机会赢得大奖。而且这个奖呢不是说就一回，每天每周每月年度季度其实都有奖。如果您对于自己拍摄的这一张北京美的照片很自信，您不妨就发上去啊。这个奖品呢不是说一个橡皮擦一个什么的，它是真真实实的现金大奖。所以赶紧在北京时间 APP 当中啊搜索北京美人人拍这活动，上传您的照片，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吧。
1: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部剧啊。这一间前门的四合院旅社，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一段关于出发和重逢的故事。王简编剧，黄莹执导，国家大剧院原创的话剧背包客，9月11号到14号呢会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首演。国家大剧院的戏剧演员队和中外演员同台，在胡同烟火间演绎当代北京的日常温度。舞台上的四合院装得下热气腾腾的生活，也装得下远行的理想，只等你推开这扇门。订票电话6655000。哎，其实我还挺想有一个这种小四合院也好，或者是一间旅社的，然后这个和来自各地的人没事聊聊天。
4: 请问问谁不想？
1: 好吧，算我没说。
4: 白给你一个四合院，你还挑？白给你一个旅社，哎呦，这个我不想要，哎，太麻烦了。
1: 没有，我说的是就想，哎呀，
4: 经营一下是不是？
1: 哎，然后跟各个

0: 真挺喜欢云南的，
1: 就云南是吧？
0: 云南、成都什么的。
1: 哦，可以，可以，可以，
0: 是不是？
1: 是，
0: 空气好，主要是我还能随便养花。
1: 对，嗯、在那儿那就且养了，
0: 是吧？往那一丢，它都不死、
1: 啊，那就可劲儿养了。
0: 那可不嘛。嗯嗯。
1: 来，再关注下一条消息，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两部年度原创力作呢是全国首演亮相。首先呢，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原创舞剧《徐霞客》，演绎地理学家传奇。那么11月28号到29号，原创舞剧《锦鲤》呈现东方美学，展现中国舞剧在题材开掘与形式表达上的一种新的探索。
0: 嗯，
1: 好吧，北京时间8:37，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是的，那下面呢跟大家还是说一部国家大剧院的话剧啊。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正式启幕。作品呢是以舞台史诗致敬银幕经典，以小家悲欢映照时代的命运。王班兼任编剧导演，主演曾黎、于明佳、程丽莎，还有于丁永岱等实力演员重磅加盟，共筑舞台经典，演绎乱世洪流当中的众生百态。订票电话6655-0000。
1: 好的，那接下来再跟大家关注一下关于这个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两条演出消息啊。首先说到的是美好生活啊，首部乡村振兴题材的杂技剧，用杂技语言展示内蒙

0: 京保利剧院。那另外的一部演出呢，叫做《活界碑》，这是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真实事迹为蓝本打造的，展现边疆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深厚情谊的这样的一部作品。然后它的演出时间呢是9月22号到23号，演出地点呢是在北京的保利剧院。
1: 嗯，是的。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房山金秋文旅的消费季的事儿啊。近日呢，缘起房山绿道同游北京旅游休闲绿道推介暨房山区文商旅体农融合消费活动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举办，发布了三条房山区的精品

0: 一直到11号，这个山水京西活力永定灯光秀呢会正常的放映。那9月12号，也就是周六以及13号周日将暂停放映2天。那公告也是明确啊，9月11号之后将制定并且实施一个长期的放映方案，以满足市民常态化的观演需求。届时呢，观众可以结合实际灵活的选择出行时间，实现错峰观演。
1: 嗯，是的啊。另外还有798的艺术节最近要开幕了。那近日第20届798艺术节本周末开幕。

0: 聊的就是在白露节气啊，都怎么来养生哈？
1: 哎，是呆呆小熊说啊，这人呆呆小熊本身他每次都能做一个打油诗，做的还挺好。说白露节气早晚凉，注意休息别贪凉，天气预报很重要，食欲大开把生养，温热饮品多多喝，早睡晚起要适当，还有养足精神一整天，莫让疾病找上身。然后还有一个早安北京的一个图片，吃了吗您呢？
0: 没吃，回家吃去吧。哎，这是哪部电影当中台词来？
1: 哎，这还真是，突然一下忘了，想不起来了。
0: 好像是葛优跟徐帆演的那个《不见不散》，对，《不见不散》。
1: 嗯，挺有意思啊。
0: 是，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还有哪些朋友发来的关于白露的这个节气的？
1: 哎，露露说今儿早上出门送孩子，把袜子穿上了，合着前面你之前都没穿是吧？
0: 哦，有可能穿个凉鞋嘛？
1: 那有可能，确实是我这夏天我都穿着袜子。
0: 行了行，就是每个人其实他。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你们男生是不是都这样啊？
1: 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还开空调。
0: 牛。
1: 对，因为这两天有时候晚上它确实还是有点热的嘛。
0: 妈呀，我这快换厚被子了。
1: 对，但是到比如说夜里边的话，就是会关了，然后窗户开一点。因为晚上睡觉那会儿吧，就是外边一个是吵，一个是确实是热。昨天其实挺闷的，昨天你别说
0: 啊，
1: 昨天挺闷的呢。
0: 好吧，
1: 是可能就憋着今天这场雨呢。
0: 好吧，我没什么发言权。

0: 秋乏，炖肉的时候丢两丝来增香解腻，或者搭配雪梨同炖，温润的沉香中和秋凉，回甘绵长，入口就消解了入秋后的咽喉干痒、胃口发沉的不适。温陈皮水泡脚还能活络足部经脉，帮身体驱散入秋后的湿凉，温润的陈皮香随热气蒸腾开来，也能舒缓情绪，助安睡。
1: 哎，真好，
0: 多好，
1: 陈皮是个好东西，而且最近我还买了个

0: 通电的，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嗯、这样弄脸啊，弄身上啊，比如说你肩颈疼，你可以弄一弄、
1: 啊、
0: 哎，我觉得还挺好，但还没到，等到了试试要好，跟大家推荐、啊、
1: 对，我还见过一种，就是说我当时是去哪儿，是去那个青海的那个茶卡盐湖，
0: 嗯，
1: 是青海吧，茶卡盐湖，反正去到那儿了之后，他在当地会卖那种盐，嗯。

0: 前后秋燥愈发的明显，很容易喉咙干痒，就是喉咙干痒是最近很多人这个通病啊。
1: 是，
0: 别觉得有可能就是秋燥，有可能还真的是感冒，因为最近这个流感啊，包括诺如病毒也挺盛行的啊，大家也不要就是太过大意哈。
1: 嗯，
0: 皮肤紧绷，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银耳雪梨汤，这个节气呢喝特别好。慢炖出胶的银耳搭配这个脆甜的雪梨，入口是清润不腻，喝完浑身都觉得舒展。他说我现在每天都吃银耳雪梨汤，这是医生给我的食疗方子。
1: 嗯，
0: 雪梨润燥，银耳补阴，百合安神，枸杞补气血，全是温和又养人的食材。不光适合吃银耳雪梨汤，还适合艾灸啊，几个穴位日常灸一灸，太渊呐、啊，包括肺俞啊、足三里啊，既能这个舒缓秋燥带来的不适，还能帮身体安稳顺时节调养。
1: 所以真的这个顺的这个四季的去调养，这个还是挺好的啊、
0: 嗯、
1: 真的是。

0: 买票，
1: 那人家不能多出多次出去吗？
0: 买票有点太现代了，那就是多次出去。那你看，买周而下，应该他每次出行他都会买周而下，对不对？那我觉得就应该是租船啊，你不能每次出去买一条船啊。
1: 嗯，那也没，也没准每次都买票呢。那也没准买周而下，那我可能就买一条周，我这沿线就走了呢。
0: 嗯，买票这个事儿，我觉得太现代了。他这个描述，
1: 没我的描述现代，当然人家那会儿是真有这个，你不用那个啥
0: 啊，
1: 肯定是有的。
0: 第四个选项是什么来着？
1: 造船
0: 啊，造那是好嘛？
1: 算这我给你 pass 吧，你这个确实不对、啊。
0: 我出去旅行，我还造艘船啊，
1: 这肯定不行啊。你就前三个吧，你就
0: 干嘛去了？我这是，
1: 我去天津玩去了，
0: 是不是？
1: 嗯，是不是啊？
0: 来，
1: 是不是
0: 买舟而下？这个买舟在古代什么意思？司仪姐跟我说是 A。哇，司仪姐昨天非常的感谢啊！司仪姐昨天
1: 怎么了？
0: 嗯，我一会儿跟你说。
1: 行。
0: 对，司仪姐，我昨天没见上，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对对对，买舟而下啊。哦，那个有朋友说那个艾灸的那个穴位是肺腧穴啊，不是鱼，对不起啊，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那个是念。肺腧穴，肺腧穴啊，肺腧穴，买舟而下的舟，买舟是什么意思？大家这会儿都在干嘛？都没有人告诉我啊。
1: C 姐不告诉你了吗？
0: 啊，对，就是 C 姐一个人说是 A， 那就这样吧，那就 A 了，
1: 你就 A 了是吧？
0: 那就 A 了，听 C 姐的，
1: 就听 C 姐的，妈呀，听 C 姐的，
0: 感谢 C 姐的，嗯。哎，我就选哎，租船吧，
1: 租船，
0: 租船，
1: 租个船，雇个船，
0: 租个船过条河嘛啊？
1: 那你
0: 游船吗？
1: 你确定吗？
0: 我基本上
1: 就是你出去玩，你还得

0: 这个夏天的时候，包括现在夏秋，太阳比较毒啊，大家还是带把伞，随时比如说你下雨也好，或者是遮阳也好，都行。
1: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得换个音乐了。
0: 该你给我出题了。
1: 该我给你出题了。
0: 来吧。
1: 我的这道题的比较的有趣。
0: 哦。
1: 哎，为什么有趣呢？请听题。
0: 嗯。
1: 数数大家都会，对不对？
0: 啊，会。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嗯。
1: 只要就是脑子还在转，就能一直往下数。
0: 嗯。
1: 但是拿英文数数。
0: 嗯。
1: 你试没试过能数到多少？
0: 我没试过。
1: 没试过是不是？
0: 嗯。
1: 玩。two three one， 就往下一直数，对吧？
0: 嗯，
1: 一是 one，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从一到999，
0: 啊，
1: 拿英文来数数，记住啊，拿英文数数，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到999，英文字母

0: 加大，午间呢可能仍有余热，早晚却是明显变凉，秋的特征也是越发明显了。那一到白露啊，就要润燥吗？那秋梨膏可以小吃就吃吗？贴秋膘等同于大量进补吗？哎，那结合今年的一些天气的特点，那中医专家也是认为啊，一些误区吧，所以我觉得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嗯嗯嗯。
0: 首先啊，这个第一个就是，湿燥啊，这个夹杂则不急于润燥啊，也就是中医建议说，你得先看一下自己舌苔是否厚腻，身体是否困重。如果是的话，就表明你的湿气啊挺明显的。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说随时随地的，我说我想一点梨啊、银耳这些润燥食物，应该要暂缓。
1: 哦。
0: 你可以先保持一下清淡饮食。如果是有那种干燥的症状啊，你就可以少量的煮食或者是蒸熟啊，这个山药啊、百合啊，这样的一些性味平和的一些食材来吃。
1: 还有一个就是润燥膏。润燥膏这个东西呢，就是根据中医的理论啊，就是同样的天气条件下，这个并不是人人都适宜去吃这个润燥膏的。比如说人这个体阴

0: 了。这个金溪镶嵌艺术博物馆还没去过，那找个机会也可以去看一看哈。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受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今年本市美国白鹅发生数量较大。治理过程当中呢，除了剪除网目、喷洒高效滴毒的药剂、引诱剂或者黑光灯诱捕等手段，还有一种重要的手段呢，就是释放周氏聂小峰寄生消灭美国白鹅。这种释放天敌昆虫、消灭园林害虫、以虫治虫的做法，已经成为本市园林绿化部门有效的工作手段。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靳旭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1: 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鹅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2: 这个毛毛虫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3: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发生的比较严重。
4: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鹅发生发展。
1: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鹅的技术。
4: 小幼虫其实它是捕食结网，我们用高质剪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到了中老龄幼虫喷洒高效滴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那个腺引诱剂诱捕，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就用周氏聂小峰寄生消灭美国白鹅。
1: 颐和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中科院动物所

0: 想，这野花一定是比那个好多其他的花好养吧？
1: 是
0: 是吧？
1: 生命力更顽强，
0: 撒个种子，而且又好看，撒个种子，然后埋就能长好。
1: 是，你就盼着这种花。
0: 对，沈真，我这个杀手这个称号老在嘛，这不是？
1: 哎，
0: 所以我还挺想去看看的。跟大家说是怎么回事啊？北京日报的消息说，今年的温榆河公园建成了一片5000平方米的野花中心。
1: 嗯，
0: 他呢把80种扎根乡野的花请了过来，而且这里呢会划分成了62个花卉地块。一共呢有是80种野花，从春到秋都有不同的鲜花盛开。眼下呢，这个春花的那个地块啊，已经有些荒芜了，夏花呢也到了末期，但是在。

0: 越好的这样一个理念，比如把防晒霜啊、帽子、口罩、墨镜啊等等全都装上，全方位的去遮盖皮肤。但是其实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皮肤它是需要正常散热和代谢的，不能长期的适应这种闷热的环境。
1: 嗯，
0: 你想高温天气啊，长时间的全副武装防晒，你想它那个肯定你再怎么他说透气的这种面料，它也不可能说像你什么都没有时候那么透气，对吧？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它就会引发一些皮肤的炎症，而且不科学的去使用防晒的产品，同样也会加重皮肤的一些负担。另外，严格全身性的防晒呢，也会显著的减少皮肤和合成维生素 D 所需要的这种中波的紫外线，所以如果常年的进行严格的一些防晒，应该关注自身维生素 D 的一些水平，比如说可以通过多摄入一些海鱼啊、蛋黄啊、强化奶制品啊，以及遵医嘱补充一下维生素 D 这种制剂来弥补，这个对骨骼的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
2: 是的，
0: 嗯。
2: 好的，北京时间9:24，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不过没有关系，明天早上依旧是我们两个在电波这一端陪伴着大家。
0: 是，
2: 那咱就明天早上见了，朋友们。
0: 行嘞，
2: 啊，白露开心，白露快乐。
0: 哎，是，
2: 我是郝阳，
0: 我是高燕。
2: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0: 《娱乐72变》。

0: 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经过高考的激烈竞争，大一新生们已经感觉到大学生活的岁月静好。不过在这样的大学时光中，他们又迎来了新的挑战。什么挑战呢？生活费不够了，这可怎么办？快乐大学。
3: 喂，
4: 哎，怎么了？
3: 哎，爸，您身体也挺好的。
4: 这个，不结不年的提这个事儿，怎么何出此言呢？
3: 我这不是想您了吗？
4: 是想我了？
3: 那个是想您了。您看，这不是这马上就月底了吗？我这生活费是不是又该打了呀？哎，
4: 你怎么这个时候提这个问题呀？
3: 那我什么时候提呀？
4: 我刚跟你妈请示完呢。反正我那单子你妈没批啊。哎，爸不是没钱了。
3: 不是，
4: 要不然你给你妈打电话，你妈疼你，直接就把钱转给你了。多要一点，把我那份也要出来啊。
3: 您还要点提成？哎呀，行，那我给我妈打。
4: 你学习怎么样啊？哎，
3: 我这学习您还不知道呢。
4: 啊，行，这个在学校里别胡闹，注意身体啊。
3: 知道。
4: 那个什么，最关键的这个这。把我那份也要出来啊。
3: 行，
4: 妈这手紧着呢。
3: 哎，行，知道了。哎呦，给我妈打一电话吧。
5: 喂。妈妈。
6: 程程。
3: 哎，妈妈。
6: 哎呦，妈妈可想你了。
3: 哎，我也想您啊，妈。
6: 怎么这段时间没打电话呀？
3: 哎呦，我这不学习太忙了吗？
6: 学习忙是吧？
3: 是，我这刚得点空就给您打电话。
6: 哦，我以为刚得点奖呢。
3: 哎呦，这
6: 适应吗？
3: 哎呦，学校环境好着呢。啊，哎呦，特别。
6: 宿舍呢，舍友相处的如何呀？
3: 哎呦，这天天聊天，都是好哥们儿。
6: 不赌气哈。
3: 哎，我多大岁数了，我还跟人赌气？妈，我是大学生了，我跟谁赌气？
6: 哎，好，妈妈就是关心一下。哎，
3: 是。
6: 学习这次考第几？哦哟，对，刚入学。
3: 这什么？您问的太细致了。那个，
6: 日行千里，
3: 哎，
6: 无担忧啊。
3: 行，妈，您少唱京剧吧。这个妈，您听我说两句啊。您今天都20号了。
6: 哦，
3: 还有10天
6: 就下个月了。
3: 月底了。
6: 哦，
3: 月底您一般都干嘛？
6: 这个月底呀，啊，想跟你爸呢。啊，合计出去玩一趟。
3: 我出去玩
6: 啊。
3: 还干嘛呀？
6: 你爸呢，想学个，就反正也在那里跟老年大学似的呢，学那么个技艺。我到我这儿也想学。
3: 哎，
6: 我说学不学呢？学也行。我也有点兴趣。我俩就个伴儿，一块儿学也行。
3: 是，您看您，
6: 哎，锻炼身体。
3: 哦，好。
6: 俩杆倒来倒去。
3: 妈，您别跟
4: 我说叫打花棍儿。
3: 您别跟我说这么细致，就您这些都得花不少钱呢吧？
6: 哎呀，要想说也没多少，
3: 是吧？
6: 因为我跟你爸呀，不是说的投入那照相啊什么的投入多，我们俩那打花棍儿还行。
3: 是，但都是用钱呐。
6: 哎，用钱地儿多呀。
3: 是啊，你们得用钱，我也。
6: 哦。
3: 哎呀，您可明白了。
6: 想替爸爸妈妈解忧是不是？你想孝顺孝顺，好孩子，
1: 辈子没白养这么个大儿子。
3: 妈，您先擦擦眼泪吧。这个您这用钱，就是我最近就
6: 理财。建议妈妈理财。
3: 哎，
6: 啊，孩子大了。
3: 行了，您再被电信诈骗了，您别理财了。就是我这个经济上，他也比
6: 很有打算，是不是？哎呀，这做个计划是好的，这是一个月怎么花？
3: 哎呦，妈，
6: 一个季度，
3: 妈，我是做计划，但是这计划没赶上我这变化，就这么跟您说吧，我这钱不够花了。
6: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是我这您老打岔，我说得了吗？我，您这理解能力有点差。
6: 太明白你。
3: 是，就不够花了。
6: 哎呦，程程呀，
3: 嗯，
6: 好像妈给你这月可不少。
3: 哎呦妈，您不知道啊，我这花钱的地儿多了呀。
6: 你小小孩子花钱有什么地儿啊？
3: 哎呦，那太多了。你看我们同学穿着大椰子鞋，就大厚底儿的那个。
6: 拿椰子做鞋，这穿着能舒服吗？
3: 谁拿呀？您不懂，
6: 一拉地上一坑，
3: 就那鞋特贵，人都穿那个，
6: 哦，流行的。
3: 对呀，啊，
6: 哦，
3: 那
6: 时尚，
3: 我是不是得有啊？
6: 他们有他们的，你那鞋也不错呀，那双对勾的，
3: 双对勾的。
4: 妈的意思是想说你有那双对勾的，
6: 也甭跟他比那个，是吧？要比就比学习，咱们学习好，谁羡慕谁呀？
3: 还是我羡慕人家，学习是好，那生活中那我跟人一块玩啊，对不对？我们得有共同语言啊。人还买那游戏机，
6: 哎呦，那
3: 我没有
6: 学习，那不玩就不玩了。妈妈这个给你定的这个标准呢、啊，不是说就一拍脑袋就定下来的，
3: 啊、拍两下脑袋定了。
6: 问了很多你的这个同学，跟你同级的，
3: 哎呦，
6: 瞧瞧，
3: 您上哪儿？瞧瞧，别瞧瞧，谁？您怎么还问我同学呀、啊？您真没劲。
6: 瞧瞧人家家里头两千块钱。
3: 2000块钱，那
6: 你给我给你算算啊，
3: 啊，
6: 三餐、水果、饮料、零食，妈妈这是按账头那么算的啊，这是5+10+10+20+乘以45+30，整最后算出来等于1350打您啊。然后呢，公交卡呀，什么电费、水费呀，哎，妈妈也给你算了。最后呢，衣服上呢，每个月给你特例了500块钱，
3: 哎呀，
6: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消费，同学唱歌呀、聚个餐呐、啊，妈妈这儿又给你调配了这大概600多吧，反正最后算。算出来的这些数呢，那这一二就是36，亲亲们，就差不多。
3: 什么就差不多？
6: 孩子，这是一笔名账。妈妈在社区里啊，乔乔、小栗子、Michael、Mike 以及张雪锦等等的这个跟你同龄的，妈妈是横向、纵向都综合对比了以后，才给你得出的这个数字的结论啊。
3: 妈，您
6: 妈妈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就不够了呢？
3: 您别跟我这对账了、嗯，这花钱这东西哪有这么可丁可卯的呀？再说我现在都大学了，已经是成年人了，嗯、有时候这钱它不是我一人花呀。
6: 那个兄弟们是吧？
3: 是，
6: 那这么着吧，你再蹦蹦蹦蹦。
3: 我怎么蹦蹦？
6: 现在你这是月底二，你再蹦一礼拜，就马上给你批了这个下个月的钱啊！
3: 我
6: 批了即发。
3: 听着想批发，这马上就星期天了，我这挺着同学出去玩去了。
6: 所以我得说说程程，你这个前松后紧这个毛病可得改改了啊！这手太松了。前头你得计划着点儿啊，你得后边留点余量啊，你别到月底月光族了。现在还小，以后这大了，这该省不省的哈，娶媳妇儿、买房子啊、买车这些，这都得靠省啊，也得挣，也得挣啊，挣也得会，省也会。
4: 这给谁打电话呢？
6: 啊、
4: 哦，
6: 孩子，程程要钱，
4: 给呀、啊，
6: 生活费。
4: 我同意，让你妈多要点，哦、多让你妈多给你500啊，多给500怎么了？
3: 就是，
4: 我同意了啊。
3: 妈，您
6: 你同意管什么用？这家谁说了算？
4: 你啊，我先同意一票啊，是不是？
3: 那您同不同意不要紧，
4: 你跟你妈对吧？好好对吧？
3: 好好好。

0: 不是，
1: 你们这就叫家族遗传。
0: 哎呀妈，您刚才就没听重点，我不跟您说了，我现在成年人，我这钱不是一个人花了。
1: 妈，你问问您，这个月都花的什么地儿了？那个妈妈抱抱啊，抱不着。
0: 您上哪儿抱抱呀？您抱不着。我跟您说，我这月花钱啊，这个跟同学吃饭，同学过生日，那同学也过生日，我还一同学过生日，
1: 你的同学怎么生在一个月份啊？
0: 然后还有呢，还要跟同学出去这个看电影，还跟另一同学看电影，又跟一同学看电影，还跟一同学看电影。
1: 看的不是一部电影吧？
0: 啊，这一部电影我困死了，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有个业余生活。
0: 是啊，有时候我们跟同学约个饭。跟另一同学也约饭，还一同学跟我也老约饭，这都是花销啊。
1: 那妈妈就问一问，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替别人花钱的事儿啊？
0: 花钱
1: 给别人花钱的事儿呢？
0: 给别人花钱，
1: 很主动的，很心潮澎湃的要给别人花钱的事儿啊？
0: 那肯多少肯定得有那么一两回
1: 哦。
0: 您这么激动干嘛呀？
1: 是最近这一个月才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主动的花钱的过程。
0: 也不是，这月月都这样。
1: 上个月怎么没有管妈妈要呢？
0: 上月没确定，这月说好，您别老这么大反啊，这月说准了，一定得多要点。
1: 说准了，
0: 说准了。
1: 都买一些什么呢？
0: 哎呦，那多了，买这个奶茶、口红、眼影、睫毛膏。哎呦，谁踩着你了吗？您老这么大反呀？
1: 不是，哎呦，好。
0: 还有一同学，反正，哎呦，谁知道他要什么呀？反正就花钱了。
1: 这等会儿，这同学是怎么？

0: 亲啊，很亲，
1: 对对，很亲近，
0: 哦、
1: 很亲近、
0: 哦。
1: 嗯，
0: 但是你这么一说呢，妈也理解你了，
1: 是吧？
0: 孩子也大了，
1: 对对对，
0: 你这一晃吧。你一分
2: 了，一晚上眼泪给晃
1: 了。行了行，您先别激动
0: 嘛。妈妈的怀抱不是小宝宝了。
1: 妈妈妈，咱有、哦、有功夫再回忆，咱、
0: 哦、
1: 先别回忆，我这儿等不了了。
0: 哦，
1: 您赶紧给我转钱吧。
0: 除了妈妈给你转呢，你自己也得。

0: 是
1: 风刮来的啊，你也得知道这挣钱的难
0: 啊。
1: 妈妈多给500就给吧。
0: 没有。
1: 至于你这个情况啊，有时候拍个照片给妈妈发过来，
0: 哦，
1: 妈妈也看看，
0: 好，
1: 你这校园生活有一些多了哪些同学呀？
0: 没问题，好多同学。
1: 有些那个东西好不好的，妈妈帮你参考参考。
0: 好，您放心。

0: 提前接受社会历练，宁可辛苦一些，也不舍得让他们一边打工一边上课。学生不知赚钱的辛苦，自然也就不懂节约。而20岁出头的大学生正值爱玩爱美的阶段，男生用来交友吃饭，女生呢买化妆品衣服，所以对于刚上大一的学生家长都不知道该给多少生活费合适了。一些过来人呢还做了生活费统计列表，根据不同学校所在城市和当地的物价制定生活费标准。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现在一线城市能达到3000元左右，二三

0: 既能获得荣誉和工作经验，又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同时还能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
1: 咱们街坊呢也不少发表了议论啊。这位呢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觉得大学生呢应该懂得心疼家长了啊，体验自己赚钱的乐趣。要是学得太忙，没时间勤工俭学的话，可以降低一下开支啊。我看我们孩子呢，哎，就老喝那甜饮料，我就觉得又花钱又对身体不好。你把他，你别喝行不行？你别喝，你非得喝。
2: 我再喝一口。
0: 哎，儿子，干一杯。
2: 哎，
1: 另一位街坊表示，
0: 这用家长的钱享受生活，这没什么可炫耀的。能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家长改善生活，那才是真本事呢。听见了吗？这个什么，我也代表家长说几句啊，家长别那么过于溺爱自己的子女。大学生，咱的孩子都18了，应该经历必要的挫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否则毕业之后啊，咱这孩子难以在社会上立足，那不更着急吗？
1: 爸，这是我打工为您买的鱼竿。
0: 哎，得，我授人以渔去啊。
3: 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乐呵事儿，好玩的事儿。
4: 大爷大妈爱跳舞，年轻的人们爱怀旧。
5: 都市人乡下去种田，胡同里有了咖啡店。
6: 市井生活的创意，时尚新活力。
7: 前方到站是快乐大街，有去往快乐大街876号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
3: 再忙也得给自己个儿留点

0: 钱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云南财经大学有一个学生在网络上晒他们宿舍的规章制度，勤快会做饭，不抽烟，有担当。
1: 不是，等会儿，现在的宿舍都要求自己做饭了吗？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得要求会做饭？
0: 好男人呀，男人宿舍规章制度就是咱们几个啊，几个舍友，
1: 挤得出一好男人来。那关键是光有这么个制度就能培养出好男人来吗？
0: 天天滴了你，勤快不勤快？
1: 被滴了那位不勤快，滴了人这位也就只能练出滴了人来。
4: 滴了人那人也够勤快的，天天滴了人，他不勤快，滴了不了人。
0: 哦、有担当是不是？天天敲的你们，耀中今天的事儿你有担当了吗？
4: 对呀、
0: 啊。王大雷，勤快了吗？
1: 什么叫勤快了吗？
0: 姑娘能不爱吗？以前你们的宿舍几个小伙伴一起偷偷摸摸喝点小酒，偷偷摸摸烫个头，偷偷摸摸翘个课，对将来有期许吗？
1: 哦，这个会做饭成才子了就有期许了。
4: 起码可能会有妻小了。
0: 人家还有一个学校里宿舍规章制度贴出来，每个星期至少去一次图书馆，每个学期至少看3本课外书，宿舍成员必须每月第一个星期五聚餐，必须会做饭，会做家务，有责任心，有理想，为之奋斗，热爱生活，用心对待生活以及身边的人和物，不能怂。第九条，不能怂，你看看多好，这条不能怂。
4: 小花，
1: 你怎么就喜欢这句？
4: 就是是不是因为就认识这个字儿？且说呢。
0: 忘了，你跟彩凤谈恋爱，
1: 绝不怂，老派胸脯。
0: 彩凤当时跟你分开了，你连见人面好好说声再见的勇气都没有。
1: 那他主动要分开的，我
0: 怕人家彩凤说你，
4: 对，
0: 骂你没责任心，
4: 怕人彩凤他儿子打你，
1: 这得多大岁数了？
0: 他那狗，
1: 那还真怕。
0: 没有妹子的世界好孤单呀、啊。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饭，没人跟你逗咳嗽，没人跟你追逐打闹。
1: 追逐打闹，
0: 上学去，上学呀，上学呀，没意思。图书馆去，图书馆什么呀？图书馆什么呀？
1: 我觉得吧，我不是不爱彩凤，我是不爱学习。
0: 踢球行吗？踢什么？
4: 烦着呢，踢什么球？啊，家里来电话，接电话，喂、哎，小陈，不知道在哪，挂了。
0: 我宿舍咱们吃点东西，吃什么吃什么，有什么事儿早被你们。

0: 么解释？
1: 没去死去。
2: 没有一点说王大爷吃饭去吧，吃吃吃吃吃。
3: 有一点信念，这人就能挽救。
0: 知道吃就死不了。
2: 那小柱呢？最没责任心。为什么这个要我负责？这个要我负责？这个要我负责？嚯！人说了，你值日生你不负责，谁负责？
0: 你给他打扫卫生嘞。
2: 做个负责的人就有这么难吗？要柱。
3: 想什么想什么？上班去吧。
4: 那就接电话吧。
3: 这吃哎，保安，不赖，到。
4: 哎。说什么呢？也不
3: 烦着呢，烦着呢。来什么电话？
4: 买电冰箱好事儿。
3: 干嘛？干嘛？干嘛用？干嘛用？
4: 往里放东西啊。
3: 我们家有大衣柜。
4: 嗨，说的是放吃的。
3: 放什么？
4: 你要剩下吃。
5: 哎，这怎么那么好笑啊？
6: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7: 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的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1: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2: 哎，没错。
1: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自己拾到，有的时候呢，老两口没什么精力了，或者说呢，像我这辈儿呢，
2: 不太会，
1: 不太会，对吧？现在下馆子一顿羊蝎子没个二三百块钱，可能下不来了。
2: 哎，至少得两三百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又不费事，同时和馆子里边味儿一样的，另外不让您多花钱的这么一个吃羊蝎子的新方法，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的家庭组合，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倒点水一热就行了，
2: 非常方便。
1: 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它选择这个羊是特别的，来自于张家口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兰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另外一个骨髓比较多，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六到八个月的小羔羊，
2: 没错。
1: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2: 对，
1: 吃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2: 我
1: 很有性价比。
2: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哈。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五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
1: 12斤
2: 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1: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2: 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分五盒的这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剔的没那么狠，您拿回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2: 没错。
1: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2: 没错哈。
1: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味道是一样的。
2: 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1: 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
2: 是的，
1: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一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2: 是的，
1: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2: 主品给到大家是四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5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

0: 蝎子只要199块钱，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廊下暑相连。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我们继续岁时好味系列节目，和您说说这个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唐志强。
1: 其实这个时节大家明显感觉到哈，早晚气温降下来了，暑气渐消，秋意渐浓。
3: 对，这个我们说呢是属于仲秋了，到白露就是属于仲秋，等于是立秋处暑算是孟秋
1: 啊，
3: 然后到白露秋分算仲秋，
1: 孟仲季是吧，
3: 然后呢到了这个寒露霜降就是季秋。
1: 那等于说白露和秋分是仲秋的两个节气。
3: 两个节气、
1: 哦、
3: 而且呢白露呢其实它在如果按两段分的话呢，就是白露呢是上一段，从立秋到白露这三个节气的末尾、
1: 哦、
3: 然后从秋分到霜降的话，那这是后三个节气的末尾。
1: 嗯，
3: 前三个节气呢它反映的是凉，
1: 就是从立秋开始
3: 变转凉。
1: 嗯，
3: 因为立秋不是有个凉风至嘛，
1: 嗯，
3: 就开始，
1: 就是你虽然气温还是挺高的，但是你总觉得好像风里带了一丝凉意，
3: 凉意，
1: 这个风不一样了。
3: 对，嗯、然后到白露的时候，就是凉的一个算是比较高的了，
1: 嗯，
3: 算是比较凉的，达到了一个高度了。
1: 对，就是
3: 到第三级了，
1: 天凉好个秋了。
3: 对、嗯，第三级了，就是转凉，嗯、然后从秋分到霜降就转寒，所以
1: 这霜降吗？
3: 对。
1: 就是从露到霜，由液体变成了固体。
3: 对，就由所以呢，它前三个节气呢是转凉的过程，
1: 嗯、
3: 后三个节气呢是转寒的过程。白露的末尾呢就是寒凉的一个过渡了。
1: 如果二十四节气有颜色的话，
3: 嗯，
1: 其实我们首先发现的就是白露吧？
3: 对。
1: 还有带颜色的节气吗？
3: 对。那么
1: 春雨惊春清谷天，清明的清呢？
3: 清明它其实 是反映的那种哈、啊、绿啊，
1: 对，
3: 那种生机啊，那种这种天空晴朗的那种气清景明的那个，
1: 对，春和景明，天朗气清的清是吧？
3: 对的清，
1: 嗯、但是它还不是颜色的那个清，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
3: 秋寒霜降。冬雪，
1: 雪冬，
3: 雪冬，小大寒。
1: 唯一一个带着颜色的其实是白露。
3: 对，它因为、嗯、所以它有这个白呢，这个白它其实是秋属金，金是白色的。
1: 嗯，金对应五色，
3: 五色里它对应的是白色的，所以呢，它就是这么来。但同时呢，我们看露， 露水，早晨如果露水晨光一照，它也是放出的那种放射的光，
1: 对，
3: 光芒
1: 晶莹剔透的，
3: 对，
1: 像水晶一样，
3: 水晶一样的，它本来露本来是透明的，但是我们给它叫成白露，呈现出了那股诗意，那种韵味。
1: 其实你说二十四节气最有中国含蓄特色的那个韵味哈，其实我一开始想，我可能就想到白露清明，这好像是一个系列的，
3: 对，
1: 是吧？
3: 对，它是反映白露，它是反映水气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寒露，那么它也是水气的一个变化，都是露。那么两个露之间呢，一个反映的是露水的形成，因为之所以关注你，因为你是变化了的，我关注你。你如果天天你穿一个颜色的衣服，一件衣服来，我不会关注到你的变化。那么寒露呢，它都是露，但是它这个时候露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冰凉冰凉的，就是寒冷的，这个内涵了，所以尽管两个露它是有秋分的两边，秋分就是一个人，假设说秋分是个人，挑两头，一头呢是白露，一头是寒露，在它两头，再往外，秋分再往外是霜降，这边呢是这种处暑，包括秋分就五个了，再加上立秋，就构成了秋季的
1: 这六个节气。
3: 所以呢，处暑呢，它讲究的是暑气的这种退却，退却啊，就是暑热已经开始退却了，走了啊，终止了。那么的霜降呢，是已经是台阶式的变化了，它那个水气到这个时候不能凝结成露了，只能变成固体了。
1: 变成霜了，
3: 对，霜是固体。那么体之间我们知道固体是更加的浓缩的，更加的凝聚的，对不对？是这样的。气体，我们说气体冷却一下能变成液体，液体再冷却就变成固体。那么它的霜降呢，就是说我在空中我已经没有热量支撑你在液面去流成水滴，凝结成水滴了，你只能在雾状的时候，水小小的颗粒的时候，我就让你变成了固体，所以它就凝结成霜了。

0: 文之心啊，简单的说说这个白露节气的三候。其实这个时候很有秋天的感觉，这个时候雁南飞。
1: 鸿雁南飞呢，我们也是白露和寒露去对照。那么白露的雁南飞呢，那就是第一批鸿雁
0: 啊
1: 开始南飞。那么原来就是说前几个节气，就比如说处暑、秋分，它没看到成群的雁子，因为雁飞的过程中，它会形成一致阵或者人质阵。它跟别的候鸟飞呢，它是不一样的，它更能引起。它有个
0: 规模化的成团的，
1: 对，它有造型的，所以呢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0: 就是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人字形。那我们这时候这个一候，它说是鸿雁来，
1: 对，应该是说呢，比如说，因为鸿雁呢，它更远，我们对中国人来说。因为中国人在咱们这个，就比如说我们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样的一个地域的人去观察，那么鸿雁呢，往北的时候它要再往北走，早春天的时候它还会再往北走，
0: 就是我们是它经停的部分。
1: 对，对，然后呢，它在这个时候呢，来到中国这个境内，由漠北是吧？有这个像西伯利亚呀、等等一些地方，或者是蒙古啊、内蒙啊一些地方，
0: 从更北的地方，途经我们这里向南飞，
1: 对，向南飞。南飞呢，它最后它可能要落脚点是咱们国内更多的是这样啊，像鄱阳湖啊什么什么的，那么这算是。回来了，
0: 所以叫鸿雁来
1: 对吧？算是回来了，
0: 就是它从别处来。
1: 对，总体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到了寒露的时候，最后一批燕子来了，那就是鸿雁来宾了。宾嘛，宾是宾客，先来是主人嘛。先来我都已经在住一个月了，那你新的来人肯定有不适应的时候，我给你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带你熟悉熟悉，不就是主人的感觉嘛？
0: 那二后是原鸟归，原鸟其实就是燕子，
1: 就是个燕子，全身是黑颜色啊，所以呢，它就是这个鸟呢，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家原来呢，就是那种厅堂里头就有燕子窝
0: ，
1: 燕子窝，它那个厅堂有个大门很高，估计得有四五米，差不多得有3-4米高，就根本就它鸟就能。愿意飞进来愿意飞进来，那就在这个墙上坐卧。墙上坐卧，他每次呢，就是基本上是开春以后就来，
0: 而且是一夫一妻制。
1: 燕子是一夫一妻制，因为什么呢？它要筑巢的，然后筑巢的话，它这个巢啊，它那个包括小鸟要拉屎啊，巢外往巢外拉。
0: 排便，我不能排泄到家里头。
1: 然后我们在厅堂里吃饭嘛，吃饭里他肯定是靠着墙拉的，地下都是黑的。后来我们就在底下给他拖一个拖板，就是在他那个巢的底下隔个几公分，
0: 就别哩哩啦啦的跟瀑布一样
1: 就拉了，你直接掉在板上就行了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那个什么。然后有时候我们看鸟还没回来，晚上还先等着关门。本来有时候我们关得早嘛，
0: 关得早它就还飞不过来了。
1: 对，老人会告诉你，燕子还没回来呢，先等一会儿关门，等过一会儿它就真来了。
0: 就人和鸟那种。和谐的哈，
1: 因为这有时候挺有意思，他可能是因为吃的不够了哈，再去加个班，所以天黑了还没回来燕子没回来呢，等回来了再关门。
0: 那是夫妻俩都在外头啊，还是一个人在外头？
1: 往往有一夫一窝了因为来就是要做窝，然后产子的有几只，5-6只啊，3-5只啊那样的。
0: 就北方的那个房子屋檐底下那个小燕子就做窝，而且这个燕子它每年，它如果今年在这儿做窝它飞走了，比如说这个时候它飞走了，它明年回来的还是这一窝。
1: 对对对，因为它重新做窝太费劲，明年来的时候它就修修补补。
0: 他认识这个
1: 房子，还是这只燕子。
0: 你要说这个角度，他可能也认识你们家这人，就这家人挺友善的。
1: 对，应该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如果老捅他，老是扰乱他的生活，他不在你这儿做窝了。
1: 对对对，捅他，他也要记住你，人家不来了。

0: 下一次就不来了。
1: 哦，
0: 那人来了以后，哎呀，我的窝呢？
1: 我的房哪儿去了？你给我拆了。
0: 所以呢，所以这个燕子它很有意思。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叫园鸟归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归，它往哪儿归啊？
1: 对，往哪儿归啊？
0: 对，因为你看这个时候后燕应该是总体来说，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北回归线。
1: 嗯，
0: 这一线以北夏天的时候来，然后越冬的时候是北回归线以南。
1: 哦，
0: 以南，尤其是北回归线这一块呢，它甚至到了冬天它也不走。
1: 哦，
0: 对，就像我们湖南湖北的部分地区，包括我们福建的部分地区，它基本都不走。
1: 它就不是候鸟了，变成留鸟了。
0: 对，留鸟或者是产鸟了。哦，地域全世界的地域里只有这一小北回归线这一条线
1: 啊，
0: 很窄，就是长期窄。
1: 嗯，
0: 然后再往南
1: 它就又候鸟了。
0: 又是候鸟，对他们来说也是候鸟。
1: 哦，
0: 因为它到了它的冬季，它又往北去了，往北去了。所以呢中间呢就有一条线是经常呢鸟不走的。
1: 哎，那中间这不就有黄金地带吗？
0: 对对，
1: 那所有的鸟
0: 很小很小的北回归线，
1: 就是容纳不了那么多。
0: 就是燕子在这儿。
1: 哦，
0: 那它也不是说都在这儿。
1: 嗯，
0: 因为主要往澳大利亚呀，往澳大利亚呀，
1: 更远的地方，
0: 更远的地方飞，就东南亚澳大利亚飞。
1: 嗯，
0: 但是呢总有一些
1: 就留在这儿了，
0: 留在这儿的。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这么看来呢，就说我园鸟归对我们这个除了华南啊，华南部分的这个湖南湖北和这一小部分这一线的这条线的地区以外，北回归线的这一条线的一部分地区以外呢，它附近的这样的一些地区，那么更多的要回去了。
1: 嗯，
0: 对吧，要回到南方，回到往南去叫归。
1: 嗯，
0: 但是其实在往南的地方并不是它产诞生地。
1: 对，就是你看小燕子其实还是生在
0: 北，
1: 出生地是北方，
0: 北方就是说北回归线一线以南的以北的地区，
1: 以北的地区，
0: 以南的地区它只是候鸟，在那边它不生长的。就北回归线以北的这些地区往往是农耕的地域。
1: 嗯，
0: 虫子多，它是要吃虫子的，
1: 就是有吃的。
0: 对对对，它食物丰富。
1: 嗯，
0: 它在那繁殖。所以你看它其实是半年是在

0: 丰富的时候他就去繁殖，
1: 嗯，
0: 食物不丰富的时候他就节衣缩食，
1: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啊，对对对，
1: 是吧，所以不需要哺育，
0: 对对，因为他们那边呢就所以按说时间差不多，
1: 嗯，
0: 是吧，时间嗯时间差不了多长时间，对吧，因为我们说春分来秋分走，
1: 嗯，
0: 那不是那不春
1: 半年嘛，
0: 半年在那边。
1: 就刚才唐老师讲的细节特别好哈，就是家里老人说，哎，燕子还没回来呢，别把门关上了，
0: 对，是吧，先等一等再关。
1: 等于就是你看这话里话外俨然他是咱们家的一个成员，是不是，
0: 是
1: 那人没回来全的，你把门关上了他怎么进来呀，
0: 对对对，而且燕子他回来会在厅堂里吧，
1: 啊，转一圈，
0: 转一圈，
1: 盘旋一下，
0: 盘旋一下，然后叫两声，
1: 嗯
0: 啊，抱个树，
1: 就意思我回来了，
0: 啊，对对对，挺有意思，有时候看那个动物，嗯，
1: 最后以后咱们简单说说，刚才其实都是两个鸟哈，
0: 对，
1: 说鸳鸟龟，还说了就是雁南飞，
0: 对，啊，
1: 那还有就是群鸟养修，这个修呢，我们今天在文字上看它就是害羞的羞，
0: 对，
1: 其实这个修其实是
0: 应该有个食耳盘，
1: 对，就是粮食的意思，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食粮嘛，
0: 对，就是储存的过冬的这种粮食。鸟呢就是留鸟，它很有意思，存好食物，同时它还能记住我这食物存哪了，就是这个地方塞一点，那个地方塞一点。
1: 那比如说我们身边的哪些鸟类，乌鸦是留鸟，
0: 留鸟就是麻雀，
1: 麻雀，
0: 麻雀就是留鸟，乌鸦，喜鹊
1: 啊，这些雀哈，
0: 对，
1: 嗯，
0: 啄木鸟
1: 啊，啄木鸟是留鸟哈，
0: 对，
1: 嗯，
0: 啄木鸟就是留鸟，
1: 他们都会储存自己吃的食物，
0: 对，啄木鸟它啄木的时候呢，他可能更多的还是在食物少的时候去啄，
1: 哦，
0: 要不然我没必要费那大劲，
1: 我当当当的费嘴，是吧，
0: 对，这就是食物

0: 观察露水的变化，变成了这个液体。雪山后的就是白露节，这个节气
1: 对是比较独特的，
0: 独特的就这三个都是鸟。
1: 首先这个节气是带颜色的，
0: 对，
1: 这个节气的三候都是以鸟类的变化体现这个节气特点的，
0: 来反映这个节气特征的。
1: 那说到这个白露节气哈，就这个，其实原来我们理解就是春种秋收，以为秋天就是一个收获的时节。其实在二十四节气当中，秋天同样是要播种要田间管理的啊，比如说这个白露三朝露，好稻满大露，就这时候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生长状态？
0: 你看他为什么说白露本身就是应该来露，露水嘛哈，那么这个时候他用编这样的谚语来总结这样的归纳，来总结这样的特点，就说明叫有幸，就是这个季节是该来了，而且是符合这个节令特征的，所以它就能够丰收，就属于那个意涵，其实还是风调雨顺，该下雨的时候来雨，该有水的时候，该来露的时候来露，它就作为农耕来说呢，作为种稻来说呢，就能够保证丰收。
1: 对，
0: 因为这个跟我的预期，跟我采取的前期采取的措施是合拍的，
1: 吻合的，
0: 是吻合的，所以它就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丰收，这是可预期的，
1: 对，就是和我预测的一样，
0: 一样的，对对对，
1: 所以叫有幸嘛，
0: 有幸，就是属于这个是气候物候变化的这个符合这个预期的判断。
1: 而且白露确实哈，我就想到一个词儿，虽然不是很好，叫露水夫妻。就说这俩人这个情短啊，是吧，就是像露水一样，因为露水你看它是夜间形成的，但是白天的气温还是很高嘛，然后蒸发就没了，
0: 见不得光，
1: 对，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见不得光，
0: 秘密的，一个是速度快，一个是速度快，再有一个就是见不得光，
1: 一见光就没，
0: 对对，另外一个露水夫妻呢，他因为它夏天它不是露水，没有露水，然后在冬天呢，它也不是露水，也没有露水，
1: 就
0: 恨不得一年就赶了这么一段，而且还就这一段过程中还见不得光，
1: 对，那和节令符合的特别好，
0: 对，就是属于那种偶尔的，或者是
1: 对，就随意性、偶然性、
0: 偶发性的，
1: 对，
0: 这种夫妻，那么这种夫妻可能是有点激情，
1: 发明这个词儿的时候，你看用的比喻多好啊，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那你看曹操也是大诗人，曹操不是写的吗？短歌行吧，是吧？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就说人生的短暂呀，譬如朝露，
0: 去日苦多。
1: 就像露水一样，你再回首，哎呦，我这颗露水快蒸发没了，
0: 就没了。对。所以要收露水，就要这个时候要早晨收，就是。别到中午，
1: 你中午你还收个啥是吧，你什么都看不见了，
0: 所以有时候我们早上出的早啊，早出发的早，我们穿的鞋，我们要走那个大路的中央，别往两边走，
1: 对，露水会打湿你的鞋，
0: 两边它 草上有露水，所以那一会儿鞋就全湿透了。
1: 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想到了我们北海公园里哈有个乘露盘，其实在我们这个中间的琼华岛上，是那个铜人乘露盘，它是一个金属质地的乘露，也正合适哈。
0: 这是说因为露呢，它是原来是空中的气体，然后它结成了露珠，那么就是天降甘露的那种韵味，
1: 对，
0: 那么就是额外的获得，因为气体你看不见，它结成了液体以后你看得见了这甘露，那么天降甘露就是一种收获，
1: 对，
0: 就是一种美好，
1: 对，而且是好像凭空授予你的一些东西，它就带了一些神性哈，
0: 神性，
1: 就道家的那种仙气就来了，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白露节气啊，聊聊它的颜色，聊聊它的质感，聊聊这个节气的岁时好味。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

0: 会看见。
1: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5: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7: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6: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5: 假如森林会说话，
6: 我们共同请它
5: 把绿色留下。
8: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识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白露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说到了哈，白露其实很有特点，首先它有自己最明确的颜色，还有就是这个节气的三候都是以鸟类来表达这个节气的特质的。比如说这个时节哈，喝茶叫白露茶，它和春茶和夏茶都是有区别的，我们让唐老师给讲讲。
3: 春茶呢它是苦，夏茶呢是涩，然后有个谚语就讲了，要好喝呢就秋白露
1: 啊，秋白露，
3: 对，就秋天了，到白露这个节气去喝茶，这个喝的是白露茶，这时候采摘的茶叶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是经过了盛夏酷热，因为盛夏呢它太阳光很强烈，它光合作用也强啊，所以它那个积蓄的力量，积蓄的能量还是够的。所以呢到了白露这个时候呢，它的生长，它昼夜温差大，它那个变得没有那种夏茶那么涩了，甘醇之美。

0: 茶叶叫晚秋茶。秋天最多的白茶就是咱们喝的，比如寿眉就算是白茶是吧，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秋天的茶。
1: 是是，所以那它那种秋茶呢，它大致呢是可能就是属于那种
0: 醇厚的，
1: 醇厚的黄酮啊，有一些茶多酚啊和这相关的一些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这个日月的这种精华，
0: 对，
1: 吸取了更多的日月中
0: 风餐西露是吧。
1: 对对对，它跟春茶春茶毕竟是需要，如果春茶就像是个青年的话，那么秋茶就是一个壮年之后的，这是一个阅历很丰富的，
0: 它是很醇厚的，
1: 对对对，一个中
0: 很丰富的
1: 中年完
0: 啊，它的层次比较多，
1: 比较多一些，嗯，所以要会品的话呢，有它自己的韵味。
0: 你看春茶其实给人的感觉，哦，就是香气很浓，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茶汤的颜色也是青绿色的，但是它往往可能不太耐泡，整个的口感是相对比较单纯的。但是秋茶呢比较耐泡，醇厚啊。
1: 是，
0: 嗯，那这个时节哈，也是吃螃蟹。

0: 面呢是奶白色的啊，就是壳呢，贝壳呢是墨绿色的，
1: 嗯，
0: 所以呢你看一绿，背面是绿的，后面里头是白的。蟹呢，它是绒螯蟹的一种，
1: 阳澄湖大闸蟹就是绒螯蟹，
0: 对，
1: 就是它那个螯上你看。

0: 这个，
1: 嗯，
0: 就吃母蟹。那么这个蟹呢，它因为是河蟹，所以它喜欢啊长在这种这个沙土里头。
1: 啊，长在沙土里。
0: 对，长在沙，嗯，就是在沙土，喜欢在沙土里待着。
1: 嗯，
0: 然后它的水，它跟那个湖蟹，它河蟹跟湖蟹不太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
0: 就比如说湖蟹，它可能是淤泥，对吧？淤泥更多。

0: 捕捞。
1: 是捕捞的时间呢，就是就白鹭
0: 啊，白鹭时节，
1: 白鹭时节了，就是中九、哦、甚至白鹭末后期了哈，进入九月份以后，白鹭秋分的这一段是在池塘里去捕捞的。
0: 对。嗯，咱再说一种地标农产品啊，这就是咱北京的了。其实是产西瓜的地儿，就是大兴区盘各庄镇，这是梨花村。这种梨呢叫金瓣黄鸭梨，这还挺有历史的。
1: 这个金瓣黄鸭梨啊，就是相当于说呢，它呀也是盘各庄，但是它叫梨花村。但为什么叫梨花村啊？就说明
0: 这个
1: 村的名字当时就是已经梨花成园了，对吧？这个先有梨花园，再有梨花村，
0: 对，
1: 对吧？村名是后给的。
0: 明代万历皇帝，
1: 明代万历皇帝的，万历这也四百多年了。
0: 你想想，1587年是万历15年嘛，是吧？
1: 对啊，那就是就是1587嘛，这至少是400多年
0: 了，
1: 四百多年嘛。
0: 就相传啊，这个不爱上班打卡的明代万历皇帝，他呢比较爱吃北村进贡的葱心绿萝卜啊。后来呢，经过南庄村寇大官人的推荐，品尝了南庄村的金瓣黄鸭梨之后啊，龙颜大悦啊。当时呢就写与寇大官人一副对联啊，这个对联上联是北村萝卜葱心绿，下联是南村鸭梨金瓣黄。你看看，都是在中间加儿化。你也可以说南村鸭梨金瓣黄啊。
1: 对，所以是就后来就变成了金瓣黄鸭梨。
0: 对，
1: 所以他这里头的他等于相当于说，他这一片梨园啊，他真是华北地区树林最长，然后呢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古梨树园。
0: 古梨树嘛。
1: 对，
0: 你看他400多岁了，他还枝繁叶茂，
1: 对，
0: 然后生命力强，每到秋天就这个时候他还会结金瓣黄鸭梨哈。
1: 对，他有时候一株，你知道一株能生产，
0: 就是一棵树呗，
1: 对，一棵树它能生产多少斤的梨嘛。叫吨梨，
0: 吨
1: 梨树，
0: 一吨等于1000公斤，
1: 1000公斤、就2000斤了
0: 啊。就是一棵树，今年秋天如果是个古梨树，它生长好的话，它能结2000斤的梨。
1: 如果是比如说一斤呢，卖你3块钱，那么2000斤呢，应该是6000块钱。
0: 3块钱买不下来，还是古梨树。
1: 对，如果是好梨树的话，你5块，就是说批发，
0: 你三块钱买一个差不多，
1: 那就你等于是上万了。

0: 始
1: 开 花,
0: 开花，
1: 对呀、啊，
0: 到呢这个白露秋分的时候，这个果实成熟。
1: 对，而且有种说法叫旱枣落梨，就是梨在做果的时候就像吹气球似的，就这个时候你水一定要供得上，然后它才能把这个果实吹得很饱满大呀。你这时候如果是没有水的话，那小梨干干巴巴的，就那么一点儿。
0: 所以呢你看它在整个夏季它就得到了充分的水阳光水分的滋养、然后到了秋季呢，我们这开始旱了，对吧，开始干了，哎，它这个时候它不需要

0: 那就更黄，然后山西的小米呢，我感觉颜色就浅白啊，这是我就很浅白的一种观察，
1: 就是色泽金黄，
0: 金黄
1: 就是正，就是像
0: 颜色要正，
1: 颜色正啊，颜色正，你不能就是白不呲咧的，或者说在，然后表面要有光泽。什么有光泽啊？人家说这个东西白里透红，饱满
0: 油润的，
1: 油润的，饱满的，它就有光泽。
0: 嗯
1: 啊，所以呢，它另外一个里头东西内容物多，
0: 嗯，
1: 它就充实，充实它就会沉淀，
0: 就你们沉啊，
1: 沉啊，感觉就比别的要不是浮，不是浮的，
0: 对
1: 啊，它感觉
0: 你不饱满嘛，你就浮起来了，
1: 对，
0: 嗯。
1: 这样，另外一个呢，就可以一个一个仔细去看，不好的呢，它可能皱皱巴巴，开裂，
0: 嗯，
1: 啊，它呢就是不开裂，米粒很周整，
0: 对，
1: 嗯，然后它做起饭来呢，它就是绵软，风味很足，
0: 嗯，
1: 啊，然后入口呢，有个

0: 薄皮儿的是吧？要不人家坐月子都喝小米粥呢。
1: 对对对，就是黄乳的，黄是做成小米粥呢，就是黄乳状的。
0: 而且就是确实小米作为一种谷，这是五谷之一是吧？啊，它非常非常的古老了，是吧？在整个黄河流域，当时我们的先人就是靠着小米主食，主要是小米是吧？
1: 对，
0: 嗯，
1: 那说南到北粟，
0: 对，北粟嘛，
1: 粟就是
0: 小
1: 米。
0: 嗯，
1: 然后呢说我们说长江
0: 稻作
1: 大米文明，
0: 嗯，
1: 那个黄河是小米文明，
0: 也可以叫粟作或者旱作，
1: 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两个文明加起来叫二米文明二米文明就是中华文明
0: 确实，您长江黄河其实就是中国的两河嘛，
1: 对，
0: 是吧，整个大的一个两河流域啊，你看这政权也是南北摆动，但是从来都是多元一体是吧，
1: 是多元一体，所以它这个是相互支撑的，
0: 嗯，
1: 我们这两条河就长江和黄河它这种互补互相调剂的作用，
0: 嗯，
1: 那你看南方文明，文明就是北方的技术，
0: 对，
1: 人员，
0: 嗯，
1: 大量的，
0: 其实历史上有很多次就是人口的南迁嘛，
1: 南迁，
0: 哦，
1: 那么大量来支援这个长江
0: 南方的建设，
1: 对南方的建设吧，你肯定是你比如说人家举家搬迁到南方，
0: 嗯，
1: 是不是资源啊，我贡献了青春，贡献了子孙，
0: 对，
1: 这肯定是
0: 贡献了青春，贡献了子孙，太对了，
1: 对呀，啊，嗯，这肯定是资源呢，
0: 当然
1: 对吧，世世代代我在这，你这

0: 那么像两河流域，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和中东的这个两河流域，它没有这个功能，它都是一个
1: 对
0: 一个方向，
1: 它其实某种同质化的东西在里头，
0: 同质化的，
1: 或者地域它也没有这么广阔，
0: 它地域没有，它就是它都是从地，咱们是从西向东的一个河流走向，是同纬度，一个是就黄河流域是一个纬度的，长江流域是一个纬度的，这两个纬度相互支撑的，对吧？它呢是两条都是南北走向的，两个是可以替代的，
1: 对，
0: 没有这种互补性，所以它就容易灭绝嘛。农耕文明因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的根基，它是根基稳不稳，根基扎的实不实，它是能够支撑它叶茂的，对不对？那

0: 彼此支撑的不同的这个道作塑作文明，是吧？
1: 对，如果是从文明这个角度来认知中华的话呢，那我们说是得天独厚的。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白露节气它有鲜明的颜色的气质啊！你看白露，一种是颜色，一种它的质感，那种晶莹剔透的，充满着诗意的，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含蓄留白的味道啊。那其实白露节气啊，我们中国人有采十样白的这样一个习俗，就是十样白其实都是食物，而且呢它们都是白色的。
1: 中国人说呀，吃东西呢是有讲究的，不食不食，首先就是说是这应季的食物，
0: 得应时当令，
1: 应时当令的，他吃，不是应时当令他不吃，
0: 就是反季节的少吃。
1: 这个不食不食呢，它不仅仅是说对物产的一个，另外一个它时间吃饭的时间它也讲究啊，吃饭的节奏怎么把握，什么时候吃什么，什么时候喝什么，它都是体现了它这种文化的积淀，同时对自己人生的身体的感悟感知积淀来的。那么我们说秋天的五行中间呢是白色的，之气嘛，哈，秋属金嘛，就是属白嘛，那么就是应季的食材。总体来说呢，就是白露的这种，比如说十样白：白芍、白及、白术、白扁豆、
0: 白竹、
1: 白莲、白茅根、白山药、百合、白茯苓、白晒参。药物和药食同源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它每一个东西呢，都对应了秋季的这养生。
0: 比如说白莲子，清热润燥；白茅根，平喘止咳；白山药，生津益肺；白百合，养阴润肺；白茯苓啊，这个益脾胃安心神。
1: 这个时候秋燥啊，秋燥伤的是肺啊，那么我需要养阴润肺。秋季呢容易腹泻，我就是白茯苓，我来益脾养胃，吃出文化来。
0: 唐老师一直在说就顺时养生的事儿，是吧？因为我们就是自然之子嘛，你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你不得按照大的这个周天这个规律来吗？就他什么样你什么样，你顺着他来你就顺啊，一顺百顺，你老逆着他来枪叉来，你说那路那能好走吗？
1: 所以我们就想啊，就是说古人把人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的儿子，那么他这个概念我们现在从基因学去研究的话，就显得更加的明确。我们的基因是比如说几万对碱基，十几万对碱基构成的，这个碱基的排列的形成是在人类的这个形成过程中一对一对的去留下烙印。那么人类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那么它就是在一直在大自然当中，是不是在自然的生活和自然是和谐的。那我们过去采集，你到了这个季节什么东西熟了，那我就吃什么，对吧？我们那时候
0: 也只能吃什么，
1: 也只能吃什么。所以呢到这个时候它是感受到了冬天的寒冷，他也感受到夏天的这种酷热，
0: 对，
1: 他也都留下了这种烙印。那如果你相反呢，他可能就不一定能跟你这个身体里头形成的这个基因是违和的、冲突的。另外一个，他基因通过表达呢，通过什么？就比如说，如果肠道菌群是由无数种这种菌给它形成的菌群，那在菌群里它也是
0: 其实有基因，
1: 有基因的表达，然后它是偏向于什么样的一个特征的。
0: 对，所以它这个时候就需要那种食物，它
1: 就
0: 对应的是那种食物，
1: 对应的那样的。 对，你可能不是这个季节，它可能没有这个菌群，
0: 你吃了可能就不舒服，
1: 不舒服，不适合，
0: 不受用，
1: 不受用。
0: 嗯，
1: 所以这种时令的，那么说我们现在说秋吃白，它其实是对应的很多具体原因的。
0: 大自然啊，这个老天爷给你的礼物啊，你要收，是吧？你要是不收呢，有时候就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
1: 就是有时候说人呢，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为什么要听老人言？他就是总是有点叛逆，
0: 反叛嘛，
1: 反叛。但是呢，你要反叛的话，你要产生的代价你要接受。你不能够是这个时候你觉得自己反叛了，爽了，痛快了啊，不按常理出牌，那你就要接受不按常理出牌产生的后果。
0: 对，就是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买单。
1: 买单，你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那你就要付出披荆斩棘的力量。
0: 对，
1: 对不对？那如果你走过一个前人已经走过证明可行的路，而且被人踏得比较平，你就会觉得更顺畅一些，费的劲更少一些。
0: 对，
1: 不外乎这人生就是一种选择，你叛逆本身就是代表你的一种选择。
0: 对，也可能你走出一条新路，
1: 对，
0: 但是你可能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1: 付出相应的代价。
0: 我想到了一个文学作品，文艺作品里的话哈，断头王后那茨威格写的哈，他里头有一段话，他说。他是就写这个女主，就是这断头皇后，很任性的。她说，那时候她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老天送给她的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格。啊，老天给你的礼物啊，你有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你要收啊，你现在不收不给面子，服了人家的美意，以后就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还有你要知道，所有的好。后面也许都标注了价格，就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是甘蔗两头点的。你要知道那个后面你要付出相应的价格。
1: 对。
0: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说了白露节气，我们相约下一个节气就是秋分。
1: 秋分。
0: 秋分，我们请唐志强先生继续和我们聊二十四节气，聊岁时好味。我是米夏。
1: 我是唐志强。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些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其实这样的事儿啊，古代也有，比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大唐王朝乐坛顶流吧，他的朋友圈就相当豪华，粉丝也基本上是非富即贵。头号大粉丝就是当朝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到晚年半退圈了，人在外地飘，碰到的也都是大诗人杜甫这样的，还搭着老杜的东风，成功名留后世，连1000多年后的小孩都听过他的名字。电影《长安三万里》当中他也出过场。说了这么多，您猜到他是谁了吗？乐坛盛世，文武百官都有份儿，古代艺术工作者如何抓住时代脉搏？大唐顶流唱歌演奏模仿秀，音乐人和皇帝的日常相处是啥样？轻歌曼舞，战乱后只剩啼哭，流落天涯的两个老头见次面，为什么能流传千古？郭伟和您聊聊大唐王朝乐坛顶流李龟年的人生起落。

如果要评选古代艺术工作者的黄金时期，唐代肯定是榜上有名。初唐的时候，还是秦王的李世民打了胜仗，将士们就会为他唱歌庆祝。李世民登基之后，亲自把这首歌编成了舞蹈，再经过皇家御用艺术家们的加工整理，产出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这就是大名鼎

到唐玄宗开元天宝这几十年，乐舞更是登峰造极，成百上千人的大规模表演成了每年的常规保留项目。演员的演出服装、站位、动作、伴奏都有讲究，就连表演的马匹也是练家子，400匹马左右排开，披着刺绣精美的马衣，装饰着金银珠宝，一听到特定的曲目，马儿们就开始摇头摆尾做动作，还能合上节拍。您听听，这马呀都快训练成精了。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音乐家们摩拳擦掌，大显身手。而咱们今天的主角李龟年就幸运地诞生在了这个年代。老李家这一脉有兄弟仨，分别叫龟年、彭年、贺年。今天听着这个名字可能觉得有点好玩，谁家给孩子起名用乌龟仙鹤呀？不过您得知道，李唐王朝崇尚道教，社会主流觉得这龟和鹤本身能活得很久，是长寿的象征，这就是所谓的龟鹤延年。所以唐代人起名字的时候，龟鹤还是高频用字儿。李家的另外一个兄弟彭年的名字也是类似的意思。据说古代有个叫彭祖的人活了800多岁，妥妥的活化石。彭年自然就是希望这孩子的年龄像彭祖一样长了。这三兄弟的名字其实就跟后来的长生、平安差不太多。也不知道是老李家有艺术 DNA， 还是人家爹妈教的好，兄弟三人长大之后都混成了艺术界的流量小生，只不过专业方向不太一样。李彭年是团队舞担，跳舞一流，李龟年、李贺年是大 vocal， 歌唱得特别的好。其中这李龟年呀，又尤其突出，能唱歌，能演奏乐器，还能作曲，现成的全能型音乐人，人称乐圣，可以说是当时的乐坛顶流了。更难得的是，李龟年他背后有人呢，那位可是一个又懂行又有权又有钱的大老板。当然了，那会儿的流行艺术啊，它不算什么大众文化，能搞得起艺术的一般也不是平民老百姓，都是有点身份地位的人。毕竟您总得有钱有闲才能空出手来捣鼓捣鼓这些玩意儿，不是吗？而李龟年背后这位尤其不一般，他正是当朝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是也。有皇帝全力支持，李龟年当然毫无后顾之忧，甩开膀子加油干就是了。从皇帝、贵妃到文武百官，身边人都是音乐狂热粉丝，是什么体验？谁能想到，打断50多根鼓槌的敲鼓大师，遇上的对手竟然是皇帝？乐圣也会表演，谁有幸成为大唐模仿秀的参照对象？李隆基喜欢音乐，那是出了名的，还当王爷的时候，他就是音乐圈的知名发烧友，经常和精通西域音乐的大哥宁王李宪讨论艺术，两家王府的乐人还会定期 PK。 当上皇帝之后，李隆基在首都设立了教坊和怡春院，也就是皇家音乐学院和御用乐舞团。在这位大唐宫廷艺术总监的运筹帷幄之下，音乐大为兴盛，新的曲目不断涌现，比如什么《霓裳羽衣曲》《荔枝香》《赤白桃李花》等等，几乎每首曲子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故事。比如这《荔枝香》这首曲子吧，当时皇帝在骊山行宫度假的时候，杨贵妃在长生殿办生日 party， 乐工们演奏了新曲，不过这曲子太新了，都没名字，正好赶上南方上宫荔枝，干脆就叫

枝香了。后来晚唐诗人杜牧也想起了荔枝这码子事儿，于是才有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龙王精通横笛，杨贵妃长于舞蹈，琵琶技术也特别高。他抱着四川一带进贡的琵琶在梨园中演奏，乐声凄清飘入云外，王公贵族啊都争着抢着当他的琵琶弟子。当时大人物们填词作曲就跟吃饭喝水一样普通，您要是不懂音律，几乎都不好意思站在朝堂之上。宰相张悦做踏歌词《破阵乐二首》《五马词六首》，工部侍郎贺知章献《紫青上圣道曲》，除了文臣，武将们也玩这些。教坊的破阵乐用大鼓演奏，乐声威猛，而最契合曲调的歌词就来自于名将哥舒翰。君臣上行下效，音乐艺术蓬勃发展，各类专业演员最多的时候有几万人，包括了不少艺术人才。除了李龟年，还有戏剧演员黄帆绰、张野狐、李仙鹤、琵琶大师贺怀志、雷海清、歌唱家念奴、许和子、舞剑艺术家公孙大娘等等。自然也少不了乐宫中的战斗机梨园。这个皇家音乐培训班由皇帝出头设立，有时候还亲自上场讲课，学习内容也跟着唐玄宗的审美来，大多是清雅的法曲。李龟年等艺术家则是开课教师，还有机会唱到大诗人专门写的新词，比如李白写的《清平调》三首。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的人设主打一个放纵不羁、爱自由，这倒也没错。不过人家的才华也是实打实的，唐朝人喜欢牡丹花。有年春天，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沉香亭赏牡丹，梨园乐宫表演歌舞助兴，李龟年正准备开口唱歌，唐玄宗却说，赏这么漂亮的名花，对着贵妃这样的美人，哪能用旧歌曲啊？于是赶紧找李白来当场创作。李白前一天晚上酒喝多了还没醒呢，就借着酒劲儿献写了三张清平调。李龟年上前歌唱，玄宗吹笛，贵妃把盏赏月，真真是好不快活呀。对李龟年来说，唐玄宗不仅仅是君王，更是可以一起切磋的同道之音。俩人对乐器的爱好也很像，两个人都喜欢羯鼓。这种鼓两边粗中间细，鼓皮用公羊的皮做成，用两只鼓槌敲击。可以说唐玄宗是羯鼓特级推荐大使，还说过羯鼓是八音的领袖，其他乐器都没法跟他比。他自己也创作了古曲《秋风高》，每当秋高气爽时就应景演奏一番，甚至还和自己的宰相讨论过打鼓的小技巧。其实李龟年也擅长羯鼓，有一天唐玄宗忽然想起来，问他练到这个程度是打断了多少根鼓槌啊？李龟年老老实实地说，也就50多根吧。唐玄宗一听笑了，嗨，你这也不算啥，我打坏的鼓槌啊能装好几柜子了。您听听，这可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呀。唐玄宗和李龟年虽说都爱音乐，不过俩人私底下也不光谈音乐。李龟年有时候兴起还会表演一出百变大咖秀，模仿朝中封疆大吏安禄山。没错，就是后来安史之乱的那位安。安禄山当时还是原始资本积累中的打工人一枚，最怕宰相李林甫。这俩人说话的时候，李林甫总能摸准安禄山的心思，还提前说出来。安禄山被这种现场读心术吓得够呛，以为李林甫是无所不知的神仙，数九天都惶恐的汗流浃背。属下汇报工作归来，安禄山赶紧问他，李林甫都说了些啥呀？有好话就高兴地活蹦乱跳，要是听到李林甫说什么在何时之类的，就反手撑着坐榻说，哎呀呀，我死定了。而李龟年模仿表演的就是这样的情景，唐玄宗被他逗得哈哈大

0: 大笑。得了皇帝的青眼，李龟年兄弟几人的流量变现能力可谓是相当惊人。他们在洛阳的房子规模极大，甚至超过了王侯贵族，在全城也能排得上号，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光凭耳朵就能判断曲调的老家，这样的本事您听说过吗？不爱钱财爱琵琶，乐圣的痴心有谁能理解？王维笔下的相思脍炙人口，相思的人到底是谁？唐玄宗这一家子里，除了前面说过的大哥宁王李宪，四弟齐王李范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其实这位齐王殿下本人的音乐造诣并不算特别出众，但架不住人家审美水平高啊。齐王府在洛阳的高档别墅区，和皇宫隔河相望，地段相当的好。李范经常举办大型宴会，好酒好菜招待着不说，还有音乐大师用珍贵的乐器伴奏，既是酒会又是音乐会，再加上皇上兄弟这个金光闪闪的身份加持，他本人性格还特别好，想参加的人差点挤破门，可真不是夸张。这一天，李范家里又开席了，李龟年也是坐上宾客之一。音乐结束之后，李范招呼客人：
1: 诸位听来，刚才的乐曲如何呀？
2: 殿下府上乐师果然是技艺高超啊，前一段琴声慢板颇有陇西风味，后一段楚音流水又是南方气象，哎呀，妙极妙极。
1: 李先生所言一点不错，演奏前一段的女子名叫沈岩，来自陇西，而演奏后一段的女子名薛满，扬州人士，足下竟能听出乐伎故乡，着实神乎其技啊。
2: 雕虫小技而已，殿下谬赞。
1: 先生过谦了，天下有这般本领者可不多见。来人，取上好的红纱赠与先生。
2: 这倒不必了，不如请这位姑娘将手中的琵琶给我吧。
1: 好，这琵琶能得先生青眼，也就是他的福气了。
0: 去人家府上吃饭听曲儿，还带走了一把上好的琵琶，李龟年可以说是赚翻了。当然他自个儿肯定懒得算这些，人家正忙着和新到手的琵琶相亲相爱呢。有人觉得这一耳朵就能听出乐器演员的老家有点玄乎，但是在音乐天才的世界里，这种事儿简直不要太简单。之前的节目咱们不是也说过一个故事吗？当年有人得到一幅没名字的画，画面上一群乐工正在演奏，大诗人王维看了一笑说：这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有好事者较真儿，还真找了一对乐工来验证，果然分毫不差。或许有趣的灵魂能够相互吸引，何况还有音乐这个共同话题，一来二去的，李龟年和王维很快成了好朋友。世事无常，两个人后来分隔两地，王维想到这位好友，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在今天经常用来表示爱情，不过原作者王维可是盖章认证过的。我本来只是想我的好朋友了，毕竟诗的别名就叫做《江上赠李龟年》，赠送对象都一清二楚，这还能有假吗？当然，后来的朋友想怎么用这首诗，就是您的自由了。花团锦簇的外表下，大唐王朝危机四伏，战争一朝来临， 曾经的乐坛顶流怎样在乱世中安身，他乡遇故知，诗圣和乐圣的会面产生了怎样的反应。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生。

疑编造的谎言。等他终于确定安禄山造了反，又频出昏招，将帅死的死，降的降，真有本事的没留下几个。潼关失陷之后，唐玄宗带着少数家人和臣子匆忙逃离长安，事先毫不知情的官员百姓为了躲避战争只能流落四方，李龟年也在其中。安禄山占领两京之后，念念不忘当年宫廷马武的盛景，特意抢了几十匹武马带回大本营范阳。等他败亡之后，这些马被他的部下田承嗣收入囊中，可是田承嗣没见识过武马，还以为这些都只是一般的战马。某天军中宴乐，鼓乐声响起，武马习惯性地跟着节拍跳跃起舞，马夫以为是妖怪显灵，赶紧用扫帚打，而武马还以为是自己跳得不够好，于是跳得更加卖力。

山便下令处死了他。同样被俘的王维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首《凝碧池》，哀叹百僚何日更朝天，期盼再次朝见天子。这首诗后来成了他忠心大唐的证明，还救了他一命。雷海清被杀，王维、黄幡绰被俘，张野狐入蜀，李默流落南海，李龟年知交半零落，流落江南，还是靠着老本行音乐赚钱糊口。唐代宗大历五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后的第十五年，李龟年漂泊到今天的湖南长沙一带，遇到了同样流亡在外的杜甫。回忆起曾经的盛世风光，两个

难逢李龟年，也让李龟年的名字在今天跟大家混了个眼熟。不过就唐代而言，杜甫和李龟年是谁蹭了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

0: 长筒，指着远处，跟身边的友人说道：“
1: 哎，你看见那边的城楼了吗？只要用我做的这个远镜，就连那城楼上的守卫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2: 文玉兄，别说大话了，这小玩意儿有这么神奇吗？
1: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哎，来，从这儿看。
2: 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呀、啊？模模糊糊的。
1: 你转一下这个，调节一下镜筒的长短。
2: 哎，看见了，看见了。亭台楼阁全都。

先生，虽然收入和待遇都大不如前，但至少保住了读书人最后一点体面。只是可怜孙云球，好好的官家小少爷，一转眼连三餐温饱都成了问题。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几年，孙云球的父亲也病死了，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顶梁柱倒了，家里彻底断了经济来源。无奈之下，孙云球的母亲只能带着儿子搬到了苏州虎丘一带，靠卖草药为生。这就相当于是自降身价，毕竟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不到万不得已，哪家的读书人愿意从商啊？那位问了，孙云球为什么不去参加科考呢？据史书记载，他其实是参加过科考的，而且13岁就中了秀才，说明脑子还是很好使的。但是在封建社会，考中是偶然，考不中才是常态。怀才不遇，一辈子考不中的人嗨了去了。孙云球也是如此，之后他两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眼见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他最终选择了放弃科考，改行卖药材。虽然给祖宗丢人了，但至少能奉养年迈的母亲。

仪器制造上，而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孙家眼镜。您可能会问了，古人也需要戴眼镜，难道他们也会近视吗？当然会。你想啊，古代虽然没有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蓝光伤害确实是小，但是古代也没有电灯啊，一到晚上乌漆麻黑的，只能靠蜡烛来照明。光线暗不说，要是蜡烛质量再差一点，还特别熏眼睛。更有那家里穷的，连蜡烛都买不起，只能借着月光或者别人家的烛光来读书，这才有了凿壁偷光的典故。您想想，常年累月的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那眼睛能不近视吗？咱们之所以觉得古代没有近视，主要是因为古人不戴眼镜，近视了也看不出来。但是您要是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书生打扮的人，鼻头黑不溜秋的啊，不用怀疑，这个人肯定是个大近视啊。因为近视眼在看书的时候，为了看清楚字儿，会把书拿得很近，有时候啊，甚至要贴着书才能看到。这一页一页的读下来，

本土眼镜了，孙云球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集市上看到了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所做的远镜说，并且结合苏州本土最精湛的玉石雕刻技术，将水晶镜片进行打磨，变成有弧度的凹透镜和凸透镜，之后再制作成眼镜。值得一提的是，孙云球敏而好学，为了能做出更好的眼镜，他经常四处走访，去请教那些有经验的制镜大师，而且他人缘极好，这些制镜大师都愿意与他相交，最后更是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可以说，孙云球虽说不是第一个在中国制造眼镜的人，但却是苏州眼镜制造业的集大成者。而他所造的孙家眼镜在苏州也十分火爆，以至于一提到眼镜就能想到虎丘孙家，经常有文人学子重金求购。孙家眼镜也算是当时眼镜行业的大品牌了。当然，孙家眼镜之所以能够如此畅销，除了眼镜本身质量过硬之外，孙云球以人为本的服务态度也让他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赖。配过眼镜的朋友都知道，近视眼和老花眼都是需要根据自己的度数来佩戴的，而且配镜子的时候需要多次试用和调试。基于这点，孙云球针对近视和老花分别制作了24种不同度数的眼镜，这样顾客上门的时候可以

放的主，因为他要求工人在他常去的几个宫殿内都放置一副眼镜，这样不管他走到哪儿，只要一伸手就能拿到。这些眼镜材质各异，足足有三四十副，都够开一间眼镜店的了。孙云球用他制造出的眼镜造福了苏州的百姓。然而除了眼镜之外，孙云球还制造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光学仪器，都有什么呢？在熟练掌握制镜技术之后，孙云球将他的制镜心得编纂成书，取名为《镜史》。敲黑板了啊，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光学著作，书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镜子，我给您描述一下，您猜猜这些都是什么镜？比如有这么一种镜子，在楼台高处使用，看远处的山川河流、树木村庄，这些个景啊，就跟在眼巴前一样。而且这种镜子还能伸缩长短，看近处的东西就把镜筒拉长，看远处的东西就把镜筒缩短。哎，没错，这就是开头小剧场提到的远镜。还有一种镜子名为火镜，可以在白天用来生火，不需要煤炭。

大选，没错，这是咱们小学自然课做过的生火试验的那种凸面镜。还有这样一种镜子，名为夕阳镜，夕阳西下的夕阳。这种镜片是用棕色或者黑色的水晶制成的，通常在炎炎夏日使用。当眼睛被强光照射，感觉到刺痛的睁不开眼的时候，就戴上这种镜子，而且戴上之后皮肤冰冰凉，眼睛也不疼了。明明是正午烈日当空，却好似已经夕阳西下，是居家旅行必备的解暑降温神器。您猜着了吧？这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墨镜。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最容易产生奇异的镜子，名为显微镜。不过孙云球的这个显微镜跟列文虎克发明的显微镜可不是一个东西，人家那个是看细胞和微生物的，而孙云球的这种镜子主要是用来近距离观察细小蚊虫的，蚊虫身上的毛啊、腿啊都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它其实跟咱们现在的放大镜差不多。

花镜，万花镜就相当于咱们玩的那种万花筒，五彩缤纷，看远处建筑物就跟看见海市蜃楼一样。说到这儿，估计有的听众也发现了，孙云球这本著作虽然取名《静史》，但是除了稀奇古怪的

这种宣传理念也相当超前了。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这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因为虽然孙云球天纵奇才，但是却英年早逝，过世的时候年仅30几岁，而关于他生平的记载也只有地方县志中的寥寥数笔，就连《静史》这本书也仅有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孤本，其他再无传世，真是可惜可叹。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对孙云球十分感兴趣，还将他的发明创造写进了专著。若是孙云球能够多活几年，相信可以在光学领域做出更多杰出的贡献。不过，我倒是觉得《静史》这个名字更像是孙云球有意而为之的，因为从一开始孙云球就是因为家道中落而被迫从商的。虽然他在这个领域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那个以科考取士为主流的年代，孙云球对文人的著书立说应该还是有一定向往的吧。这带有人文气息的静史二字，也许是孙云球作为读书人最后的倔强了。

0: 身健体有着不少的好处。哎，你发现这个词儿没有？
1: 这大家都知道，复吸对咱身体非常重要啊，因为它是我们人体无法合成的，而且呢，人体本身的硒的总含量是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这个硒啊不存在这个长期贮存的这个器官，所以我们必须不断从饮食当中去获取足够量的硒元素。
0: 不用您每天想着这事儿了。啊，今天这黑芝麻糊当中一袋里边就给大家添加了，所以说每天一袋黑芝麻糊咱一举两得，又把其他的营养补了，又满足了口腹之欲，同时硒元素也都在啊。另外呢，您发现没有，这个还有六黑，这六黑是什么呢？就是添加到黑芝麻糊当中的一些五谷杂粮，全都是黑色的。您拿到手这个黑芝麻糊，它后边的配料表里边有一个标注，里边是什么呢？天然的啊，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这六种东西全都是黑色的，黑色的东西。

少，调的味道就是不那么甜，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抢戏。咽下去之后，您会体会到黑芝麻那种浓郁的香味儿。

0: 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从傍晚5:03开始，11小时14分钟，黑暗，直到急刹车，火车猛然停下。初平阳在睡眠的惯性里梦见自己穿过挡板被扔到了隔壁的鹰窝包厢里，惊醒的同时他听到有人尖叫，也有人因为情况紧急放大了呼噜声，还有人放了一个短促的屁。不过这些都是背景，他的脸和身体贴在清凉平滑的挡板上，时间的速度突然降了下来，有一种失重的平和。他真切地听到了不再转动的车轮摩擦铁轨的凄厉之声，那声音让他的牙齿缓慢地发酸，身上发痒，毛发因此也懒洋洋地竖了起来。他在眼罩后面分明看见了摩擦绽放的火花连绵不绝，像雨天里车轮甩起的一大片水柱，如同孔雀开屏。他的这个眼罩是在北京最大的家乐福超市买的，买眼罩的那一天阳光不错，买完出来他看见了一群人举着牌子聚在家乐福的北门抗议，让家乐福滚回老家去。那段时间法国把咱们得罪了，北京的马路上拐个弯就能见到抵制法货的字样，什么不准开标志车呀，不要用爱马仕啊，不吃法国大餐呢、脱掉你身上的 LV 呀。一个年轻的女记者还堵住了他想采访，他避开了。他的眼罩19块钱，面子是蓝布，里子是黑的，戴上之后可以确保这个世界如想象的一样黑。在停下之前，火车一直穿行在平原的暗夜里，这片大平原至今不能习惯一列寒光闪闪的铁家伙奔驰而过，所有的鸟都被提前惊飞了，虫子也停止了鸣叫，夏天才有的蚊蝇也潜伏不动，张大着嘴控制着呼吸的节奏。火车终于一动不动的时候，车厢内外有一瞬间是绝对的寂静的，像某种梦幻般的安静，大家都傻了，搞不清是不是在梦里。当然没醒的继续睡，他们的梦里不可能同时出现火车和急刹车这两件事儿。过了一会儿，列车的喇叭打开了，先是一阵惊慌失措的电流声划过所有人的大脑皮层。初平阳听见了床铺一阵喧哗，五湖四海的方言挤成一团，接着就是列车播音员像棉花糖一样甜美的声音盖过了这些，车厢里的灯也亮了。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我仅代表本次列车的列车长和全体乘务人员抱歉地通知您，因突发事件列车暂停行驶，请大家耐心等待继续休息，我们的列车很快就将继续前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遗憾，祝您旅途愉快，祝您旅途愉快。寂静之后的车厢开始乱了起来，

嘟嘟囔囔地说梦话和骂娘。睡不醒的乘客翻了一个身，继续打呼噜睡去了。火车在半路上停下来，这种事情谁都经历过。比如大人物的列车经过，你得停，给快车让道，你还得停。有时候错个车，你还得诡异地停一下。火车不准点，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了。这跟天气预报和新闻一样，一旦准确无误，那多半是巧合。此刻车厢里骂娘的也是半真半假，针对的主要不是停车，而是这种停车的方式啊。这急刹车让人一激灵，做得好好的梦生生地被甩了出去。初平阳拉下眼罩，窗帘已经被下铺的一个乘客拉开了。此刻下铺伸出了一颗中年男人的谢顶的脑袋，把脸贴在了玻璃窗上。车厢里的灯亮着，车外一片空洞的黑暗，玻璃上映出了那个男人虚胖的油脸，还有一颗大鼻子头，像一颗草莓。他往上看了一眼，去哪里啊，小伙子？那个男人的扫帚眉像是两笔没有写好的毛笔笔画贴在了玻璃上。初平阳回答道，淮海。草莓鼻子看了看表，哎呀，要是不停车的话，半个小时就到了。为了让大家尽快的安静下来，此刻车厢里的灯已经灭了。草，下一站就是淮海。从外地回北京，大部分人都要睡到快进城才开始潦草的起床，匆匆忙忙地去抢夺卫生间和盥洗室。当然了，这是一个错觉。错觉嘛，就是一个错误的感觉。此刻隔壁的包厢里飘来了桶装泡面的香味，是香辣牛肉面。初平阳再也睡不着了。此刻下铺的草莓鼻子好像来了

0: 小伙子，你去淮海出差啊？
1: 不是，回老家。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为了你们淮海的大人物，哎，这趟火车才提前通车的，是要庆祝什么大人物多少多少年的诞辰。我就讲嘛，操之过急必然是要出事情的。你看看啊，什么突发事件，绝对是故障嘛，故障嘛。这个男人说的不错，淮海是有很多大人物，大大小小的人物的诞辰好像都要想办法庆祝一下。楚平阳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但是他相信草莓鼻子说的是真的。据说这趟车原本计划是年底开通，前几天母亲突然打电话告诉他说开通了，他可以坐火车回来了。楚平阳这才知道，从此回故乡他就又多了一条路。可刚开始的这几趟车他根本就买不到票。人们好像都喜欢新鲜，喜欢坐处女游。楚平阳每天晚上七点都在北大南门的售票点排队，可即使排在头一个，售票员也会告诉他票没了，说一刚开始放票票就没了。可是这票都卖到哪儿去了呢？漂亮的卖票的小姑娘回答他说，可能是他停下那就得一头栽下来啊。他的脸再次仰向了楚平阳，挑着神秘的压低声音，哎，和幽默的欣赏，咧开了大嘴。楚平阳很怕酒，也非常讨厌酒糟的臭味，反正睡不着，他下了床去洗漱了。据说有人能够根据隔夜的酒臭味判断出来昨晚喝的是什么酒，并且能判断出是哪一年的，这真够厉害的。从盥洗室回来，他顺便帮草莓鼻子带了一杯水，漱漱口也好嘛。这个草莓鼻子中年人是一个生意人，他的枕头底下放着密码箱，所以轻易不离开床铺。他其实很想告诉楚平阳，他将在淮海市的下一站下车，他当年经常还去淮海和人做交易，不过现在嘛，他的生意做到了北京，做到了比北京还远的地方。这生意一做大呢，真是没办法，只好整天拎着密码箱天南海北的跑。他看着楚平阳，小伙子，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你是领导吧？哎，再猜嘛。还是领导。再给你一次机会。就是领导。

弯着下巴，一副摆出来的威严的官僚相。在这边的窗户前，楚平阳看见一条河贴着铁路向前流淌，在看不见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在河流与铁路之间生长着一丛丛的芦苇。依照他不那么可靠的方向感，他觉得这条小河必定通向运河，也就是说这条河是运河的一个支流。那么如果他的确流向运河，那自己肯定来过这里啊。很多年以前，他和杨杰、易长安、景天赐沿着水到处跑，对千手观音一般从运河里伸出来的所有枝杈都熟悉。那是很多年以前了。此刻车厢里的空气有点闷，他试着把窗户拉下来一条缝。一天里河流最好的味道顺着身子挤了进来，他抽着鼻子深吸了几口，这种味道清冽潮湿，再加上植物青色的腥甜，在北京100年都闻不到。草莓鼻子依然不依不饶，你说我哪里像当官的啊？此刻已经又有几个人起床了，走到这边的椅子上多坐了两个人。楚平阳回答他，您见多识广，博学多才，可以公费出差，各种飞机都坐过。如果草莓鼻子继续问，楚平阳打算就像当年南大街算命的古瞎子那样，说这个先生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非官即富。但是草莓鼻子好像听明白了，小伙子，你在笑话我是吧？

这一开一关之间，清凉新鲜的潮湿空气涌了进来。你想干什么？楚平阳把电脑背到身上，把装杂物的旅行包从上面的半个窗户里塞了出去。背包咚的一声落在地上，滚下了路基。楚平阳踩着小茶几，弯腰驼背，拼命地吸瘪肚子，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窗户钻到了外面。他一脚踩滑了车皮，人差点像背包一样摔了下去。楚平阳对草莓鼻子比划着，让他把窗户推上去，然后对车厢里围观过来的乘客摆了摆手，大声地说道：我到家了。车外的空气湿度很大，天是阴的，河边所有的青草都像阴天，草上的露水打湿了他的鞋和袜子。他把电脑放进背包，背在身后，沿着河边向前走，脚底下升起了折断的草叶的清香。河流与铁路开始分道扬镳，他越发觉得这条河太眼熟了，他甚至觉得应该在前方的某个地方有一座桥，而且是木头的。可是他什么都没有找到。20分钟之后，他看见了迎接这条支流的运河开阔的水面，水汽蒸腾，水边芦苇和白杨树的枝叶在风里响着。他回过头，在身后的遥远之处，火车像一条冬眠的长蛇还停在那里。可现在是初夏呀。他把背包递出窗外的时候，还有人担心火车碰巧此刻启动，他出不去怎么办。楚平阳感谢他们的忧虑，这种事情很难出现。小河的入河口是一个三角形，楚平阳终于认出来了，他12岁那年跟父亲来这里挖过芦根，因为水流交汇之处的芦根药效更好。他记得那个时候父亲在岸边忙活，他则靠在船头打瞌睡，一翻身还掉进了水里。楚平阳往前又走了2步，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抽了一根烟。他想起20年前，他好像在这里还偷过西瓜。他们那几个人把衣服扔在运河的对岸，光着屁股游到这边，从水里爬进瓜地，挑最大的摘，一人偷2个，然后再推着西瓜游回去。

0: 却来朝停了一下，从此就成了御码头了。码头上常年备有小船，方便来往的行人过河。可是初平阳走了20多分钟，也没有见到码头。穿过一片直往天上长的白杨树林，他看见两间小屋子歪斜着杵在河边上。雨点变大了，直往脖子里钻，要经过4公里外的运河大桥才能到达对岸呢。初平阳没带伞，背着包两脚泥朝小屋子跑，前方亮起了闪电，似乎很遥远，雷声也传了过来，非常的沉闷。他跑到小屋前，东南的半空里，一个巨大的闪电把天空劈成了两半。他在心里数到5，雷声才传来。天文知识告诉他，如果闪电之后3秒钟才能听见雷声，基本上可以确定这道闪电是在1公里之外。这会儿一只大鹅好像受了惊吓，大叫着一声，从小屋东山墙的圈里像滑翔机一样跑了出来，翅膀张开到最大，一直飞到初平阳的眼前，拧着脖子咬着他的裤腿，然后把大屁股往后坐着。接着一条大黑狗从门洞里也跑了出来，冷冷地站在门槛前面，它的尾巴一寸一寸硬着垂下来，盘绕到2条后腿中间。初平阳举起手对大黑狗说道，我就是来避个雨啊。屋子里传来了一个浑浊的咳嗽声，一个老头走了出来，他弯下腰把黑狗的尾巴拽出来。哎呀，刚刚5月份就想劈雷，不是好年头啊。哎，大鹅，你在干什么啊？不要盯着人家的裤脚拽嘛。小伙子，你是迷路了还是要过河啊？啊，老伯伯，我要过河。初平阳回答着。他站在院子里，看着院子里的这一切，是那么的陌生，又是那么的熟悉。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

0: 什么？街上动不动就戒严，动不动就搜查来往的行人。另外呢，我最担心的，咱们储存炸弹的地方，最近形势有点变化，有些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在门口老来回的溜达，我担心是不是走漏了风声，敌人有察觉了。现在武器和炸弹是咱的命根子，一旦被敌人发现，那咱可就完了。哦，你说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如此，要求同志们更要谨慎了。我看这样吧，我多派几个人前去保护，在必要的时候就把那些陌生人干掉。
1: 总指挥，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可是我又不能扔炸弹，那咣一响不暴露目标了吗？其实您不用派人，有您这句话您就交给我吧，只要我有两把匕首，我肯定把这帮王八羔子全都打发了，而且做的这活干干净净。
0: 行，我住的那地方有最好的匕首，一会儿你跟我去，我赠送你两把。
1: 谢总指挥。
0: 书说简短，黄兴转了六个地方，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而且发现同志们都干的是热火朝天，绣旗的，准备臂章的，准备安民告示的，准备事情工作的，没有一个闲人呐。黄兴心里说，看情况这次广州大起义是非胜利不可。掌灯的时候，他带着林师爽回到总指挥部，从床底的木箱里抽出两把锋利的匕首给了林师爽，同时交给他一项任务。因为你身子轻腿快，你常到四外溜达溜达，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禀报。
2: 是。
0: 林师爽走了，黄兴这才把床铺好了，嚼了两口饼干，喝了一肚子凉水，是倒头便睡。这一晚上他做了不少梦，都是好梦，一会儿占领广州了，飘扬着九角十八星旗，又看见广州的老百姓手舞着旗帜欢迎起义军。黄兴喊哪笑啊，激动的眼泪都下来了。等到第二天起来，头稍微有点沉，知道这觉啊没太睡好。黄兴吃完了早点，准备接着去检查工作，另外呢还要跟陈炯明几个人碰碰头，因为这是广州大起义的核心人物，最后再归纳一下众人的意见，如果没有什么分歧的话，就按原计划行事。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林师爽从外边进来了，就见他满脸涨得通红，胸脯一起一伏，连气儿都上不来了，把黄兴吓了一跳，就知道有特殊的情况。师爽，你怎么了？
1: 总指挥，坏了，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了。
0: 好，你先坐下，喘喘气，详详细细的对我说。黄兴把门关上，先给他崴了一缸子水，林师爽一口喝了有半缸子，然后这气儿才平下一些了。
1: 报告总指挥，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了，把这次广州大起义这些事情都出卖给官府了，听说两广总督

张明奇已经调来最精锐的军队，要准备镇压和搜捕，外边紧张透了。黄兴不听则可，是闻听此言，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顿时眼前一黑，好悬没摔倒了。那么黄兴身经百战，颇有经验，遇事不慌，一会儿的功夫又恢复了平静。黄兴两个眼冒着火，抓

是巡警署长朱达夫告诉我的。朱达夫还说，让我转告总指挥，赶紧下通知，让同志们转。

0: 此人思想非常进步，工作相当扎实，他说的话绝不会错的。黄兴经过考虑之后，马上做出三项决定。石爽，你听着，你要办三件事。
1: 是，你说吧。
0: 一，你马上去见朱大夫，让他查明这个叛徒姓字名谁，住的什么地方，干什么的，一定采取措施尽早把他铲除，不留后患。二，马上下通知，让我们几个领导人到我这里来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第三，你把军政府宣言安民告示马上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印5000份，起义之后好准备张贴散发。黄兴说到这儿，把床挪开了，从墙缝里边掏出两只小猪管，这猪管里都是空的，头用蜡封着，起开之后从里边倒出两张牛皮纸卷的小卷儿，展开之后一看，密密麻麻都写满了，一份是军政府宣言，一份是起义军的安民告示。他告诉林石爽，你拿去，一定要印5000份，如果有困难的话3000份也行，我们等着用。总而言之，广州大起义的事情是定了，非起义不可，没有任何变化。林石爽点头转身走了。黄兴把门关上，心里头咚咚咚咚咚直跳啊，他就等着陈炯明几个人来好开一次紧急会议研究这个情况，这简直来得太突然了。昨天晚上检查工作的时候一切都顺利，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出了叛徒了？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兴离开日本之前，同盟会的几位领导人做了明确的分工，孙先生掌管全面，侧重于负责募捐，那没钱什么也干不了，你购置枪炮武器没钱行吗？你送1000多人赶奔广州去没路费行吗？因此孙中山负责这个事儿，黄兴呢负责起义的总指挥，赵升是副总指挥，胡一生负责储运课课长，凡是武器都归他运，凡是武器都归他保存。这担子可不轻啊。可是胡一生呢颇有工作能力，也有经验和办法，他把武器分作6批，前5批已经非常顺利的从香港送到广州，分散都藏起来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现在剩下最后1批，一共是100支手枪、1000发子弹，另外还有2包炸药，分别装在4个大皮箱里头。胡一生呢把他从日本送到香港，路上也没发生事儿。那么从香港送到广州，就这一段路上容易发生事情，胡一生就格外的加小心。他一看负责押送这4批箱武器的人呢，是2个年轻的，一个叫曾宝森，一个叫李公照，这俩小伙都是选风队员，也值得信赖。就有一个问题，可他们二位啊都是四川人，不懂粤语，到了香港和广州就好像到了外国地方一样，

起来了。在香港有个商人叫陈静波，是做小买卖的。这陈静波呢，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虽然新入会不久，但是工作蛮有劲儿，而且他家就住在广州，他做买卖经常往来于广州和香港之间，人也都非常熟悉。先说不如叫陈静波呀，帮着他们二位送这批武器。后来经过研究，大家也同意，就这样胡医生做出决定，把这千斤重担交给陈静波了。这小陈呢，是广州人，从小就没读过多少书，你别看认字不多，哎，颇有经验，脑子非常好使，尤其家里是商界的人，跟什么人都打交道，这社会就是个大学校，他就学了不少记问之学，什么三民主义呀、立宪党啊，这个那个的，他全不懂，也不感兴趣。但是这个人呢，非常好奇，爱赶时髦。他发现最近这几年，革命党大行其道啊，老百姓在背后一提起革命党人来，无不竖大指称赞。清政府那些官吏一提到革命党三个字，吓得模样都变了，有的都屁滚尿流。呀，他觉得这革命党这样不错呀。后来他听说，如果革命党要成功了，就要成立一个什么民主政府，买卖也得做了，那税也不像现在这么多了，生活过得能更好，也不受这些王八蛋的欺负了，可那也是真不错。要真那样的话，我也是个革命党，那有多好啊！哎，就拿我做这小买卖来说吧，净受窝囊气呀。虽然说花钱不愁，但这点钱也是来之不易，就不行改换改换门庭吗？假如将来我要做个一官半职的官儿一下子，那比这小商人那可强得多了。他就是抱着这么一种希望参加的同盟会。当然同盟会也不是猫猫脑袋就是一个，谁想入就入，得经可靠的人介绍。他有个远方的叔叔叫陈炯明，那乃是同盟会的骨干呢。他再三的哀求他叔叔陈炯明给他担的保，因此才加入同盟会。两个多月来，夜他睡觉都乐呀，高兴的不得了，心说咱也是革命党人了，同

真怕呀，心说这可是头一回让我往广州送武器呀、啊！这要被官府发觉了，那就得掉脑袋呀、啊！因此他害怕，可又一想，我刚加入同盟会两个多月，领导就如此信任，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哎，说明看得起我呀，这是立功的好机会呀、啊。这事要办成了，将来升官那不就有希望了吗？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干脆我就试试看。因此他是慨然应允。

服务一生安排完了，自己走了。可这三位呢，买了三张去广州的船票，这天晚上坐晚班船赶奔广州。船上人不多，等开船之后呢，闲得难受。曾宝森、李公照和他都包的是一等舱，屋里头挺宽敞，设备都挺好的。那闲着没事就唠扯呗。陈静波一想，我是个小商人，买空卖空，偷鸡倒把。你看人家这二位，留着分头，穿着西装，金丝腿的眼镜，尖儿皮鞋，哩啦哇啦都会外语，你多了不起呀！论身份，我比人家矮的多呀。这次我们仨同时执行任务，这让我呀得给这二位打打溜须，别让他们小看我。陈静波别的能耐没有，溜须拍马这是擅长的。因此开船不久，他把手提包打开，取出两包花生米，拿出两包葡萄干，又带来最好的茶叶，沏了三杯茶，恭恭敬敬给李公照、曾宝森每人送去一杯。二位喝茶吧，这茶的味道还是可以的。说完了，从怀里头

0: 李鸿章他们抽了一口，觉得这烟呢还真有劲儿，心说这陈静波还蛮懂事儿的，这人挺和气，因此对他看法挺好。三个人一边抽着烟，品着茶，吃着葡萄干，在这就摆起龙门阵来了。李鸿章呢爱说话，曾宝森有点口吃，不爱说话。这李鸿章往前凑合凑合，就问陈静波：“陈先生，今年多大岁数了？”“哎呀，人到中年整30啊。”“
1: 哦，
0: 正是好岁数啊，你比我们大4岁，我们俩都26。你怎么想到的要参加同盟会呢？”“哎呀，二位，实不相瞒，别看我是个商人，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呢，谁好谁坏，谁对谁不对，我心里还是清楚的。那革命党人了不起呀，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富强吗？实在是叫人感动啊。我有时候就想，我也是堂堂男子汉，我也是炎黄的子孙，怎么就不能给国家给民族做点事情呢？不然的话，我不白活一世吗？因此我偷偷打定主意，我要成为一位光荣的同盟会会员，做个革命党人。说这话年初吧，我见着我叔叔陈炯明了，我把我这个想法对他说了，他拍着我肩膀说：“好啊，小子，有出息，既然你有这份决心，那么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吧。是我叔叔帮着我填写自愿书的。”就这样，我就加入了同盟会了。行啊，你是来得正好。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俺有点害怕。
1: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2: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咣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1: 你是何人？
2: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1: 你要干什么？
2: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1: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

到灵堂里边，火炮一响，三路人马就往里杀呀。另外身边他还带了500精兵，20员上将。陈友谅自己披挂整齐，尤其是内衬细甲，心说话，真要动手啊，我也不怕你们。九江王陈友弼率领3000御林兵就埋伏在九江口的江边保护兄长，都安排好了这才休息。到次日平明，天光一见亮，陈友谅起来吃罢早点，他坐上船头高兴望着滔滔江水微风拂面。陈友谅心里边想，嘿嘿，想不到朱元璋死在我的手下呀，但愿今天一切顺利。像胡大海说的那样，我要把朱元璋的班底接手过来，何愁天下不定啊。他越想越高兴。此时外边有人撒脚如飞向他禀报，主公已来到江边。陈友谅下令抛锚，跳板搭好，众人陪陈友谅走下坐船。呵，江边热闹，民兵在此恭候，头一个就是胡大海，身边跟着中山王徐达，再往后那都是明营的大将啊。再看大家伙一个个头顶麻冠，身披重孝，面色沉重，往脸上一看，很多人哭得眼睛都肿了。哎呀，陈友谅心说，也确实，他们跟朱元璋感情真挚，不能不难过呀，自己也得装点相。陈友谅啊，也假意的难过，跟胡大海相见，老胡用手往里一摆，往里请，往里请吧。先把陈友谅请到偏营去休息。陈友谅还挺着急，哎，我最好到灵堂看看吧。哎，不着急，咱先休息一会儿。不不不，我心里头起急呀，一点也没歇着。陈友谅迈步就到了灵堂。到这儿一看，好嘛，这灵棚可真不小啊。正中央花头的棺材，头前放着个灵牌，左金童，右玉女，金山银山，另外还堆着不少花草。灵堂的两旁摆满了挽联呢，往里一走，军中奏起哀乐。陈友谅一边走啊，心里边一边不是滋味啊。他倒不是心疼朱元璋，他心里是想，

0: 上的卫队就在两旁站着。就这个仪式啊，一直到掌灯之后，陈友谅依然在此陪着。哎呀，陈友谅心说，我是走啊，我是再待一会儿啊，再待一会儿吧，我还没把众人的心收回来呢，这个悲痛劲儿再让他过一过，哎，伺机而动，我好说点贴心窝的话，把大伙儿往我的阵营招来招来。等到丁征天，胡大海来了，哎呀，王爷，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呢？怎么还不回去？我心难过呀，多坐一会儿吧，心里头不好受。胡大海一听就凑近了，哎，王爷，我跟你说啊，你这一来呀，太好了。刚才我在连营里边走了一圈，你猜怎么的？大伙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哎，对你没有不赞成的，就是原来反对你那些人，现在我看也要听我的了，都愿意投降归顺呢。我估摸着明天就能做出决定了。是吗？陈友谅是心花怒放啊，咔吧一下子这眼泪就没了，看着胡大海，多谢二将军，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算开国的元勋，我封你一字并肩王。嗨，我年纪大了，当不当官算什么呢？我替您高兴啊。哎，要不你再坐会儿，我再出去转转啊，我再闻闻风。好，就这样，胡大海走了。一直又等到三更天，陈友谅一琢磨，差不多了，这回行了。他围着灵堂转了转，心里边暗自好笑啊，呵呵呵，朱元璋啊，想不到你闯了半辈子，你的江山基业都落到我陈友谅的手里了，明天大局就定了。行啊，兄弟，我还得谢谢你啊。陈友谅啊，又冲这棺材行了个礼，转身就要走。就在这个时候，身边背后有人说话，王兄，留步。哎，谁？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陈友谅停住脚步，回头这一看，我的妈，魂儿差点吓飞了，怎么回事？朱元璋出来了。打灵棚后边，朱元璋全身披挂，头戴王帽，身披龙袍，腰系玉带，另外还挂着一口三尺龙泉剑，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精神饱满。出来了，我的乖！陈友谅一看，这活见鬼了，这是你是人是鬼？哈哈哈哈哈！王兄，神鬼谁能看见？不瞒你说，小王没死啊。王兄，既然你来了，就别走了。
1: 哎呀，
0: 到现在陈友谅才明白中了计了。那位说，朱元璋不抹脖子死了吗？你看，朱元璋要真死了，咱这书可怎么说呀？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原来啊，死的那个人是个替身，不是朱元璋。死那个人呢，姓韩，叫韩城。您还记得吗？三请徐达的时候，朱元璋收下一个人，就是这韩城。为什么收他呢？哎，就因为这个人呢，五官貌相长得与朱元璋颇为相似，也是七孔朝天呢，个头、身量、胖瘦都差不多。朱元璋觉得这个人长得很奇怪，就我长这模样，还有长得像我的，有点意思，把这韩城就收下了，把他封为中军主将，后来又让他当了参户官，哎，就是给朱元璋料理内部的一些事情。所以外边征战呢，韩城很少露面。这一回朱元璋御驾亲征到九江口，韩城也真来了。 没想到啊，中了陈友谅的诡计，走投无路了。那陈友谅以大炮相逼，逼着朱元璋，要不你抹脖子，要不我就开炮。朱元璋回到座舱跟文武一商议，一开始朱元璋真急啊，哎，要不我抹脖子算了，自打我出世以来我死了多少回，干脆用我的命换大伙的安全。大家都不答应，有叫四哥的，有叫四弟的，有叫主公的，有叫皇上的，能这样，要死咱们君臣死在一起。正在争执不下，韩城说话了，他撩衣服跪倒在朱元璋的面前，主公啊，臣自打来到滁州追随您多年，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但是主公的知遇之恩，对我恩同再造，我内心有愧呀。现在我有了用武之地了，我的五官相貌颇似主公，干脆咱们赶紧换装吧，您把帽子衣服给我穿上，我替主公而死。那朱元璋能干吗？爱卿，你来替朕。对对对，主公别犹豫了，一会儿时间长了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快脱衣裳，就这一条道了。大伙苦劝呐，哎，也就同意了。那么呢，朱元璋也表示韩城忠君爱国，对他的家属后代是重重的加封。朱元璋最后才答应，赶紧换衣服藏到这舱里头。那么第二回出来的那就是韩城了。那时候陈友谅一点没看出来，一个是啊，这有一定距离，您别忘了陈友谅在山头上呢，离得比较远。第二个，这韩城长得是真像朱元璋，而且他跟随朱元璋多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学的也能学个三分样，离着又那么远，所以把陈友谅这蒙住了。而且这朱元璋刚刚钻进船舱跟大伙商议商议，等出来换人了，你说谁能想到，在主观意识当中陈友谅也没料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哎，换了主人公了。哎，于是呢这才骗过陈友谅。说这话呀，咱们再多说两句，这个韩城死了之后，他留下一个儿子叫韩金虎。朱元璋想念韩城啊，为报答他替死之恩，把韩金虎呢就招为驸马。你别看这韩城老成持重，忠心耿耿，他这儿子韩金虎可不是东西。这小子一肚子转轴啊，争权夺势，到后来跟国舅马兰结成党羽，是专门陷害功臣的。这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提。韩城死了，朱元璋就在座舱里头回到江岸，跟胡大海、徐达商议结果，他们就定下一条哭丧计，把陈友谅骗来，把陈友谅给抓住，这事儿就好办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现在陈友谅看着朱元璋啊，这下巴都快掉地上了。朱元璋呵呵一笑，王兄，你还想走吗？听我的话，赶紧投降吧。
1: 哎呀，
0: 陈友谅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朱元璋死中得活，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上了当了。
1: 我怎么这么饭桶啊？哎呀，好，这朱元璋相当的奸猾，
0: 事到现在36计走为上策，转身他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的，来人，牵本王的战马来，快来人。来人？哪有人呢？陈友谅一看怎么一人都没有，他纳闷，我这亲兵卫队都哪儿去了？都让朱元璋的人暗中给收拾了。这朱元璋啊真有觉得，哎，一开始啊，那么陈友谅率着这些亲兵卫队前来吊唁， 这些人这神经啊都高度紧张，生怕朱元璋这儿有什么埋伏。结果呢，哎，什么事儿没有。人胡大海啊安排的非常之好。你想啊，陈友谅在这儿连吃带喝带哭再唠嗑，生生整了一天快一宿了。那这些亲兵卫队那神经能不放松吗？什么样的人也不可能一直这么紧张。因此胡大海暗中做出安排，哎，把这些人呐让到旁边的屋里去，连吃带喝，还专门找人陪着。结果呀，这帮人就喝多了，暗地里把他们就收拾了。陈友谅现在吓得魂儿都飞了，撒脚就往江边跑啊。那江上有自己的船呢，好不容易喘着粗气到江边一看，船在这儿呢，快来人救本王上船。结果一声炮响，灯光明亮，再看船头上站的胡大海，旁边是雌雄眼长毛。嘿嘿，陈友谅小贼，现在你乃瓮中之鳖，你还不投降吗？好啊，胡大海，本王要能逃出升天，将来把你这姓胡的抓住，把你肚子抛开点天灯。嘿，你心里那么想吧，陈友谅，你是白日做梦。我说猫啊，哎，猫太爷在呢，赶紧把陈友谅给我生擒活拿。嗯，放心吧，跑不了的。长毛就过来了，陈友谅啊，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了，干脆我他妈也我也不活着了，至死我也不能让他把我抓住。他刚把宝剑拽出来，长帽就到了，轻舒圆臂，薅衣服领子就被他抓住，往胳肢窝里一夹，将陈友谅是生擒活捉。这功夫大江两岸就打成一个了，炮号连天，展开混战。陈友谅的部下万没想到，哭丧计自己的主子让人抓住了，那打什么劲呢？纷纷放下刀枪投降。就这样，不过两天时间，朱元璋的人马就占领九江口、鄱阳湖，陈友谅的这股政治势力就被朱元璋是彻底消灭。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师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嘿嘿，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5: 嬉笑怒骂成佳话，
6: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5: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6: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5: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哦，翔哥，这个新弄的花茶，
2: 李红了，我告诉你，尝尝我这茶怎么样？
1: 我这一进办公室，闻着倍儿香倍儿香的，
2: 整个这屋里都是这味儿。我跟你说，好几个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
1: 茶
2: 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1: 英顺特级，英顺其实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2: 对呀、啊，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桶茉莉，
1: 哟，这还特有讲究，
2: 你去。

0: 浓吧？
1: 嗯，
0: 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广西当地的好绿茶。
1: 嗯，
0: 有人说这茶，我这儿的茶，那儿的茶，哪儿都有好茶。
1: 嗯，
0: 广西那个地儿啊，十万大山。
1: 嗯，
0: 咱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乱世里长出好茶。
1: 嗯，
0: 十万大山终年云雾缭绕，那就是长好茶的地方。
1: 哎，
0: 用那儿的茶青下来，咔咔咔，锅一迅速炒青。
1: 嗯，
0: 杀了青之后，马上跟这单瓣茉莉咵一搅和，咱这是特级，至少得搅和四五遍。说是搅和，咱们叫印哈。
1: 印，对，
0: 哎，印的四五遍，然后呢，您喝这一斤茶，咱们一斤花没了，再印一遍，又一斤花没了，基本上四五斤的茉莉就没了。
1: 要不说这个闻着也香了，刚才我闻这个袋儿里面，就光闻这干茶，
0: 嗯，
1: 特别特别香，打边香。而且我看你这沏了不少遍了吧？
0: 哎，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味儿照样这么香，你别干眼馋，我给你沏一泡，你尝尝。
1: 好，我尝尝。
0: 而且我告诉你，李红，这茶咱自己北广属于福利茶。
1: 嗯，
0: 你看那罐上怎么写的"心意"俩字？
1: 哎，
0: 是北广给咱们听众朋友、老朋友也可以、给大家的一份心意，有诚意，特别实惠。
1: 咱们现在上架了，
0: 已经上了，
1: 已经上架
0: 了。你可以看看去。
1: 哎，咱什么一组合的价格？
0: 我告诉你啊，299块钱。
1: 嗯，
0: 299块钱，你外边。

0: 我说它有一种冰糖味儿。这冰糖味儿怎么出来？它当然不是嘴里含块糖哈，就你看那个茶里边有那茶多酚，这茶多酚呢是微微带那么一点小涩口的，就是小苦味儿。但是这个苦味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打鼻儿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0: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0: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

0: 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吴周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老人是一位采茶戏的表演艺术家。采茶戏是什么剧种？老人是怎么和他结缘的？他的一生有过多少难忘的经历呢？
6: 小伙子，听说你喜欢听故事。
3: 是啊，阿姨，您有故事要说？
6: 是啊，是啊，我叫万安安，这次来北京是给年轻人讲采茶戏来的。
3: 哦，
6: 他们是跟我推荐了你这家店的，让我把我和采茶戏的故事跟你说说。
3: 采茶戏，这是哪儿的剧种啊？
6: 现在知道这种戏的果然不多了。这采茶戏呀，是我们江西抚州的一种传统戏剧
3: 啊。
6: 最早的时候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抚州那边闹了灾，很多难民就开始靠卖艺为生。到了康熙朝的时候，这些艺人就把本地的民歌小调啊、竹马灯啊、茶灯戏啊这些表演形式融合在了一起，就慢慢形成了一种有说有唱、有演员扮演角色、演故事的戏剧形式。
7: 好秀好秀啊，动静好秀，压切个老婆哎，再有有好娃来切一个丑，年钱又不够。
8: 我在好堂听了，亲爱和爱，听得没娃叫一声来。
6: 最开始啊，演这种戏只要三个人，到了民国，一台戏增加到七八个人。到了1934年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采茶戏的艺人叫张佑民，他把戏班子带进了抚州城，让采茶戏

0: 火了一把。解放以后呢，抚州的专属文教处又办了一个抚州艺人班，集中了18个演员，还组建了地方剧团。后来呀，这个剧团就改名成了抚州市采茶剧团。
1: 原来是这样啊，这种采茶戏的历史还真的挺悠久的，听上去它应该是很接地气儿的那种戏曲吧，都是民间艺人自己琢磨发展起来的。
0: 对对对。
1: 哎，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采茶戏的呢？
0: 我啊，就是抚州本地人，我是41年生人，不过也不是从小就开始学戏。我是14岁小学毕业以后，被文化处选中，被送到采茶剧团做了随团的学员。当时选中我呀，可能是因为觉得我唱歌比较好吧。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不过那时候唱歌也是跟风，唱的都是白毛女呀那样的歌剧，所以我刚到采茶剧团的时候还挺不适应的，觉得这种戏呀实在是太土了。而且啊，那个时候也没有正式的老师教，这采茶戏也不像京剧那样有什么表演体系一说，我们学戏都是老师傅口对口的教，一人一句，他们在台上唱着，我们在台下跟着哼，就这样才慢慢把传统的味道学会。
1: 这听起来真不容易啊。
0: 是啊，不过好在后来到了57年，江西省文艺学校开始招生，我被送到那里才算学了一些专业的戏剧知识。那2年的学习可是真长本事啊，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自己写戏了。
1: 嚯，您自己开始写剧本了，真了不起啊。
0: 哎，本来我们这个就是小剧种，你想想，再不做一个全才，这采茶戏不就更要没着落了吗？虽然我一开始觉得这个采茶戏挺土的，可是被熏了那么多年，我是真喜欢上它了。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练功上了，什么压腿呀、下腰、拉山膀、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这些基本功都打得很扎实。当时天还没亮，我就会在操场上练嗓子啊、练音阶呀，反复的唱采茶戏。而且南昌只要有演出，无论在哪儿，我都会跑去看，就算排长队我也要挤进去。当时我是真看了不少名角的戏啊，像梅兰芳啊、周信芳这些大师的戏，哎呀，我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啊。
1: 哎呀，真羡慕您呢，能亲眼看到这些大师的表演。
0: 我也正是赶上了好时候了呀。不过要说采茶戏和京剧啊，区别还是挺大的。就说内容吧，京剧里讲的是王侯将相、历史名人的故事，不过采茶戏呢，说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语言也很生动诙谐，表演的动作都是源于生活。比如小生的扇子功、小丑的矮子步、小旦的手筋功，那可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1: 回头啊，我得到网上好好搜搜，好好的学习学习看看。
0: 别说啊，你要是看肯定能看懂，因为我们抚州话和普通话是很像的，所以大多数人都

0: 小嗓子，花脸和老生都是大嗓子，对不对？
1: 对，京剧的行当分得很清楚的。
0: 嗯，但是地方戏就比京剧宽松多了，所以很多人都能学唱。哎，不过好学是一回事儿，但要唱好也不容易，不好好练练是唱不出我们抚州的味道的。
1: 对，这是肯定的，什么戏也要唱好演好，肯定也是要费功夫的。说起来，您在学校里写了那么多本子，回到剧团以后就能排了吧？
0: 是啊，而且我不仅在学校写，回去以后我一直都在写。之后的八年，我写了上百部戏呢。
1: 上百部啊！您这创作精力太旺盛了。
0: 其实有的本子也不算长，其中有一些也是根据其他戏剧和电影改编的，比如《红娘》《霓虹灯下的哨兵》之类的。后来呀，我又带着

0: 大多数时候都是下乡给乡亲们演，也有好几次是给外宾演的。
1: 真没想到这采茶戏这么受欢迎啊。
0: 当然当然啦，你是北方人你可能不知道啊，这采茶戏啊从岭南到江浙一带，当年那还是很受百姓欢迎的。
1: 可是一年要演300天，这也太辛苦了吧。
0: 是那个时代大家的精神都足着呢，我们那个剧团氛围也特别好，大家都是很积极向上，能吃苦，年年都能出好戏，所以我们抚州采茶戏当时在全国那是演出了名气的。哎，对了啊，我们还为毛主席演出过呢。
1: 是吗？你们来北京了？
0: 给毛主席演出那次不是在北京，是在南昌。我到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那是1961年9月19号。

0: 激动得直蹦啊，然后就是抱在一起哭。你们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当时的感情了。
1: 不不不，虽然啊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啊我是理解您那一代对领袖的感情的，毕竟很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领袖。
0: 对对对，我们不仅见到了他，还和我们一起跳舞呢。主席还夸我唱得不错，让我好好努力，有机会去北京演，他还会去看我的戏。你是不知道这些话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啊。

0: 这个上海广播电台还请我们去电台教唱采茶戏，我教了一首《卖花线》，据说反响还不错。
1: 看来你们这是走到哪儿就能让采茶戏火到哪儿啊，真是了不得。
0: 这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呀。后来我们在2月底到了北京，从天桥剧场一路演到了人民大会堂。
1: 嚯！
0: 3月26号，我们还登上中南海怀仁堂的大舞台。
1: 哟，那可是规格最高的演出了。看来这次又能见到毛主席了。
0: 我们也想再见主席一面。其实那天啊，本来也可以见到的，可是主席临时要接待外宾，所以就没见到。但是那天来看的首长也不少，我记得有李先念、罗瑞卿、萧劲光。哎呦，能得到这些首长的接见，我们已经是很幸福了。
1: 我呀，能想象当时你有多开心。
0: 是吧，那也应该是这辈子吧最幸福最开心的时候了。后来动荡年代来了，剧团就解散了，当时很多演员都下放了，但可能因为我有一技之长吧，就被留下来继续唱京戏。当时每天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搞搞宣传，偶尔演演样板戏，这古装戏就一直没再演过。不过好在到了1977年的时候，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景泉回到了我们江西老家，他是临川人，点名要看这个采茶戏，还说中央有政策了，要打开古装戏的封锁。之后呢，我们就重新成立了抚州采茶剧团，团里有100多人呢，这个规模呀，在省里也都是数一数二的。
1: 这可太好了，看来啊，您的戏剧生涯要迎来第二春了。
0: 是啊，到了83年的时候，我当上了采茶剧团的团长。其实那段时间，团里也出现了一些人事纠纷，我也受到了一些排挤。但我就是有一个原则，用自己的真心去对待那些人。后来跟他们的关系也都很好了。我是在2001年退的休，当团长的这些年，我给团里

0: 学生。
1: 是啊，因为我知道现在学戏的人少了，所以只要能让采茶戏传承下去，让我做什么都行，不给钱也行，这总比走秀赚钱有意义，你说是不是啊？

0: 14年的时候，剧团要从事业单位转成企业，而且政策规定，工龄25年以上的就能退休了。所以好多十几岁就进了剧团的人，到了40来岁就全都退休了。他们拿着全额的退休金跑到外面打工赚钱，也就是说，中年的骨干就这么一个个的都走了。你说这剧团能好得了吗？嗯，
1: 那怎么办呢？
0: 嗯，好在中央有政策，剧团必须保留，所以后来团里办了个传习所，平时排一些短小的节目到农村去演出，还去一些学校做培训，但是基本也就是在抚州境内活动了，没有再出去过。哎，其实啊，不只是采茶戏。

0: 文化还挺排斥的，但是这也不怪他们，大环境就是这样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呀，观众其实是需要培养的，就跟那个篮球一样，你看以前也没有人看篮球啊，可是培养之后，现在就有那么多人喜欢了。
1: 嗯，道理是没错的，不过培养兴趣还是需要时间啊。
0: 是，你说的对，只能是慢慢来。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种地方戏剧的观众，这么多年来都养成了不掏钱才去看戏的习惯，可是现在的舞台场地的费用，那是一天比一天高啊。就说我们抚州的汤显祖大剧院吧，一场的租金就要10000多，可是票价要是定高了，那可还是没人来看呐。
1: 对，这个确实是个挺矛盾的事儿。
0: 哎，不仅是观众的习惯问题，现在年轻演员的心态也有问题，他们觉得采茶戏太小众了，演了也很难成名，所以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对待工作很懈怠，就更别说什么艺术追求了。你说说吧，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我还在操心这些事儿。
1: 因为啊，您对采茶戏是打心眼里爱啊。
0: 嗯，演了一辈子采茶戏了，你说能不爱吗？啊，其实要说我现在的生活啊，那还是挺开心的。我觉得我的一切荣誉都是老百姓给的，他们才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我这一辈子的每一次演出，我都是认认真真的演。这辈子啊，我奉行的一个原则就是那句老话，老老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我觉得我应该是做到了吧，所以就我自己来说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1: 我也觉得您这辈子奉献很有意义啊。您稍等啊，我这就送您一杯鸡尾酒。

0: 这是您的鸡尾酒。
1: 哎，这个酒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啊，深红色，还透着光。哎，我感觉这酒还挺灵动的。
0: 这杯酒啊，是由白葡萄酒、桃味利口酒。

献给了采茶戏。虽然您已经退休了，但依然在为采茶戏的传承奔忙着。我相信，只要还有热爱这项艺术的人在，它就不会消亡。

0: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 9月11日至14日 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 9月26日至10月4日 重磅上演。
1: 老家您的，借官您的，精髓啊，全都体现。

0: 风笑脸，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优秀的中青年相声演员表演的佳作，金飞和陈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而且人气非常高的一对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他们有比较扎实的传统功底，而且呢精于创作勤于创作，有不少好的节目。那么这段我爱北京是前些年我们在北京曲协的相声专场当中录制的现场实况，请您来听金飞陈曦的表演。
2: 谢谢您，
3: 哎，谢谢您，哎哎哎，瞧见您了，感谢您热情的掌声。今天能够参加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啊，我个人来说很激动，哎，尤其是跟大伙儿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4: 你好，听你这个口音，你是外地的吧？
3: 听这口音，咱俩谁像是外地的呀？
4: 这么说你是北京人？
5: 嗯，不敢当。
4: 太好了，
3: 你等会儿，你是他爷爷是怎么着？刚才说话怎么这味儿？这是
4: 他爷爷是唐山人。我这不是唐山口音
3: 哦，
4: 我是正儿八经的北京人。
3: 嗯啊啊，
4: 做个自我介绍。
3: 嗯，
4: 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度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3: 你这名是现编的吧？
4: 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3: 嗯，
4: 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度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3: 嘿，还真不是现编的，
4: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
3: 你听听，什么？
4: 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3: 嗯，你这么长的名字，证书写得下吗？
4: 大证书。
3: 哎呦妈呀，还大证书？
4: 大证书。
3: 好家伙，不是您那名字我没听清，
4: 干什么？
3: 那么多弦儿，我听听就是叫什么？京城什么？
4: 史地政。
3: 史地政哦，有历史，还有
4: 语数外，
3: 妈呀，还有文理科，
4: 双语，
3: 就这口音还双语，哎呀，
4: 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哎，对，说对了，对，
3: 哦，哎呀，这家伙，哎呀，真有心，编这么长一名字，
4: 这
3: 啊，
4: 这。
3: 哎哎，说这么长没用，
4: 干什么？
3: 就您这职业呀，
4: 嗯，
3: 俩字儿就给你概括了。
4: 哪俩字儿？
3: 导游。
4: 也有你那么叫的，也有你那叫，
3: 都这么叫，不是导游就完了吗？说
4: 业余的，业余的，
3: 哈，这甭提业余专业啊。是我听您刚才那介绍里边
4: 啊，
3: 对咱们老北京这宫廷小吃
4: 啊
3: 还有研究。
4: 当然了，
3: 哦，
4: 我天天吃啊。
3: 妈呀，还天天吃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啊！你看像什么宫廷大串，
3: 宫廷大串
4: 呀！一看你就没去过王府井。
3: 嗯，
4: 王府井小吃一条街有的是嘛！宫廷大串，烤蝎子、烤蜈蚣、烤家巧、台湾鱼丸，这都是
5: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4: 这都是最新引进的，
3: 嗯，
4: 也有传统的。
3: 你说传统的？
4: 传统的，大伙儿最喜欢的那个卤猪。
3: 什么？
4: 卤猪啊？
3: 卤猪？
4: 卤猪你不知道吗？
3: 卤猪你别吃我卤猪。卤猪是什么玩意儿？
4: 哎，都吃过，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3: 卤煮。妈哟，还白饼的那个，我们叫火烧。
4: 卤谁吗？
3: 卤煮。
4: 卤煮。卤猪。
3: 你听听。
4: 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3: 哎，谁说话有口音呢？咱俩谁说话有口音呢？
4: 还有别的呢？
3: 你说别的。
4: 炒疙瘩。
3: 炒疙瘩。
4: 炒疙瘩。
3: 炒疙瘩。
4: 哎，炒疙瘩。
3: 哎呀，炒肝炒疙瘩，
4: 炒
3: 肝，哎呦，哦，太棒了！
4: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0: 听啊，他说这是宫廷小吃，皇上端着碗卤煮，娘娘抱碗炒肝，两口子味儿了吧唧，一吃完以后一扭头，哎呀，太后在这吃炒疙瘩呢，哈哈哈哈，哎呀哎呀，太后就缺了缺了得了，那是，哎呀我的妈，炒疙瘩，哎呀，太后了，太好太好了，哎呀，你给太后弄的，太棒了！
1: 我研究的，我主要研究，我不主要是小吃。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主要是小吃里边蕴含的文化，
0: 还文化呢？
1: 哎，你举个例子吧。
0: 什么文化？
1: 就拿刚才我说那个传统的小吃驴打滚来说吧。
0: 什么什么？
1: 驴打滚？
0: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感觉那吃食都不粘了，我感觉都，驴打滚。哎呀，我的妈！
1: 哎。它叫驴打滚，
0: 嗯，
1: 它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0: 啊，对，
1: 哎，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0: 太对了，
1: 嗯，
0: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它，它踢死你，哈哈，哎，太棒了。
1: 知道这个驴在哪打滚，这个现象形象在哪，知道不知道？文化就来了，驴在哪打滚，你知道不知道？
0: 你问驴打滚，你瞅着我干嘛？我要不是驴，
1: 对对对，它是卤猪，
0: 哎，谁是卤猪啊？
1: 驴呀，过去我跟大伙说，这都是民话。过去有一个叫地方叫蟠桃宫，
0: 蟠桃宫，
1: 蟠桃宫门口有一片黄土地，驴生活在那儿撒欢打滚，所以叫驴打滚。
0: 哦，在蟠桃宫。
1: 哎，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0: 不知道。
1: 你看看，你个山棒槌，
0: 爷爷，又出新词了啊！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在东便门。嗯，
0: 在哪儿？
1: 东便门，
0: 哎呦，
1: 怎么这？
0: 我感觉这门堵死了，
1: 我感觉你这个心脏要堵死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哎呀，冠心病就这么得的。我的妈，东便门，
1: 你看，
0: 哎呀，
1: 老北京的城门嘛。
0: 哦，
1: 他们唱快板的老说，北京的城，北京的门，北京的城门最迷人。
0: 哎呀，太迷人了，简直。东边门，我的妈！
1: 老北京城门，我了解呀。
0: 哦，您对，您等会儿
1: 啊，
0: 对这个老北京城门还了解？
1: 当然了解。咱走西边跟你说，开始介绍啊。
0: 哦，有，
1: 在西边开始啊。咱说有西直门。
0: 你等会儿，我受不了了。你等会儿
1: 干什么？
0: 刚才那门堵死了
1: 啊，
0: 这回这门我听着这跟纸似的，一捅就漏。西什么？
1: 西直门。
0: 西直门。
1: 你看老北京的儿化音。
0: 老北京的儿化音。
1: 哎，老北京的儿化。西。
0: 哎呀。
1: 这个儿化音至于乐成这样吗？你这是有西直门
0: 啊？你说吧，有
1: 阜成门，
0: 阜成门，
1: 阜兴门。

0: 你要这么说，那我跟你探讨一下，咱今天咱探讨老北京文化，但是宣传老北京文化。
1: 什么？
0: 宣传北京文化呀？
1: 哎呦呦呦，你来！哎，
0: 当年北京城谁嫁的，知道不知道？
1: 什么？
0: 北京城谁嫁的？
1: 嗯，北京城是你嫁的。
0: 北京城
1: 就应该是你嫁的。
0: 你刚才头一个节目人家有介绍，但北京城杨广孝嫁的，对不对？
1: 啊，这说人话。
0: 据传说杨广孝，
1: 就是杨广孝。
0: 芭比哪吒城，
1: 嗯，
0: 哎，但是那么问题来了，你看我这个人我就好研究啊，他叫芭比哪吒城，
1: 嗯，
0: 你怎么看得出来他是芭比哪吒城？
1: 嗯，这我还真不知道。
0: 你看完了吧？问问你，
1: 嗯，
0: 大扎枪，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知道不？
1: 他是什么枪？
0: 大扎枪。
1: 对，他这个神兵怎么这么接地气呢？
0: 这个兵器嘛，手里拿了个大扎枪，
1: 火尖枪，有叫大扎枪的吗？
0: 哎，就这个兵在哪儿？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嗯。
0: 国贸撒七。
1: 国啊。
0: 哎，带尖的那个，带尖的那个大尖。
1: 哎呦，
0: 最高大扎枪。
1: 国贸撒七。
0: 哎，出国贸了。
1: 哎呦，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0: 你看，就这个外形，你个牙就很形象
1: 啊！说这外形，
0: 哎，
1: 他还有别的法宝呢。我问问，
0: 嗯，
1: 混天绫在哪儿？
0: 你看，万里长城啊！
1: 哦，万里哦，那一长条
0: 里边
1: 哦，这倒形象哦。
0: 哎，
1: 我再问问，他这红肚兜呢？穿的
0: 红肚兜在中间，
1: 中间
0: 在中间。你看，由后海到前海，再到中南海的一大片都是
1: 哦，
0: 红肚兜
1: 那是一片。
0: 你看牙就在中间哈，
1: 乾坤圈，
0: 乾坤圈。水立方
1: 那是方的，那是方的，
0: 方的方急什么？急什么？
1: 那是方的，
0: 应该呢，
1: 圆的，
0: 圆的，
1: 圆的。
0: 你想哪还圆？
1: 哪圆？
0: 圆明园，圆不圆？
1: 圆，都快把我圆死了都。他最有名那个
0: 什么东西？
1: 风火轮。
0: 哎，风火轮很形象，
1: 在哪儿？
0: 北四环。
1: 北四环。
0: 哎，水立方旁边，鸟巢。圆的，中间有个窟窿，跟轱辘似的。你看，很形象嘛，对不对？
1: 完了
0: 啊，完了，
1: 结束了。
0: 怎么的？
1: 哪吒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哪吒划着独轮出来的，
0: 啥意思嘛？
1: 这不还另一个呢吗？
0: 啊，
1: 还另一个呢？
0: 还有一个，
1: 那在哪儿？

0: 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吒吗？这不小龙虾吗？这么待着，这不马小吗？这么着，
1: 你看，哪吒吗？八臂哪吒成，
0: 八臂哪吒是你那么解释吗？
1: 那怎么解释？
0: 当年朱棣派姚广孝见八臂哪吒成不假，
1: 对呀，
0: 那也不是你那么说的。
1: 怎么说啊？
0: 八臂哪吒成，正阳门是哪吒的脑袋。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皇宫内院，大小的肋头骨那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你个山棒槌！我多余搭理你，我。

0: 从张金明先生，他的音乐素养也很高，而且善于创作，他的很多节目啊，应该说风格独特啊，一般人还真拿不起来。比如说下面的这段《致青春》。
1: 我们在后台，据我们观察
2: 啊，
1: 好像有部分老观众，
2: 有
1: 更多的是新观众。
2: 对了，
1: 恐怕一直以来。

0: 不是了。
1: 现在怎么了？
0: 现在高学历啊，不代表高文化。
1: 这谁说的？
0: 你看，真的啊，真的。
1: 怎么了？
0: 你各行各业都有人才，都是你的出路啊。
1: 哦，
0: 你对不对？
1: 哦，
0: 如果就像你说的，
1: 是
0: 这个你他这思想怎么？就像我父辈才是这个思想呢，
1: 就我们都是这思想。不是怎么这思想怎么了？您说说啊。
0: 我问问你啊，
1: 是
0: 怎么能有丁俊晖啊？
1: 哦，对，丁俊晖，
0: 对不对？
1: 啊，
0: 刘翔
1: 啊，是
0: 孙杨
1: 啊，
0: 这些个人那哪有啊？
1: 啊，对对，打小都是培养出来的。
0: 对呀，你都得培养。咱说实话，你在感叹这些人的同时，你得说他的父

0: 你
1: 劝退了。
2: 对，你都劝退了，他有的我是吧？
0: 这都一代人了
2: 啊，
0: 知道吗？
2: 是，
0: 这一代人呢，好多你这见识啊什么，他不一，他能一样吗？你总能一样吗？
2: 啊，
0: 像他们现在这个好多我就看不上。看不惯，
2: 怎么就看不上呢？
0: 往这一站，你看那娱乐节目也好，什么大言不惭啊！
2: 啊啊！
0: 我是个吃货，这有什么可美的？啊，
2: 这倒是啊。
0: 你懂，我的爱好是摄影和旅游，你这叫爱好吗？
2: 那这叫
0: 你这不就是造钱吗？啊，对了，我要是有钱，人拿给我白拿钱，我也爱摄影旅游，那个玩意儿又会吗？那个，这也算爱好？
2: 啊，
0: 那都什么？你再说现在这孩子们，你看他们的榜样也好，明星偶像，这什么都是。我们那个年头，我也追过星
2: 啊，您也追星？
0: 哎，那时候没有粉丝这词儿，我们就追星。
2: 哦，
0: 我也追过。
2: 啊，
0: 你看我们那个年头，四大天王、港台明星，别的不说啊，
2: 是，
0: 起码你看那个海报
2: 啊，
0: 墙上一贴，起码有人样吧？
2: 不是，您这什么话？哪有没有人样的？
0: 现在那都没有，
2: 哪有？
0: 这都那个，哎，长得都一样。我看现在的明星，你看我们那年头四大天王
2: 啊，
0: 你知道吗？他都没赶上啊。
2: 四大天王我有什么不知道的？
0: 你知道四大天王？
2: 知道啊。
0: 谁呀？都谁呀？
2: 魔力星、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
0: 你没赶上，他没赶上的孩子岁数小
2: 啊。不，您说什么？哪个？
0: 港台
2: 那四个歌星，
0: 对呀、啊，
2: 是不是？
0: 啊，
2: 这有什么不知道？知道。
0: 哎，你就是啊，当时大伙儿你了吹，
2: 谁吹？
0: 你赶上了吗？您
2: 这怎么没赶？我知道啊，
0: 你知道，
2: 他也
0: 就听个人名有个耳音，也就是
2: 唱的歌我也熟悉啊。
0: 你熟吗？
2: 熟啊。
0: 哎，我给你唱唱，我考考你。

0: 对吧？
1: 是，
0: 你再看现在那都什么？
1: 现在是也不错呀，这些明星。
0: 现在是我就别人我不知道啊，
1: 啊啊，
0: 我这有一个什么，周杰伦吧？
1: 这多好啊！
0: 好
1: 啊，
0: 那个歌我也不从来不听，我不听，
1: 不喜欢听，
0: 想听你听懂吗？啊，那玩意儿我历来不听，
1: 不
0: 什么玩意儿那是？
1: 这怎么？
0: 你看我印象里有个什么？古巴比罗马马莫拉汉莫拉没发的我在黑色的漩涡远距离三点七百多年你在树上见你是为了的自愿我在梦境清醒上你那张我深爱的

0: 自己一人静静的，就这歌我从来不听。
1: 你唱的可够熟的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启申、陈银龙合作表演的相声《致青春》，刚刚开了个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可能，那太少了，往多了猜。
1: 18亿。
0: 那我收得着吗？我收得着吗？那个，你也不怕我给你托梦？收得着吗？那个，让你正经，咱不玩笑啊，不玩笑。你猜猜，多少钱？
1: 都，你超你这，你能挣个两不可能，超你这哪儿来吧？20，行不行？
0: 20是现在说相声。
1: 不是，咱能不能好好交流了？能不能愉快的一起玩耍了？
0: 说实话啊，我也甭让你猜了。平均下来
1: 是
0: 130到150。
1: 啊，这么多？
0: 对，那会儿可是不少。我说的可不是这年头。
1: 那多少？
0: 没告诉你，我当北漂的时候还没北漂这词儿呢。
1: 那得是90年。
0: 那可不是。你哎，我再让你猜的
1: 啊，
0: 哪儿挣钱最多？哪一站？
1: 啊，

0: 一捂耳朵。而且这有技术，这不是你听着就完了，不行，你得听得出来，四首歌也好，五首歌也好，听这磁带这声要自动翻面了
1: 啊，
0: 要自动翻面的时候，它咔腾一声，
1: 对呀，
0: 别让大伙听见。
1: 哦，
0: 哎，约摸好这劲儿之后
1: 啊，
0: 演一下，
1: 是，
0: 翻了面了，接着听。
2: 您真是艺术家，
0: 哎。那会儿听
1: 啊，
0: 后来不听，听不成了。
1: 不，后来怎么了？
0: 后来，老师也发现了，
1: 啊、
0: 还是给我发现了，
1: 啊、逮着了。
0: 哎，发现完了，给我没收了。
1: 哦，
0: 我们班主任训我一顿，
1: 话还说你，
0: 把我叫办公室去了，
1: 啊、
0: 拍着随身听，问我，你成天上课都听这个？
1: 这什么味儿？这是？
0: 谁让你带来的？谁说的能听这个？我说不是我，老师。你好多人，人家听的是英语，我都说你。人家听英语，你听的啥啊？这我也听了，有啥好听啊？这都是你耐我，我耐你，你耐啥？我看你啥都耐，你就是不耐学习。
1: 行，
0: 怎么办？没得听了。
1: 嗯。
0: 看老师吧，
1: 干嘛？
0: 看老师吧，
1: 看老师。
0: 啊、
1: 没听说我是上课看黑板，
0: 黑板哪是老师逗啊？
2: 不，我都不能理解，这不
0: 一样吗？
1: 怎么了？
0: 你好比今天这观众干嘛来了？
1: 啊、
0: 花钱买票坐这儿看咱找乐
1: 啊
0: 啊！我也一样啊，
1: 是
0: 啊，花钱交学费坐教室看老师找乐。
2: 您合着买一年票？
0: 哎，
1: 啊。
0: 好玩极了，我们的
2: 有什么好玩的？
0: 什么样的都有，
1: 什么样的？
0: 卖喷壶的，卖刀削面的，常年不高兴的。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什么？还卖喷壶的？
0: 卖喷壶，我们地理老师
1: 啊，
0: 我就怀疑他卖喷壶的。
1: 怎么了？
0: 你看每次上课啊，
1: 啊，
0: 往这儿一呆，哎，那天嘛，我记着黑板上写一字儿，
1: 哦，
0: 先问我们，看黑板
1: 啊，
0: 哎，来看看谁认识这个字儿。底下阿姨呢？哎，举手说，谁是个？来举手。
2: 这是俩字儿。
0: 结果有一位站起来
1: 啊，
0: 老师，我们都认得，这念壳。好，坐下。不对，我就知道你得说壳。这个字放到这儿也念翘。哎，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要谈一谈，地翘。
1: 哦，地翘。
0: 我们踩的这个土地
1: 啊。
0: 啊，我们踩的这个地呀、
1: 啊，啊，
0: 这个地面是什么呢？
1: 嗯，
0: 应该叫做地壳。地壳的下层当然有泥土，有沙子。
1: 嗯，
0: 那再往里边有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就是地壳，啊，这个地壳，地壳与地壳之间有一个什么呢？
1: 啊，有什么呀？

0: 班上过一次课。
1: 为什么呢？
0: 你从他进教室就能看出来。
1: 哦，
0: 打了铃了啊、
1: 嗯，
0: 没有说立马进来的。
1: 哦，
0: 拿着自己那个什么讲义啊，乱七八糟
1: 啊，是乱七八
0: 糟。他站这儿，站这儿，他骑着门框站
1: 啊，
0: 看着这一个班的学生，他是这样。
1: 哦
0: 哦，一打上课铃，
1: 嗯。
0: 且看会儿呢，哎，同学们互相传，来了来了，慢慢的安静下来，这才往里走。怎么不说了？说吧，多好呀。嗯，就是在这说有你们，要是能把成绩说上去，我就让你们说。不说了啊，你们不说了，那我就说啊。都从哪儿学的那么讨厌？看黑板。
1: 嗯。
0: 要脸不要脸？说吧，

0: 我告诉你他怎么回事啊？
1: 啊，
0: 尤其在这个男厕所，
1: 厕所干嘛呀？
0: 他老使这个
1: 啊，
0: 课间啊，去那儿、
1: 哦、
0: 看见我们，他好拍人屁股。
1: 哦，
0: 他使这乐，
1: 这叫什么可恶？
0: 哎，往旁边叭来一下，你
1: 那么混呢、啊？这孩子
0: 最后一个
1: 啊，
0: 就得使一大招。
2: 好的，又开，哎呀，
1: 太讨厌！
0: 一停停一个溜，
2: 哎呀，
0: 是。后来他也不敢了，后来不敢了。
1: 后来怎么了？
0: 有那么一回，他又来这
1: 啊，
2: 还有跟
0: 刘校长，德育处待了七天，
1: 该，
0: 我也别说他这个。真的，我们那会儿逃课什么，一去了这个现在叫什么电动城是什么电玩那个
1: 倍儿听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啊啊，
0: 我们那儿这人家王轩确实玩这玩的好
1: 啊啊！
0: 那时候那倍儿我去跪着呢，那时候我有时候四五个
1: 啊
0: 都没了、
1: 哦，
0: 你看人家那一个还打着呢，
1: 嘿，
0: 哎，有的时候我们。

0: 当一下的突噜突通突噜突通，
1: 还真是这事儿、
0: 啊。哎，你得看上面飘枣核，
1: 啊，
0: 一个枣核砰一枪脆下来，
1: 啊，
0: 咔嚓把那加上，换成 M 就牛一点了，
1: 啊，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
1: 啊，
0: 哎 ，F 那。绕圈
1: 儿、啊，转圈儿那个，
0: 哎、
1: 啊，
0: 那麻花那个，
1: 啊、
0: 对吧？
1: 麻花
0: L， 我不爱用那 L，
1: 啊，
0: 那 L 你，这在它不出来，这、
1: 啊、
0: 这不行、
1: 啊，
0: 偶尔出来一下吧，这声太丧，丧、啊，
1: 哎，
0: 丧，太丧
1: 啊！是
0: 我最愿爱用那 S，
1: 散弹，
0: 哎呀，面积也大
1: 啊，
0: 那声就好听了，
1: 是，
0: 哎，到了关底之后，你不能胡打，胡打过不去
1: 啊？怎么的？
0: 哪儿亮打哪儿。
1: 哦
0: 打一打对了地儿能听出来，
1: 是是，
0: 弹弹弹弹，
1: 对，
0: 从那儿打，打不了几下，噗嚓，
1: 一句不知打拉了，什么声儿的都
0: 炸了，
1: 就关你爆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过关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第二关，
0: 对吧？
1: 啊，
0: 那会儿老玩我腻歪，跟我那些什么表姐堂妹，别跟他们玩，
1: 怎么了？
0: 嗯，你这。不会，你就不会，你还非要不你自己玩？
1: 不是，
0: 他又嫌他过不去，他非拉着我。
1: 哦，
0: 他拉着我，你到。

0: 再从天上下来，啊，我哈，就不走，
1: 啊啊啊，
0: 打这第二关，当当当当当当当，他老问我，说你看我这啥声，噌噌，而且我不打，我怎么老这样？
1: 你触了电网了，
0: 这不行啊！那会儿我们玩这都能背下来，
1: 哦，
0: 是吧？你看。游戏那会儿那音乐你别说就那个音乐你看多好听，
1: 是是
0: 超级玛丽
1: 啊，
0: 什么这个多经典，还有什么，我想我那会儿玩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双截龙，
1: 是是是，
0: 一听啪啪啪啪
1: 啊，
0: 旋风腿，
1: 对对对，
0: 哎，这什么俄罗斯方块，马戏团，但是也有的没有音乐，
1: 哪有没有音乐的，
0: 有
1: 都有，
0: 你看那个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当，
1: 坦克大战啊，
0: 没音乐啊，
1: 这不就音乐吗？
0: 就这么一点儿
1: 啊，
0: 再往后你没了，就是，我听着这坦克就一点都不牛，你知道吗？就这个就没意思，哎，都一听就知道
1: 是，
0: 哎，他玩游戏，我也能听出来，
1: 我也玩，
0: 隔着门啊，我一听就知道他在那玩呢，
1: 怎么呢？
0: 你就听着啊，当啷当当啷当。哎呀，
1: 死了
0: ，over 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启申、陈彦龙表演的相声《致青春》，我相信这都唤起了不少人的共同记忆啊。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2: 今天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
1: 哎，
2: 都吃什么？
1: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
2: 给
1: 您说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笋，三九啃夏瓜。
2: 哎，三九天。
1: 您听听。
2: 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
1: 啊、
2: 您看啊，吃的喝的都是尖
1: 好东西啊。
2: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1: 春笋、啊，
2: 以前吃这春笋，一年就这一期，
1: 那可不就这一茬。
2: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1: 哎，
2: 秋天夏天也能吃到正经的尖尖的春笋。
1: 对，
2: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货，而且它还是什么？还是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1: 哎呦，品质有保障啊，
2: 品质有保障。然后不用您自己做了，全是我们给大家寻找到真正的名厨，请人家过来调的味儿。
1: 对，所以这油焖春笋
2: 做法，
1: 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从选材，临安天目山的雷笋第一茬啊，素有江南第一笋，再加上我们找。

0: 山的雷笋，而且还是头盘的，还是正经的春笋。
1: 是
0: 去吃的时候，牙口就往上一搭，那个笋就要脆的要裂了。而且这样的笋您去吃，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另外油焖的做法，您吃外边的味儿是红烧肉的味儿，
1: 这个其实挺难想象的，
0: 肉味儿。然后越嚼越有鲜爽的味道，有点类似于什么鱼鲜蘑菇鲜，就是它那个鲜味儿能嚼得出来，
1: 能给您嚼到味儿里啊。
0: 这就是正经的，来自于
1: 贡宝林的

0: 第一次。嗯，哎呀，那李红，今儿15袋呢，你看这当不当正不正的，能不能再来一袋？哎，也别再来一袋，凑16，这数也挺好听。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再来3袋，18袋，价格咱别给大家，还是199，行不行？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我发个微信，
0: 你发个微信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一个月弄两盘了，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1: 没问题，师傅
0: 啊，怎么样，老板说？
1: 老板回复了。
0: 啊，
1: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0: 哦，就是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总共是给大家多少？
1: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0: 嗯，
1: 那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我跟您说，这咱北方人真的很少吃到油焖春笋，
1: 这个油焖春笋是正经的名厨做的，
0: 名厨做的，
1: 大家保证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全靠笋本身的鲜和传统
0: 对
1: 油焖工艺去进行提味儿。
0: 嗯，
1: 吃这个素菜能吃出肉菜的味儿，而且拿回家以后配个大白粥，配个面条，
0: 配大白粥
1: 啊什么的，嘴里边非常非常的清爽。
0: 对，
1: 如果想吃热乎的，炒肉、炖肉、烧豆腐、
0: 烧豆腐
1: 或者是加热一下，那个味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您8个字儿：鲜、嫩、甜、脆，这是一个油润。新香，这两个名词就是您今天收到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0: 那我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规格哈，贡宝林油焖春笋，今天您到手一袋是180克，18袋，
1: 价格199
0: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到底有多大呢？嘿，打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经过高考的激烈竞争，大一新生们已经感觉到大学生活的岁月静好。不过在这样的大学时光中，他们又迎来了新的挑战。什么挑战呢？生活费不够了，这可怎么办？快乐大学。
3: 喂，
4: 哎，怎么了？
3: 哎，爸，您身体也挺好的。
4: 这个，不结不粘的提这个事儿，怎么何出此言呢？
3: 我这不是想您了吗？
4: 是想我了？
3: 那个是想您了。您看，这不是这马上就月底了吗？我这生活费是不是又该打了呀？哎，
4: 你怎么这个时候提这个问题呀、
3: 啊？那我什么时候提呀、啊？
4: 我刚跟你妈请示完呢。啊

0: 啊，行行，那我给我妈打。
1: 你学习怎么样啊？
0: 我这学习您还不知道吗？
1: 啊，行，你在学校也别胡闹，
0: 知道，
1: 注意身体啊。
0: 啊，知道知道。
1: 那个什么，最关键的这个把我那份也要出来啊。
0: 啊，行，
1: 妈这手紧着呢。
0: 哎，行，知道了。嗯，哎呀，给我妈打一电话吧。喂。妈妈，
2: 程程，
0: 哎，妈妈，
2: 哎呦，妈妈可想你了，
0: 哎，我也想您啊，妈。
2: 怎么这段时间没打电话呀？
0: 哎呦，我这不学习太忙了吗？
2: 哦，学习忙是吧？
0: 是，我这刚得点空就给您打电话。
2: 哦，我以为刚得点奖呢。
0: 哎呦，这
2: 适应吗？
0: 哎呦，学校环境好着呢。啊，哎呦，特别。
2: 宿舍呢，舍友相处的如何呀？
0: 哎呦，这天天聊天，都是好哥们儿。
2: 不赌气哈。
0: 哎，我多大岁数了，我还跟人赌气？妈，我是大学生了，我跟谁赌气？
2: 好，妈妈就是关心一下。
0: 哎，是
2: 学习这。

0: 你爸呢想学个，就反正也在那跟老年大学似的呢，学那么个技艺，我到我这儿也想学。
1: 哎呀，
0: 我说学不学呢？学也行，我也有点兴趣。我俩就个伴儿一块儿学也行。
1: 是是是，您看您
0: 锻炼身体。
1: 哦，好好，
0: 俩杆倒来倒去，倒来倒去。
1: 妈您别
2: 妈您说你打花棍儿。

0: 季度。
1: 妈，我是我是做计划，但是这计划没赶上我这变化，就这么跟您说吧。我这钱不够花了。
0: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是我这您老打岔

0: 了，已经是成年人了。有时候这钱它不是我一人花呀。
1: 兄弟们是吧？那这么着吧，你再蹦蹦蹦蹦。
0: 我怎么蹦蹦？
1: 现在你这是月底二，你再蹦一礼拜，就马上给你批了这个下个月的钱啊！
0: 我
1: 批了即发。
0: 听着想批发，这马上就星期天了，我这挺不了一礼拜了。人同学出去玩去了，
1: 所以我得说说程程，你这个前松后紧这个毛病可得改改了啊！这手太松了。前头你得计划着点啊，你得后边留点余量啊，你别到月底月光族了，现在还小，以后这大了这该省不省的哈，娶媳妇买房子啊买车这些这都得靠省啊，也得挣也得挣啊，挣也得会省也会。
2: 这给谁打电话呢？
1: 孩子程程要钱
2: 给呀、啊、
1: 生活费
2: 我同意，全你妈多要点、多少你妈多给你500啊，多给500怎么了？
0: 就是
2: 我同意了啊，
0: 妈，您
1: 你同意管什么用？这家谁说了算？
2: 你啊，我先同意一票啊，是不是？
0: 那您同不同意不要紧，
2: 你跟你妈对吧？好好对吧？
0: 好，哎，妈，您看，我爸都表态了，您是不是？
1: 你爸呀，那手比你还松呢，我都得嘟着他。
0: 不是，
1: 你们这家族遗传。
0: 哎呀妈，您刚才就没听重点，我不跟您说了，我现在成年人，我这钱不是一个人花了。
1: 妈，你问问你，这个月都花的什么地儿了？那个妈妈抱抱啊，抱抱账。
0: 您上哪儿抱抱呀？您抱不着。我跟您说，我这月花钱啊，这个跟同学吃饭，同学过生日，那同学也过生日。我还一同学过生日，
1: 你那同学怎么生在一个月份啊？
0: 然后还有呢，还跟同学出去这个看电影。

0: 你别喝行不行？你别喝，你非得喝。
1: 我再喝一口。
2: 哎，儿子，干一杯。
1: 哎，
0: 另一位街坊表示，
3: 这用家长的钱享受生活，这没什么可炫耀的。能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家长改善生活，那才是真本事呢。听见了吗？啊，这个什么，我也代表家长说几句啊，家长别那么过于溺爱自己的子女。大学生，咱的孩子都18了，应该经历必要的挫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否则毕业之后啊，咱这孩子难以在社会上立足，那不更着急吗？
0: 爸，这是我打工为您买的鱼竿。
3: 哎，得，我授人以鱼去啊。
4: 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乐呵事儿，好玩的事儿，
5: 大爷大妈爱跳舞，年轻的人们爱怀旧，
6: 都市人乡下去种田，胡同里有了咖啡店，
7: 市井生活的创意，时尚新活力。
8: 前方到站是快乐大街，有去往快乐大街876号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
4: 再忙也得给自己个儿留点时间。
0: 小底、英明、王大磊与您不见不散。小院门前往来忙，
6: 你家短来张家长，
5: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9: 哪家强。
0: 云南财经大学有一个学生在网络上晒他们宿舍的规章制度，勤快会做饭，不抽烟，有担当。
6: 不是，等会儿，现在的宿舍都要求自己做饭了吗？
0: 没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么我们现在呀，平常有的时候吃油吃太多了，就会觉得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吃健康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来挑一款好油，不贵还更健康，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亚麻籽油。
2: 咱们中老年人对日常用油呢，其本身量就不大，但是这个时候更要是选择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亚麻籽油。因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亚麻籽油呢？首先要说亚麻籽油特别的营养。首先亚麻籽油当中含有十几种的这个氨基酸，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以及丰富的矿物质，更重要的是它的命名为什么叫亚麻籽油？因为它里边富含着亚麻酸，亚麻酸又叫 Omega 3的这种脂肪酸。那么在日常当中，中国人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含量比量约为几十比一，而应该是达到多少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他是应该达到4:1左右的。所以说咱们的亚麻酸是非常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优秀的健康物质，也就是 Omega 3。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

0: 纯亚麻籽油，它的阿尔法的亚麻酸含量高达57.6%以上，这个是有我们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去进行检验报告的。
1: 是，
0: 那么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市面上我国执行的标准是多少 ？GBT 8235-2019当中明确规定，亚麻籽油的亚麻酸含量超过45%就算合格。
1: 对
0: 啊，今天我们达到了57.6%以上，可以想见这款亚麻籽油是多么的优秀，它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多少的这个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就选择我们的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高性价比的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是每瓶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拨打电话，都给您再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99元啊，而这个市场售价呢就要到450元左右了，和一瓶是45元左右。
0: 哎，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原料来自于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温寒带黄金亚麻籽，所以说它的这个原料质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的过程当中全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所以说能保证您获得的是纯的亚麻籽当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另外它是小瓶包装，每瓶是400毫升左右的这个包装，保质期18个月，开完一瓶吃一瓶，开完一瓶吃一瓶，这样的一点可以保证您的油的味道。另外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57.6%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送一瓶，总共是11瓶这个亚麻籽油，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三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3: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

0: 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1: 书接上回，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3: 这儿拿清水给老头喝，老头稳能住了。你买的什么干粮啊？我买的大饼，有酱肉，啊，买了几天呢？足够三四天的，好，会办事。老头点了点头，这会儿我有点饿了，给我四点饼，肉我不敢吃。四点饼，吃饱了喝足了，让展昭准备第二天的药，这药也是三天的量，干粮也是三天的量。这三天咱们就简单说了，大概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展昭伺候他，熬药服药吃饭喝水，反正老头整个全是展昭一人伺候他，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三天过后啊，一瞧老头啊面色红润，似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重新换方子，还是他口述，展昭这抄。这回换个地儿，出山之后别到那镇店了，我怕你买这个解药让仇人发现。您放心，上次我也不是在一个药铺抓的药。老头听完手捻阴然，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所谓如此可教矣，那你也换个地儿。前一次出的乃山口啊，我顺正南出去的，这回出北山口。北山口有个镇店比南山口那还近点儿，还是不要在一个药铺买，分三个药铺把药抓齐了，回来我再吃这么一剂药就差不多了。好，如您所愿吧。再出去买药买干粮都预备齐了回来，连着就是十来天如此往。

0: 你既然伺候我这个病好的差不多了，我的仇人是谁，我的身世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说。今天我觉得精神不错，你都会什么呀？
1: 啊，
0: 展昭一听，您干什么呀？练我瞧瞧。您怎么现在有这雅兴？呸，我有什么雅兴？伺候我十多天白伺候啊，你现在想走都走不了了，你已经啊算我办了徒弟了。展昭一听，哪儿我就算您徒弟，拜师不挺复杂的吗？还得找保人，还得请同行，不用那么麻烦，我承认你，你承认我就行。什么叫入室弟子？你这就算入室了，你都伺我十好几天了，我要不教你两手功夫啊，

生火，那不叫能耐呀、啊。你说你家传的剑法怎么样啊？行，那我练您瞧瞧吧。这整个一大山洞，地儿也够，把桌椅往那边挪挪，就在这洞里边，老头坐那儿歇着，展招二次亮剑，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一。

般的行走江湖，在外边闯荡啊，也勉勉强强够用的。但是呢，真遇见高手可不行。得了，我呢说你不白说，也不是我说句大话，跟我练完了，绝比你现在强就是了。展昭到此时可就没有将信将疑了，完全服这老头。那既然您承认我是个弟子，您是我师父，我也不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这不合适。哎，没什么不合适，到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也就告诉你了。得了，你基本功不错，我呢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啊打头练。老头看什么？就看这基本功。有的人会不会？会，但基本功不好，这个改还麻烦。为什么都愿意教小孩呢？一张白纸好教，就怕那已经自学的那个学一身毛病。你要想让他教，先得改毛病，那倒麻烦了。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个最难。展昭这个从小呢基本功好，老头一看就高兴了，省得我再说了。那既然你喜欢剑，我就先教你剑。展昭一听高兴了，怎么先教我剑？那就这老头不光会使剑，还得会别的。呵，那您看您这身能耐，我多咱能学会了。干嘛呀？还打算都学了去啊？学还不都学了去？呸，您这什么毛病？您说话老催人干嘛？都学了去又该怎么着啊？不照样为仇人所害吗？我敢说是老江湖了，可是不还是中人家道？要没有你，我是客死异乡啊，我就完了。我紧着往回赶，眼看都到树林边上，不也趴在那儿了吗？哎，学多学少啊，实际都一样，就看你的造化了。哦，展昭一听，好，打这以后我也不问了，您教我什么我就练什么。

你要想跟别人不一样，他就得说出不一样的功夫来，所以就得给您细说。这展昭呢，已然功夫很尊了，跟老头二次学艺，说现在这是进修提高。老头这高人，不是说一招一式啊，那么样的学了，就是点拨二字，那进境也很快，所以咱也就不必细说了。另外，为什么不细说呢？我可得会呀、啊。他说我是说书的，我不是练武的，我坐这儿给您说怎么能提高武术，我本身就不会，说出来也不像，反正您就知道碰上高人了。那他们这练着呢，咱不能闲着，叫花开两朵呀，各表一枝。说书就是这样，也可以蒙太奇，这边咱就搁去了。按下展昭在深山二次学艺碰见这老者，咱们就先不表了。那咱们说谁呢？这个三侠五义要按我们内行说叫黑脸，对外说就叫包公案，小包公案。哎，咱们还得说包公。这包公奔哪儿了呢？可就奔了东京汴梁了。皆因为头一次被革罢官，心情就很不好。二次呢，土龙岗被抢，要不是遇见展昭啊，自己主仆案的性命白白丢失。这两件的事啊，对包公的打击很大。虽然最后也知道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几个人呐是好人，四壮士都是因为被逼无奈，这才啸聚山林，自己也给出的主意，带着一帮穷苦人在山上自重自己，劝他们不要下山行抢，而且自己给出的主意让他们开灰炭二窑，能够有经济来源。但是呢，似乎这样天下的穷人是多的，我赶上了我能够帮助他们，我没赶上的多了去了，那需要拯救的人是多的，所以包拯心情很不好。从土龙岗让展昭送出来，展昭可是暗送，自己带着书童包兴两个人往东京汴梁城走，来过一回，那年中进士考试来过，还面过圣。虽然皇上在楼子上站着离得很远，但总算见过皇上。住的这个汴梁城呢，闲来的时候等着发榜的时候也玩了几天，那会儿手头正有钱。虽然说呢住的时日不短，但是汴梁城繁华，敢说把汴梁城啊玩透了没有？这次本来是为散心，但提高不起兴致来。那汴梁城多面繁华的地带，自己到这儿啊，看什么都不舒心，一路上是唉声叹气。包兴呢，那意思想给他排遣排遣，也一时无措，没什么好办法，就是在饮食起居上照顾得很细就是了。包公怎么样呢？到了汴梁城了，住店呢，自己由于心烦，想自己的命运多舛，

是文生打扮，但是文人生五相，死过去了。包兴这儿搂着哭，啊，老方丈您行好吧，快救命吧，赶紧请大夫。老和尚也不说话，蹲在这儿一给把脉，脉息很好，一时闭气，组织手下的僧人往里搭，跟包兴说：“小孩儿，你别哭了，不用请大夫，他这个病我就能治。”

本来我进京啊，还想找我的老师。哦，你老师是谁呀？我那任主考啊，是当朝丞相王袍王彦龄。哦，王老丞相，好，国之栋梁，跟我也认识。那么你找他干什么呀？我想见他，说说我的心中的苦闷。保姆说到这儿，黑脸微微一红，可别人瞧不出来为什么长太黑。他那意思，我找王丞相说说，怎么就给我罢了呢？我想走走王丞相的门子，但这话难以启齿。这一道上又经过土龙岗之事啊，越发觉着自己如果走了王丞相的门子，那不跟那些个官员就一样了吗？虽然我不是花钱买的。

老头既然问呢，那我就说吧。方丈，我是年月日时，把自己的四辰八字可就这么一说，老和尚这秀占一刻，就这么一算，哦，伤官正官，算得可快，眼前一亮，哈哈哈哈，给您道喜，何喜之有啊？破日之难。什么叫破日之难？一百天之后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而且呀还得一进步。哦，包公一听，怎么个进步法呢？那就不必说了，您在我这庙里踏踏实实住些日子，百日那不过就是仨月吗？那好混呢。但包公在庙里的住着闷得很，怎么办呢？老和尚给出一主意，您帮着抄抄经吧。好啊，包公的学问也好，字也好，本来自己现在住的庙里头没什么事吗？看看经书也好的，每天看书习字，帮着庙里抄经。眼看呢天气转凉，仨月一晃就过，这天呢有监寺僧过来找包公，包相公您受累，给写点东西。啊，写什么呀？因为您的字好，

就是写个告示吗？不是，那大概的内容您跟我说，我跟您说。这包公就铺纸，把纸铺好了，这儿监寺僧说。

粘在西墙上就行。好吧，自己呢跟包兴拿着这张告示，包兴呢奔后边斋堂干嘛呀？要点面呢，打点酱子，把这酱子打得了，回来找包公。包公比量着这告示，已经都选好地方了，这就往这张告示上刷酱子，然后跟包兴呢瞪着这纸的犄角啊，往这贴。俩人正干着呢，由身后的来一人。这人干嘛呢？这人在斋堂，在厨房呢。包兴去要酱子的时候呢，说投了粘告示，他想瞧瞧什么事儿。听说有告示，由后边跟着包兴到头了。这俩人粘这告示，他就瞧包公。包公脸冲西墙啊，这后脑勺冲东。他个儿比包兴稍微高点，他呢摁上边，包兴呢摁底下。这人呢瞧不清楚，他呢往这凑合，他离着包公就很近了，他拿脑袋转过来，后脑勺贴这西墙，他跟包公脸对脸，没有这么瞧人的。包公这贴告示，你瞧这人什么毛病，一张大黑脸转过来了，您什么事儿？

0: 斋房里的厨师傅，也没准帮着和尚做饭的。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哎，
1: 这怎么是缺德呢？这是积德呀！猪八戒要是有人提醒，至于受那罪吗？
0: 哎，这那是神话传说。
1: 传说怎么了啊？神话传说也是民俗的一部分。比如说今儿个请大家欣赏的这段《高山求子》，没神话传说就没这段子了。
2: 咱中国队啊，球越小越厉害
3: 啊！是小球，
2: 你乒乓球、
3: 哎，
2: 羽毛球、
3: 有
2: 网球都不软，都不软，所以我也练。
3: 您练
2: 练打玻璃球，
3: 我练。什么？

0: 为国争光，为国争光。你说虽然相声演员吧，也想啊，就是为国争光出瓦力，
1: 想法是好的，
0: 但是打小确实学习晚了，哎，先学的相声。嗯，我说相声跟他们不一样，各位啊，他们你知道吧？这个有打小爱好，尤其天津、北京。我们哥俩跟那个高攀、尤宪超吧，我们都是包括许健，我们都是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毕业的。
1: 啊，你天津学？
0: 哎，但是我们俩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呢，嗨，来自于小地方，
1: 哎，别提了，
0: 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1: 啊，
0: 那什么对面的唐山市，
1: 哎呦，哎呦，您别说话，
2: 范子良啊，范子良啊，
0: 都不远，
1: 哎呀，您可了不地了，台湾对面是唐山，
0: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这不。
1: 那不行啊，地图上差着一拃多了呢，还能
0: 这么介绍显些许的洋气一些。
1: 洋气什么？有什么可洋气？一张嘴走啥去？这有洋气的，这洋气什么？
2: 你这烂蛋黑走啥去？
1: 没有那味儿，没有那味儿。
0: 唐山的孩子，
1: 唐山的。
0: 哎，打小一块儿学一下，我们俩打小一块儿，这对他太了解了。
1: 了解吗？
0: 哎，他比我长几岁。哎，但是呢，他有个小名儿。他有个小名儿
1: 叫什么？
0: 知道吧？知道吧？为什么这小名怎么来的？跟大伙儿说啊，因为啊，他爸爸有他的时候岁数大。老来得子，
1: 对，
0: 老来得子，
1: 对对对，
0: 他爸爸有他那年是91也是92啊，所以说呀不容易，他叫陈九一，
1: 我都佩服我爹的体格，90多岁有我，你琢磨那玩意儿可能吗？
0: 医学上兴许有些奇迹，
1: 没有奇迹，像话。
0: 多大岁数？
1: 51，我叫陈五一。
0: 陈五一，
1: 哎，
0: 51岁那年有的他。
1: 对了，
0: 老来都不容易，各位。
1: 不容易。
0: 我说51，老头51有他这么大方向。但是话得说回来，有了他高兴，没有他之前他爸爸可郁闷。
1: 郁闷？
0: 为什么呢？他们家咱说实话条件不错，有钱。
1: 是。
0: 由于他父亲那代占着房躺着地
1: 啊，是有
0: 家趁人质。
1: 哎，对，
0: 这么大的产业没有继承人，
1: 你瞧瞧，
0: 能不着急吗？
1: 哎，
0: 那天他父亲一个人独坐在书房之内，仰天长叹，是闷闷不悦。
1: 哦，仰天长叹。
0: 哎，
1: 哎，
0: 哎，天哪，
1: 天哪，
0: 天哪！
1: 我爸爸要唱戏是吧？
0: 唱戏像话？
1: 废话，都叫上板了。
0: 不是叫感叹？
1: 感叹！
0: 天哪！想我陈某人，一生当中修桥补路、吃斋念佛，可为什么别人都有儿有女，我怎么就没有子呢？我怎么就没有子？怎么就没有子？哎，
1: 还是话剧范儿的。
0: 我怎么就没有子？
1: 没有。
0: 后来呀，琢磨琢磨明白了。
1: 怎么？
0: 甲鱼呀都没子，知道吗？
1: 哎，什么叫甲鱼没子？
0: 老头琢磨不明白，自己瞎琢磨呀。
1: 那叫没有子嗣。
0: 哎，没有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我这法嗣无后了吧？想到这儿，两个拳头攥拳，一使劲儿，噗嚓，噗嚓，噗嚓，
1: 拉了，
0: 拉了，像话吗？哭了，噗嚓，噗，哭了，噗嚓，噗嚓。
1: 你们家哭有噗嚓噗嚓的？
0: 动静有点大，就是。这花儿
1: 又尿了。
0: 这词儿
1: 也不行。
0: 这个掉，
1: 你弄个散蛋了，你。
0: 不是你说哭什么动静？
1: 掉眼泪，吧嗒吧嗒的得。
0: 你父亲两个拳头一攥，吧嗒吧嗒吧嗒，
1: 吧嗒吧嗒，
0: 哎，俩眼睛掉了11滴眼泪，
1: 俩眼睛怎么掉11个？
0: 他爸爸大小眼儿，
1: 哎，你爸爸大小眼儿，
0: 这哭着呢，坏了，
1: 嗯，
0: 正赶上小丫鬟送茶，
1: 我们家还有丫鬟，
0: 使奴换被吗？
1: 有钱，
0: 来到你书房门口，扒着门缝往里一瞧，我瞧瞧，呀，
1: 怎么了？
0: 呀，
1: 你先转过来，我问你个事儿。我爸爸在里边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这干嘛呢？这一趟一趟的。
0: 小丫鬟心里也纳闷啊，老丫鬟心里纳闷
1: 啊，
0: 老员外一个人在书房里头，怎么泪流满面的呀？
1: 哎呀，这说话还泪流满面
0: 的呀，知道吧？我不妨去到内宅，并

0: 那刚才不是说是你妈吗？
1: 去。
0: 老员外，平日里活蹦乱跳的。
1: 我爸爸是兔呢。
0: 我欢天喜地，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嗯？哎呀，我说鹌鹑呐，
1: 鹌鹑，
0: 不是
1: 鹌鹑，
0: 鹌鹑呐，鹌鹑。我来问你，我把你取出来有多少年了？啊？
1: 我哎，我说、哎，我妈是死期的，是活期的？是存款呐？
0: 不懂，听不懂，怎么意思？
1: 什么叫取出来呀、
0: 啊？这个取过门来。
1: 哎，对了，
0: 取过门来有多少年了？
1: 多少年了？
0: 你妈一想，哎呀，就200多年了吧？
1: 啊、嘿，老妖精，
0: 有20多年了吧？招啊！20多年，你是为我生下一儿，养下一女，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
1: 哎呦，
0: 你说这话干了？
1: 怎么？
0: 当时你妈这脸就掉下去。
1: 掉？
0: 为什么呢？
1: 嗯，
0: 这是往心肺管子上戳呀。
1: 为什么？
0: 你没生呀。

0: 景山绿，
1: 何愁呀？再来回。
2: 嗨，仙人上台，我要敬山了。
3: 哎，这是腌干净了，这是。啊，这腌干净了，这是。有这么表现的吗？
1: 老逗你，这人老后悔，老
3: 废话，我跟你逗吗？
1: 逗，哎，就这一嗓子可了得了。偌大的大雄宝殿当中，就剩下你母亲一个人，还有一老和尚。
3: 不成，我听着不行，这又有危险，这个
1: 有什么危险？
3: 你让老和尚出去，
1: 你母亲也说呀，
3: 老和尚出去，
1: 哎，小和尚进来，
3: 哎，小和尚，
1: 小和尚出去，老和尚进来，老和尚出去，
3: 你饶了师傅们吧，非要个和尚干嘛？
1: 得有一和尚啊，
3: 干嘛？
1: 敲磬。
3: 小丫鬟，
1: 小丫鬟不成，小丫鬟都是贴身的丫鬟，得伺候你母亲呢。
3: 啊，有丫鬟就行。
1: 哎，老和尚点燃了一炷香，交给小丫鬟，交给你母亲。你母亲把这香插在了烧香炉里头，跪在地上，她还要祷教。
3: 我妈是驴呀、啊？
1: 你怎么说你妈是那个？你这
3: 谁说的呀？
1: 啊？
3: 什么叫祷教？祷告？
1: 祷告，祷告。
4: 老娘娘在上。奴家缺门得势，
3: 你妈缺德。
1: 我是什么门什么事啊？
3: 你说什么是某门某事就得了。
4: 行，老娘娘在上，奴家某门某事，问老娘娘赐我一死、
3: 哎，
4: 我愿意呀、啊。
3: 妈耶，这一趟太危险了，我爸爸让人淹了，这是求死来了，这有。
1: 就赐我一什么？
3: 长命子。
4: 赐我一子，我愿意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3: 哎呦，
1: 说到这儿，怕的。

0: 也瞧出来了，
1: 你呀、啊，
0: 怎么？
1: 你也打不齐。
0: 那我要是打齐了呢？
1: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0: 这话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我打齐了，你是那茄子。
1: 对了，
0: 咱俩再来来呀。
1: 再来，
0: 来来。

0: 大伙儿，他是那个
1: 多聪明啊！
2: 你是故意的是吗？
0: 啊！我告诉你，光打齐了不算，主要听唱。
2: 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0: 这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0: 来，
1: 哪段？
2: 牙疼。

0: 你都哪一回了？你都是不是？我来吧，
1: 你倒是来呀。
0: 那您来吧。
1: 废话，我都拿上来了吗？
0: 把这桌子往后搭的好不好？
1: 来吧，来吧，
0: 来。咱俩这桌子，咱俩坐在边上，一边一个，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好，
0: 看这厉害啊！
1: 来来来来，
0: 说下比赛规则。
1: 好，
0: 只要咱俩坐下了啊，就不能站起来了。
1: 要是站起来呢？
0: 站起来就算输，
1: 谁站起来谁算输，
0: 而且谁接不上词儿来，谁也算输。
1: 好，
0: 敢来吗？
1: 来，
0: 开始，
1: 开始。嗯，这有什么的？不就坐这儿吗？
0: 哼，看着啊，嘿，就我往这一坐，这屁股抹上502了。
1: 什么意思？
0: 就这么结实。
1: 大伙儿看见我没有啊？我往这一坐，我大腿楔上钉子了，想站都站不起来。
0: 你要是真楔上，我就认输。
1: 你倒不抬杠啊？
0: 废话，有楔上钉子的吗？甭抬杠，这回一下给你唱站起来。
1: 不能。
0: 听着，
1: 来。
0: 这个小伙计，你坐着听，唱数来宝，指不定谁行谁不行呢。为了让大伙听得清，哎，啊，你往前挪的行不行啊？
1: 啊，行行，这
0: 站起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一个人的掌声。
1: 就您这还乐呢？您
0: 怎么了？
1: 您这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呢？哈，
1: 您这他骗人呐。
0: 你反应太慢呢。
1: 王喜匡是吗？
0: 怎么着啊？
1: 您得唱词儿把我唱站起来。
0: 唱词儿？
1: 对了，
0: 这回不算。
1: 哎，你骗人还行了。嘿，
0: 唱词这样啊，三句话让你站起来。
1: 多少句？
0: 三句。
1: 这回我注意了。嗯，30句300句我都不站起来了。
0: 甭吹牛。嘿，听着啊，
1: 来呀。
0: 你看我多聪明是不是？
1: 特聪明。
0: 这个打竹板
1: 一句了啊，
0: 这个竹板打
1: 两句喽，嗨，
0: 站起来了。
1: 您这吓唬人还算呢？
0: 那你自己，你屁股离开椅子就算输啊。咱说好比赛规则了，
1: 您等会儿吧啊！汤到炸弹上了，您
0: 那怎么着？
1: 唱词儿
0: 这还不算？
1: 当然了，
0: 唱真正的词儿，
1: 整句的，
0: 整句的。哎，那咱俩出一个题目吧，
1: 可以？
0: 玲珑塔绕口令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基本功的段子。
1: 好，
0: 看谁接不上词儿来，看谁底气不够用，站起来就算输。
1: 谁站起来谁知道？
0: 来吗？
1: 来呀！
0: 开始。高高的山上一老僧，身穿着那的几千层。您问这个老僧年高迈曾记得这个黄河九澄清，那黄河500年才清一澄，一共是4500吨。老僧道有8个徒弟，这8个徒弟各有法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呼啦霸，六徒弟名叫霸呼啦崩，七徒弟名叫崩随化，八徒弟名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他们8种艺呀，8星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换换万不能。让他们后院去数玲珑塔，一起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谁是大师兄。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让他罚跪到天明。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啊，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4两，这个风儿一刮，整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

0: 的战争场面呢，嘿，学一点皮毛啊。
1: 好嘞，
0: 跟专业的演员比还是相差很多的。
1: 您来了，
0: 给大伙儿来了。
1: 好嘞。
0: 将军赵云赵子龙
1: 啊，
0: 怀揣着幼主阿斗，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着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重围，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了一人，原来是张飞张翼德。赵云抱拳拱手，哎呀，三将军在上，为小弟甲胄在身，不得施以全礼。
1: 抱着孩子呢，
0: 张飞言道：哎呀，四弟免礼，胜败如何？赵云说：寡不敌众。不是大败而归
1: 哎呦，输了。
0: 张飞言道：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主公在密林之中，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由我老张抵挡一面。说着话，一抖的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哎，
2: 多好听啊，
1: 好看，这刀枪剑啊，身上有点意思，
2: 多好啊。
1: 是，
2: 这北京话说出来就好听
1: 啊。
2: 后台我们的师哥也是我们的小前辈
1: 啊，
2: 王爷波老师。
1: 哎，他这个
2: 说兵说多好啊，
1: 最拿手。
2: 我最爱听北京人
1: 啊，
2: 但是嘴里有口音有方言呢，我认为这段评书说出来就不好听了。
3: 谁说的
2: 啊？
3: 你要这么说我可不同意。
2: 怎么呢？
3: 说评书的外地人很多呀，
2: 啊，
3: 艺术家也特多。
2: 是是是，
3: 我给你举个例子。
2: 哪位？
3: 单田芳
2: 大师啊。
3: 刘兰芳
2: 那也是啊。
3: 你不是你们北京人？
2: 东北人呢。
3: 对呀，
2: 他说他们那段书城，这段书我听着差点意思。
3: 不能，
2: 而且你甭说东北离咱北京那么远了
3: 啊，
2: 咱北京周边的城市都不成。
3: 哪儿？
2: 最近的天津、河北一带，包括唐山呢、北边张家口啊、保定啊、石家庄都
3: 东北。别往下说了，
2: 啊，
3: 说那么多地儿，头一个我就不同意。
2: 啊，哪个呀？
3: 天津
2: 啊。
3: 天津大伙儿都知道，
2: 是是
3: 曲艺之乡啊。
2: 对呀，
3: 那有多少说书老先生、民间艺人，人家也用天津地方方言，那不说的也挺好吗？
2: 啊，你那意思是说这长坂坡
3: 啊，
2: 天津话，
3: 对，
2: 天津味儿
3: 啊，
2: 地方方言俏皮话，
3: 这不一样吗？
2: 这样好听，
3: 一样。
2: 你说的吗？
3: 我说的。
2: 咱俩枪里火吗？
3: 枪。
2: 今儿在这儿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3: 怎么了？
2: 咱可把话说前头。
3: 嗯，
2: 要是有一个出息的，你管退票吗？这主意怎么样，各位？啊，不爱听，一会儿出去了，怎么着？
3: 你甭挤的人
2: 啊！
3: 就这厂里这么多好朋友，
2: 是是是，
3: 有一个出去我死。怎么了？
2: 这个演员太耿直了。
3: 哎，
2: 你是说嘛？有一个出去的你死？
3: 死？
2: 走，咱大伙儿外边说去。
3: 哎。不能开玩笑，
2: 那不好听了。
3: 一样，
2: 来一回，
3: 来来，
2: 真说吗？
3: 哎，这大伙儿都等着呢。
2: 行，也没别的意思，各位啊，那要是真说呢，大伙儿都坐住了啊。
3: 啊，
2: 尽量的先别喝水什么的，容易呛着。尤其二楼那些朋友都带好了啊，带好了，来一回，
3: 没什么危险性，没事。嗯，
0: 借灰所塞。
3: 好像听着是有点牙碜。
0: 花锁苍苍将军赵云赵龙，
3: 你先等、哎哎，长胜将军是谁？
0: 赵龙啊。
3: 谁？
0: 赵龙。
3: 赵子龙那子呢？
0: 我说了吗？赵龙
3: 啊，子字过去了。
0: 赵龙
3: 来吧。
0: 怀揣的哪斗？
3: 哎呀，哪斗。
0: 在梁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着胯下马，马掌中借根枪。
3: 哦，这根枪
0: 好嘛？
3: 嗯，
0: 杀了个七出七入啊，
3: 多费劲！
2: 鬼旗这才闯入重围
3: 啊，
2: 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呢。
3: 啊，
2: 好嘛？
3: 啊，
2: 你猜是谁？
3: 谁？
2: 你猜是谁？
3: 谁？
2: 你猜是谁？
3: 谁？
0: 太根了，赶紧马张飞。
3: 哥。哎呀，
2: 少爷说客气客气吧，
3: 客气客气，
2: 抱拳拱手
3: 啊。
0: 哟，这不是张三爷吗？
3: 哎，对对，
2: 张飞说嘛，爷，
3: 他们哥俩到茶馆了，
2: 怎么样了，兄弟？
3: 啊，怎么样了？
2: 怎么样了？
3: 就是怎么样了？
2: 有戏吗？
3: 或有戏吗？
2: 有戏吗？
3: 啊，
2: 少爷说，我崴了呀，
3: 崴了，
2: 我打不过他们呢。
3: 哎。

0: 170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记。

0: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积极的互动交流，来聊一聊您定期会打卡的老字号是有哪些店、然后如果是点这个清真菜品的话，您最喜欢点的菜又是哪一家，您如果去吃过西来顺的话，您最推荐的菜品是哪几样，都可以跟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好吧。
1: 是的，大家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您输入一下群或者进群加群都可以，您输入之后呢会跳出一个微信的二维码，您添加我的微信，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也可以在粉丝群中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最新一场的线下活动啊也即将开放招募，然后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活动感兴趣，或者想知道我们以往的活动有什么，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吧，来吧，正式邀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我们西来顺饭庄的大管家，我们的经理张丽萍，欢迎张经理。
1: 欢迎张总，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些个洋菜呀、啊，它能融合到中餐里面，真的就是太厉害了，
1: 嗯、
0: 就是眼光太长远了。
1: 嗯、
0: 又比如说，你看这个什么沙拉酱呀、番茄呀、芦笋呀，咱们现在来说就是很常见，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就是。

0: 高细致，您瞧瞧这么多词儿，哎，捧这个西来顺，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也六大必吃菜呢，是我们俩最后这么选出来的。
2: 嗯、
0: 为什么？也是根据食客的点评率，
2: 嗯，
0: 以及这个客单，哎，客单的这个点单率，点单的数量，
2: 嗯，
0: 它一共是一个是马连良鸭子，是吧？
2: 啊、
0: 还有一个是泡糊，
2: 嗯，
0: 哎，你看你们俩。
1: 对，
0: 使劲点头。
1: 对，这个一搜到西来顺，
0: 是吧？
1: 都会说这个
0: 荔枝虾肉。
1: 对对对。哎

0: 也就这么一
1: 如今还因为这个雅致过年过节还在争执还在打架。
2: 是这物以稀
1: 为贵，我觉得将来以后还会有 一道青生菜在马师傅的
0: 手中诞生。
1: 手中诞生
0: 哎，这还挺有意思的呀。
1: 对对对，
0: 哦，
1: 唯一不变就这个。
0: 哎，那如果就是这么想，这种搭配啊，您刚刚介绍有这个鲁菜，还有这个
2: 淮
0: 扬菜的结合，在当时应该是还比较创新、比较大胆的一种尝试吧？
2: 很先锋了，
1: 对，很先锋
0: 啊、
1: 嗯。哎，还有后续呢，我们在最后也发现，因为现在有线上了嘛，
0: 嗯，
1: 对吧？有线上外卖，这个鸭子呢，堂食吃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以前的这种像素手法、制作手段是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目前有些客人懒得出门啦，
2: 嗯，
1: 像你们小年轻是吧？想在家里边吃，但是带回去这个香酥的感觉就不会在店里边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后续就加以研制。
0: 哦，现在也可以
2: 专门有外卖款。
1: 现在您就是打包带回去吃
0: 啊、
1: 嗯，顾客反应也相当的不错。
2: 那他是那个外卖盒有做特殊处理吗？
1: 一个是外卖的打包盒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
2: 嗯，
1: 另外一个在这个杂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上了一些小小的手段
0: 啊、
2: 嗯。那他是会区分开这个外卖款和堂食款？
1: 嗯，现在不用区分了、嗯、当时想的就是比较区分开、
2: 嗯、
1: 还是想保持原来的味道嘛。
0: 嗯嗯嗯。
1: 但是最后在大家在服务员询问的顾客的基础上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哦、
1: 啊，就不再区分了。
0: 哦，明白了。
1: 又升了一个级。
0: 嗯、这个其实就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这个老字号正青春的这个大主题，
2: 重要的一个创新
0: 啊！为了服务好更多的
2: 年轻人
0: 想尽了办法。
2: 那这个菜它有这么长时间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店铺的菜单上，那它中间就有没有过什么比如说失传了呀，或者说中间断档了的过程？
1: 断档了，因为在是86年吗？楚烈良大师
2: 是在90年代的时候，
1: 对对对，
2: 嗯，
1: 楚烈良大师突然病逝嘛，
2: 嗯，
1: 这西来顺就断档了，
0: 啊、
1: 嗯，西来顺就断档了，当时呢就断了好久，
0: 嗯
1: 嗯，但是历经风雨吧，
2: 嗯，
1: 指导菜还是恢复了，
2: 对、
1: 嗯，
2: 我感觉老菜复原的工作是其实挺难的，
1: 挺难的，
2: 特别难。
0: 对、
1: 嗯，
2: 上次我们就是采访翠华楼的这个王培新大厨，他复原那个芙蓉鸡片、
0: 啊、
2: 就是你得找以前吃过这个菜的。
0: 都没食谱，
2: 对、
0: 哎，
2: 你得想办法去这个回忆一下它这个大概的一个技法呀，或者说什么食材，你只能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试。
0: 对
1: 对,
2: 对，
1: 我们也是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试，
0: 所以就恢复起来其实也是挺难的，
1: 挺难的。还那个寻到了咱们那个马连良先生的爱侄，就马崇禧老先生，
0: 嗯，
1: 因为他当时跟他的这个伯父老一块去吃嘛，
0: 嗯，
1: 我们就一直在问老先生当时吃的时候这个鸭子的原味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以及他有没有配菜，
0: 嗯。
1: 老先生一吃，首先说：“哎呦，马连良鸭子回来了。”
0: 嗯，
1: 所以这句话对我们而言是
2: 很重要、
1: 很重要的。
2: 很重要。
1: 嗯，马连良鸭子回来了。
0: 嗯，
1: 但是说有没有什么配菜呀？后续的配菜也在后续我们加的。
0: 啊，
1: 说当时那个伯父觉得吃鸭子还稍微有点腻，因为他是唱戏的嘛，
0: 嗯嗯，
1: 怕嗓子
0: 呼住了
1: 、嗯。对，说加点白菜呀，小白菜馅儿什么的。
0: 嗯，
1: 后续现在咱这年代没加白菜馅儿，好像有点。不太好，后来我们就加了一些个，就是还是传承这个星派嘛、
0: 嗯、
1: 加的什么橙子呀、
0: 嗯、
1: 紫苏叶呀、
0: 嗯、
1: 以及咱们的黄瓜条啊椰汁的、
2: 嗯、
1: 是吧，小萝卜条、
2: 嗯、
1: 啊，就加了这么一些配比，这个马连良鸭都是后边加的。
0: 嗯，
2: 您说这些感觉搭配起来色彩上也很丰富。
1: 对对对，整个这道菜就已经丰富起来了。对对对
2: 对，
1: 嗯，
0: 那这道菜是一直就叫马连良鸭子吗？还是
2: 之前是好像就是
1: 就从2002年咱们恢复以后就是马连良鸭子、
0: 啊、
2: 嗯，
0: 那应该一下就越来越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应该就又火了吧。
2: 对，
1: 嗯，火了。
2: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当年马大师吃的时候还是叫香酥鸭，可能
0: 对呀、啊，
2: 等
0: 那会儿
1: 对
2: 那会儿还是、嗯、而且不仅他愿意吃，他还愿意带他侄子一块吃、
0: 嗯、
1: 对对、
2: 啊、
1: 他们家对那会儿听马连良先生的侄子说，就当时咱们的楚连仙大师也经常去马连良先生家里边去私厨做饭、
2: 哦、明白、
0: 哦、
2: 就可能有需求或者说有这个重要宴请的时候，
1: 对，
2: 也会请楚大师出山一下。
1: 对对
2: 对，
0: 哎，那我们要不请这个马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刚刚说的这个马连良鸭子是个香酥鸭嘛，它的制作要点啊、
1: 嗯、
0: 包括这个风味层次啊，到底它的这个难点，
2: 对，
0: 和您觉得这个需要大家品尝的时候要格外注意的一些这个地方，
2: 大概它怎么吃才会吃得更好一点。
3: 嗯，行、嗯，咱们这个马连良鸭子呢是选用的是这个樱桃谷的瘦肉型鸭， 鸭坯呢大概是3斤8两到4斤左右，每只鸭子都是这个标准。然后咱们开膛之后，然后呢去完内脏之后，咱们泡这个清水，把这个鸭子这个血水给它泡出来，然后呢在这个鸭胸这个背面给它来一刀，因为这个鸭胸肉比较厚，咱们要

0: 时间的话，对，
1: 这要数数要数什么？
2: 一百下
0: 这么数，对。
2: 为啥是一百下？
3: 以前没有一百下，以前师傅老实。就是真的搓呀！现在小年轻他不老实，他搓他就不搓了。尤其是冬到三九，夏到三伏，冬天太凉，那师傅他搓搓他就不想搓了，小孩嘛。所以说年轻人不好管的，所以得数据化。
1: 原来是这样，是量给他量化，让他
3: 量化，你必须数到一百下。这几只鸭子他们是有时间的，必须搓上多少时间，你才能结束。
1: 是，而且我相信可能就是师傅们在做的时候，可能也做过尝试，比如说搓少了或搓多了，可能会不会风味也会有变化？
3: 会，
1: 对对对，肯定的。
2: 它搓完之后，它有什么特点？
0: 因为它这个鸭子，它这个皮下脂肪它有这个毛孔。你不把它搓开了以后，它这个料香味进不去，对，所以这个鸭子就容易蒸出来，它没有味道，
1: 有点像搓澡，
3: 翻个面杀
0: 鸡，所以呢就定了一个标准，咱搓它一百下，然后搓完这一百下，然后咱们进行一个腌制，24小时，腌完以后呢，再进行一个蒸制，大概2个小时左右，蒸制呢也叫做脱脂，因为这个鸭胸它这个油脂比较多，蒸完以后把这个多余的油脂给它脱出来之后，咱们再去进行一个炸制。炸完以后咱们再进行一个出锅摆盘。对对对，
1: 要先蒸然后再炸。
0: 对，4道工序，咱们是搓腌蒸炸。
1: 它这个做的就跟大家可能生活中吃到的很多这个鸭子的做法就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对，
2: 它搭配起来，刚刚运生说有一个饼。
0: 对对对，最后咱们是搭配这个黄瓜条跟这个萝卜条，咱们再挤点这个橙子，然后解腻嘛。成品咱们鸭子出来是，轮油，那个赤黄油亮，然后那个，香烂可口。
1: 你说橙子它是指挤橙汁吗？还是它会有熬的酱？
0: 它挤的是橙汁。
1: 哦，
0: 对对对。配着这个荷叶饼，
1: 它这个有橙汁这个做法也是将近100年前也是这样做的吗？
0: 不是，这是咱
1: 这是后来
0: 后来
1: 更新的。哦，我还以为这个也是做就是仿造西餐的做法，用因为我感觉好像西餐用这个水果去调味调汁会偏多一些。
3: 这个鸭子腌制的时候是有西餐的元素的，比如说柠檬。

0: 图，然后搜搜咱们现在西来顺的这个地址，如果离您家现在不远的话，这会儿也是马上晚饭了，去瞅瞅去吃吃呗。要不咱们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第二时段接着和您来聊一聊老字号正青春。我们这一站去的是
1: 西来顺，
0: 一会儿见。

0: 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新增了一些事故路段，万泉河路南向北方向万泉河桥有事故，天秀路农大南路路口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还有复兴路的东向西方向柳林馆路路口有事故，后车一定要多多注意避让。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1: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2: 就位了，导演。
1: 话筒开了吗？
3: 喂喂，
4: 开了，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
4: 没问题。
1: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5: 没问题。
6: 我是七七，
7: 我是卢迪，
8: 我是丹丹，
9: 我是韵生。
6: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5: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回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老字号正青春，这一站我们带您去往的是
1: 西来顺。
0: 刚刚前半个小时呢，我们的嘉宾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西来顺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
1: 是的，
0: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也满怀期待我们的马大厨能够再次因为这个雅间创作出一些新的菜品。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西来顺啊，其实在北京的餐饮史上它一直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叫清真西餐第一家。刚也提到了说这个上世纪的20-30年代在北京的这个清真餐饮其实大多还是停留在比如涮肉啊，或者是这个烧饼啊、羊杂汤啊这些品类。我们辽宁市民很多朋友在留言说自己喜欢吃的这个清真菜品有这几样，
1: 是。
0: 但是你看，西来顺的创始人这个楚连祥老师。

0: 我觉得这在当时真的是非常超前的。所以谢来顺从一开始骨子里就有着这个创新的基因，所以感觉他们面对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现在的这个食客们的一些变化，好像他们也比较的就是从容，能够应对这些变化。我们也再次邀请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老师，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这次西来顺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特色的菜品，包括如果您第一次去西来顺的话应该怎么点菜更好，好吧。再次邀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西来顺饭庄的经理张丽萍，欢迎张经理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西来顺的厨师长大厨马宝亮，欢迎马大厨。
3: Hello， 大家好。
0: 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第一道这个特色的招牌啊，马连良鸭子，这个烹饪的方法刚刚已经比较详细的说了，还有个尾巴没说完，说这个鸭子腌制也特别讲究，是吧？它有它独特的这个腌制的方式和方法，是不是？咋腌的？
2: 拿出。
0: 这鸭子有什么特点吗？
3: 咱们这个鸭子就是选用的这个樱桃谷的瘦肉型鸭，首先这个鸭坯啊大概是4斤重左右，咱们腌制的时候呢，咱们是加入了10多种的香料，后来咱们也是加入了一些比如说柠檬呀，这些都是去腥的一些东西，因为咱们家禽类嘛，它这个土腥味比较大，咱们都是去腥的东西。然后呢，首先是咱们这个搓制大概在100下左右，
1: 上次我们说了搓得非常的细致，
3: 然后咱们再进行一个腌制大概24小时，然后最后呢进行一个这个脱脂蒸制大概2个小时左右，然后最后再进行炸制。炸制完了这个鸭子呢，成品是赤黄油亮，然后呢皮酥肉烂，它这个表皮特别酥脆，最后呢配咱们这个小黄瓜以及这个小萝卜，包括这个小橙子，然后咱们夹着这个荷叶饼吃，也是特别的解腻。
1: 荷叶饼，它这个跟咱北京烤鸭的那个饼是一种饼，
3: 不是
1: 一种饼，不是，
3: 对，
1: 它这个饼要更厚一些。
3: 咱们这个饼是发面饼，
2: 发面的
1: 哦，
2: 北京奶香味，
3: 对，
1: 我看一下，哦，确实看着要更厚一些，对，而且咱们这个鸭子是不是也跟北京烤鸭的那种鸭皮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的，对。
0: 解答了我们刚刚聊天视频一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听到我们刚刚尾巴说的这一段，给您再又是重复的给您分享和推荐了一下，所以如果您去西来顺的话，这道菜您必点，
1: 是的，
0: 必须得点，好吗朋友？如果吃不完的，他们刚刚也提到了现在这个有一个新的技术能够保证您如果吃不完咱可以打包带回去。
2: 对，
0: 就吃的这个
1: 打包蛋的话，这个盒就已经是我们刚刚说这个进行设计过的了。
2: 对，试了一下，最早咱们用的是那种可降解的，就还是跟那个
1: 还环保。
2: 这个可降解的也现在目前来讲是环保盒，但是它这个
0: 水蒸气塌了就
2: 回去。然后又开始用那个纸盒，也不行，觉得出油，整个一只进去拿纸盒弄也包不住，特别散，回去不好看了，除非整只的还好点，现在又加了一层锡纸盒，用锡纸盒，它既有一个保温的作用，然后外边又包了一层的那个纸盒，这样鸭子回去的模样首先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形态也特别的好。直接打开，直接上桌就可以吃，不用倒盘儿。
0: 那我回去是不是可以放那什么烤，稍微的叮
1: 一下？
0: 我感觉应该会更能还原一下那个酥酥的感觉吧？
2: 完全没有问题，
0: 是吧？
2: 完全没有问题。
0: 别建议大家蒸了啊！
2: 蒸是不行，烤一下可以。
1: 蒸就太浪费了。
2: 对，
1: 不过还是建议大家能去店里吃，还是要去店里吃，就因为除了马连良鸭子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菜品都可以让大家来品尝一下。
2: 是，
1: 对，您刚才说这个必点的6个菜，除了马连良鸭子算是第一顺位，那第二顺位是什么？对您来说？
2: 那就是荔枝虾球，荔枝虾球，
0: 荔枝虾球，
1: 对，这个听着也很奇妙，就感觉好像在清真菜馆子里面不多，
2: 是甜的呢，
0: 是甜味儿吧？
2: 你看，女孩子一听这个荔枝虾球就是甜味儿，是的，没错，你猜对了。这个荔枝虾球的做法呢，也是一会儿让我们大厨给大家讲一讲，它也是延续了这个楚留香大师这种制作手法、制作手段，以及他也用了一些个新的。创新手段，但是他选用的原材料都是原汁原味的东西，没有说省事或者形式，原汁原味的。
1: 对，
2: 那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马师傅。
1: 行，马大厨，您给我们讲讲这菜是到底是怎么做的？
3: 咱们这个荔枝虾球呢，是采用了这个去壳的这个大青虾仁，然后咱们这个去虾线， 去完下线以后呢，咱们给它上浆，就是给它穿一层薄薄的衣服，因为炸制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油温嘛，它会锁住这个虾肉的水分。然后呢，咱们这个炒一个酸甜口的汁儿，咱们里面一定是要有这个番茄酱，番茄酱炒一个酸甜口的汁儿，然后咱们配合这个鲜的荔枝，配合这个鲜的荔枝还有这个菠萝，咱们进行一个翻炒。咱们出锅之后，这个虾仁呢是 Q 甜 Q 弹紧实，然后这个配以这个荔枝的这个香甜的这个味道，就是两者一结合，哎，特别的好，这个味道
2: 果香味儿。
1: 也就是说，在菜品里面就有这个荔枝和菠萝。
2: 对，菜品里边就有荔枝和菠萝。
1: 哦，我还以为是把这个荔枝我们给变成这个果泥或者果肉，它里面有这个味儿，但是就是这个菜里面就已经有荔枝。
2: 对对对，所以用这个虾肉和这个荔枝这个香气叠加在一起，这个味道是一种复合味吧。
1: 那这个菜一年四季都会有吗？
2: 有的。
1: 那在没有鲜荔枝的时候怎么办？
2: 现在荔枝罐头也非常好的
1: 哦。对，
2: 也是可以用的。
1: 也是也是
2: 水果罐头嘛。
1: 对，因为您一说这个清真菜，我想到跟虾球相关的，就是之前我吃的比较多是芥末虾球。对，还真就没有吃过这种甜口的
2: 荔枝虾球是吧？
1: 对对对、
2: 可以品尝。
1: 这个还挺不一样。
0: 对 对, 对, 对，
2: 可以说这个菜是做必点，因为它是女生啊、小孩啊都喜欢吃。
1: 对，就感觉这个甜食、无论什么时候当然大家吃了之后心情都会很好。
0: 是是是，这道菜应该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楚大师引入的这种西式的烹调方法吧。
1: 对, 对，哎呀，但是这个感觉很神奇，你就感觉小一百年前他做的菜放到现在感觉也是蛮有创意的。
2: 是啊，也是很摩登很时髦的、
1: 确实是。
0: 哎，给大家查了一下，这个荔枝虾球在他们家排前三，就是点击量排前三，朋友们。除了这个荔枝虾球还有什么菜继续给大家推荐的？这六道菜讲了两道了。
2: 对，油泼羊肉。
1: 油泼羊肉。
2: 油泼羊肉这道菜估计我观察、以及我走访好像没有店卖啊。
3: 对，
2: 其他地还没有模仿
0: 哦，
2: 目前没有，
0: 就独一家。
2: 对对对，油泼羊肉，这道菜说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介绍一下。
2: 首先咱们作为咱中国人来。

0: 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西兰顺最早也有涮肉，做牛羊肉是非常拿手的。涮肉这个东西，只要麻酱调好了，基本上都能做。所以这个菜呢，就是当时是因为顾客吃涮羊肉，剩了一盘羊肉，上了一盘白菜。
1: 哦，
0: 哎。

0: 对，
1: 一炒没了，没法炒啊。就琢磨的这道菜，师傅在那儿一愣神儿，怎么弄呢？哎，汆个水吧。具体的制作细节，咱们还交给马师傅。嗯、
2: 是，
1: 哎，
2: 来吧，马师傅。
3: 对，咱们这个油泼羊肉呢，当时因为这客人试完这羊肉片，它特别薄。
2: 嗯。
3: 然后呢，咱们那个之前那个师傅，咱就想了，咱们用这羊肉片呀，咱们下锅，就别让它水开了，轻微的焯了一下，羊肉一变色就行。然后咱们捞出来，然后加入什么盐呀、味精呀、姜汁呀、酱油呀，然后简单的炒一下，然后把这个剩的这个大白菜呢，给它焯完、加完底口呢，垫到这个盘子里面，然后把这个羊肉盖到这个白菜上面。就相当于咱吃的假涮那样，然后呢，咱们放上这个葱丝，放上这个辣椒段，然后锅里面烧一锅这个热油，然后呲啦一下给它浇一下，把这个辣椒跟这个葱丝浇香了之后，再放上这个香菜，就这么一道油泼羊肉就给创新出来了。对，
0: 而且这个我觉得还挺二次利用，
1: 二次利用，因为这个菜最后顾客回来点来了，
0: 嗯，
1: 我还要我上次吃的那个菜，
4: 嗯，
1: 我这琢磨半天是哪个菜，
0: 是哪个来着？
1: 哦、是这个。最后一经推出，这个菜卖得相当好。
0: 嗯，
1: 你也可以查一下。
0: 对，现在也还是保持之前那样的一个做法。
1: 嗯，那不是

0: 推出的话，可能就做法呀，可能都得再升级。
1: 是是是，
0: 就逐渐成了
1: 现在这个菜。就这个菜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对。
0: 对，而且咱好像前六这个菜中有好多都是跟羊肉有关的，就比如刚刚我们这个节目之前，七七也说吃过那个叫是个泡糊是吗？
1: 泡糊，嗯，
0: 对。
2: 哎，刚刚说到这个油泼羊肉，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跟西北这个油泼羊肉还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2: 是吧？因为马大厨是宁夏人嘛，
3: 对对。
2: 你觉得这个不一样的点是在哪儿啊？他是不种麻酱。
3: 对对对，咱们这边咱们店的这个，它就是简单的一个调口之后，
2: 嗯，
3: 咱们之后呲油，
2: 嗯，
3: 因为北京这边嘛，它口味没有那么重，它还是讲究清淡一点，
2: 嗯，
3: 跟西北还是不一样，西北它是纯是用这种辣椒酱呀，
2: 啊，
3: 辣椒面一系列的，嗯，去压盖这个羊肉的味道，
2: 嗯。我觉得这道菜可能建议大家一定要趁热吃，
0: 嗯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因为这个泼完油要尽快把它拌匀，赶紧吃掉，因为放凉了可能那个。就会口感也没那么好，可能会发硬，
1: 不是
2: 不腥，
1: 所以这个菜厉害就厉害到这儿了。
2: 啊、
1: 听说是油泼羊肉，
2: 啊、
1: 觉得这道菜非常的腻
0: 啊，
1: 其实一点都不腻
2: 啊，
1: 真的不腻。
0: 就哪怕放了一段时间之后，
1: 你没听他说吗？这个羊肉是用水。

0: 已经爷们儿啊，说这个熟嫩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上面淋的这个辣椒油，感觉啊，他说就是感觉这个辣椒有点皮啊，提了一下，他说要是辣椒炸得更脆一点，我觉得可能更符合我的口感啊。
1: 得嘞，谢谢您，谢谢您，
0: 很正常啊。但是我觉得比较一致的是，大家都觉得这个菜一端上来就非常的有香气，
2: 是，
0: 就一端上来就觉得很有食欲。
2: 而且咱们家很多这个菜码都还蛮大的，对吧？
1: 嗯，对对
2: 对，所以我记得好像是可以点半只或者半份那种。
1: 可以，
2: 嗯
1: 现在有小份，包括油泼羊肉、醋溜木须、
2: 对、
1: 马连良鸭子，
2: 嗯，
1: 都是小份菜。
2: 因为好多清真菜，它确实菜码都比较大，但可能大家、您一个人去吃，或者是就两个人去吃的话，可能您还想多尝几样，就没法多尝，
1: 是是是，
2: 所以正好有这种小份菜的话，您还可以多尝试这个几种这个经典菜品的味道。
1: 嗯，没错没错，嗯，
0: 来吧，下一道菜呗。
1: 泡糊，咱们
2: 对啊，正好说到这个泡糊。
0: 哎，这道菜我还其实特别想从这个名字上，就是先来请教一下二位老师，有说是泡糊的，还有说是爆糊的，
2: 嗯。

0: 那你就能知道这个菜一定是慢慢慢慢的去把它给编出来的，一定是慢慢慢慢的把它给烤出来的。而且他说这个菜名啊叫这个
1: 爆糊
0: 、但他还真不是把它烧糊了，他是要有那种焦香的感觉，所以这个火候我觉得
2: 就是控制起来
1: 很重要
0: 啊，它就
1: 好真就糊了，
0: 对，它就非常重要。
1: 对，
0: 而你想他得把那个肉里的那油得给逼出来，然后那葱啊又得吸满这个肉香，
3: 对，
0: 就是一道功夫菜。
2: 是
0: 啊，所以这道菜大家一定要去点啊，我尝过，真的很好吃。
2: 来自七七的推荐
0: 啊，这道菜有朋友有吃过的吗？我看看这个聊天室里面有朋友在提到啊，说这个醋溜木去了，开始在点菜了。这道菜在咱们前六道菜里面吗？
1: 嗯，可以，这道菜是传统菜
0: 啊，
2: 是这个好多清真馆都有做，
1: 馆都有，
2: 对，
1: 但醋溜木去在我们店也是销量遥遥领先。
2: 对，说到这个醋溜木去，我刚才中间这个咱们时段休息的时候，我发现它好像有两种写法，它有个是木头的木，胡须的须，然后还有一种是

0: 去我们我俩一块去我们单位的那个关云阁餐厅啊，必点这个。
1: 是
0: 对
1: 好吃
0: 对，我就觉得这个菜确实一开始我还觉得奇怪，为啥它这个好像比普通的这个炒菜卖的稍稍贵一些，是因为它这个散单它不出数是吧？
2: 对，
1: 它出车量特别低，
0: 嗯
1: 啊，它因为不像以前都是用些科技与狠活，
0: 嗯，
1: 现在咱都是煮，就把它煮一煮，它肯定就量少了嘛，
0: 是
1: 啊，
0: 那每家都做这个原包。

0: 因为好些一说是煮嘛，煮肯定就是水，但是我们不用水，我们用的是高汤，调的这个好特别好的高汤去煨，所以大家去那儿吃的时候，首先这个散丹特别嫩，是吧？
1: 会更讲究一些，
0: 对对对。
1: 然后燕林还说，这个清真菜中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醋溜木须，肉片滑嫩，鸡蛋蓬松，酸香开胃。

0: 外皮酥脆，肉质均匀。哎呀，
1: 大家都没有说到一个，我那天去又吃到了一个，我真的我第一次吃那道菜。
0: 什么菜？
1: 张总觉得我会说哪道菜？刚他们说了很多啊，我那
0: 边还目前他七七的这个
1: 炸羊尾
0: 哦。
1: 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过，它上来的时候我以为是雪棉豆沙。
0: 那这个它不会感觉不会很腻吗？
2: 就炸羊尾。
1: 真的，我这道菜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啊，因为我们这段时间马上要到了，在第三十段开头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个炸羊尾，它给我的味道为什么会这么记忆深刻？因为你一就是一听这个菜名吧，你就会觉得是不是好油啊？
0: 是是是，
1: 是吧？炸羊尾，
0: 羊尾本来羊尾油就很油了，然后你还再炸一下，
1: 但是你在吃的时候并没有那种感觉。整个口感也是给我非常非常的新鲜和新奇，我觉得这也是西来顺一直秉持的这种不断的去创新，
0: 创新
1: 不断的去改良，能够给大家一些新鲜的这种美味的体验。大家，我待会儿会把这个图片发到我们聊天室里面，我们也可以一起去讨论一下，你们觉得这个味道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在第三十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好好来聊聊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大家如果去西来顺的话，我不知道这道菜算不算你们这个推荐的六道菜里面啊？但是我觉得这道菜大家一定要去吃一下，我感觉我在其他店里也从来没有吃过这道菜。
2: 这道菜不太好做，所以
1: 好
2: 些店就不再做了。
1: 对对对对对，
2: 他做不好的话就是炸羊尾，就是这个名字。
0: 那看来咱们这个炸羊尾内有乾坤，
1: 真的很好吃。包括刚刚大家有提到这个元宝散丹，还有朋友提到说这道菜呀一定要讲究脆嫩鲜香，一看就是老食客了。
2: 对了
1: 说这个散丹是这个牛百叶，处理起来是很讲究的，因为它需要反复的清洗去腥，所以这个火候掌握稍有差池，口感就会大打折扣。他去西来顺尝过，说这道菜没错，非常好吃。感觉他是官方认证了一样，因为听起来他挺像是一个老吃家一样。
2: 哎呦，谢谢谢谢，
1: 是吧是吧，
2: 谢谢谢谢。
1: 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在第三十段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聊我们这个西来顺，聊聊我刚刚说的这个炸羊尾，大家赶紧讨论一下好吧，一会儿见了。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跟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中午，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会有一次降雨降温的过程。降雨时伴有5-6级的阵风，明天气温明显下降，请大家务必及时的来调整着装。外出的话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较弱，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有降雨天气，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在是北京时间的18:0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南段南向北，西三环的立泽桥双方向、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双方向，西四环南雾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丰北桥双方向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小心避让。

0: 详细介绍一下。
1: 而且这个外形真的很像雪棉豆沙，
0: 雪棉豆沙是白色的，
1: 对，
0: 这是个黄色的，
1: 是，
0: 哎，不太一样。然后这位青青这位老朋友呢也说他去吃过西来顺的马连良鸭子，
1: 嗯，
0: 挺好吃的，并且呼吁我们的很多粉丝朋友们说，你们都去试试吧，
1: 试试看，
0: 都去尝一尝吧。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正青春的这个，这一站我们去的是西来顺。前一个小时呢都给您聊了聊这个西来顺的这个来由啊，包括为什么从这个最开始的一些创立啊，包括这个原址的选择呀，再到现在一步一步走过来，马上要开始100年了，现在是96年，走了96年，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的特色菜品我们还没好好跟大家一的这个介绍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定会满足您的这个需求。除了介绍美食以外，我们也吃饱喝足之后还得出去溜溜弯，是吧？
1: 看看
0: 稍微的消消神儿。
1: 好好，对，最近一直在跟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精彩的演出，该看也是要。

0: 来吧，欢迎回来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老字号正青春，这一站给您介绍一下
1: 西来顺。
0: 好多朋友都在问我说这个炸羊尾的味道到底是如何的，我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但是这道菜好像应该是隐藏菜单吧，还是说大家就是能在菜单上面能够看到就直接可以点，因为那天是我们非常非常厉害的崔老师亲自给点的菜，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菜单就直接就有的，因为这道菜确实很难做。
2: 隐藏菜单，
0: 隐藏菜单是吧？您可能得给那服务员问。
1: 那今天节目真听着了，
0: 哎，是不是？对吧？
1: 一般人还不知道，
0: 因为它很蓬松，也很暄软，就是初次见到它的时候，感觉有点像那棉花糖一样。它不是那种硬的硬的那种脆壳，你一咬下去吧，就是蛋香浓郁，加上里面有那个豆沙，就觉得甜度又很柔和，没有那么的甜，真不齁。口感非常的轻盈，我觉得比那个什么奶油炸糕会更加的软嫩一点点。
1: 哎，那这个菜虽然叫炸羊尾，就是，我很好奇它这个羊尾是体现在，
0: 来吧揭晓答案吧。
2: 咱们不行把这个隐藏菜单给它打开了
0: 他接不过来了。
2: 对，
0: 介绍一下吧。
2: 行，现在马上介绍一下。
3: 那个炸羊尾听老师说呢，是最早里面是真的有羊尾油
0: 啊，
3: 后来呢因为北京这边也是吃不惯太腻，后来呢北京他选用的这个馅料是红豆沙，红豆熬完了以后嫩成这个红豆沙的馅料，团成这个小球，然后给它放到里面。然后呢咱们店这个炸羊尾呢在这个馅料上有一个改变，就是不只有豆沙，还有各种的果料馅料，比如说葡萄干呀、蜜豆呀、蔓越莓这一系列的。然后这道菜做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费时，然后呢首先要把这个蛋清，然后呢反复的抽打，让它这个蛋清里面进入空气，然后形成一个蛋白糊，然后在这个糊里面加入淀粉，然后油温也是特别重要的，炸这个油温不能过高，然后用这个小勺把这个蛋白糊一勺一勺的蒯到锅里，然后呢把这个各种馅料的这种小球给它塞到这个羊尾里面，最后再盖一个帽，然后最后呢一定要用这个大火给它催一下，让它里面的这个蛋白糊完全的成熟，然后呢迅速的就要出锅。这道菜呢就是火候掌握不好的话，它就是里面特别的油腻，它会吸油，然后这道菜呢它有个口感呢特别绵密，然后呢色泽金黄。
1: 它所以现在这里面羊尾的这个成分不是很多，基本上等于
2: 好像没有吧，
1: 没有
2: 没听见吧。
1: 我也在想，哎，它就是以前最早的时候是有这个东西，但是后来改良掉了，也是我们虽然叫这个名字，
0: 它就是名字里面带羊尾，但是完全没有羊肉的一些成分。
1: 那这个真的很像我们东北雪棉豆沙的，就尤其是你说打的这个感觉，
0: 它就是这个，我觉得算是这个北京清真的一个功夫甜菜甜品，有点这意思。哎，
2: 甜点
0: 真的，大家尝一尝吧，这东西也得趁热吃，而且我不建议大家一上来就吃这个东西，它可能得，比如说你吃完那个什么咸鲜的那种大菜之后，你再来吃
2: 甜点嘛，当甜点去，
0: 再来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不一样。
1: 我们听众隔壁老凡尔赛兔说，就是吃这个炸羊尾是这个形状很像肥肥的羊尾，然后他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po了一张肥肥羊尾的图片，
2: 确实是神似嘛，
1: 对。就是很像这个很肥的这个羊的尾巴堆起来的那个感觉，
2: 对，神似羊尾，所以这道菜的名字这么由来过来的。
1: 也不是一丁点跟羊尾关系都没有，起码我们有神似，有神似，可以。
0: 对，除了这道菜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哇塞，我觉得应该挺多人都愿意想要去打卡了。刚刚还有那个金鱼草也是老朋友了，说哎，确实没去吃过，必须得找一天去尝尝，
2: 来个烧羊肉
0: 啊！哎，对，
1: 也行。
0: 刚有人提到了说西来顺怎么能不提
1: 羊肉
0: 啊？聊聊吧。
3: 对，咱们店的烧羊肉也是点单率挺高的，因为咱们店的烧羊肉呢，是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在那锅汤上，因为我们店那锅就是卤羊肉那锅汤，将近已经小20年了
0: 哦，
3: 换过
1: 是老汤。

对，它反复的去加热这个羊肉，煮羊肉，羊肉的香味包括料香味都在这口汤里。咱们这道菜呢，选用的还是这个羊的腰窝肉，加这个后腿肉，也是半肥半瘦之间。然后呢，里面一定要加这个老北京六必居的这个干黄酱，把这干黄酱炒香了以后，加上这个大料、桂皮、葱姜，然后跟这个老汤，然后一起去煮这个羊肉，一

0: 泡了一定要在这个汤里泡着，泡完二十分钟之后，这羊肉然后再上油锅炸，油温一定要掌握在6-7成的油温，油温特别高，羊肉下去呲啦一下，让它表皮焦碎，然后咱们就可以吃了。然后一定要蘸点这个椒盐，对。
1: 就是要蘸着椒盐一块吃的，
0: 对对
1: 对。哎，您说这个用小火炖，确实这个是嘎锅替代不了的。我感觉嘎锅有的时候就是能让它熟，或者说它这个东西很难处理，它由这个硬能让变软一点。但是你要是说进味儿，能让这个东西更有滋味，还得是小火慢炖。
0: 小火炖，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功夫菜，这个做得多长时间？
0: 咱们这道菜大概做完也将近得小2个小时。对，
1: 那这个去店里点的话，是不是要等的相对来说久一些？
0: 早上每天早上
2: 早
1: 会
2: 做的，对，每天早上都会他们去提前去做这道菜。所以为了这道菜，我们还那个研制一个低汤灶，就专门为这个菜服务。
0: 哦。
2: 所以去那儿吃这个烧羊肉的食客呢，也是竖大拇指。这道菜它确实倾注了他们很多的心血，早早就得起来先把这道菜做好。

0: 西四北六条，看说这小店里面也有总店的马连良鸭子，还有这个小店独有的一个风味的肉饼，还有什么酱羊蹄啊什么之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1: 嗯，
0: 这个驿站，
1: 那这个驿站，这个驿站是我在去年吧，
0: 2025年
1: 10月份开业的。
0: 嗯，
1: 这个菜就是为周边的百姓服务的这个店、哦、啊，这个店不大，80平米。
0: 嗯
1: 嗯，里边除了有咱们西来顺的这些刚刚讲到的这些菜，都是小份菜、量很小，因为也是针对的就是附近的居民、两三个人的量。另外有肉饼，
2: 嗯，
1: 切成牛肉饼，哎。
2: 这个是在咱们这个总店没有
1: 吃不到的、
0: 哦、哇、啊、那这肉饼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这好像是驿站的专属菜品听起来、
1: 对对对，切成牛肉饼，
2: 对，
1: 一会儿这个制作方法包括这个面包括这个血肉，哎，这个让咱们大师再给大家讲一讲。
2: 嗯
0: 嗯，现在说呗、现在介绍呗。肉饼，
3: 咱们这个千层肉饼呢，主要是在这个肉馅里面。
2: 嗯，
3: 咱们这肉馅是当天现绞的、
0: 哦、
3: 当天现绞的牛馅一定要去打水，然后我们打水也不是打的这种清水，我们打的是这种料水，里面有什么葱姜呀、花椒呀、大料呀、熬的这种料水，再跟这个牛肉馅去搅拌，让这牛肉都充足的吃完了水分之后，每天用这个电饼铛现烙，来一张咱们烙一张，保证特别的新鲜，
0: 嗯，
3: 现在原料特别的新鲜，所以现在销量也是特别的好。
0: 现吃现烙，
1: 现吃现烙，就时间长。
2: 咱们这个美食驿站是不是大家堂食的相对来说少一些，大家都是去这个档口去买吗？
1: 嗯，对，有外卖窗口嘛。
2: 嗯，
1: 外卖窗口有一些熟食，比如酱羊蹄儿，
2: 嗯，
1: 哎，五香鱼、酱牛肉，
2: 是
1: 这些，嗯，就是为周边百姓服务嘛。
2: 嗯
1: 嗯，那个
2: 最早的时候，我们做这个驿站就是想说给百姓服务，或者说更换一种这个营业的这个方式。
1: 是的，是的。
0: 哎，我听说这个店已经有点像这个胡同打卡的新标志了。来打卡的或者来买的都是什么样的客人啊？除了这个胡同的这个周边居民以外，
1: 也有，因为附近也有小那个
2: 景点
1: 吧，有小姑娘，
0: 嗯，
1: 小镇，因为这个店它的装修风格就是偏一些，就是挺
2: 年轻化一些，
1: 年轻化一些
0: 啊
1: 挺安静的。
0: 那刚有人还在提那个什么酱羊蹄儿，

0: 上。
1: 嗯，
0: 那成品的羊蹄呢是酱香浓郁，然后呢是特别的软大。
1: 嗯，
0: 对对对。
2: 而且我这个刚刚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可能现在这个小店还是蛮火的，能符合很多朋友的这个需要。我就想起上次那个咱们翠华楼他开了这个社区食堂之后，有好多的听众都去那儿打过卡。
1: 嗯，
2: 就可能大家现在用餐这个时间追求的越来越极致，就可能我没有那么多这个时间，但是我要很想吃这个东西。
1: 对
2: 对，咱有这样的店的话就可以满足这部分食客的要求。
1: 我听完马大叔说完之后，我那只有一个感受。

0: 外卖平台应该现在都能搜到吧，
1: 你都可以咱们这个饿了
2: 饿了么，
0: 就各大平台其实都能够搜索到。
1: 对
2: 啊、嗯、哎，住在附近的朋友还挺幸福的。
0: 是，对呀、啊、而且刚刚还有朋友应该是吃之前去店里吃过的，他和我感受是一样的、嗯、我记得我去咱们店里的时候是上到二楼、嗯、然后去二楼就的餐，然后上那个楼梯的时候就能看见这一溜的奖牌。
2: 嗯，
0: 你知道那奖牌真的是从那个楼梯的那个这第一台阶一直到那个楼上、嗯、一直都有。这有朋友也提到说这个马连良鸭子还有什么那个酱户啊都被列为了西城区百年传承金牌菜。
1: 嗯，
0: 这奖应该远不止这一个吧。
2: 嗯，还有哪些奖项可以跟大家来我们来炫耀一下。
1: 所以咱们马寿虽然看着年轻、嗯、他自己荣获奖项就好几个。
0: 真的呀。
1: 爱学，小孩爱学，
0: 炫耀一下、嗯、来吧。
2: 作为我们近期采访的老字号中最年轻的行政总厨、
0: 啊、
3: 嗯，包括咱们那个马连良鸭子是获的这个百年金牌赛、
0: 嗯、
3: 包括咱们有一个酱牛的筋，
0: 嗯，
3: 也是百年金牌赛。
0: 嗯
3: 包括我也是去年在这个第三届全国烹饪大赛那个羊肉烘烤的项目中拿了一个市级的前五，
2: 嗯，
3: 然后是荣升了一个高级技师。对，其他的有点超远，想不起来了。
0: 不断在精进自己的能力，
2: 是
0: 啊、嗯，是吧？好吧，我们这一时段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新的菜品，包括刚刚大家也提到的这个驿站，
2: 对，胡同美食驿站，
0: 清真的美食驿站为什么开在胡同里面？好多人都在说为什么开胡同里面？他们的初心其实就是想更多更好的服务这个周边的居民，
2: 对、
0: 嗯、啊，对对，当然也有
2: 方便周围的街坊，
0: 很多朋友慕名而去啊。好多人都开始感觉把它当做了一个胡同的打卡新地标了。
2: 是，尤其是咱东城西城景点特别特别多，您可以去附近搜一下这个大概的这个位置，然后回头去周围胡同打卡的时候经过咱们家店可以来品尝一下。
0: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这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我们老字号转型的一种思路吧。
2: 嗯，
0: 是吧，你说你的这个总店或者大店就做品牌，可能小店就做触达的这一块、
2: 嗯、便民
0: 啊。对啊，你看刚刚介绍的这个北新华街的老店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总部啊。嗯，传承的可能是文化呀。

0: 快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借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快买公众号。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中午，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会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降雨时伴有5-6级的阵风，明天气温明显下降，请大家务必及时的来调整着装，外出的话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较弱，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有降雨天气，不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我们的通燕高速通关北关桥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越各庄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是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没烦恼。18:35，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今天老字号正青春给您介绍的是西来顺。我们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张总和马大厨，欢迎并介绍一下各自的吧，各自的 title。
2: Hello， 大家好。
1: 哎，张总是大同人，对吧？然后这个马大厨是宁夏人，对，我发现这两个地方其实跟咱们这个西来顺的这个美食都是有一些共同之处，对吧？你像大同和这个宁夏都是吃羊肉，然后也都是有一些这个咱们这个西来顺这个餐厅中的这个菜单中的这个菜的。对，二位是如果让二位来点的话，因为您二位给我们介绍了好多咱们这个目前客户必点的六个菜，让您去选的话，您会最喜欢点哪个菜？
0: 他们应该都觉得还不错，
1: 但我感觉自己肯定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最喜欢的。
2: 我最喜欢的，
1: 对对对，
2: 不是夸我们家马铃兰鸭的，怎么着也得来半只。
0: 您一个人能
1: 吃半
0: 吃半只
1: 、
2: 没问题。怎么也得来半只。我家里边人，我妈他们来了，肯定是这个菜的必上，因为我妈特别喜欢吃。
0: 我觉得真的还挺好吃的，因为他说的是香酥鸭嘛，就是他为什么会对老年的朋友们，我觉得可能真的很友好。
2: 对 对, 对，
0: 就是他嚼起来其实真的不是很费牙口，他没有那种什么必须得韧劲儿啊，得咬的那个
2: 对对对
0: 那个感觉，而还加上那饼，加上那些，哎呦，可好。马大厨呢？
1: 马大厨呢？
0: 自己做的菜，对哪个菜最满意？
3: 再来一个醋溜木鱼呗。
0: 他是喜欢吃这种常规的基础款的，
2: 对，
1: 非常有代表性的清真菜。
0: 对对对，刚刚有聊天室的朋友在问说，马大厨除了这个什么我们刚刚说的这几道名菜，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拿手菜？
3: 比如说咱们店的那个焦溜肉片。焦溜肉片也是一个这个老的传统菜。
2: 获奖了吧？
3: 对对对，
0: 焦溜肉片，
3: 对，
2: 获奖金牌菜。这个菜也是隐藏菜单
0: 哦。
2: 其实炸羊尾焦溜肉片，因为这些菜都是比较费工费时的。
1: 那这个菜为什么费工费时呢？马大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因为这道菜呢，首先从选料上来说吧，它特别的精细，咱只选这个牛的瓜条，因为它是特别的瘦，是一点肥的都没有。然后呢，咱们剔除表面的筋膜，然后呢，咱们切完片以后呢，要泡水，要泡够差不多12个小时，就是把这个牛肉给它泡白了，把血水泡干净了，然后咱们再裹上这个淀粉糊去炸，炸也特别讲究，因为要炸到个40分钟，三上三下，让它飘起来，沉下去，飘下来，沉下去，把这个牛肉中的水分给它炸干了之后，然后咱们再调一个那个酸甜口的汁儿，然后去把这个牛片给它炒一下，然后这道菜出来以后呢，入口呢是特别的酥脆，一点都不粘牙不垫牙，然后呢口味呢就是一个甜口鸭，一个酸口，然后外形呢还特别像这种假山，对，
1: 这造型也比较有强，
2: 石头山，
3: 对，石头山，
1: 这个现在我们菜单里是看不到的，
3: 是有的
1: 啊，也是有的，
2: 也
1: 是有的，
2: 有，对对对，
1: 今天毛毛姐的这个毛毛的宅女听完节目还说，哎，感觉很多东西都是油炸的，但是虽然是炸的，但是能做到那种香而不腻的感觉，对吧？
2: 不腻，对
1: 对。
0: 刚刚不是介绍我们的张总是山西大同人吗？还有人开始在点单您的家乡菜，说，哎，我在大同吃的这个铜锅涮肉也很棒，而且喜欢他们那儿有一个炸油条也很好吃，
1: 是，您觉得，说个题外话，您觉得大同的炸油条跟咱北京的有没有什么区别？感觉大同好像面食多一些。
2: 对对对，这区别挺大的。我们老的老家不叫油条，叫麻叶。
1: 有麻叶。
2: 对，叫麻叶。
0: 哦。
2: 对，它这个形状啊，包括它的制作方法呀，还有一定的区别。它比较有肉感，
1: 是
2: 咱北京这个油条就是一咬空心儿，
1: 是，
0: 对
1: 对
2: 对。
1: 您说这个，我想起来，之前上节目之前，我还跟这个张总聊天，我说有一次我是去河北张家口玉县，因为玉县挨着大同，玉县也有那个炸麻油叶，我好像还吃过一回，它就好像它也没有像咱们北京那个炸油条

0: 新的炸糖果子
1: 啊，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对，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美食。
1: 嗯、
0: 然后这个马大厨，您刚才说这个做这个
2: 焦溜肉片，
0: 对，焦溜肉片，
2: 对 对,
0: 对，这个好像也是很多这个清真馆子都会做。然后我突然想到，咱们之前上时代有说这个红烧牛尾，
1: 嗯，
0: 然后以前我在天津的时候特别喜欢吃一个这个清真菜叫红烧牛窝骨。
1: 您说这个红烧牛窝骨，让我们大厨给讲讲这个我们这儿的红木窝骨尖儿。
2: 对，
0: 嗯，这个是跟红烧牛窝骨是不一样的。
3: 哎，我跟你们说，他们在说的时候我在干嘛？
0: 嗯，
3: 我在不断的打开我们这个菜单。
0: 嗯，
3: 就是说的哪个，我立马得对应得哪一个，我赶紧得看看那菜长啥样。
1: 红木窝骨尖儿
3: 啊、嗯，因为听着都觉得
0: 很
3: 美味。
0: 对，而且这个菜应该非常，这个是个非常下饭的菜。
1: 对对，好吃。
0: 对、
3: 嗯、来吧，介绍吧，我得赶紧把我们这个图发给我们的朋友们。
2: 天津的这个牛窝骨它一般都是带骨头的，就是牛的膝盖骨。
0: 是
2: 咱们店的这个它是去骨的，就是纯的那个牛窝骨筋、
0: 嗯、
2: 咱们叫红焖窝骨筋。
3: 嗯，
2: 这道菜也是特别的费时间。
0: 嗯，
2: 咱们成品进来以后呢，先过水焯，焯完再炸，炸完再焯，然后让它这个胶原蛋白就是收缩，然后再膨胀，收缩再膨胀，到最后呢就是给它小火慢炖出来，炒完料慢炖出来，它就是特别的 Q 弹。
0: 嗯，
2: 因为就是口感特别的绵软，然后咱们再配着这个胡萝卜，然后咱们就再配上这个小菜西兰花，对、
0: 嗯、
2: 特别的解腻。对，
0: 哎，这是胡萝卜跟西兰花好像在传统的红烧牛窝骨里是没有的。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它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改进。而且红烧牛窝骨也是很不出数的一个菜。
2: 对,
0: 对,
2: 对，
0: 它牛身就那么一小块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它每次这个菜我看好多我身边天津的朋友去，他都拿这个菜汤去浇在白饭上
3: 啊、
1: 嗯，
0: 对，这个是个非常下饭的、
1: 嗯、下
0: 饭
1: 菜。
3: 我看完这图片就觉得这胶原蛋白也太足了、
0: 嗯、
1: 足、嗯、
3: 是吧。
1: 而且这道菜荤素搭配
3: 啊、
1: 嗯、
0: 对，
3: 而且感觉这个非常有这种酱汁浓郁的感觉、嗯、
0: 对。
1: 其实好多菜听着炸，其实它炸的目的呢其实也就是逼油。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是吧，不那么油腻。
3: 嗯
1: 嗯，
0: 对，或者说给他一种不一样的这个口感。
1: 对，
3: 是、
0: 啊、对，就可能有朋友他听咱这个节目、啊、今天好像说这个油炸的频率比较多，那是不是很多清真菜就是很油？但其实也不是。
3: 哎，毛毛姐说了，哎，这道菜我喜欢、
0: 嗯、
3: 啊，就是软糯，没有什么杂质，然后这个汤汁也很鲜美，像刚运生说的那样、
0: 嗯、
3: 拌饭应该很好吃。
0: 是
3: 啊，这牙口不好的老人，我这
1: 完全没
3: 点
1: 菜、
0: 啊、他对，他这个是很软糯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大家想象中的吃那个牛蹄筋牛筋骨的那个感觉、
1: 啊、
0: 对，他已经炖得很软烂了。
1: 嗯，
0: 对，你像现在我不知道张总有没有观察过，来咱们餐厅就餐的通常是哪种客人比较多一些？是咱们老字号的这个老客户，还是说年轻人也会很多？
1: 差不多，现在老人还是居多吧，年轻人也还行。
0: 嗯,
1: 年轻人也挺多的。现在
0: 那咱们会不会为了咱们年轻人去在这个菜品上做一些这个改进和创新？
1: 也是，所以我这几年经验就这个了。
0: 嗯，
1: 这几年真是经验就这个了，因为年轻人嘛，就是小年轻人的，他对这个老字号不太了解。
0: 是
1: 啊、其实老字号做菜没有偷手，就一弄大量。
0: 嗯
1: 嗯，量大、
0: 对，用料足、
1: 对，用料足，血料贵，
0: 对，
1: 是吧？没有那么漂亮，包括盘饰。
0: 嗯、
1: 因为我那盘饰不是青花瓷，就是黄纨寿。
0: 嗯
1: 啊，没有那么大的盘子，那么小的量。
0: 对，
1: 所以现在呢，虽然是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守住这个老字号这个传统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在一点一点在改，迎合咱们年轻人的口感。一个是量别太大，
0: 嗯，
1: 另外一个口味呢别太油腻啊。偏一些那个甜酸呀、辣口啊，这些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0: 嗯
1: 啊，所以在这块呢，好多菜都有一个新的改进。嗯，包括增加了一部分的新菜，包括什么鱼香蝎，是吧？
2: 对，
1: 他拿那个鱼汤做的这个菜。
0: 嗯，
1: 因为这道菜是每年的一入冬的时候，我会赶紧给加上，因为夏天吃这个菜人还相对少一些啊。
0: 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个菜量上的调整我特别理解，就是可能现在大家对这个餐饮的要求已经不单单是量大了。
1: 对，
0: 大家不单单想要吃饱，同时更想吃好。
1: 是，
0: 你像您说的这个量大的话，有的时候会形成
1: 一
0: 种负担。
1: 对对对
0: 对，你像我老家是东北，就大家都总说这个东北菜量大，但是现在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吐槽说东北菜，以前都说夸你，哎呀量真大，现在觉得很苦恼，哎呀量真大，
1: 就
0: 这么多我
1: 吃
0: 不完。
1: 对
0: 对
1: 对，
0: 俩人我就点一个菜，你看这个菜单上琳琅满目。今天这个马大厨跟张总跟咱介绍了这么多这个菜，如果每一个都量特别大的话，可能我就 来北京来旅游，可能就短期内不会再来，就是一两个朋友。
1: 是是是。
0: 我没法一口气把所有的这个好菜都吃掉，对、嗯，所以就进行一些菜量上的调整，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对对，增加了一些小份菜，这样呢，大家就能多点几样嘛。
0: 嗯，对。那以后咱们菜品上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创新？还会再凭空我们再增添一些别的这个新菜吗？
1: 会的，肯定会。
0: 嗯
1: 嗯，在守正创新嘛，在咱们接受老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对一些那个菜的进行改良啊，包括增加一些新的创新菜呀、啊，都会有、嗯、啊。
0: 对这部分，这个马大厨方便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吗？以后会有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这个菜来面试？
2: 嗯，就是刚才还是张经理说的，我觉得认为这个以后咱们这个菜品还是，在守住这个旧的方面，咱们老的传统菜保留了之后呢，咱们增加一些新的菜，比如说口味上有一个酸甜的，有一个辣口的改变，
1: 嗯。
2: 然后呢，包括咱们这个盘饰上面，因为现在好多人要拍照打卡嘛，仪式感
3: 啊，
2: 做
3: 得漂亮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咱家这个盘子已经相当有特点，因为刚才有咱们的食客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发咱们这个菜品，
1: 嗯、
0: 然后刚才张经理说，我一看盘我就知道是咱们家
1: 比较典型，
0: 对，非常典型，嗯、典型。
2: 在这方面做一下这个改良、改进什么的、
3: 嗯、啊。哎，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个马大叔啊。小小年纪现在开始有带徒弟吗？就是因为刚也一直在聊传承的这个事情嘛。
1: 嗯嗯。
0: 马大厨现在已经是厨师长了。
3: 是是是。啊。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以我这个年龄以及这个阅历还有点欠缺。
1: 嗯。
2: 因为我跟我这个厨房团队也是，我们都是以这个交流培训学习这个身份去走。
1: 啊、
2: 嗯。就是每周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菜品培训，
1: 嗯、
2: 然后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去学习。
0: 嗯，
2: 对
0: 对。哎，我就想问一个题外话，咱们厨师团队像马大厨这样年轻人多吗？他大概占比是什么样的？
1: 哎呀，比他都小吧，现在。
0: 哦，
2: 对。
1: 现在对零零后上来了，
2: 90%都是年轻人嘛。
3: 这么多年轻人，张总好管吗？
1: 要不说不好管呢，100件怎么来的？100件怎么来的？
3: 哦，
1: 都小孩儿，
0: 在这儿卡一下。
1: 因为这个后厨，首先，咱们不是说老人那个不用了，但有人老人本身他也面临一个退休嘛。
0: 嗯。
1: 但是在咱们老师傅退休的前提，就已经开始带了。带
3: 过渡了，
1: 已经过渡完了、
0: 嗯、对，
1: 现在他们呢就现在就是一些零零后已经就上来了。
0: 嗯、
1: 不要说零零后不干呀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觉得孩子们非常听话，非常好。
3: 嗯，
1: 嗯，
3: 嗯，
0: 对，
1: 刚刚也聊到了东到三九下到三伏，这个手，他的这个手是要和这个鸭子的皮脂接触的，
3: 对，
1: 他们都要搓。
3: 嗯，
1: 搓到一定的份上，因为他这个皮脂搓到一定份上，他才能把那个汁液渗进去嘛。
3: 嗯，
1: 他们从来不偷懒。
3: 嗯、
1: 包括夏天，你看咱们今年的夏天是非常的热的，
3: 对，
1: 是吧？他们的衣服没干过，
3: 嗯
1: 啊，一直在这个岗位上面接手，
3: 嗯
1: 嗯，真的，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我觉得应该给他们点赞。
0: 是，嗯，而且像您说的，厨师琴行，他可能对于这个体力上各方面的要求还是挺
1: 肯定的
0: 挺高的，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咱们所有的老字号基本上都在谈创新，
1: 是，
0: 我觉得还可能咱们团队年轻人多的话，你会给你一点不一样的创新的思路，
1: 对对，他们很聪明的，
0: 天马行空的。

0: 当时招募的时候您觉得
1: 愿意啊？
0: 顺利
1: 顺利，这点不用质疑。你看我这儿他也小十年了，比他小点的那个是零几年的，那展辉
2: 04年
1: 的，也在这儿干了5-6年了。
0: 哇
1: 啊，就是他们很愿意，就是他们而且学东西非常快，这点咱们得承认啊。他们就是基本上哎一个多月半个多月他们就开始想摸勺了，他们很有这种表现力，就愿意表现自己，
0: 愿意尝试，
1: 愿意尝试，这就是年轻人的优点，也是年轻人的优势，
3: 对，有冲劲儿，
1: 有冲劲儿，有力量，因为咱们这个行业本身就喜欢，必须是有力量、有冲劲儿、有信心的人，所以这帮孩子，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0: 那你们会，比如说，隔一段时间就会考核啊，或者说也会给他们提一些不同的要求，去给他，还是得紧紧这个神经。
1: 其实。他们这么小的小孩啊，在我的这个概念当中，他们不喜欢考试的，他们要喜欢考试，他们就上学了。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0: 大厨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1: 是不是？他们要喜欢考试，他们就去上学了。
3: 术业有专攻，术业有专攻，
1: 对。
3: 对。
1: 但是呢，他们很骄傲，他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他们很骄傲的。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优点，这是他们年轻人的优点。所以他们每个周一，他们是要培训的，大厨是要给他们培训的。我们有第四代的传承人。那个大师呢最近那个生病了休息了他每个星期一是给大家伙一个菜一个菜去抠这个菜怎么炒，从他的制作过程切刀是吧，他们切刀是有讲究的，刀工讲究嘛，烹调这块一定要细致，一道程序一道程序的给他们传授，到他这儿也是如是，一道程序一道程序教大家，所以这块就是我们的手法首先是统一的，我们的投料是统一的，所以我们菜品的口感基本上是统一的，就只是一个火候掌握的问题，这个火候掌握的问题呢是只能是自己去慢慢的去体会，去悟去，
3: 对，我感觉一个菜它能传承将近百年的话，它肯定这个标准量化是做得特别好的，要不然你是没办法说将近100年的时间味道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1: 哎呦，我觉得你说这个太
3: 对
1: 了，对，
3: 可能这个
1: 老字号能屹立这么多年，它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嘛。
0: 对，接下来我们畅想一下呗，因为马上要到100岁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事情。
1: 是是是，
0: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的菜品出现，或者说接下来我们就是预想在100岁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新的动作，或者说给他家这个圆满的庆祝一下吗？
3: 会搞什么活动吗？
1: 肯定我们要做，100岁了嘛，真不容易，尤其在我们年轻人的手里边，是吧？在我们守这么多年，就守着100年，老师傅给我们守这么好一个基础，一个家底儿，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老字号这个金字招牌擦亮，在我们100岁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给它再次升级、升华、发扬光大，做一些有利于咱们喜欢老字号、喜欢清真菜的朋友们的，更大限度的优惠活动吧。
3: 对，这回头您考虑去双桥管庄那边再开个店。
0: 一生是这样，就是但凡就是觉得挺好吃的店，就是都开始邀请嘉宾说离他家近一点。
3: 因为我们家住那边，住东边，就感觉好像东边这个老字号相对来说少一些。
1: 哎呦，那我这开始考虑范畴了。
3: 先提前谢谢您。
1: 那我开始考虑啊。谢谢。
0: 还有人提说咱们这个菜品的更新啊、升级啊，一般会在什么节点上会有一些这个推出？
1: 换季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换季的菜
0: 啊，
1: 换季的菜品是非常的这个固化的，它每一个比如说季节性的，
3: 是您看今儿是白鹿，
1: 哎，对，吃牛肉的时候，吃羊肉的时候，吃鸭肉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节假日啊，比如暑期的时候这块呀。

0: 那个鱼羊蝎，这好像是我们第二次提，但是还没来及展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菜？
1: 嗯，这个菜我觉得不论是那个女孩子和是男孩子都挺爱吃的，老人、就到了夏天时候好些顾客都要问这个菜，哎，你们什么时候上呀？但夏天时候这个菜它太热了，容易上火，所以我就这个菜压到就是

0: 也是，其实老字号每道菜的工序呢非常的繁琐。
1: 嗯
0: 嗯，
2: 是，我就感觉你说这个需要吊汤，还有咱刚才还有一个菜是单独为这个要准备一个灶，
0: 对，慢炖，
2: 对，慢炖。我觉得这个，哎呀，好多老字号菜其实都是功夫菜，
0: 功夫菜，
2: 对，都需要大家又费时费人工费力，还有这么多隐藏菜单。
1: 我觉得像他们一个晚上都睡得应该都特别好。
0: 对，
2: 你们白天太累了，
0: 累一天躺那儿就着，没有失眠这一说。
2: 对，想不到做梦都在给鸭子搓澡。
0: 还别说，小孩们却说，经理，我这昨天做梦都搓着呢。
1: 哎，你看，刚刚有人对这个红焖窝骨筋比较感兴趣，已经问到细致到什么地步啊？说这一份菜多少克？
2: 嗯
0: 嗯，
1: 就是他说分量的这个事儿，应该是、
3: 咱们是六两300克
1: 啊，300克，朋友们，
2: 嗯，
1: 也很多了，
2: 是。刚才大 K 还说这个他特别喜欢吃这个清真菜，像是这个鸿宾楼的红烧牛尾啊，还有这个原爆散丹呐、还有这个砂锅羊头汤羹，然后再撒上胡椒粉和香菜碎就很好吃，暖身又比较滋补。还有我们刚刚这个说到大桶，有朋友说这个还有麻油叶
1: 啊，
2: 对，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大桶美食。我刚才上节目前我跟琪琪还说这个有机会还可以再请张总来聊一聊这个大同的吃喝玩乐。
1: 对呀、
2: 啊、
1: 完全可以。
2: 嗯，
0: 可以。
1: 来吧，我们今天这两个小时其实时间就是过得非常非常快，给大家也、算是快速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西来顺的方方面面吧。
2: 是的。
1: 但如果想要再细致的去翻开我们西来顺的所有的故事，可能还得您走进这家店去品尝到它真正的这些美味、然后才能够感受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内容，这些故事到底有多么有趣。我发现很多粉丝朋友就开始慢慢在搜索了，我们那个粉丝群里面就有人在问说，哎，那嘉宾说的那个活动小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有这么多朋友愿意去尝试了，愿意去光顾这家这个老字号的店了。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张总和我们的马大厨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期待在未来能有更多
1: 的
0: 机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菜品，也期待我们老字号100岁的时候，能有新的动作，能有新的方向，和大家再次的去做宣传和推广，好不
2: 好？
0: 好
2: 的，好的，谢谢大家，
0: 谢谢，也谢谢大家伙今天的陪伴啦！我是七七，
1: 我是运生，
0: 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拜拜。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北京时间的晚上7:03，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听这样的音乐，可能你觉得，哎，怎么回到某一个年代了，是吧？那短视频在前些年的时候，有可能啊，在流行的某一个阶段，用过它做 BGM。现在听到这首音乐的时候，如果熟悉的朋友，熟悉那部电影的朋友，一定会想起当中的画面来。没错，我说的就是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在影院散发特别这种味道的，来自20多年前的莎士比亚。有人能想起来，通过这个音乐，你能追溯到那个画面那样的情节吗？莎士比亚血色全传啊，这是在最近影院从上个周五开始啊，已经跟中国观众见面，应该是头一次啊，在中国大荧幕上跟观众见面的。昆汀除了那部这个被解救的江科之外的他的唯一一部作品，用这首音乐来开场，说明莎士比亚血色全传。

段啊，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当中，因为我们在上一周，我们的演艺群榜第60期的电影周榜推荐的名单里，就出现了《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这部全新的电影，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已经到影院去重温了当年的这部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好，今天是周一，我们每个周一都会在演艺群榜揭榜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来有奖互动，可以在我们今天聊天室里留下您最希望看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当然这个范围呢就在本周上映啊，已经上映或者周末即将上映的电影。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会抽出其中一位获得本周幸运的观影礼物。我们欢迎在聊天室里已经进入的朋友，百日违章无事故啊，这位朋友的网名非常的有意思，晚上好。然后清茶自语说先去投票了，谢谢你啊，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推广。大家可以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客户端搜索演艺群会或者演艺群英榜啊，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投票页面。每周我们从周一开始会进行新一轮的8部院线电影的推荐。那把您最宝贵的一票投给您最喜欢的那一部院线电影，每日每天有10票的名额，您的每一份的投票，每次的投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演艺群榜电影周榜全新一期的前5排名。好，我们今天在聊天室里也看到斯努比啊，欢迎斯努比。看到旁观者说感谢节目组送他的坠落2的电影票，上周是坠落第2部死点啊，周六去看了，一直担心他很二，结果他是 2.1 好，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坠落2，这也是在我们上一周我为大家推荐的8部院线电影，就是候选名单当中

0: 暴力美学的作品里。全新的榜单揭晓的过程呢，即将开始。我们在第60期的演艺群英榜电影周榜前五排名的揭晓的过程当中，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进入我们听听投票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大家在上一周周一开始七天，您把您最宝贵的那些个票投给了哪一部电影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期我们在第60期推荐的八部院线电影到底是哪些。
1: 本周哪部电影最值得期待？关注演艺群英榜，锁定你的电影时刻。
0: 猫眼想看指数，真实期待。
1: 专家犀利观点，硬核评价。
0: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1: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0: 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光影回响，每个周一演艺群英榜。我们在第60期演艺群英榜上一周周一开始为大家推荐的八部院线电影，他们分别是以下这八部。
2: 除魂怎么样嘛？
3: 老板，
4: 还除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黄了，
3: 今非昔比啊！
5: I have a big amount of money to make.
6: 我以为你要给我一出炮呢。
2: 这小马，我的经理，
7: 请吃饭。
0: 在上一周周一，我们在第60期的演艺群英榜电影周榜推荐八部电影里，再次推荐了8月11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
8: 穿上这身衣服，
2: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0: 文牧野导演的这部来自小人物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主演沈腾、蒋奇明。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也就是在暑期档后半段、后程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确实引发了不小的话题讨论。今天还看到最新的消息，这部在海外的上映计划也正在进行当中，在上映之前已经在海外华人的媒体当中，华人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这样一部延续文牧野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通过海外华人视角展现战争背景下人性、命运以及蜕变的过程。
9: 我想要的是汉。
10: Don't fucking move, Jane. Look at me. Don't move.
11: 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
0: 我们在我们上一周再次推荐《欢迎来龙餐馆》之后，七天他获得的听听大家的投票数是154票，在八部电影当中名列前茅。
12: 很快就回去了，
13: 人家好好吃饭啊。
0: 我们继续来看上一周为大家推荐的八部电影。
14: 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0: 第二部，
15: 如果放任不管，
0: 动画电影来自暑期档《八仙》，
15: 就连蓬莱也会彻底沦陷。
16: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17: 可我们不是神仙啊！
16: 这一次，我要做我人。
0: 它比《欢迎来龙餐馆》到来的早一些。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的八仙叙事，以年轻化、喜剧化的方式重塑了八仙形象。这部八仙也是在我们的演艺巡榜暑期档开始以后，在榜上停留时间最长的一部，没有之一。
15: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6: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0: 在节目之前，我看到票房排行榜上，八仙依然在上一周属于上乘，它还是在前五的行列。
15: 做任何对的事，
16: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迟。我觉得还挺……
0: 已经再有一周，它就2个月时间了。这部动画电影《八仙》，我们在上周周一再次推荐之后，听听页面上它收获的投票数是：
16: 战争呈现
0: 84票。
18: 总理权，
0: 果然和票房排行榜还挺一致的，84票位列推荐的八部电影的。

0: 为求必应吗？
1: 继续来看上一周第67电影周榜里为大家推荐的八部电影第三部。
2: I am totally out of control. I gotta fix whatever this is right now.
3: Final semester MIT.
4: Dad, who do you think is actually watching these?
3: Maybe someone.
4: Okay, well, bye, someone.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部电影在目前全球的电影市场上应该是一骑绝尘。7月29号中国内地领先上映的、领先全球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那么在7月31号北美才随后上映。这部电影现在在全球的票房已经在年度票房当中排行第一。那我们看到在影史全球电影票房的排行里，蜘蛛侠崭新之日也刚刚攀升到了第三位。
5: You're the only one who can sense it.
2: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looking for?
1: 在中国内地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呢，可能我们感受啊，我们的感觉上没有那么的大热，但是它确实是在全球目前我们看到电影市场里，它的热度之高难以想象。这部《蜘蛛侠：崭新之日》，我们也在上一周再次推荐。周一到昨天为止，我们看到在听听页面上收获的投票数。
2: I didn't know you could get that big.
1: 蜘蛛侠崭新之日获得55票，在八部推荐的电影当中垫底。
6: Who the hell is that?
7: Who the hell are you?
2: Frank, please.
8: I don't have anywhere else to go.
9: By the people who love you, just gonna let him go himself. Love you because you're you.
10: If you're gonna do something, you better do it now.
9: Never forget that. No matter how powerful you become.
1: 看到旁观者说，当时由于买不到影博的《奥德赛》啊，就去看了当时还在点映阶段的莎斯皮亚《血色全传》。好，既然你提到《奥德赛》，那么在上一周我们推荐的八部电影的行列里，《奥德赛》再次入列。
11: A wife, a son,
12: and then.
1: 8月14号上映的电影《奥德赛》，来自诺兰的最新的这部巨制，可以说在暑期档的后半段上映之后，也就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上映之后，它引发的话题讨论度真的是超出了很多很多人的想象。那么这部《奥德赛》在每一个人那儿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解读。昨天我还在跟朋友讲，奥德赛最近的话题或者说最近的影评的这个密集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无论哪个角度去解读奥德赛，似乎都有点读不过来的感觉。奥德赛来自诺兰的这部史诗巨制，马特达蒙领衔主演。那么在我们上周再次推荐之后啊，在我们多次推荐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买不到电影博物馆的 IMAX GT 版的奥德赛。应该在这周再试试啊，看看手气如何。

0: 高于蜘蛛侠战金之，他排在了八部当中的第五位。
1: That world is gone.
2: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e and home. Not even the gods.
0: 刚才我们在读留言的时候，读到了旁观者说到上周去看《坠落二：死点》啊，《坠落》这个 IP， 在那年疫情期间上映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太多的观众在影院里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种惊悚感。那么《坠落二》也是在我们上周推荐的八部电影当中。
3: Look at me,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1: Easy. Easy. What the hell?
4: You got this, keep going.
0: 9月4号，也就是在上一周啊，刚刚在周末上映的《坠落二：死点》，这是由狮门影业发行。迈克尔·斯派瑞和彼得·斯派瑞兄弟执导。我们看到上一部这个《坠落一》获得的好评还是挺多的，而在《坠落一》当时全球上映之后，也的确以比较独特的新颖的这样一个视角，开启了惊悚电影的另外一扇大门。当中的上一部的导演叫斯科特·曼，来自《坠落一》的导演，这次呢是退居幕后，他只是做了《坠落二》这部新的电影的编剧。坠落二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一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两个女孩去挑战攀登电视塔，废弃的一个电视塔。这次呢，我们看到在坠落二死点当中，来到了泰国的一个山脉徒步。那么在泰国封闭30多年的一个叫关山山脉当中，海拔超过900米的高空魔鬼栈道，这里其实发生过多起高空坠落事件，是当地公认的死亡禁区。但是主人公在这里探险的时候又被困住了。
1: There's been another way.
0: 所以听这样的预告片的声音的时候，如果你不看画面，到处都是喘息，急促的喘息，脊背发凉的喘息。
2: Girls wanted to climb a mountain.
0: 坠落二死点上一周刚刚推荐，它是我们推荐的新片之一，在我们的7天听听收获的投票数是139票啊，非常不低的数字。它在我们的八部电影里投票数

0: We were ambushed.
1: 依然是节奏感比较强烈的。这就是杰森斯坦森领衔主演的最新动作电影《怒之杀》。
0: That is not what happened.
1: Can you 很多介绍这部电影的文章里，头一句都是：“这是好莱坞复仇爽片的再度来袭。”杰森斯坦森的确已经成了这样一个专业的人士，在这样一个赛道里，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0: Go down and take care of this guy.
1: 至于剧情，我觉得就不用再赘述了，反反复复，怒之杀应该也不例外。那在9月4号，上周周末刚刚上映的杰森斯坦森的怒之杀，我们首次推荐。听听投票页面上，怒之杀获得的投票数是69票，位列8部的第6位。那么这是我们提到的几部比较新的电影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2: 你就会知道香港有几伟大。
1: 听到的是朱一龙学习的广东话。
3: 我是无罪释放，行错法地。
1: 这就是8月19号上映的《空枪》。在上一期我们第六。

0: 一期我们的五十九期电影周榜，空腔是超过了《欢迎来龙餐馆》，获得了上一期的第一，就是他是第五十九期的冠军。这一期他的命运如何呢？电影空腔，我们上次上一周周一的时候，我们第二次推荐他在七天当中，听听页面上获得的投票数是142票，目前在投票行列里他排在第二。
1: 有输佢啊！我一定会上。
2: 咁就依家你，
1: 你说你千年一遇的天机，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3: 王林不管，别说三界了，就连狂澜也会彻底沦陷。
4: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5: 可我们不是神仙啊。
0: 大家刚才数了吗？八部推荐电影我们是不是一一说到了？来看一下他们的投票数的排列，排在投票数第八位的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大家在听听上支持的最少的应该是这一部。那排在第七位的是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获得的是66票，排在第六位的是怒之杀，获得69票，排在第五位的是电影八仙，动画电影八仙获得了84票，排在第四位的是电影奥德赛，获得了110票，排在第三位的是坠落。

0: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1: You are Shufu。
2: 嗯，你看到这个七七五八说有机会看看空枪，还有欢迎来龙餐馆，一次出了两部电影啊。斯努比说时长太长，你指的是杀死比尔是吧？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目前我看到的最新的一个说法是它是4小时276分钟，上一次我们提到它还是275分钟，不知道这一分钟是否准确。这样一部电影的确是考验体力，包括这个耐力的一部电影。杀死比尔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影的目前我们看到在最近上映的这几部电影当中，它的时长最长，而且呢它又是一部最老的电影。2003年的第一部杀死比尔和2004年的第二部杀死比尔，这次呢是做了一个合集。那么这部电影在去年年底，就是12月份的时候已经在北美上映，没有想到的是它在中国这次公开上映之后啊，正式上映之后依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据说它在排片方面同时和它在一个档期当中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怒之杀还有坠落二死点，它的排片一开始是最低的，但是它创造的票房在三部当中又是最高的。这部杀死比尔我们看到，对，我刚才没有记错的话，我说过它是2013年那部被解救的江歌。因为被解救的江歌呢是昆汀在中国内地上映的，如果杀死比尔还没有上映的话，它就是唯一的一部。那么这也是在继被解救的江歌之后，昆汀第二部在中国内地上映大荧幕上上映的电影。很多朋友可能也了解到这部电影里很多风格的杂糅啊，它的融合，袁和平班底为这部电影贡献良多，而当中它的武术或者说动作风格吧，融合了邵氏武侠、日本剑戟片、意式的西部片，包括动画等等。所以我要问问这个看过的朋友是不是很过瘾，4个小时，这个感受如何？当中好像是15分钟的幕间休息，对吧？中场有一个休息时间。据说后面还有一段从来没有加入的原创的动画部分。

清茶自己说看了杀死比尔之后让他想到了低俗小说。还是欢迎大家在听听聊天室里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参与我们的有奖的问答。这个问答呢很简单，就是我问问大家，您最想看到的本周哪一部电影

0: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被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 9月11日至14日 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 9月26日至10月4日 重磅上演。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梧州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5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每个周一的晚上7点到8点，让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演绎群英会，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周一我们正在揭榜时刻，演艺群榜第67电影周榜在今天就会揭晓。我们在揭榜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听听的客户端首页搜索演艺群会或者演艺群榜，继续为你喜爱的院线电影投票。第61期的投票的页面已经诞生，大家可以为你喜爱的电影每天有10个投票的名额。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啊，大家可以来试试你的运气。周一我们会抽出本周幸运的听友，获得我们的电影票2张。

0: 我们从第五名开始说起。排在上一周第35周的票房周票房排行榜的第五位影片是
1: I'm losing my mind，
0: 就是我刚才说在这个年度里他已经登顶全球电影排行榜第一位的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号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上一周新增票房2279万，票房占比达到4.6%。
2: What the
3: Dr. Banner, you found a way to suppress mutating DNA, right?
4: If you see me with this off, run.
0: 那目前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41天之后，在中国内地的票房成绩是接近16亿啊，15亿5900万，还差了一些。
3: Sorry about that.
4: You're not one of my students, are you?
5: It appears we're faced with a threat we can't control. One we can't even see.
0: 我们看看排在第四位的是，
6: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0: 周票房排行榜上周排在第四位的电影是动画电影《八仙》。
7: 蛋呢？
6: 有这种可能吗？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0: 《八仙》上周新增票房4898万，票房占比上一周10%。
8: 你带过我一个呗？
9: 行，我也两份钱。
0: 那这部动画电影在上映52天之后，八仙目前的票房是18亿8900万。
10: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60%。
11: 老夫要顿顿不离僧。
12: 哎呦，大人哦，这下你多个爹。
0: 再来看一下排在上一周周票房排行榜第三位的是
13: ，A wife ，A son。
0: 上一周的周票房第三位属于电影奥德赛。奥德赛8月14号上映，上一周新增票房6770万，票房占比13.8%。目前奥德赛上映已经25天，它的中国内地票房成绩啊，哇、哦、这个数字好吉利，6亿6600万。
14: I want you to choose me.

我看的特别杂，就是好多你想象不到的角度。对，奥德赛啊，这个古希腊的神话也好啊，船只他们的这个漂泊的方向、漂泊的线路也好，包括地中海当年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包括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地域呀、地理、山川等等等等的解读，特别特别有意思。鬼言鬼语，我没有念错啊。他说 No 做 No die 啊，这指的是坠落二吧？坠落这个系列，它的主题就是你说的这一句。旁观者说，我一看到坠落二是在东南亚拍的，泰国，我就想，外国人也学会了在那边拍电影了吗？全片都是松动的螺栓，即将脱落的绳索，对，对白都是你能行，我能行。感谢旁观者提供的这个信息。沙斯维尔最后加的动画部分也是彩色的，按照字母来说是遗珠。欢迎8336。鬼言鬼语说，刚才抖音刷了一下，坠落二可以看一下。然后紧接着就是一条豆瓣5.5，确实都这一次的坠落二是争议非常大的。有人说它跟前作相比，跟第一部来比的话，真的在这个惊悚、在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上差了许多。不知道看过的朋友，尤其旁观者，你已经看过了，给个真实的评价，到底怎么样？

0: 还是稍后来再看大家的留言，可以在今天听听聊天室里啊，继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看看你的手气如何。我们会抽出今天也是本周的一位幸运的观影的朋友，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两张。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说出你最想看到那部电影的名字，电影范围是在本周上映或者周末即将到来的电影。好，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微博指数榜，微博话题热度在指数榜上它究竟如何排列。我们提到推荐的或者没有推荐的电影在这个微博指数榜上，他们的名次究竟如何。我们简单来看看，那么在微博指数榜上一周，一周的七天，这个周榜上排在第五位啊，热度排在第五位的是动画电影《八仙》。
1: 别说三季了，
0: 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从暑期档七月份开始。

热议，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他说就是我们刚才在一开始放的那个，就是那个有一点在抖音平台上哈，可能更多的是在几年前特流行的一段那段音乐，就是它的音响，首先说它的这个响度非常大，然后呢它的这个节奏感非常强。那段音乐呢，有人评价说不知道为什么它出现在了我的这个催眠的歌单里。每个人催眠的节奏可能不太一样。啊，古言规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

0: 欢迎打开演艺群英榜第六十期电影周榜第五名。
1: Look at me, look at me.
2: Take a deep breath.
0: 第五名，迈克尔·斯派瑞和彼得·斯派瑞执导，哈里特·斯莱特、阿塞玛·托马斯领衔主演，《坠落二：死点》。电影《坠落二：死点》上榜首周。
3: There must be another way.
0: 第四名。
4: 人越来越多了。
5: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6: 挖什么呀？哇
7: 塞！四位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盘。
8: 我们能杀人。
9: 别说话。
0: 第四名，穆正阳执导动画电影。八仙，
10: 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
0: 电影，八仙
10: 贼人
0: 上榜第八周，上期排名第四，本期持平。
11: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0: 第三名，
12: A war. 啊 ，A man. 啊 ，A trick.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uth.
0: 第三名，诺兰执导，马特·达蒙领衔主演。奥德赛，电影《奥德赛》上榜第五周，上期排名第三，本期持平。
13: And you've had the guts.
0: 第二名
14: ，Mr. Shu Fu，
15: 卡文，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16: 舒克，我是白子。
15: 正挣钱好时候。
0: 第二名，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欢迎来龙餐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榜第五周，上期排名第二，本期持平。

0: 第一名。
1: 你话我知啦，就去监仓度同人抢食咯。女仔俾你生计啦。呢个人简直系癫啊！我认为佢癫，我都要比佢更癫。
0: 第一名，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领衔主演，空枪。电影《空枪》上榜第三周，上期排名第一，本期两连冠。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第67电影周榜，来自演艺群榜最新一期的前五排名。恭喜空枪啊，应该是蝉联冠军。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聊天室里，我们今天抽出的这位幸运的听友鬼言鬼语。刚才抽到他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他本来在说坠落二嘛，然后旁观者说坠落二真是不看也罢。但是鬼言鬼语没问题啊，您在我们聊天室结束之前呢，把您的信息电话号码通过悄悄话的方式发给我就好，然后注意一下短信。好，最后我们来留意一组演艺资讯，一起

日常温度，舞台上的四合院装得下热气腾腾的生活，也装得下远行的理想。订票电话6655000。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两部年度原创力作全国首演亮相。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原创舞剧《徐霞客》，演绎地理学家传。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

0: 风不一样了。
1: 对，然后到白露的时候，就是凉的一个算是比较高的了。
0: 嗯，
1: 算是比较凉的，达到了一个高度了。
0: 对，就是天凉好个秋了。
1: 对，第三级了，就是转凉，然后从秋分到霜降就转寒。所以
0: 这霜降吗？
1: 对，
0: 就是从露到霜，由液体变成了固体。
1: 对，就由所以呢，它前三个节气呢是转凉的过程，后三个节气呢是转寒的过程。白露的末尾呢，就是寒凉的一个过渡了。
0: 如果二十四节气有颜色的话，其实我们首先发现的就是白露吧？
1: 对。
0: 还有带颜色的节气吗？
1: 对。那么，
0: 春雨惊春清谷天，清明的

0: 温故而知新啊，简单的说说这个白露节气的三候。其实这个时候很有秋天的感觉，这个时候雁南飞。
1: 鸿雁南飞呢，我们也是白露和寒露去对照。那么白露的雁南飞呢，那就是第一批鸿雁开始南飞。那么原来就是说前几个节气，就比如说处暑、秋分，它没看到成群的雁子，因为雁飞的过程中，它会形成一致阵或者人质阵。它跟别的候鸟飞呢，它是不一样的，它更能引起。它有个
0: 规模化的成团的，
1: 对，它有造型的，所以呢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0: 就是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人字形。那我们这时候这个一候，它说是鸿雁来，
1: 对，应该是说呢，比如说，因为鸿雁呢，它更远，我们对中国人来说，因为中国人在咱们这个，就比如说我们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样的一个地域的人去观察，那么鸿雁呢往北的时候它要再往北走，早春天的时候它还会再往北走，
0: 就是我们是它经停的部分。
1: 对，对，然后呢它在这个时候呢来到中国这个境内，由漠北是吧，有这个像西伯利亚呀、等等一些地方，或者是蒙古啊、内蒙啊一些地方，
0: 从更北的地方，
1: 更北的地方
0: 途经我们这里向南飞，
1: 对，向南飞。南飞呢，它最后它可能要落脚点是咱们国内更多的是这样啊，像鄱阳湖啊什么什么的，那么这算是。回来了，
0: 所以叫鸿雁来
1: 对吧，算是回来了，
0: 就是他从别处来，
1: 对，总体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到了寒露的时候，最后一批燕子来了，那就是鸿雁来宾了。宾嘛，宾是宾客，先来是主人嘛，先来我都已经在住一个月了，那你新的来人肯定有不适应的时候，我给你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带你熟悉熟悉，不就是主人的感觉嘛。
0: 那二候是原鸟归，原鸟其实就是燕子，
1: 就是个燕子，全身是黑颜色啊，所以呢它就是这个鸟呢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家原来呢就是那种厅堂里头就有燕子窝，它那个厅堂有个大门很高，估计得有四五米，差不多得有三四米高，就根本就它鸟就能愿意飞进来愿意飞进来，那就在这个墙上坐卧，墙上坐卧，他每次呢就是基本上是开春以后就来，
0: 而且是一夫一妻制，
1: 燕子是一夫一妻制，因为什么呢，他要筑巢的，然后筑巢的话他这个巢啊，他那个包括小鸟要拉屎啊，巢外往巢外拉，
0: 排便，我不能排泄到家里头。
1: 那我们在厅堂里吃饭嘛，吃饭里他肯定是靠着墙拉了，地下都是黑的。后来我们就在底下给他拖一个拖板，就是在他那个巢的底下隔个几公分，
0: 就别哩哩啦啦的跟瀑布一样，
1: 就拉了你直接掉在板上就行了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那个什么。然后有时候我们看鸟还没回来，晚上还先等着关门。本来有时候我们关得早嘛，
0: 关得早它就还飞不过来了。
1: 对，老人会告诉你，燕子还没回来呢，先等一会儿关门，等过一会儿它就真来了。
0: 就人和鸟那种和谐的哈，
1: 因为这有时候挺有意思，它可能是因为吃的不够了哈，再去加个班，所以天黑了还没回来燕子没回来呢，等回来了再关门。
0: 那是夫妻俩都在外头呀，还是一个人在外头？
1: 往往有一夫一窝了因为来就是要做窝，然后产子的，有几只。

0: 五六只啊，三五只啊那样的。
1: 嗯，就北方的那个房子屋檐底下，那个小燕子就做窝，而且这个燕子它每年，它如果今年在这儿做窝，它飞走了，比如说这个时候，它飞走了，它明年回来的还是这一窝。
0: 还在这，对对对，因为它重新做窝太费劲，明年来的时候它就修修补补。
1: 他认识这个房，
0: 认识这个小房子，还是这只燕子、
1: 你要说这个角度，他可能也认识你们家这人，就这家人挺友善的。
0: 对，应该是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如果老捅他，老是扰乱他的生活，他不在你这做窝了。
0: 对对对，捅他，他也要记住你，记住你，人家不来了，下一次就不来了。
1: 哦，
0: 那人来了以后，哎呀，我的窝呢？
1: 我的房哪儿去了？你给我拆了。
0: 所以呢，所以这个燕子它很有意思。那么为什么叫园鸟归啊？这个时候它归，它往哪儿归啊？
1: 对，往哪儿归啊？
0: 对，因为你看这个时候后燕应该是总体来说，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北回归线。这一线以北夏天的时候来，然后越冬的时候是北回归线以南。以南，尤其是北回归线这一块呢，它甚至到了冬天它也不走。对，就像我们湖南湖北的部分地区，包括我们福建的部分地区，它基本都不走。
1: 它就不是候鸟了，变成留鸟了。

0: 再往南，
1: 他就又候鸟，
0: 又是候鸟，对他们来说也是候鸟，
1: 哦、
0: 因为他到了他的冬季，他又往北去了，往北去了，所以呢，中间呢就有一条线是，经常呢鸟不走的。
1: 哎，那中间这不就有黄金地带吗？
0: 对对，
1: 那所有的鸟
0: 很小很小的北回归线，
1: 就是容纳不了那么多，
0: 就是燕子。就是燕子在这儿、
1: 哦、
0: 那它也不是说都在这儿，
1: 嗯，
0: 因为主要往澳大利亚呀、
1: 就是
0: 哦、往澳大利亚呀
1: 更远
0: 的
1: 地方。

0: 小部分这一线的这条线的地区以外，北回归线的这 一条线的一部分地区以外呢，它附近的这样的一些地区，那么更多的要回去了，对吧？要回到南方，回到往南去，要归，但是其实在往南的地方并不是它残诞生地，
1: 对，就是你看小燕子其实还是生
0: 还是
1: 生在
0: 生在北，
1: 出生地是北方，
0: 北方就是说北回归线一线以南的以北的地区，
1: 以北的地区，
0: 以南的地区它只是候鸟，在那边它不生长的，就北回归线以北的这些地区往往是农耕的地域，虫子多，它是要吃虫子的，
1: 就是有吃的，
0: 对对对，它食物丰富，它在那儿，它在那繁殖，所以你看它其实是半年是在这个澳大利亚，或者是说在东南亚澳大利亚，但在那地方它并不

0: 很远，是不是？
1: 是
0: 那人没回来全呢，你把门关上了，他怎么进来呀？
1: 对对对，而且燕子他回来会在厅堂里吧，
0: 转一圈，
1: 门转一圈，
0: 盘旋一下，
1: 盘旋一下，然后叫两声，
0: 嗯
1: 啊，报个数。
0: 就意思我回来了
1: 啊！对对对，挺有意思。有时候看那个动物，
0: 最后以后咱们简单说说。刚才其实都是两个鸟哈，
1: 对，
0: 也说原鸟归，还说了就是雁南飞，
1: 对、啊。
0: 那还有就是群鸟养修，这个修呢，我们今天在文字上看，它就是害羞的羞。
1: 对，
0: 其实这个修其实是
1: 应该有个食耳盘。
0: 对，就是粮食的意思，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食粮嘛。
1: 对，就是储存的过冬的这种粮食。鸟呢就是留鸟，它很有意思，存好食物，同时它还能记住我这食物存哪了，就是这个地方塞一点，那个地方塞一点。
0: 那比如说我们身边的哪些鸟类，乌鸦是留鸟？
1: 留鸟就是麻雀，
0: 麻雀，
1: 麻雀就是留鸟，乌鸦、喜鹊
0: 啊，这些雀哈，
1: 对，啄木鸟
0: 啊，啄木鸟是留鸟哈，
1: 对，啄木鸟就是留鸟，
0: 他们都会储存自己吃的食物。
1: 对，啄木鸟它啄木的时候呢，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在食物少的时候去啄、
0: 哦、
1: 要不然我没必要费那大劲，
0: 我当当当的费鬼是吧？
1: 对，这就是食物少的时候再去啄木是吧，如果是我直接就能捕捉到浮在表面的，那就是到冬季或者冷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找不到
0: 食物，外头没虫子了，
1: 没有了，它就发挥它自己的优势了，它度过冬了，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这是群鸟养休哈、其实这三后我们都是通过鸟类来看出这个节气一年当中啊它的这个变化。
1: 是，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在白露这个节气呢，它古人的观察是很有意思的。就首先它观察露水的变化，
0: 对，
1: 对吧？水它从这样的气体变成了这个液体，对吧？接着呢，它观察候鸟，鸟的飞翔，那有留在这儿的鸟，有走的鸟，走的鸟还有成群结队的，以鸟为观察对象来写三后的，就是白露节这个节气，
0: 对，是比较独特的。
1: 独特的就这三个都是鸟。
0: 首先这个节气是带颜色的，
1: 对，
0: 这个节气三候都是以鸟类的变化体现这个节气特点的，
1: 来反映这个节气特征的。
0: 那说到这个白露节气哈，就这个、其实原来我们理解就是春种秋收，以为秋天就是一个收获的时节，其实在二十四节气当中，秋天同样是要播种要田间管理的啊，比如说这个白露三朝露，好稻满大露，就这时候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生长状态？
1: 你看他为什么说白露本身就是应该来露，露水嘛哈，那么这个时候他用编这样的谚语来总结这样的归纳，来总结这样的特点，就说明叫有幸，就是这个季节是该来了，而且是符合这个节令特征的，所以它就能够丰收，就属于那个意涵，其实还是风调雨顺，该下雨的时候来雨，该有水的时候，该来露的时候来露，它就作为农耕来说呢，作为种稻来说呢，就能够保证丰收。
0: 对，
1: 因为这个跟我的预期，跟我采取的前期采取的措施是合拍的，
0: 吻合的，
1: 是吻合的，所以它就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丰收，这是可预期的，
0: 对，就是和我预测的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叫有幸嘛，
1: 有幸就是属于这个是气候物候变化的这个符合这个预期的判断。
0: 而且白露确实哈，我就想到一个词儿，虽然不是很好，叫露水夫妻。就说这俩人这个情短啊，是吧，就是像露水一样，因为露水你看它是夜间形成的，但是白天的气温还是很高嘛，然后蒸发就没了，
1: 见不得光。
0: 对，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见不得光，
1: 秘密的，一个是速度快，一个是速度快，再见不得光，
0: 一见光就没。
1: 对，另外一个露水夫妻呢，因为它夏天它不是露水，没有露水，然后在冬天呢，它也不是露水， 也没有露水，
0: 就
1: 恨不得一年就赶了这么一段，而且还在就这一段过程中还见不得光。
0: 对，那这和节令符合的特别好。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属于那种偶尔的，或者是
0: 对，就随意性、偶然性、
1: 偶发性的这种夫妻。那么这种夫妻可能是有点激情，激情。
0: 发明这个词儿的时候，你看用的比喻多好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你看。

0: 人生的短暂呀，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1: 苦多
0: 就像露水一样，你再回首，哎呦，我这颗露水快蒸发没了，
1: 就没了。对对对，所以要收露水，就要这个时候要早晨收，就是别到中午。
0: 你中午你还收个啥是吧？你什么都看不见了。
1: 所以有时候我们早上出的早啊，早出发的早，我们穿的鞋。我们要走那个大路的中央，别往两边走。
0: 对，露水会打湿
1: 你的鞋。两边它 草上有露水，所以你的一会儿鞋就全湿透了。
0: 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想到了我们北海公园里哈有个乘露盘，其实，在我们这个中间的琼华岛上，是那个铜人乘露盘，它是一个金属质地的乘露，也正合适哈。
1: 这是说，因为露呢，它是原来是空中的气体，然后它结成了露珠，那么就是天降甘露的那种韵味儿。
0: 对，
1: 那么就是额外的获得，因为气体你看不见，它结成了液体以后你看得见了，这甘露，那么天降甘露就是一种收获，
0: 对，
1: 就是一种美好，
0: 对，而且是好像凭空授予你的一些东西，它就带了一些神性哈，
1: 神性，
0: 就道家的那种仙气就来了，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白露节气啊，聊聊它的颜色，聊聊它的质感，聊聊这个节气的岁时好味。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姜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您大夫，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

0: 色。还有就是这个节气的三候都是以鸟类来表达这个节气的特质的，比如说这个时节哈，喝茶叫白露茶啊，它和春茶和夏茶都是有区别的，我们让唐老师给讲讲。
1: 春茶呢它是苦，夏茶呢是涩，然后有个谚语就讲的要好喝呢就是秋白露
0: 啊，秋白露，
1: 对，就秋天了，到白露这个节气去喝茶，这个喝的是白露茶，这时候采摘的茶叶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是经过了盛夏酷热，因为盛夏呢它太阳光很强烈，它光合作用也强啊，所以它那个积蓄的力量积蓄的能量还是够的，所以呢到了白露这个时候呢它的生长它昼夜温差大，它

0: 水是清的，
1: 哦，
0: 对吧？透的，
1: 对，
0: 浅的，湖呢是深的，是水呢是稍微浑或者是说比较
1: 静的，嗯，
0: 对，它是不一样的。同时呢，你可以看河清，它水草还要茂盛，要求生态还是，
1: 所以它体质要健壮吗？
0: 对，要健壮。
1: 嗯，那么它抓不住，它就被冲走了。
0: 对，在这样的一个水体下，它是适合的。所以这种生方蟹呢，有它自己的特点。养殖呢，它跟湖蟹养殖也不一样。
1: 嗯，
0: 它除了池塘养殖以外呢，嗯，它要围栏也养殖。
1: 围栏
0: 。就比如说，我是这是一条河，然后河我围一圈，
1: 网
0: 竹子，
1: 或者
0: 围成哈，围成一圈，然后我就在这圈内养，这水流还是流动的，
1: 只不过螃蟹不会冲走。
0: 对，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把蟹苗就扔在这条河里，
1: 这蟹苗就顺水

0: 那么两千斤呢应该是6000块钱，
1: 3块钱买不下来，还是古梨树。
0: 对，留下好梨树的话，你5块，就是说批发，
1: 3块钱买一个差不多，
0: 那就你等于是10000万了，
1: 哦，
0: 对吧？
1: 是，
0: 那你一颗梨就是一株梨树，你1万元。那过去说你这个万元户啊，
1: 那是，
0: 对啊，那听就说是它能养活人呐、这是很好的一个创收。
1: 我记得上次我去农业博物馆哈，您带我转那个地标农产品那个馆的时候，当时就拿出了塑封的，一包板栗啊。你看唐老师就够一包里头有4-5个板栗啊，但很好吃，就是那个板栗古树上结出来的，
0: 对，
1: 就古栗树，
0: 古栗
1: 好像也有400-500年了。
0: 是，
1: 我吃完了之后，我就除了好吃，确实是有那种栗子的香味啊，就是它给了我很多精神层面的附加值，就是我们经常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就是树啊往往是比人活得长啊、我们北京有很多古树，中轴线上有很多古树，我们很多古村落也有很多古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庞各庄的这个梨树，人家活400多年了，是吧？它见证过人世的代谢，它400年的生命它孕育出美味的果子，然后给你吃。其实你吃的不仅仅是一个梨或者是一个板栗而已啊。
0: 对，地标的这些农产品啊，它往往是得天地
1: 之精华。
0: 你看，就是说庞各庄的这个金把黄鸭梨，它首先是原定河冲击平原地带，
1: 永定河平原
0: 、它底下的个土质啊，因为上面冲下来的土质是疏松的，
1: 对，透水性比较好，
0: 就是这种沙质土。
1: 要庞各庄产西瓜吗？
0: 对啊，产西瓜嘛，所以它是沙质土，所以它梨生长的话根系就能够深得很宽，
1: 很深。
0: 一个是天得天时，它是大概是春分的时候啊，它开始
1: 开花，对呀、
0: 到呢这个白露秋分的时候，这个果实成熟。
1: 对，而且有种说法叫旱枣落梨，就是梨在做果的时候就像吹气球似的，就这个时候你水一定要供得上，然后它才能把这个果实吹得很饱满大。

0: 油润的、饱满的、它就有光泽。
1: 嗯
0: 啊，所以呢，它另外一个里头东西内容物多，
1: 嗯，
0: 它就充实，充实它就会沉淀，
1: 就是、沉啊，
0: 沉啊，
1: 嗯、
0: 感觉就比别的要不是浮，不是浮的，
1: 对
0: 啊，它感觉
1: 你不饱满嘛，你就浮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这样另外一个呢，就可以一个一个仔细去看，不好的呢，它可能皱皱巴巴，开裂，
1: 嗯
0: 啊，它呢就是不开裂。米粒很周整，
1: 对，
0: 嗯
1: 嗯，
0: 然后它做起饭来呢，它就是绵软，风味很足，
1: 嗯
0: 啊，然后入口呢哇，有个甜爽滑，
1: 嗯，
0: 那种感觉，你看小米粥喝起来是溜是溜的，
1: 而且就带着油皮儿的，是吧？要不人家坐月子都喝小米粥呢？
0: 对对对，就是黄乳的黄丝做成小米粥呢，就是黄乳状的。
1: 而且就是确实小米作为一种谷物、这是五谷之一是吧，啊，它非常非常的古老了，是吧，在整个黄河流域当时我们的先人就是靠着小米主食，主要是小米是吧，
0: 对，
1: 嗯，
0: 那时候南到北粟，
1: 对，北粟嘛，
0: 粟就是
1: 小米，嗯，
0: 然后呢说我们说长江
1: 稻作
0: 大米闻名，
1: 嗯，
0: 那个黄河是小米文明，
1: 也可以叫粟作或者旱作，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两个文明加起来叫二米文明二米文明就是中华文明
1: 确实您长

0: 是食物，而且呢它们都是白色的。
1: 中国人说呀，吃东西呢是有讲究的，不食不食，首先就是说是这印记的食物
0: 得应时当令，
1: 应时当令的他吃，不是应时当令他不吃，
0: 就是反季节的少吃。
1: 这个不食不食呢，它不仅仅是说对物产的一个，另外一个它时间，吃饭的时间它也讲究啊，吃饭的节奏怎么把握，什么时候吃什么，什么时候喝什么，它都是体现了它这种文化的积淀，同时对自己人生的身体的感悟感知积淀来的。那么我们说秋天呢，五行中中间呢是白色的，自气嘛，秋属金嘛，就是属白嘛，那么就是印记的食材，总体来说呢就是白露的这种，比如说十样白，白芍、白及、白术、白扁豆、
0: 白竹、
1: 白莲、
0: 嗯、
1: 白茅根、白山药、百合、白

0: 古人把人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的儿子。那么他这个概念，我们现在从基因学去研究的话，那就显得更加的明确。我们的基因是比如说几万对碱基，是几万对碱基构成的。这个碱基的排列的形成是在人类的这个形成过程中一对一对的去留下烙印。那么人类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那么它就是在一直在大自然当中，是不是在自然的生活和自然是和谐的。那我们过去采集，你到了这个季节什么东西熟了，那我就吃什么，对吧，我们那时候
1: 也只能吃什么，
0: 也只能吃什么。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他是感受到了冬天的寒冷，他也感受到夏天的这种酷热，
1: 对，
0: 他也都留下了这种烙印。那如果你相反呢，他可能就不一定能跟你这个身体里头形成的这个基因是违和的、冲突的。另外一个，它基因通过表达呢，通过什么？就比如说，如果产道菌群，产道菌群是由无数种这种菌给它形成的菌群，那在菌群里它也是
1: 其实有基因，
0: 有基因的
1: 记忆，表达
0: 然后它是偏向于什么样的一个特征的。
1: 对，
0: 所以
1: 它这个时候就需要那种食物，它
0: 就
1: 对应的是那种食物，
0: 对应的那样的，对，你可能不是这个季节它可能没有这个菌群，
1: 你吃了可能就不舒服，
0: 不适合，
1: 不受用。
0: 所以这种时令的，那么说我们现在说秋吃白，它其实是对应的很多具体原因的。
1: 大自然啊，这个老天爷给你的礼物啊，你要收，是吧，你要是不收呢，有时候就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
0: 就是有时候说人呢，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为什么要听老人言，他就是总是有点叛逆，
1: 反叛嘛，
0: 反叛，

0: 团饭了，爽了，痛快了啊、嗯！不按常理出牌，那你就要接受不按常理出牌产生的后果。
1: 对，就是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买单。
0: 买单，你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1: 嗯，
0: 那你就要付出披荆斩棘的力量。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你走过一个前人已经走过证明可行的路，而且被人踏得比较平，你就会觉得更顺畅一些，费的劲更少一些。
1: 对，
0: 不外乎这人生就是一种选择，你叛逆本身就是代表你的一种选择。
1: 嗯，对，也可能你走出一条新路，
0: 对，
1: 但是你可能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0: 付出相应的代价。
1: 我想到了一个文学作品、文艺作品里的话哈，《断头王后》那茨威格写的哈，他里头有一段话，他说。他是就写这个女主，就是这断头皇后，很任性的。她说、嗯，那时候她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老天送给她的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格。啊，老天给你的礼物啊，你有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你要收啊、嗯，你现在不收不给面子，服了人家的美意，以后就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还有你要知道，所有的好。后面也许都标注了价格，就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是甘蔗两头点的。你要知道，那个后面你要付出相应的价格。
0: 对，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4: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3: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4: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3: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7: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打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

0: 开始了。
1: 经过高考的激烈竞争，大一新生们已经感觉到大学生活的岁月静好。不过在这样的大学时光中，他们又迎来了新的挑战。什么挑战呢？生活费不够了，这可怎么办？快乐大学。
2: 喂，
3: 哎，怎么了？
2: 哎，爸，您身体也挺好的。
3: 这个，不结不年的提这个事儿，怎么何出此言呢？
2: 我这不是想您了吗？
3: 是想我了？
2: 那个是想您了。您看，这不是就马上就月底了吗？我这生活费是不是又该打了呀？哎呀，
3: 你怎么这个时候提这个问题呀？
2: 那我什么时候提呀？
3: 我刚跟你妈请示完呢。反正我那单子你妈没批啊。哎，爸不是没钱了。啊，
2: 不是，
3: 要不然你给你妈打电话，你妈疼你，直接就把钱转给你了。多要一点，把我那份也要出来啊。
2: 您还要点提成？哎呀，行，那我给我妈打。
3: 你学习怎么样啊？
2: 我这学习您还不知道吗？
3: 啊，行，这个在学校也别胡闹，注意身体啊。
2: 知道。
3: 那个什么，最关键的这个这。把我那份也要出来啊。
2: 行，
3: 妈这手紧着呢。
2: 哎，行，知道了。哎呀，给我妈打一电话吧。
4: 喂。妈妈。
5: 程程。
2: 哎，妈妈。
5: 哎呦，妈妈可想你了。
2: 哎，我也想您啊，妈。
5: 怎么这段时间没打电话呀？
2: 哎呦，我这不学习太忙了吗？
5: 学习忙是吧？
2: 是，我这刚得点空就给您打电话。
5: 我现在刚得点奖呢。
2: 哎呦，这
5: 适应吗？
2: 哎呦，学校环境好着呢。啊，哎呦，特别。
5: 宿舍呢，舍友相处的如何呀？
2: 哎呦，这天天聊天，都是好哥们儿。
5: 不赌气哈。
2: 哎，我多大岁数了，我还跟人赌气？妈，我是大学生了，我跟谁赌气？
5: 哎，好，妈妈就是关心一下。哎，
2: 是。
5: 学习这次考第几？哦呦，对，刚入学。
2: 这什么？您问的太细致了。那个，
5: 日行千里，
2: 哎，
5: 无担忧啊。
2: 行，妈，您少唱京剧吧。这个妈，您听我说两句啊。您今天都20号了。
5: 哦，
2: 还有10天
5: 就下个月了。
2: 月底了。
5: 哦，
2: 月底您一般都干嘛？
5: 这个月底呀，啊，想跟你爸呢，啊，合计出去玩一趟。
2: 我出去玩。
5: 啊，
2: 还干嘛呀？
5: 你爸呢，想学个，就反正也在那跟老年大学似的呢，学那么个技艺。我到我这儿也想学。
2: 哎，
5: 我说学不学呢？学也行。我也有点兴趣。我们俩就个伴儿，一块儿学也行。
2: 是，您看您
5: 锻炼身体。
2: 哦，好。
5: 俩杆倒来倒去。
2: 妈，您别跟我
3: 妈说叫打花棍儿，
2: 您别跟我说这么细致。就您这些都得花不少钱呢吧？
5: 哎呀，要想说也没多少，
2: 是吧？
5: 因为我跟你爸呀，不是说的投入那照相啊什么的投入多，我们俩那打花棍儿还行。
2: 是，但都是用钱呐。
5: 用钱地儿多呀。
2: 是啊，你们得用钱，我也。
5: 哦。

0: 擦眼泪儿。
1: 这个您这用钱，就是我最近就
2: 理财，建议妈妈理财。孩子大了，
1: 行了，您再被电信诈骗，您别理财了。就是我这个经济上，他也比
2: 很有打算，是不是？哎呀，这做个计划是好的，这是一个月怎么花？
1: 哎呦妈，
2: 一个季度，
1: 妈，我是我是做计划，但是这计划没赶上我这变化，就这么跟您说吧，我这钱不够花了。
2: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是我这您老打岔，我说得了吗？我，您这理解能力有点差。
2: 太明白你
1: 是就不够花了。
2: 哎呦，程程呀，
1: 嗯，
2: 好呀，妈给你这一月可不少。
1: 哎呦妈，您不知道啊，我这花钱的地儿多了呀。
2: 你小小孩子花钱有什么地儿啊？
1: 哎呦，那太多了。你看我们同学穿着大椰子鞋，就大厚底儿的那个。
2: 拿椰子做鞋，是要穿着能舒服吗？
1: 谁拿呀？您不懂，
2: 一拉地上一坑，
1: 就那鞋特贵，人都穿那个、
2: 流行的。
1: 对呀、
2: 时尚，
1: 我是不是得有啊？
2: 他们有他们的，你那鞋也不错呀，那双对勾的，
1: 双对勾的。
3: 他的意思是想说你有那双对勾了，
2: 也甭跟他比那个，是吧？要比就比学习，咱们学习好，谁羡慕谁呀？
1: 还是我羡慕人家，学习是好，那生活中那我跟人一块玩啊，对不对？我们得有共同语言啊。人还买那游戏机，
2: 哎呦，那
1: 我没有
2: 学习，那不玩就不玩了。妈妈这个给你定的这个标准呢，不是说就一拍脑袋就定下来的，
1: 拍两下脑袋定了。
2: 问了很多你的这个同学，跟你同级的，
1: 哎呦，
2: 瞧瞧，
1: 您上哪儿瞧瞧瞧瞧，谁？您怎么还问我同学呀？您真没劲。
2: 瞧瞧人家家里给你2000块钱，
1: 那
2: 这我给你算算啊，三餐、水果、饮料、零食，妈妈这是按账头都能算的啊，就是5+10+10+20+乘以45+30，整最后算出来等于1350，打你啊。然后呢，公交卡呀，什么电费、水费呀，哎，妈妈也给你算了。最后呢，衣服上呢，每个月给你特例了500块钱。
1: 哎呀，
2: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消费，同学唱歌呀、聚个餐呐、妈妈这儿又给你调配了这大概600多吧，反正最后算出来的这数呢，那这一二这不是36，请你们，这差不多。
1: 什么就差不多？
2: 这是一笔名账，妈妈在社区里啊，瞧瞧小栗子、Michael、Mike 以及张学锦等等的这个跟你同龄的，妈妈是横向、纵向都综合对比了以后，才给你得出的这个数字的结论啊。
1: 妈，您
2: 妈妈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就不够了呢？
1: 您别跟我这对账了，这花钱这东西哪有这么可丁可卯的呀？再说我现在都大学了，已经是成年人了，有时候这钱它不是我一人花呀。
2: 兄弟们是吧？那这么着吧，你再蹦蹦蹦蹦。
1: 我怎么蹦蹦？
2: 现在你这是月底二，你再蹦一礼拜，就马上给你批了这个下个月的钱啊！
1: 我
2: 批了即发。
1: 听着想批发，这马上就星期天了，我这挺不了一礼拜了。人同学出去玩去了，
2: 所以我得说说程程，你这个前松后紧这个毛病可得改改了啊！这手太松了。前头你得计划着点啊，你得后面留点余量啊，你别到月底月光族了，现在还小，以后这大了这该省不省的哈，娶媳妇儿、买房子啊、买车，这些这都得靠省啊，也得挣也得挣啊，挣也得会，省也会。
3: 这给谁打电话呢？
2: 孩子程程要钱
3: 给呀、
2: 生活费
3: 我同意，全你妈多要点、多少你妈多给你500啊，多给500怎么了？
1: 就是
3: 我同意了啊，
1: 妈，您
2: 你同意管什么用？这家谁说了算？
3: 你啊，我先同意一票啊，是不是？
1: 那您同不同意不要紧，
3: 你这跟你妈对吧？好好对吧？
1: 好好好好好，哎，妈，您看，我爸都表态了，您是不是？
2: 你爸呀，那手比你还松呢，
1: 哎、
2: 我都得嘟着点他。
1: 不是，
2: 你们这家族遗传。
1: 哎呀，妈，您刚才就没听重点，我不跟您说了，我现在成年人，我这钱不是一个人花了。
2: 妈，你问问你，这个月都花在什么地儿了？那个妈妈抱抱啊，
1: 哎、
2: 抱抱账。
1: 您上哪儿抱抱呀？您抱不着。我跟您说，我这月花钱啊，这个跟同学吃饭，同学过生日，那同学也过生日。我还一同学过生日，我一同学过生日。
2: 你那同学怎么生在一个月份啊？
1: 然后还有呢，还跟同学出去这个看电影，还跟另一同学看电影。 又跟一同学看电影、还跟一同学看电影，
2: 看的不是一部电影吧？
1: 啊，这一部电影我困了，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2: 有个业余生活。
1: 是啊，有时候我们跟同学约个饭，跟另一同学也约饭，还一同学跟我也老约饭，这都是花销啊。
2: 那妈妈就问一问，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替别人花钱的事儿啊？
1: 花钱
2: 给别人花钱的事儿呢？
1: 给别人花钱，
2: 很主动的，很心潮澎湃的要给别人花钱的事儿啊？
1: 那肯多少肯定得有那么一两回
2: 哦。
1: 哎，您这么激动干嘛呀？
2: 是最近这一个月才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主动的花钱的过程。
1: 也不是，这月月都这样。
2: 上个月怎么没有管妈妈要呢？
1: 上月没确定啊，这月说好，这您别老这么大反啊，这月说准了，一定得多要点。
2: 说准了，
1: 说准了。
2: 都买些什么呢？
1: 哎呦，那多了，买这个奶茶、口红、眼影、睫毛膏。哎呦，谁踩着您了吗？您老这么大反呀？
2: 不是，哎呦，好好好。
1: 还有一同学，反正，哎呦，谁知道他要什么呀？反正就花钱了。
2: 这等会儿，这同学是怎么个回事啊？怎么不知道要什么就给他花钱了？
1: 哎呦，这同学这关系好，我们就认识好多年了都。对，我也不敢惹他啊，我这还说不得啊，一说就训我。
2: 哎呦，你需要跟学校反映一下吗？
1: 这不用，没这个必要。
2: 关系还可以，
1: 关系还比较融洽，
2: 很亲啊，很
1: 对对，很亲近，很亲近。
2: 但是你这么一说呢，妈也理解你了，
1: 是吧？
2: 孩子也大了，
1: 对对对，
2: 你这一晃吧，你一疯了，
3: 一晚上眼泪给晃了。
1: 行，您先别激动
2: 嘛。妈妈的怀抱不是小宝宝了，
1: 妈，咱有功夫再回忆，咱先别回忆，我这儿等不了了，您赶紧给我转钱吧。
2: 除了妈妈给你转呢，你自己也得节省点。
1: 是是，
2: 虽说有那么一些同学啊，你呢在某些方面要多多的关照他。
1: 对对对，
2: 咱们用心啊，真诚的，
1: 那肯定
2: 啊，不能伤害别人。
1: 您放心，
2: 学习一下成长 ，love。
1: 知道太多了，妈，您啊还得给我多打500，
2: 多打500。
1: 对对，一定多打500。
2: 哎呀，你妈你爸挣钱也不容易。
1: 是，我知道，知道我爸爸不容易。
2: 谁家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 是
2: 风刮来的啊！你也得知道这挣钱的难。妈妈多给500就。
1: 没有。
2: 至于你这个情况啊，有时候拍个照片给妈妈发过来，
1: 哦，
2: 妈也看看，
1: 好，
2: 你这校园生活有一些多了哪些同学呀？
1: 没问题，好多同学。
2: 有些那个东西好不好的，妈妈帮你参考参考。
1: 好，您放心，
2: 自己也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1: 对
2: 啊，俩人搭的工也是好的呀，就个伴
1: 儿，给我们发配。
2: 好好学习。
1: 好。
2: 再有些什么同学在你眼前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但是也不要耽误了你个人的学习成长。
1: 那一定的，学习是第一位。
2: 好，就这么着。
1: 哎，好嘞。哎，
2: 多500。
1: 得了，谢谢爸。
2: 多500。
0: 钱很个慢呀。
1: 喂，爸。
3: 喂。
1: 哎呦，
3: 怎么着？
1: 得嘞，那钱批下来了。
3: 得嘞，得嘞，我谢谢你。
1: 哎，哥，一会儿就给您转过去。
3: 好了，还得是你。那我跟你妈都要了快半个月了，这500块钱根本连理都不理我。
1: 哎，你瞧瞧，
3: 咱保持这样的合作啊。
1: 哎，肯定的，
3: 一言为定啊。
1: 哎，好嘞，
2: 老赵。
3: 啊，
2: 老赵，原来儿子那同学是你呀？
3: 哎，不，我跟我们班长打电话呢。
2: 现在的孩子啊，几乎都在比较优良的环境下长大，家长自然会在教育培养方面不遗余力。学生在安心学习的同时呢，家长也希望让孩子保证营养充足啊，除了零食水果不断，果汁奶茶呢也是供不应求。而大学生向来又属于一个特殊群体，他介于学生和打工人之间，完成学业的同时也要为日后就业做好准备。有些家长啊，舍不得让孩子提前接受社会历练，宁可辛苦一些，也不舍得让他们一边打工一边上课。学生不知赚钱的辛苦，自然也就不懂节约。而20岁出头的大学生正值爱玩爱美的阶段，男生用来交友吃饭，女生呢买化妆品衣服，所以对于刚上大一的学生家长都不知道该给多少生活费合适了。一些过来人呢还做了生活费统计列表，根据不同学校所在城市和当地的物价制定生活费标准。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现在一线城市能达到3000元左右，二三线城市也要在1500元往上，还有一些教育资源不太发达的地区，1000元左右就足够了。有的学校啊，食堂还有补贴，学生吃饭开销还能控制。家长与其限制学生的花销，不如提前建立财商教育，让学生对自己的生活费有合理的规划，才能治标治本。
3: 刚上大学的这个同学呀，可能不会管理自己的生活费，兜里有钱呢就不加节制，使劲的花。家长给多少钱呢？给多少钱也不够啊。学生想提高生活品质，没问题，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比如勤工俭学，或者好好学习拿奖学金，既能获得荣誉和工作经验，又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同时还能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
2: 咱们现场呢也不少发表了议论啊。这位呢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觉得大学生呢应该懂得心疼家长了啊，体验自己赚钱的乐趣。要是学得太忙，没时间勤工俭学的话，可以降低一下开支啊。我看我们孩子呢，就老喝那甜饮料，我就觉得又花钱又对身体不好。你把他，你别喝行不行？你别喝，你非得喝。
1: 我再喝一口。
3: 儿子，干一杯。
2: 另一位街坊表示，
3: 这用家长的钱享受生活，这没什么可炫耀的。能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家长改善生活，那才是真本事呢。听见了吗？这个什么，我也代表家长说几句啊，家长别那么过于溺爱自己的子女。大学生，咱的孩子都18了，应该经历必要的挫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否则毕业之后啊，咱这孩子难以在社会上立足，那不更着急吗？
2: 爸，这是我打工为您买的鱼竿。
3: 得，我授人以鱼去啊。
0: 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乐呵事儿，好玩的事儿。
4: 大爷大妈爱跳舞，年轻的人们爱怀旧。
5: 都市人乡下去种田，胡同里有了咖啡店。
6: 市井生活的创意，时尚新活力。
7: 前方到站是快乐大街，有去往快乐大街876号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
8: 再忙也得给自己个儿留点时间。
2: 小底、英明、王大磊与您不见不散。小院门前往来忙，
9: 你家短来张家长，
10: 街里街坊勤帮衬，
2: 吐槽技术
11: 哪家强。
2: 云南财经大学有一个学生在网络上晒他们宿舍的规章制度，勤快会做饭，不抽烟有担当。
5: 不是，等会儿，现在的宿舍都要求自己做饭了吗？
2: 没有。
5: 那为什么得要求会做饭？
2: 好男人呀，男人宿舍规章制度就咱们几个啊，挤的
5: 出一好男人来。那关键是光有这么个制度就能培养出好男人来吗？
2: 天天低了你，勤快不勤快？
5: 被低了那位不勤快，低了人这位也就只能练出低了人来。
3: 低了人那人也够勤快的，天天低了人，他不勤快，低了不了人。
2: 有担当是不是？天天敲的你们，耀中，今天的事儿你有担当了吗？
3: 对呀。
2: 王大雷，勤快了吗？
5: 什么叫勤快了吗？
2: 姑娘能不爱吗？以前你们的宿舍几个小伙伴一起偷偷摸摸喝点小酒，偷偷摸摸烫个头，偷偷摸摸翘个课，对将来有期许吗？
5: 这个会做饭成才子了就有期许了，
3: 起码可能会有七小了。
2: 人家还有一个学校里宿舍规章制度贴出来，每个星期至少去一次图书馆，每个学期至少看3本课外书，宿舍成员必须每月第一个星期五聚餐，必须会做饭，会做家务，有责任心，有理想，为之奋斗，热爱生活，用心对待生活以及身边的人和物，不能怂。第九条，不能怂，你看看多好，这条不能怂。
3: 小花，
5: 你怎么就喜欢这句？
3: 就是是不是因为就认识这个字儿？且说呢，
2: 你忘了你跟彩凤谈恋爱，
5: 绝不怂，老拍胸脯。
2: 彩凤当时跟你分开了，你连见人面好好说声再见的勇气都没有。
5: 那他主动要分开了，
2: 怕人家彩凤说你，
3: 对，
2: 骂你没责任心，
3: 怕人彩凤他儿子打你。
5: 这得多大岁数了？
2: 他那狗，
5: 我还真怕。
2: 没有妹子的世界好孤单呀。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饭，没人跟你逗咳嗽，没人跟你追逐打闹。
5: 追逐打闹，
2: 上学去，让什么学啊？让什么学啊？没意思。图书馆去，图书馆什么呀？图书馆什么呀？
5: 我觉得吧，我不是不爱彩凤，我是不爱学习。
2: 踢球也行吗？踢什么？踢什么？踢什么？
3: 烦着呢，踢什么球啊？家里来电话，接电话，有人不让，啪挂了。
2: 我宿舍咱们吃点东西，吃什么吃什么？有什么事儿？早问你。 钱吃光了，有吗？
5: 对，这都是孩子多闹，
12: 同学多闹。
2: 就说当时可能说你为什么当时没去那什么呢？
12: 小花，你说什么呀？
5: 我没去什么呀？
12: 就是的，你别说那么节省，你听得明白，我们全糊涂着呢。
2: 就是你没有放弃对生活的信心，唯一
5: 没去那什么去是吧？
12: 没去死去。
2: 没有一点说王导爷吃饭你们吃吃吃吃吃，
12: 有一点信念，这人就能挽救。
5: 知道吃就死不了。
2: 那小柱呢？最没责任心，为什么这个要我负责？这个要我负责？这个要我负责？您说了，你值日生你不负责谁负责？
5: 你给他打扫卫生来着。
2: 做个负责的人就有这么难吗？小柱，
5: 你看看没话了。
13: 把人这一天到了。
14: 嗯，
12: 想什么想什么想什么？上班去吧。
14: 那就接电话吧。
12: 这吃什么？哎，找人去，不来到。
14: 哎，说什么呢？也不
12: 烦着呢，烦着呢。来什么电话？
14: 买电冰箱好事儿。
12: 干嘛？干嘛？干嘛用？干嘛用？
14: 往里放东西啊。
12: 我们家有大衣柜。
14: 嗨，说的是放吃的。
12: 放什么？
14: 你要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12: 我们家剩得下吗？我们家剩得下吗？那不再说剩下不往里头藏，一转眼都找不着。
15: 哎，这怎么那么好笑啊？
16: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17: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8: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辣妹儿的精华面霜呢，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值得拥有的奢牌面霜之一。

0: 间护肤的超绝仪式感被称为夜晚一整晚的妥帖照料。那么海蓝之谜它的护理体系为什么这么受到人称颂，就是因为它不是堆料，而是把养分揉进细腻的这个质地里，让皮肤真正能吃进去。那么当然这款鎏金晚霜它的这个原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效果的。
1: 对，它就有这个海蓝之谜标志性的晶体神奇活性精粹哈。那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神奇活性精粹是品牌这么多年的核心，
0: 基本上所有的产品里边都有。
1: 对，而且鎏金系列用的是经过七阶凝练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品线里您才会看到的。
0: 那什么叫做七阶提炼过的这个高阶版本呢？就是把原本的养分反复浓缩，层层筛选，把您那个白罐里边的留下纯细的部分，分子更小，质地更加的细腻，让它快速的融进皮肤里边，然后让您的皮肤得到滋养。同时它里边还有什么呢？24K 的金藻原藻，也就是把深海蓬蓬藻和金萃成分协同淬炼在一起。
1: 对，
0: 涂完了以后您就会感觉皮肤饱满，真正的皮贴骨的感觉。
1: 是，
0: 另外它就是肤感直接拉满，
1: 它是这种你想要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种肤感哈。很多人对于贵妇晚霜的刻板印象都是厚重油腻糊脸，但是鎏金晚霜却不会。首先我们来说说香气哈，它是很舒缓的自然花香混着海洋感，温柔又治愈，睡前涂完啊，连入睡的心情都跟着放松下来。那质地方面呢，它膏体是绵密的奶油慕斯质地，看着醇厚，实际上就像那种刚打发的动物奶油，您拿指腹轻轻的一挖就能带起一勺，没有结块感，非常细腻。
0: 哎，这就是鎏金晚霜它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推崇的原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老妹儿的鎏金品线，也就是靠它的高端品线的晚霜。
1: 对，
0: 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专柜的指导价1000元以上，而且呢免税店往往这款是不打折的。
1: 对，
0: 北广的宠粉价单瓶499，两瓶囤货装899元，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鎏金晚霜的抵抗时间的能力无用。

0: 依旧给您睡足八小时的好状态，这个就是好的晚霜能够带来的，让您在睡眠的时候也能养出好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老妹儿的鎏金系列的晚霜，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中美指导价1000元以上，今天北广价单瓶499块钱，两瓶装8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从傍晚5:03开始，11小时14分钟，黑暗，直到急刹车，火车猛然停下。初平阳在睡眠的惯性里，梦见自己穿过挡板，被扔到了隔壁的鹰窝包厢里。惊醒的同时，他听到有人尖叫，也有人因为情况紧急放大了呼噜声，还有人放了一个短促的屁。不过这些都是背景，他的脸和身体贴在清凉平滑的挡板上，时间的速度突然降了下来，有一种失重的平和。他真切地听到了不再转动的车轮摩擦铁轨的凄厉之声，那声音让他的牙齿缓慢地发酸，身上发痒，毛发因此也懒洋洋地竖了起来。他在眼罩后面分明看见了摩擦绽放的火花连绵不绝，像雨天里车轮甩起的一大片水珠，如同孔雀开屏。他的这个眼罩是在北京最大的家乐福超市买的，买眼罩的那一天阳光不错，买完出来他看见了一群人举着牌子聚在家乐福的北门抗议，让家乐福滚回老家去。那段时间法国把咱们得罪了，北京的马路上拐个弯就能见到抵制法货的字样，什么不准开标志车呀，不要用爱马仕啊，不吃法国大餐呢，脱掉你身上的 LV 呀。一个年轻的女记者还堵住了她想采访，她避开了。她的眼罩19块钱，面子是蓝布，里子是黑的，戴上之后可以确保这个世界如想象的一样黑。在停下之前，火车一直穿行在平原的暗夜里，这片大平原至今不能习惯一列寒光闪闪的铁家伙奔驰而过，所有的鸟都被提前惊飞了，虫子也停止了鸣叫，夏天才有的蚊蝇也潜伏不动，张大着嘴控制着呼吸的节奏。火车终于一动不动的时候，车厢内外有一瞬间是绝对的寂静的，像某种梦幻般的安静，大家都傻了，搞不清是不是在梦里。当然没醒的继续睡，他们的梦里不可能同时出现火车和急刹车这两件事儿。过了一会儿，列车的喇叭打开了，先是一阵惊慌失措的电流声划过所有人的大脑皮层。初平阳听见了床铺一阵喧哗，五湖四海的方言挤成一团，接着就是列车播音员像棉花糖一样甜美的声音盖过了这些，车厢里的灯也亮了。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我仅代表本次列车的列车长和全

0: 全体乘务人员抱歉地通知您，睡不醒的乘客犯了火车在半路上停下来这种事情谁都，比如大人快车让道你还得停，有时候错个车你还得诡异地停一下，火车不准点而是这种停车的方式啊，这急刹车让人一机灵，做得好好的梦生生地被甩了出去。初平阳拉下眼罩，窗帘已经被下铺的一个乘客拉开了，此刻下铺伸出了一颗中年男人的谢顶的脑袋，把脸贴在了玻璃窗上。车厢里的灯亮着，车外一片空
1: 的。
0: 那个男人的扫帚眉像是两笔没有写好的毛笔笔画贴在了玻璃上。初平阳回答道，淮海。操，成为一张透明而幽蓝的油纸。野地、荒草、庄稼、树木和远处低矮的房屋，此刻在油纸上也一一地浮现出来。列车上有人已经开始起床了，用脚找鞋的声音，走动、咳嗽、小心地清嗓子的声音。大家都是勤劳的人，大家都习惯了早睡早起。初平阳每次坐夜车都有一个错觉，认为离北京越远的人好像起得越早。他从北京坐车到外地去，总是天刚亮，车厢里就有人成群结队地走来走去了。而从外地回北京，大部分人都要睡到快进城才开始潦草地起床，匆匆忙忙地去抢夺卫生间和盥洗室。当然了，这是一个错觉，错觉嘛，就是一个错误的感觉。此刻隔壁的包厢里飘来了桶装泡面的香味，是香辣牛肉面。初平阳再也睡不着了。此刻下铺的草莓鼻子好像来了聊天的兴致，他摆出了一副洞晓一切的神态。哎呀，我就知道这个车呀，迟早是要出事情的。啊，小伙子，你去淮海出差啊？啊，不是，回老家。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为了你们淮海的大人物，哎，这趟火车才提前通车的，是要庆祝什么大人物多少多少年的诞辰。我就讲嘛，操之过急必然是要出事情。你看看啊，什么突发事件，绝对是故障嘛，故障嘛。这个男人说的不错，淮海市有很多大人物，大大小小的人物的诞辰好像都要想办法庆祝一下。初平阳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但是他相信草莓鼻子说的是真的。据说这趟车原本计划是年底开通，前几天母亲突然打电话告诉他说开通了，他可以坐火车回来了。初平阳这才知道，从此回故乡他就又多了一条路。可刚开始的这几趟车他根本就买不到票，人们好像都喜欢新鲜，喜欢坐处女游。初平阳每天晚上七点都在北大南门的售票点排队，可即使排在头一个，售票员也会告诉他票没了，说一刚开始放票票就没了。可是这票都卖到哪儿去了呢？漂亮的卖票的小姑娘回答他说，可能是他敲键盘的速度太慢，抢不过人家。好吧，那就当全都卖团体票了。可是一周之后，初平阳总算开窍了，他也不排队了，从票贩子的手里高价买到了一张卧铺。父母希望他早点回来，他们的行李都收拾好了，一家三口能在一起多待一天是一天。半路停下那就得一头栽下来啊。再次仰向了初平阳，挑着眉毛翻着白眼，神秘的压低声音，哎，就像林彪和叶群那个样子嘛。说完了，他克制不住对自己好吗？这个草莓鼻子中年人是一个生意人，他的枕头底下放着密码箱，所以轻易不离开床铺。他其实很想告诉初平阳，

将在淮海市的下一站下车。他当年经常还去淮海和人做交易，不过现在嘛，他的生意做到了北京，做到了比北京还远的地方。这生意一做大呢，真是没办法，只好整天拎着密码箱天南海北的跑。他看着楚平阳，小伙子，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你是领导吧？哎，再猜嘛。还是领导。再给你一次机会。就是领导。我就这么像当官的啊。你比我们副市长都像。楚平阳在走道的窗户边坐下来。此刻天光渐亮，下铺坐在床上，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端着下巴，一副摆出来的威严的官僚相。在这边的窗户前，楚平阳看见一条河贴着铁路向前流淌，在看不见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在河流与铁路之间生长着一丛丛的芦苇。依照他不那么可靠的方向感，他觉得这条小河必定通向运河，也就是说这条河是运河的一个支流。那么如果他的确流向运河，那自己肯定来过这里啊。很多年以前，他和杨杰、易长安、景天赐沿着水到处跑，对千手观音一般从运河里伸出来的所有枝杈都熟悉。那是很多年以前了。此刻车厢里的空气有点闷，他试着把窗户拉下来一条缝，一天里河流最好的味道顺着身子挤了进来。他抽着鼻子深吸了几口，这种味道清冽潮湿，再加上植物青色的腥甜，在北京100年都闻不到。草莓鼻子依然不依不饶，你说我哪里像当官的啊？此刻已经又有几个人起床了，走到这边的椅子上多坐了两个人。楚平阳回答他，您见多识广，博学多才，可以公费出差，各种飞机都坐过。如果草莓鼻子继续

听明白了，小伙子，你在笑话我是不是？旁边已经有人笑出了声，草莓鼻子哼了一下，我不和你计较啊，出门在外图个开心嘛，对不对？以后有个风吹草动要帮忙的啊，你说话嘛啊。楚平阳心想，我连你是谁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我跟谁说话去？他笑着说了一声，谢谢啊，要不现在就麻烦你一下啊，过会儿你帮我把窗户再关上。他说着向草莓鼻子比划着，把上面那半截窗户也拉了下来，一拉到底再推上去关好。这一开一关之间，清凉新鲜的潮湿空气涌了进来。你想干什么啊？楚平阳把电脑背到身上，把装杂物的旅行包从上面的半个窗户里塞了出去，背包咚的一声落在地上，滚下了路基。楚平阳踩着小茶几，弯腰驼背，拼命地吸瘪肚子，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窗户钻到了外面。他一脚踩滑了车皮，人差点像背包一样摔了下去。楚平阳对草莓鼻子比划着，让他把窗户推上去，然后对车厢里围观过来的乘客摆了摆手，大声地说道，我到家了。车外的空气湿度很大，天是阴的，河边所有的青草都像阴天，草上的露水打湿了他的鞋和袜子。他把电脑放进背包，背在身后，沿着河边向前走，脚底下升起了折断的草叶的清香。河流与铁路开始分道扬镳，他越发觉得这条河太眼熟了，他甚至觉得应该在前方的某个地方有一座桥，而且可是他什么都没有找到。20个运河开阔的水面，水边芦苇和白杨，回过头，在身后的遥远之处，年的长蛇还停在那里。初夏呀，怎么办？楚平阳感谢他们的忧虑，这种事情很难出现。小河的入河口是一个三角，楚平阳终于认出来了，他12岁那年跟父亲来这里挖过芦根，因为水流交汇之处的芦根药效更好。他记得那个时候父亲在岸边忙活，他则靠在船头打瞌睡，一翻身还掉进了水里。楚平阳往前又走了两步，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抽了一根烟。他想起20年前，他好像在这里还偷过西瓜。他们那几个人把衣服扔在运河的对岸，光着屁股游到这边，从水里爬进瓜地，挑最大的摘，一人偷两个，然后再推着西瓜游回去。抽完了那根烟，天暗了下来。楚平阳抹了一把头发，下小雨了，雨下得像笨重的雾。他背起包，沿着运河北岸往东走，依旧是芦苇和菖蒲疯长。菖蒲也能入药，断了它的根之后剥掉外皮，肥白皎洁的那部分还可以做汤，味道甘冽清爽。此刻野鸟在密林深处鸣叫，楚平阳喊了一嗓子，几只鸟飞了出来，在他遥远的记忆里，以现在的步伐和速度，可能再走1刻钟应该有一个御码头。这个御码头据说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经过这里，心血来潮停了一下，从此就成了御码头了。码头上常年备有小船，方便来往的行人过河。可是楚平阳走了20多分钟也没有见到码头。穿过一片直往天上长的白杨树林，他看见两间小屋子歪斜着杵在河边上。雨点变大了，直往脖子里钻，要经

过四公里外的运河大桥才能到达对岸呢。初平阳没带伞，背着包两脚泥朝小屋子跑，前方亮起了闪电，似乎很遥远，雷声也传了过来，非常的沉闷。他跑到小屋前，东南的半空里，一个巨大的闪电把天空劈成了两半。他在心里数到五，雷声才传来。天文知识告诉他，如果闪电之后3秒钟才能听见雷声，基本上可以确定这道闪电是在1公里之外。这会儿一只大鹅好像受了惊吓，大叫着一声，从小屋东山墙的圈里像滑翔机一样跑了出来，翅膀张开到最大，一直飞到初平阳的眼前，拧着脖子咬着他的裤腿，然后把大屁股往后坐着。接着一条大黑狗从门洞里也跑了出来，冷冷地站在门槛前面，它的尾巴一寸一寸硬着垂下来，盘绕到两条后腿中间。初平阳举起手对大黑狗说道，我就是来避个雨啊。屋子里传来了一个浑浊的咳嗽声，一个老头走了出来，他弯下腰把黑狗的尾巴拽出来

0: 家的裤脚拽吗？小伙子，你是迷路了还是要过河啊？啊，老伯伯，我要过河。初平阳回答着，他站在院子里，看着院子里的这一切，是那么的陌生，又是那么的熟悉。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一路撒冷》。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风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优秀的中青年相声演员表演的佳作，金飞和陈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而且人气非常高的一对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他们有比较扎实的传统功底，而且呢精于创作勤于创作，有不少好的节目。那么这段我爱北京是前些年我们在北京曲协的相声专场当中录制的现场实况，请您来听金飞陈曦的表演。
2: 谢谢您，
3: 哎，谢谢您，哎，瞧见您了，感谢您热情的掌声。今天能够参加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啊，我个人来说很激动，哎，尤其是跟大伙儿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4: 你好，听你这个口音，你是外地的吧？
3: 听这口音，咱俩谁像是外地的呀？
4: 这么说你是北京人？
5: 嗯，不敢当。
4: 太好了，
3: 你等会儿，你是他爷爷是怎么着？刚才说话怎么这味儿？这是
4: 他爷爷是唐山人。我这不是唐山口音
3: 哦，
4: 我是正儿八经的北京人。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3: 你这名是现编的吧？
4: 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3: 嘿，还真不是现编的，
4: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
3: 你听听，什么？
4: 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3: 你这么长的名字，证书写的瞎吗？
4: 大证书。
3: 哎呦妈呀，还大证书？
4: 大证书。
3: 好家伙，不是您那名字我没听清。
4: 干什么？
3: 那么多弦儿，我听听就是叫什么京城什么
4: 史地政。
3: 史地政哦，有历史，还有
4: 语数外，
3: 妈呀，还有文理科，
4: 双语，
3: 就这口音还双语，哎呀，
4: 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哎，对，说对了，对，
3: 哦，哎呀，这家伙，哎呀，真有心，编这么长一名字，
4: 这。
3: 说这么长没用，
4: 干什么？
3: 就您这职业呀，
4: 嗯，
3: 俩字儿就给你概括了。
4: 哪俩字儿？
3: 导游。
4: 也有你那么叫的，也你那叫
3: 都这么叫，不是导游就完了吗？说
4: 业余的，业余的，
3: 哈，这甭提业余专业啊。是我听您刚才那介绍里边
4: 啊，
3: 对咱们老北京这宫廷小吃
4: 啊
3: 还有研究。
4: 当然了，
3: 哦，
4: 我天天吃。
3: 妈呀，还天天吃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啊！你看像什么宫廷大串，
3: 宫廷大串
4: 呀！一看你就没去过王府井。
3: 嗯，
4: 王府井小吃一条街有的是嘛！宫廷大串，烤蝎子、烤蜈蚣、烤家巧、台湾鱼丸，这都是
5: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4: 这都是最新引进的，
3: 嗯，
4: 也有传统的。
3: 你说传统的？
4: 传统的，大伙儿最喜欢的那个卤猪。
3: 什么？
4: 卤猪啊？
3: 卤猪？
4: 卤猪你不知道吗？
3: 卤猪你别指我卤猪。卤猪是什么玩意儿？
4: 哎，都吃过，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3: 卤煮。妈哟，还白饼的那个，我们叫火烧。
4: 卤谁吗？
3: 卤煮。
4: 卤煮。卤猪。
3: 你听听。
4: 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3: 哎，谁说话有口音呢？咱俩谁说话有口音呢？
4: 还有别的呢？
3: 你说别的。
4: 炒疙瘩。
3: 炒疙瘩。
4: 炒疙瘩。
3: 炒疙瘩。
4: 哎，炒疙。
3: 哎呀，炒肝炒疙瘩。哎呦，哦，太棒了。
4: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5: 滚赶紧滚吧，滚得越远越好。
4: 这个怎么说话呢？这个人，你这个。
3: 让大伙儿听听啊，他说这是宫廷小吃。皇上端着碗卤煮。娘娘抱碗炒肝。
5: 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以后一扭头，哎呀，太后在那吃炒疙瘩呢，哈哈！哎呀，哎呀，太后就缺了，缺了得了那是，哎呀，我的妈，炒疙瘩，哎呀，太后了，太好，太好了，哎呀，你给太后弄的，太棒了！
4: 我研究的，我主要研究，我不主要是小吃、
5: 啊。你到底要说什么？
4: 主要是小吃里边蕴含的文化，
5: 还文化呢。
4: 哎，你举个例子吧。
5: 什么文化？
4: 就拿刚才我说那个传统的小吃驴打滚来说吧。
5: 什么什么
4: 驴打滚？
5: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感觉那吃食都不粘了，我。

0: 感觉都驴打滚。哎呀，我的妈！
1: 哎，他叫驴打滚，
0: 嗯，
1: 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0: 啊。对，
1: 哎，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0: 太对了，
1: 嗯，
0: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死你。哎，太棒了。
1: 知道这个驴在哪儿打滚，这个现象形象在哪儿，知道不知道？文化就来了，驴在哪儿打滚，你知道不知道？
0: 你问驴打滚，你瞅着我干嘛？我又不是驴。
1: 对对对，他是卤猪。
0: 哎，谁是卤猪啊？
1: 驴呀，过去我跟大伙说，这都是民话。过去有一个叫地方叫蟠桃宫，
0: 蟠桃宫，
1: 蟠桃宫门口有一片黄土地，驴生活在那儿撒欢打滚，所以叫驴打滚。
0: 哦，在蟠桃宫。
1: 哎，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0: 不知道。
1: 你看你个山棒槌，
0: 耶耶，又出新词了啊！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在东便门。嗯，
0: 在哪儿？
1: 东便门。
0: 哎呀，
1: 哎呦，怎么这？
0: 我感觉这门堵死了。
1: 我感觉你这个心脏要堵死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哎呀，冠心病就这么得的。我的妈，都变萌，
1: 你看，
0: 哎呀，
1: 老北京的城萌嘛。
0: 哦，
1: 他们唱快板的老说，
0: 哦，
1: 北京的城，北京的萌，北京的城萌最迷人。
0: 哎呀，太迷人了，简直啊！都变萌，我的妈！
1: 老北京城门，我了解呀。
0: 哦，您对，您等会儿
1: 啊，
0: 对这个老北京城门还了解？
1: 当然了解。咱走西边跟你说，开始介绍啊。
0: 哦，有，
1: 在西边开始啊，咱说有西直门。
0: 你等会儿，我受不了了。你等会儿
1: 干什么？
0: 刚才那门堵死了
1: 啊，
0: 这回这门我听着这跟纸似的，一捅就漏。西什么？
1: 西直门。
0: 西直门。
1: 你看老北京的儿化音，
0: 老北京的儿化音。
1: 哎，老北京的儿化，西。
0: 哎呀，
1: 这个儿化音至于乐成这样吗？你这是有西直门
0: 啊？你说吧，有。
1: 有阜成门。
0: 阜成门。
1: 阜兴门。
0: 啊，阜兴门。
1: 宣武门。
0: 有。
1: 前门。
0: 有。
1: 和平门，
0: 嗯，
1: 崇文门，
0: 有
1: 天台东门，
0: 嗯，
1: 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双井、国贸、大望路，
0: 哎，可以了，
1: 四惠、四惠东、双桥，那我现在不用换
0: 乘了。哎，这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那个专家，哎，先别上一号线了，
1: 嗯，
0: 先别上一号线了。
1: 啥意思？
0: 刚才您在崇文门呢，
1: 啊，
0: 倒了趟五号线，我就没拦住你。最缺德呀，你到宋家庄又倒了趟十号线呢，你啊，你上梨园干嘛去？那都是狗贩子，一会儿再给你卖喽。
1: 哎呀，算了，
0: 你缺了得了。
1: 不是，你看我这个人，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0: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1: 你要这么说，那我跟你探讨一下，咱今天探讨老北京文化。
0: 哎，
1: 宣传老北京文化。
0: 什么
1: 宣传北京文化呀？
0: 哎呀呀呀，你来。
1: 哎，当年北京城谁架的知道不知道？
0: 什么
1: 北京城谁架的？
0: 嗯，北京城是你架的。
1: 北京城
0: 就应该是你架的。
1: 你刚才头一个节目人家有介绍，但北京城姚广孝架的，对不对
0: 啊？这说人话，
1: 据传说姚广孝，
0: 就是姚广孝
1: 巴比哪吒城。
0: 嗯，
1: 哎，但是那么问题来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个人我就好研究啊，
0: 嗯，
1: 他叫巴比哪吒城，
0: 嗯，
1: 你怎么看得出来他是巴比哪吒城？
0: 嗯，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你看完了吧，问问你，
0: 嗯，
1: 大扎枪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知道不？
0: 他是什么枪？
1: 大扎枪。
0: 对，他这个神兵怎么这么接地气呢？
1: 这个兵器嘛，手里拿了个大扎枪，
0: 火尖枪，有叫大扎枪的吗？
1: 哎，就这个兵在哪儿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嗯，
1: 国贸三期。
0: 国啊，
1: 哎，带尖的那个，带尖的那个大尖。
0: 哎呦，
1: 最高大扎枪。
0: 哦，国贸三期。
1: 哎，出国贸了。
0: 哎呦，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1: 你看就是个外形，一个牙就很形象。
0: 哦，哦，说这外形。
1: 哎，
0: 他还有别的法宝呢。
1: 嗯，
0: 我问问，
1: 嗯，
0: 混天绫在哪儿？
1: 你看万里长城啊。
0: 哦，万里。哦，那一长条。
1: 里边。
0: 哦，这道形象。哎，哦，
1: 哎，
0: 我再问问，
1: 嗯，
0: 他这红肚兜呢穿的。
1: 红肚兜在中间。
0: 中间。
1: 在中间。你看由后海到前海再到中南海的一大片都是。
0: 哦，
1: 红肚兜。
0: 那是一片。
1: 看牙就在中间哈。
0: 哦，乾坤圈。
1: 乾坤圈。水立方。
0: 那是方的。
1: 哎哎哎，
0: 那是方的。
1: 方的方急什么急什么，
0: 那是方的。
1: 应该呢。
0: 圆的。
1: 圆的。
0: 圆的。
1: 你想哪还圆。
0: 哪圆？
1: 圆明园。圆不圆？
0: 圆，都快把我圆死了都。他最有名那个
1: 什么东西？
0: 风火轮。
1: 哎，风火轮很形象。
0: 在哪儿？
1: 北四环。
0: 北四环。
1: 哎，水立方旁边鸟巢，圆的，中间有个窟窿跟轱辘似的，你看很形象嘛，对不对？
0: 完了
1: 啊，完了，
0: 结束了。

0: 怎么的？
1: 哪吒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哪吒划着独轮出来的，
0: 啥意思吗？
1: 这不还另一个呢吗？
0: 啊，
1: 还另一个呢？
0: 还有一个？
1: 那在哪儿？
0: 那个限号？
1: 那是啊，
0: 限号对，绿色出行，低碳环保，一个就出来了。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啊，
1: 今儿礼拜六，今儿不限号，人开出来。开出来，
0: 开出来，
1: 开出来！我听听那在哪儿？
0: 洼地嘛，你还想哪儿还远吗？
1: 哪儿还远？
0: 哎呀，你看这个碰上这么个人，
1: 我听听，我
0: 天坛，
1: 什么？
0: 天坛起娘店是不是远的？
1: 起娘店，这个店怎么那么娘？谁往上抹502了？是怎么着？
0: 你不要借这个机会跟我学习普通话，
1: 这是普通话吗？我跟你学习，
0: 这是老学我。
1: 你等会儿
0: 啊，
1: 我听听。哪吒，大伙儿想，一脚在北四环，一脚在南二环，哪吒多大的当啊？他这么站着，他不咧得慌吗？这么站着，
0: 不是你就说那个形象吗？形象外，
1: 这是什么形象？您让大伙儿听，他说这哪吒什么形象啊？
0: 对不起，
1: 哎，这儿是他那个火尖枪，这儿混天绫啊，这位置，穿着红肚兜，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吒吗？这不小龙虾吗？这么待着，这不马小吗？这么着，
0: 你看，哪吒吗？八臂哪吒成，
1: 八臂哪吒是你那么解释吗？
0: 那怎么解释？
1: 当年朱棣派姚广孝见八臂哪吒成不假，
0: 对呀，
1: 那也不是你那么说的。
0: 怎么说啊？
1: 八臂哪吒成，正阳门是哪吒的脑袋，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皇宫内院。大小的肋头骨，那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你个山棒槌！我多余搭理你，我
0: 一个外地知道还挺多的。
1: 你别老提这句了啊！
0: 干嘛介绍文化？
1: 立住吧，别说了。不要再说了，
0: 干嘛？
1: 就你这种人，在我们北京当导游，外地的朋友来了，你就这么介绍我们老北京的文化跟历史，
0: 不挺好的吗？
1: 好哪儿了？
0: 啊，
1: 你这就叫骗，蒙，知道吗？骗蒙。
0: 你当着这么多朋友这么说我？
1: 啊，对了，
0: 血口喷人。
1: 我嘴里有螃蟹是怎么着？还血口喷人我？哎，
0: 你要这么说，我今天给你好好的讲一讲什么叫真正老北京文化。
1: 哎呀呀，
0: 哪个叫燕京八景？
1: 你还知道燕京八景？
0: 当然了，头一个景。
1: 我听听，
0: 头一个景，
1: 哎，
0: 卢竹小院，对不对？卢竹，
1: 你又想起那火烧来了是吧？白饼，
0: 卢
1: 沟，
0: 卢沟叫光腚关山，
1: 关不了，我害臊，光着腚怎么关山呀？光腚，
0: 完了。
1: 银锭
0: 怎么那么乱呀、啊？你别
1: 银锭，
0: 不要老搅和我。
1: 谁搅和你了？
0: 打头卢沟小院，
1: 哎，
0: 银锭关山，
1: 对，
0: 琼岛吹泥、
1: 啊，这有
0: 金台夕照，
1: 有
0: 对对
1: 有，往下，金台夕照，
0: 金台夕照，
1: 往下还有，
0: 往下是国贸双井祭祀，
1: 又上地铁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我爱北京》，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相声《致青春》。由吴启申和陈延龙合说。吴启申呢多才多艺啊，快板唱的也非常好，师从张金明先生，他的音乐素养也很高，而且善于创作。他的很多节目啊，应该说风格独特啊，一般人还真拿不起来。比如说下面的这段《致青春》。
3: 我们在后台，据我们观察
1: 啊，
3: 好像有部分老观众，
1: 有
3: 更多的是新观众。
1: 对了，
3: 恐怕一直以来呢，往大豆来的时候少。在这儿呢，我觉得就有必要再介绍一下，
1: 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吴启申，
1: 是
3: 我们这个团队啊，岁数比较大的。
1: 对了，
3: 我身边的陈延龙
1: 啊，我
3: 90后，
1: 是
3: 长得着急，这不怨他。
1: 我用你捧我吗？
3: 但是呢，他确实他是90后。
1: 是
3: 我们这团体啊，
1: 啊，
3: 就算年轻。
1: 对了，
3: 您拿我来说，我是80后
1: 啊，
3: 82年生人，比我再大的我们这团里头也就一两个
1: 啊，就一个，
3: 是吧？就一个
1: 头发都白了，
3: 你看就他啊，那个比我虚长几岁
1: 啊。
3: 那我们这个团呢，第一年轻，
1: 对了，
3: 所以呢总有这个新作品。
1: 哎，对，
3: 您看刚才这都是新的，
1: 都新编，自编的。
3: 对，
1: 嗯，
3: 当然了，你说都是新作品，那就都演新的
1: 啊，
3: 也不行
1: 啊，也得有传统的。
3: 哎，也得传承一些个老作品。
1: 对了，
3: 没有创作能力怎么办呢？
1: 就
3: 那就传承。
1: 对
3: 啊，你不能咱。

0: 咱不能跟人家刚才这位比
1: 啊，
0: 这个李云飞
1: 是
0: 上过春晚，
1: 没错，
0: 还不光这个呢
1: 啊，
0: 人家是目前
1: 啊
0: 曲艺界恐怕学历最高的，
1: 是
0: 清华大学的博士。
1: 对了，
0: 你看人家，
1: 嗯，
0: 这真的清华大学博士。
1: 对，
0: 有时候想起来
1: 啊，
0: 我也心里边挺不是滋味。
1: 这怎么不是滋味呢？
0: 清华大学读了个博士
1: 啊，
0: 毕了业，跟我当个同事，这啥用？
1: 不是，
0: 不是，
1: 什么叫啥用？这怎么了？这个
0: 你我的情况你不了解吧？
1: 您什么情况？
0: 哎，他跟我怎么比？
1: 不是什么人都清华博士了，跟您还比不了？
0: 你嗨呀，恐怕
1: 啊，
0: 在座的连观众在内
1: 是
0: 能跟我一块比的不多。
1: 不是，好，我说来问一句，您什么学历？不是你梗什么脖子呀？
0: 就这么告诉你啊？
1: 怎么了？
0: 9年义务教育咱都没念完。
1: 去，
0: 嗯，
1: 找一没云彩的地儿，别屁死你！
0: 不是，就是啊，
1: 你要点脸行不行？
0: 谁？
1: 9年义务教育你都没念完
0: 啊？
1: 怎么了你？
0: 不是我不愿意念，
1: 不怎么了？
0: 对吧？他不让念了，
1: 给开除了？
0: 哎，外行了。外行了，
1: 怎么外行啊？
0: 9年义务教育不许开除学生，
1: 那
0: 我那不是开除，
1: 是什么呀？
0: 勒令退学。
1: 就汉服，
0: 对，
1: 勒令退学就是叫你过来滚。
0: 这人说话太损，
1: 您这都不是劝退，请你走不行，滚。哎，
0: 这人你看我，那你高什么兴啊？
1: 这怎么我很高兴啊？
0: 哎，意识思想要变一变。
1: 怎么了？
0: 在过去
1: 啊。
0: 教育或者说接受教育
1: 啊，
0: 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现在可不是了。
1: 现在怎么了？
0: 现在高学历
1: 啊
0: 不代表高文化。
1: 这谁说的？
0: 你看，真的啊，真的。
1: 怎么了？
0: 你各行各业都有人才，都是你的出路啊。
1: 哦，
0: 你对不对？
1: 哦，
0: 如果就像你说的
1: 是
0: 这个，你他这思想怎么就像我父辈
1: 啊
0: 才是这个思想呢？
1: 就我们都知道思想。怎么这思想怎么了？您说说啊。
0: 我问问你啊，
1: 是
0: 怎么能有丁俊晖啊？
1: 哦，对，丁俊晖，
0: 对不对
1: 啊？
0: 刘翔
1: 啊，是
0: 孙杨
1: 啊，
0: 这些个人那哪有啊？
1: 啊，对对，打小都是培养出来的。
0: 对呀，你都得培养。咱说实话，你在感叹这些人的同时，你得说他的父母有魄力。
1: 哦，
0: 你看丁俊晖他爸爸
1: 是
0: 13、14岁
1: 啊，
0: 甭念书了，不是爱打台球吗？
1: 是，
0: 打，我支持你，
1: 就打台球了。
0: 看了吗？世界冠军。
1: 哎，
0: 你说名有了吗？钱有了吧？
1: 有啊，
0: 而且还扭转了一个局势吧？
1: 是是，
0: 中央五黄金时段开始转播斯诺克了。
1: 哎，对，以前没有过。
0: 这就是一个行业的领军人
1: 啊，
0: 得说他爸爸有魄力。
1: 是，
0: 我爸爸跟人怎么比？
1: 怎么的？
0: 我要是励志，我说我从小想打台球
1: 啊，
0: 我爸爸肯定说了。
1: 是，
0: 那你不如打点麻将。
1: 哎，哈，
0: 万一还赢点，
1: 不像话，您这都。
0: 对不对啊？
1: 啊，
0: 从小我没少跟他们掰扯。
1: 是掰扯什么呀？
0: 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这个啊，这东西这不怨我，你不许老说我。
1: 怎么了？
0: 那老师一说就是啊，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
1: 啊。
0: 我爸爸还就拿这话批评我。
1: 是，
0: 我要跟别人一样，你生我养我干嘛呢？
1: 这对呀，
0: 那是不是？
1: 啊，是是。
0: 所以有的是咱说啊，不能一概而论
1: 啊，
0: 机会都是。方方面面渠道很多
1: 啊，对，
0: 咱们现在不能说死读书，读书死。你现在的大学生有的是，那不像话。我说不像话，别输在起跑线上。人生是一次长跑，
1: 哦，
0: 起跑线根本不重要。
1: 是，
0: 大学生弄完考研吧，考这考那，毕了业去应聘去面试去，他妈妈在后边跟着。你这叫什么？你这有什么用
1: 啊？
0: 从小出去闯，
1: 是，
0: 读万卷书，
1: 哦。
0: 也可行万里路，也可
1: 没错啊，
0: 我就是啊。
1: 哦，
0: 你拿我来说，我自幼出来闯荡
1: 啊。你走的是哪条弯路？
0: 弯路也不白走
1: 啊。怎么呢？
0: 弯路不白走。
1: 我还不白走，
0: 多经历一点坎坷。
1: 哦哦哦，
0: 哎，像我们这个脚底板比一般人剪子厚，我们就不怕坎坷。
1: 我们一般都穿鞋。
0: 我光脚的就不怕穿鞋的。
1: 好嘛，您倒有的说。
0: 说实话，你真的见识啊，
1: 是是，
0: 你得多一点。
1: 哦，
0: 你别什么都不，你看我，咱拿我来说，
1: 您怎么样？
0: 今儿个啊，咱说不，是半天了，这都一年到头了，老说相声，咱不说了。
1: 啊，我不说。
0: 这您咱好好交交心。
1: 哦，
0: 交交心。
1: 交心，你别打他。
0: 哎，交交心。
1: 招你惹你了？
0: 哎， 咱就说真的啊，
1: 是
0: 您看我跟他们恐怕这路都走的不一样，他们这岁数小
1: 啊，
0: 这岁数小，他比我小这十岁呢
1: 啊，是
0: 别小瞧这十岁，
1: 怎么呢？
0: 这十岁就怕你细琢磨
1: 哦，
0: 你想啊，
1: 这琢磨一下，
0: 你看都有我了
1: 啊，
0: 恐怕你爸你妈还不认识呢，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你说我都会走了，你爸爸没准还不想搞对象，是吧？我都上小学了
1: 啊，
0: 你爸你妈才拉手，等会我都十岁了才有的你，劝退
1: 了啊啊！对你都劝退了才有的我是吧？
0: 这都一代人了
1: 啊，
0: 知道吗？
1: 是是是，
0: 这一代人呢，好多你这见识啊什么，他不一，他能一样吗？你怎么能一样吗？
1: 啊啊
0: 啊！像他们现在这个好多我就看不上。看不惯，
1: 怎么就看不上呢？
0: 往这一站，你看那娱乐节目也好，什么大言不惭啊！
1: 啊啊！
0: 我是个吃货，这有什么可美的？啊，
1: 这倒是啊。
0: 你懂我的爱好是摄影和旅游，你这叫爱好吗？
1: 那这叫
0: 你这不就是造钱吗？啊，对了，我要是有钱，人拿给我白拿钱，我也爱摄影旅游，那个玩意儿又会吗？那个，这也算爱好？
1: 啊，
0: 那都什么？你再说现在这孩子们，你看他们的榜样也好，明星偶像，这什么都是。我们那个年头，我也追过星
1: 啊，您也追星？
0: 哎，那时候没有粉丝这词儿，我们就追星。
1: 哦，
0: 我也追过。
1: 啊，
0: 你看我们那个年头，四大天王、港台明星，别的不说啊，
1: 是是，
0: 起码你看那个海报
1: 啊，
0: 墙上一贴，起码有人样吧？
1: 啊。不是，您这什么话？哪有没有人样的？
0: 现在那都没有，
1: 哪有？
0: 你这都那个，哎，长得都一样。我看现在的明星，你看我们那年头四大天王
1: 啊，
0: 你知道吗？这都没赶上啊。
1: 四大天王我有什么不知道的？
0: 你知道四大天王？
1: 知道啊。
0: 谁呀？都谁呀？
1: 魔力星、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
0: 你没赶上，他没赶上的孩子岁数小
1: 啊。不，您说什么？哪个？港台那四个歌星，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啊，
1: 这有什么不知道？知道。
0: 哎，你就是啊，当时大伙儿你了吹，
1: 谁吹
0: 了？你赶上了吗？您
1: 这怎么没赶？我知道啊，
0: 你知道，
1: 知道
0: 你也就听个人名，有个耳音，也就是
1: 唱的歌我也熟悉啊。
0: 你熟吗？
1: 熟啊。
0: 哎，我给你唱唱，我考考你
1: 啊。你唱出歌，我告诉你谁唱的，
0: 行吗？
1: 行啊。
0: 听这是谁唱的？
1: 你说，你唱。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
1: 郭富城啊，
0: 这家这歌可够冷门的，这你都知道
1: 啊？就好跳舞那个，
0: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1: 张学友啊，
0: 这样，今夜你回不回来？
1: 黎明，大清早嘛，
0: 可以啊，看来他知道。
1: 这有什么的？
0: 四大天王
1: 啊，
0: 直盯到现在，有一位还活着呢，
1: 哎、都没死呢。好家伙，说着说着就说死三位，
0: 这大过年，你给添丧去？
1: 谁添的呀？
0: 怎么死了呢？
1: 您说的，直到现在有一位还活着呢。
0: 啊，是口误口误，还活着呢。
1: 啊，这活跃在舞台上。
0: 哎，
1: 啊，
0: 马德华嘛。
1: 哎，没事。马德华干嘛？马德华是猪八戒。马德华是那个女菩萨，让老猪也骑骑吧。
0: 这么多年我都没对上号，他刚这一学我可记住了。
1: 什么
0: 了？哦，我知道哪个了，
1: 记住了、啊。
0: 我说的是刘德华。
1: 哎，刘德华。
0: 哦，对，刘德华。
1: 是是是，
0: 刘德华的歌声啊
1: 啊，
0: 人家到现在啊，哦，我想说的是，刘德华到现在还火着呢。
1: 哎，对，火着呢。
0: 他呀，这个唱歌有特点。
1: 哎，对了，
0: 声音浑厚，
1: 这标志的颤音。
0: 颤音。
1: 对对对，
0: 他那个颤音你看有特点。
1: 啊啊。
0: 但是，我不知道您懂不懂这个声乐。
1: 嗯，
0: 我是打小爱好音乐。
1: 哦，您喜欢
0: 刘德华的这个。我觉得值得商榷，
1: 这怎么了？
0: 你看他这个，比如说啊，他有首歌啊，
1: 啊，
0: 漂流依旧，他是这么唱的吧？
1: 啊，这写的挺像。
0: 这不对，
1: 不是，这怎么不对呢？
0: 声乐当中的颤音
1: 啊，
0: 应该产生自横膈膜，腹腔。
1: 哦哦哦，
0: 应该是腹腔发生的颤音。
1: 哦，
0: 刘德华这个呢？
1: 他这个
0: 是靠喉结的抖动。
1: 哦哦哦，
0: 在声乐里边，这种唱法不对。
1: 哦，不对。
0: 因为什么？这不好听，就是你很难把握，稍微过一点吧，它有股《聊斋》味儿。
1: 我都没听说过，怎么还能唱出《聊斋》味儿呢？
0: 你听啊，我现在就过一点啊，
1: 啊
0: 你听是不是《聊斋》？漂流依旧，是吧？
1: 好家伙，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所以这种唱法还有一个缺点
1: 啊，
0: 耗气量比较大。
1: 哦哦哦。
0: 所以你听刘德华，他在气口那儿气息声重。
1: 哦。
0: 漂流依旧。老有
1: 这就是马德华，这个没错，就是他。
0: 就说他这个，
1: 就
0: 是，但不管怎么说，那个年头的明星，你看、
1: 啊、
0: 一个一个长得也俊
1: 啊，
0: 那脸都真的、
1: 啊、
0: 没动过。
1: 啊，是那会儿不兴整容。
0: 你说唱歌干嘛、
1: 啊？
0: 人的歌，而且那个年头的歌
1: 啊啊，
0: 我就算不要伴奏，我清唱，你知道我在这唱歌呢。
1: 哦哦 哦，
0: 对吧？
1: 是。
0: 你再看现在，那都什么？
1: 现在这也不错呀，这些明星。现在
0: 我就别人我不知道啊
1: 啊啊！
0: 我这有一个什么。周杰伦吧，
1: 这多好啊！
0: 好
1: 啊，
0: 那个歌我也不从来不听，不我不听，
1: 不行听，
0: 想听你听懂吗？哎、啊，那玩意儿我历来不听，
1: 不
0: 什么玩意儿那是？
1: 这怎么？
0: 你看我印象里有个什么？我爸比我妈妈摸了汗摸了没发的我在黑色的漩涡远距离三年七百多年你在树上见你是未完的紫烟我在旁静静欣赏你呢

0: 了自己一人静静的。就这歌我从来不听。
1: 你唱的可够熟的呀。
2: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

0: 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2: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3: Ready go！
1: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2: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2: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2: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4: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太野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吴起深、陈延龙合说的相声《致青春》，听了一半。上半段呢，吴起深谈到了他是1982年生人啊，是一个标准的80后。这个段子里所讲的很多记忆、很多生活呢，也都是80后的共同记忆，我相信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下面请您继续听吴起深、陈延龙的表演。
2: 我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从小就爱这个，所以最后我追求我的梦想。
3: 哦，您怎么着？
2: 四大天王什么，咱不白听。
3: 哦，
2: 一小我就出来闯荡，闯荡江湖。你看啊，我原来干过什么？我这跟大伙儿说，
3: 干过什么呀？
2: 我就是北漂，我当北漂当了2年了，才有的北漂这词儿，你就可想而知吧。
3: 哦，那您是老北漂？
2: 当然了，
3: 那也不值得骄傲啊。
2: 那怎么不教？我看我那时候啊，没有别的，我唱地铁站，
3: 干嘛？地铁站唱歌？
2: 唱啊，
3: 要饭。这跟刚才他们那鼠来宝的一个职业呀。
2: 你这人，咱是艺术家，知道吗？
3: 刚才这他也说是艺术家，
2: 只不过咱就是落魄一点。咱到这在国外这是街头艺术家啊。
3: 哎呦呦，
2: 我在地铁站那会儿唱。唱歌
3: 唱歌，
2: 哎，什么火唱什么。
3: 嘿，
2: 我告诉你，我还不少挣钱，
3: 还挣钱。
2: 当初我们唱地铁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什么地铁站都假唱，
3: 我都没听地铁站愣有假唱。
2: 有弄个什么，还弄个电匣子，我们那会儿没有，就这肉嗓子，别去车厢。
3: 哦，
2: 我们就坐这台阶上。
3: 在站外头，
2: 哎，因为那个年头啊，扶梯不像现在这么多。哎，坐在这儿，别坐有扶梯的口啊。
3: 是，
2: 你坐那有扶梯的口，第一你坐不住但是旁边你比如说，
3: 你坐扶梯要是坐不住。
2: 是啊，你比如旁边有个人上去听你唱的不错，刚想给你钱，哎，对吧？所以找那没电梯，
3: 这画面不能想象，您知道吗？哎呀，
2: 就是凭着肉嗓子就这么喊，
3: 哦，
2: 别上车厢里对着人脸上喷口水，哎，咱不干那事儿。知道吗？
3: 是是，
2: 我那会儿你猜猜
3: 啊，
2: 我能挣多少钱？
3: 你能挣多少钱？
2: 就晚高峰这俩小时。
3: 这俩小时
2: 就俩小时，你说吧，挣多少钱？你猜。
3: 2.75毛。
2: 不可能，那太少了，往多了猜。
3: 18亿。
2: 那我收得着吗？我收得着吗？那个你也不怕我给你托梦？收得着吗？那个让你正经，咱不玩笑啊，不玩笑。你猜猜多少钱？
3: 都你唱地铁站你能挣个两？不可能，唱地铁站你哪儿来吧？20，行不行？
2: 20是现在说相声。
3: 不是，咱能不能好好交流了？能不能愉快的一起玩耍了？
2: 说实话啊，我也甭让你猜了，平均下来
3: 是
2: 130到150，
3: 啊，这么多。
2: 对，那会儿可是不少，我说的可不是这年头。
3: 那多少？
2: 没告诉你，我当北漂的时候还没北漂这词儿呢。
3: 那得是90年。
2: 那可不是。你哎，我再让你猜的
3: 啊，
2: 哪儿挣钱最多？哪一站？
3: 地铁站。
2: 哎，你猜吧。
3: 天通苑北。干嘛非得那儿啊？人流量大呀。
2: 不对，再猜。
3: 再猜哪儿？八宝山。那是得挣18亿。
2: 哎，
3: 好家伙了。
2: 像他这个，他刚才他脑子都查住了。
3: 怎么了？
2: 我那会儿有那站吗？还天通苑北。我那会儿就是环线地铁和一线地铁。我告诉你啊，哪儿最挣钱？
3: 哪？
2: 德胜门。
3: 怎么德胜门呢？
2: 德胜门今天叫积水潭
3: 啊，
2: 就那东北口，
3: 东北口
2: 客流量大，
3: 那哈
2: 好多往那儿坐什么345往外边去的，坐那个那会儿还有小公共，3块钱大座那个。哎，
3: 不是那儿，你要说那积水潭，我觉得不如西直门。
2: 西直门是啊，人流量大呀，
3: 对呀，
2: 你不抢不上地儿吗？在那拉胡琴的，我怀疑他们住那儿。
3: 哎呀，嚯！
2: 真的，你甭管你去多早啊，人已经在那自顾自了。而且咱这肉嗓子，你跟他你飙不过他
3: 啊！
2: 真的
3: 是是是是，不是西直门不行，去东直门啊！
2: 哎，东直门最要命。
3: 怎么了？
2: 您家里，您身边谁在地铁站上班，您就知道了。
3: 啊啊！
2: 车站派出所。

0: 我这算无照经营，你说我怎么就无照经营了呢？
1: 是是是，
0: 哎，就这样。
1: 要饭的不批照，
0: 所以我当初就
1: 您说那么大岁数，您干嘛就不上学呢？
0: 我不说了吗？我不爱上学，我上学的时候我也是，光听歌了。
1: 上学怎么还听歌呢？
0: 哎，就坐教室里听。
1: 坐教室里谁让你听歌啊？
0: 你别让他知道啊！别让他知道啊！
1: 拿这么大随身听？
0: 对呀、啊，
1: 戴耳朵上
0: 啊，
1: 这不就看见了吗？
0: 你真是。校服，
1: 是
0: 你这校服
1: 是校服啊？
0: 你往里头你绷个李怀，缝这一个缝个兜，
1: 啊，
0: 这随身听揣这李怀，
1: 揣这儿，
0: 耳机这线打袖子那儿吞到这儿，哎，别用头戴式的啊，就用这耳塞，
1: 啊，
0: 哎，这一捂耳朵。而且这有技术，这不是你听着就完了，不行，你得听得出来，四首歌也好，五首歌也好
1: 啊，
0: 听这磁带这声要自动翻面了
1: 啊，
0: 要自动翻面的时候它咔腾一声，
1: 对啊，
0: 别让大伙听见
1: 哦，
0: 哎，约摸好这劲儿之后
1: 啊，
0: 演一下，
1: 是是，
0: 翻了面了，接着听，
1: 您真是艺术家，
0: 哎。那会儿听
1: 啊，
0: 后来也不听，听不成了。
1: 后来怎么了？
0: 后来，老师也发现了，
1: 啊、
0: 还是给我发现了，
1: 还逮着了。
0: 哎，发现完了，给我没收了。
1: 哦，
0: 我们班主任训我一顿，
1: 话还说你，
0: 嗯，把我叫办公室去了，
1: 啊，
0: 拍着随身听，问我，你成天上课都听这个？嗯，
1: 这什么味儿？这是，
0: 谁让你带来的？嗯、
1: 啊，
0: 谁说的能听这个？我不是我，老师。你好多人家听的是英语，我都说你。人家听英语，你听的啥啊？这我也听了，有啥好听啊？这都是你耐我，我耐你，你耐啥？我看你啥都耐，你都是不耐学习。
1: 行，
0: 怎么办？没得听了。
1: 嗯。
0: 看老师吧，
1: 干嘛？
0: 看老师，
1: 看老师。您、
0: 啊、
1: 说我是上课看黑板，
0: 黑板哪是老师逗啊？
1: 不是，我都不能理解，这不
0: 一样吗？
1: 怎么了？
0: 你好比今天这观众干嘛来了？
1: 啊、
0: 花钱买票坐这儿看咱找乐
1: 啊
0: 啊！我也一样啊，
1: 是
0: 啊，花钱交学费坐教室里看老师找乐。
1: 您合着买一年票？
0: 哎，
1: 啊。
0: 好玩极了，我们的
1: 有什么好玩的？
0: 什么样的都有，
1: 什么样的、
0: 啊、卖喷壶的、
1: 啊、
0: 卖刀削面的、啊、常年不高兴的，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什么还卖喷壶的、
0: 哦、卖喷壶，我们地理老师
1: 啊，
0: 我就怀疑他卖喷壶的。
1: 怎么了？
0: 你看每次上课
1: 啊
0: 往这儿一呆，哎，那天嘛我记着黑板写一字
1: 哦，
0: 先问我们看黑板
1: 啊，
0: 哎，来看看谁认识这个字儿，底下阿姨呢，哎，举手说谁认识这个字，来举手，
1: 这是俩字儿。
0: 结果有一位站起来
1: 啊，
0: 老师我们都认得，这念壳，好，坐下，不对、
1: 嗯、
0: 我就知道你得说壳，这个字放到这儿也念翘，哎，因为什么呢、
1: 哦、
0: 我们今天就要谈一谈地翘、
1: 嗯、哦，地翘，
0: 我们踩的这个土地
1: 啊
0: 啊，我们猜的这个地呀、
1: 啊，
0: 这个地面是什么呢？
1: 嗯，
0: 应该叫做地壳。地壳的下层当然有泥土，有沙子。那再往里边有什么东西呢？就是地核，啊，这个地核，地核与地壳之间有一个什么呢？
1: 啊，有什么呀？
0: 岩浆。
1: 岩浆。
0: 这个岩浆啊，
1: 啊，
0: 它是运动的，不断运动，它可不是不动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岩浆
1: 啊，
0: 高温呐、
1: 啊，
0: 很烫的。
1: 是
0: 啊，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0: 所以我们看啊，我们地球之上呢，那么多的火山
1: 是
0: 啊，都是岩浆喷发形成的。
1: 哎呀，这不是这成了。
0: 但是，一旦形成了火山呢，又分死火山、活火山。
1: 哦，
0: 死火山呢，喷发已经形成了，不再喷发了。

0: 同学们，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学习历史了，是吧？那么这个历史呢，不要讲话，学习历史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1: 啊，什么概念呢？
0: 是吧？
1: 嗯，
0: 因为历史上总是要说公元前，还有什么呢？对应的是公元后，因为我们这个年代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么，怎么样界定这个公元前和公元后呢？需要一个节点，叫做公元元年。那么哪一年作为公元元年呢？就是耶稣。
1: 不是
0: 啊，知道这个人吧？你们去那个国外那个教堂上，上面有这个耶稣啊，这样。
1: 那叫耶稣。
0: 耶稣出生的这一年就叫做公元元年。一节课的消啊！
1: 哎呦，太累了。
0: 我们这一个班的人都吃不了，我告诉你。
1: 谁让你吃？
0: 这绝对是卖削面的。
1: 不是啊，好，这是卖削面的。
0: 哎，
1: 我怎么还有常年不高兴呢？
0: 常年不高兴，
1: 这什么意思？
0: 我们那英语老师
1: 啊，
0: 就从来没痛痛快快上过一次课。
1: 为什么呢？
0: 你从他进教室就能看出来。
1: 哦，
0: 打了铃了啊，
1: 嗯，
0: 没有说立马进来的。
1: 哦，
0: 拿着自己那个什么讲义啊，乱七八糟。
1: 啊，是乱七八
0: 糟。他站着，他骑着门框站。
1: 啊，
0: 看着这一个班的学生，他是这样。
1: 哦。
0: 一打上课铃，且看会儿呢。哎，同学们互相传，来了，慢慢的安静下来，这才往里走。怎么不说了？说吧，多好呀。嗯，就是在这说有你们。要是能把成绩说上去，我就让你们说。不说了啊，你们不说了，那我就说啊。都从哪儿学的那么讨厌？看黑板。
1: 嗯。
0: 要脸不要脸？说吧。说。
1: 哎呀。
0: 每次一到这时候我就高兴。
1: 高兴什么呀？
0: 好，不上课了。
1: 可能不上吗？
0: 时间长了没，他还在那喊呢。
1: 啊，
0: 说呀说呀。嗯，课不上了。
1: 是。
0: 嗯，课代表啊，班干部央个他。
1: 啊，
0: 站。老师您上吧，我们不说了。遇着这个我就讨厌。你央个他干嘛？你没事儿，不光我，
1: 是
0: 我们有一同学叫王轩，
1: 啊，
0: 他同桌就是英语课代表。
1: 哦，
0: 英语课代表站起来一央个老师，王轩也是坐下。哎，
1: 可能不上课，
0: 耗个一刻钟20分钟吧。
1: 啊啊，
0: 回来了。
1: 是，
0: 都坐下，都坐下。
1: 嗯，
0: 好自为之啊，反正不是给我学。
1: 好，
0: 拿这粉笔，写。写完之后，其实刚才谁说的凶，他早看见了
1: 啊，记仇。
0: 这时候就找你麻烦。
1: 嗯，
0: 张志刚，那边蹭站起来。
1: 嗯
0: ，Answer my question in English。
1: 这是英语老师。

0: 课代表啊。
1: 嗯。
0: 再看这英语课代表告诉你。
2: How do you get？
1: 班升升哪了？不是。
0: 再瞧我们老师
1: 啊，
0: 坐下吧。
1: 这都对了。
0: 还没听清，还没听清，
1: 我怎么来这个呀？
0: 不是王轩就这手
1: 啊啊！
0: 平时他玩儿，他好玩这个，他逮哪儿使哪儿，就是哈溜，他老使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他怎么回事啊？
1: 啊！
0: 尤其在这个男厕所，
1: 厕所干嘛呀？
0: 他老使这个
1: 啊！
0: 课间啊，去那儿看见我们，他好拍人屁股
1: 哦，
0: 他使这乐，
1: 这叫什么？
0: 哎，往旁边啪来一下，你
1: 那么混呢？这孩子。
0: 最后一个
1: 啊，
0: 就得使一大招。
2: 哈利又给，哎呀，
1: 太讨厌！
0: 一停停一个溜，
1: 哎呀，
0: 是。后来他也不敢了，后来不敢了。
1: 后来怎么了？
0: 有那么一回，他又来这
1: 啊，
2: 哈利又给。
0: 刘校长，德育处。待了七天，
1: 该
0: 我也别说他这个，真的，我们那会儿逃课什么，一去了这个，现在就什么电动城是什么电玩那个
1: 倍儿听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啊啊、
0: 我们那儿这人家王轩确实玩这玩的好
1: 啊啊，
0: 那时候那倍儿我去跪着呢，那时候我有时候四五个
1: 啊
0: 都没了，你看人家那一个还打着呢，
1: 嘿，
0: 哎，有的时候我们玩，我们围着他
1: 啊，
0: 看后面什么哪关没见过，
1: 哦，
0: 就围着看人家打。
1: 是，
0: 嘎啦嘎啦嘎啦，倍儿倍儿，哎呀，但是太贵，
1: 啊，就对，
0: 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时候我记着，自己买一个，
1: 啊，就买一个，
0: 买这买不了，红白机，
1: 啊，游戏机那种，
0: 红白机，
1: 小霸王，
0: 哎，
1: 啊、
0: 一个暑假过来，好家伙，俩大拇指全是茧子，
1: 哎呀呵，
0: 啊，玩、
1: 啊、
0: 那会儿，而且游戏卡，
1: 嗯，
0: 不买就互相借，
1: 啊、
0: 换着玩，
1: 啊，是 是, 是，
0: 四合一、八合一，
1: 啊，有，
0: 后来出的什么五百合一，那都假的，
1: 哎、重复，
0: 哎，都不行，
1: 是是是，
0: 那会儿玩。你好比这魂斗罗
1: 啊，
0: 甭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1: 啊，哎呀，不能，
0: 那不叫本事，知道吗？就一直通关
1: 啊，
0: 背下来了，知道吗？我们那会儿背下来了，
1: 哦，
0: 咱们打这得有诀窍，
1: 啊、
0: 你有的不懂，就拿着一破枪，你一下这突噜突通，突噜突通，
1: 还真是这事儿。
0: 哎，你得看上面飘枣核，
1: 啊，
0: 一个枣核，砰一枪脆下来，
1: 啊，
0: 咔嚓。把那加上，换成 M 就牛一点了，
1: 啊，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
1: 啊，
0: 哎 ，F 那绕圈
1: 儿，转圈那个，
0: 哎，那麻花那个，对吧？
1: 麻花
0: L 我不爱用那 L，
1: 啊，
0: 那 L 你这在它不出来，这这不行，偶尔出来一下吧，这声太丧，丧，
1: 哎，
0: 丧，太丧，
1: 啊，
0: 我最愿爱用那 S，
1: 散弹，
0: 哎呀，面积也大，
1: 啊，
0: 那声就好听了，
1: 是是，
0: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哎，到了关底之后，你不能胡打，胡打过不去
1: 啊？怎么呢？
0: 哪儿亮打哪儿，
1: 哦，
0: 打一打对了地儿能听出来。
1: 是是，
0: 弹弹弹弹，从那儿打，打不了几下，噗，嚓，
1: 一句话就打拉了，什么声儿的都
0: 炸了，
1: 就关底爆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过关了，
0: 当当当当当当，
1: 第二关
0: 对吧？
1: 啊。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0: 感应系统，
1: 对，
0: 它对于很多脱发或者
1: 对、
0: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1: 哎，
0: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
1: 哎、
0: 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4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王进当即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整个的说了一遍，石太公听完了之后给王进斟了一杯酒，为你逃出虎口咱们庆幸一番。我呀，早就看出您这身武艺一定是来自名门高手，不是一般的人。闹了半天，您是80万禁军的都教头啊，不是高俅这么欺负您，您怎么会来到我这史家庄呢？啊，我看这也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呀。王教头，要是这么说，我看你可就先别急着上延安府了。您想啊，那高俅一发现您弃官而逃，必定四处兴闻捉拿您。您与令堂母子两个人走得慢，这行文快马可跑得快呀、啊！你们母子两个人在我这庄上又耽误了这半个来月，正好给他们又腾出些功夫来。现在你母子两个人要是一走，在此去延安府的路上还要经过不少县镇驿站呢，万一被人家认出来，难免被捉绑回去，到那个时候恐怕你浑身是口也讲不清楚。像高俅这样的人，那都是本身无能以害人为业的家伙，他能轻饶得了你吗？啊，你呀听我的话，就在我这儿住着。在我这儿住着有两大好处。一，住着安全。我这儿荒野村庄，这是官府不屑一顾的地方，即使有行文到这儿，我是庄主理政，谁能把你如何呀？第二呢，你走着也安全，在我这儿住一段时间，等风声过去之后，高俅拿不着你，他也泄了气了，你再走，这路上他不就安全了吗？再者说了，我的这个犬子还可以在您这高手之下学习个本领啊，长点见识。王教头，您看怎么样啊？王进一听，这史太公对我那真是关怀备至，恩重如山呐、啊！就冲他给我娘治病这一劫，我也应该留在这儿教史进武艺，报答他的恩情。想到这儿，王进说：“太公，感您盛情，我不走了，我要收史进这个徒弟。”太公一听：“好，史进呐，快点过来，给你师父磕头。”打这天起，王进娘俩就算住在史记庄了。每天呢，王进早起晚睡教史进练武，这可堪称是二五更的苦功夫。史进好学，王进爱教；史进尊师，王进爱徒。王进教史进那是大十八般兵器，小十八般兵器，长拳短打，贴靠擒拿。转眼间半年多过去了，这史进的武艺可是大有长进。这史进呢，原本就有个挺好的基础，再经王进这位名师这么一指点，那真是如龙得水，如虎生翼。史进的这功夫可以说是超尘拔足，与众不同了。王进一看史进的武艺在江湖上也算得上一名高手了，想到自己也该走了，因为这个地方毕竟不是久待之处。王进跟史太公及史进爷儿两个一提出来要走，这爷儿俩是一块挽留。史进说：“师父，我看您就别走了，您投奔陕西老中经略相公那儿，只不过是为了落脚安身而已， 诸事未必随心，我看呐，您不如就在我这史家庄住下来得了，我呀管您终生的衣食住行，管保您是处处随心如意。王进说什么也要走，石太公一看这是挽留不住了，好吧，王教头，你终非池中物啊，走就走吧。爷两个给置办酒席送行，史太公拿出来雪花白银100两，赠给王进作为穿资使用。史进呢，这半年多来跟师父处的那是感情融洽，不知道送点什么给师父好。送点什么呢？哎，把一件自己新做的还没上身的连土星都没沾的织锦大红袍送给王进了。再送点什么呢？哎，送点吃的，这吃的得是有点地方特色的。史进就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兔爷李。这兔爷李是怎么回事啊？这人呢姓李，叫李吉，专门会打兔子。离这不远呢有座少华山，这李吉呀经常上在山上去打野兔，不但会打而且还会熏。他熏的那野兔啊，味道鲜美，与众不同，人们都叫他三口不想家，就是说吃三口兔子肉连家都不想了。据说他这熏兔啊，一只兔子上边能出来5样味儿，有鱼味、鸡味、香味、辣味，还有甜味，就是没有兔子味。谁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村子里边400来户人家婚丧喜事请客送礼都到他这儿来买2只熏兔。据说有一年村里的李正给华阴县的县太爷送了2只熏兔子去，正赶上县太爷的孩子在那抽风，这孩子吃了一个兔子腿儿。

0: 买两只兔子去给王进带着。王进在那半年多，史进没想起来这件事儿，今天要走了才想起来。史进来到李吉的家里边，见了兔爷李，说明来意之后，这李吉眉头一皱：“哎呀，我说史少爷，您来的太不是时候了。从我爸爸那一整辈儿到我这半辈儿，我这屋子里边没断过兔子肉，可就这些日子，我这屋子里边没有兔子肉了。”史进说：“那怎么回事？少华山不倒，就有的是兔子。你这屋子里边怎么会没有兔子肉了呢？”哎，史少爷，您大概还不知道吧？咱这少华山呐，别看上面有兔子，我可不敢去打了。没兔子哪来的肉啊？那你为什么不敢去打呢？哎，少爷，您还不知道吧？这些日子那山上可出了人物了。出什么人物了？也不知道在哪来了那么三位瘟神，把这少华山呢给占了。听说还凑了不少喽啰兵，经常下来四乡八镇的乱划了，趁点宅子地儿的，这心里边都揣个小兔子，怕让他们给抄了去。华阴县的县太爷也真会弄，你倒是发官兵把他们给搅了啊。他不，他出告示说，谁要拿住这仨债主嘛，给3000贯钱的赏钱。这钱倒是好花呀，可拿命换那谁干呢？您光说让我上山去打兔子去，那要碰上那伙子人把我给抓山上去，您说我这家里边妻子老婆孩的不都得下背过气去啊？我宁可改行干点别的，这少华山我也不去呀。您呐，要想吃兔子肉，您等这仨债主搬了家再说吧。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怎么这件事我才听见说呀？嗨，您一天到晚就光忙着练功了，哪有功夫问这事啊？再说了，我听说那仨债主啊，从来没上咱们史家庄来过，大概是他知道您这武艺。不过我可听说了，他们也想着要动您，没找着合适的机会。史少爷，您可留点神，别让这帮小子把您给暗算了。史进微微一笑：“嗯，好啊，我等着他们。”史进没买着熏兔肉，听了这么一个消息，回来之后也没跟师父王进讲，主要是怕师父挂心。王进呢，一切准备妥当了，让老娘上了坐马，史太公给王进又备了一匹马，母子两个人向史家父子告辞。九纹龙史进跟师父那真是难舍难离呀，一再嘱咐路上保重。王进呢，也嘱咐史进要苦练功夫，不可荒废时光，特别告诉史进，咱们练武的人讲究忠义二字，你的一身武艺如果不能为国尽忠，也当为民尽力，不可以武压人，以强欺弱。史进说：“师父您就放心吧，我绝不能败坏了师父您的名声。”王进告别之后，跟母亲登城上路，向延安府去了。史进呢，回到自己庄上之后，这心里边总合计少华山上这仨债主。这几个人既然已经想到我了，我就不得不提防着点。有道是好犬护四邻，好汉护三村呐。我史进会了一身武艺，最起码也得使我这史家庄不受他们的骚扰。史进想到这儿，把心里的这想法就跟史太公说了。史太公感情也听说过，说少华山上出了三个债主，这老头啊更有老头的招数。他杀了一只牛，宰了几只羊，把史家庄这400来户人家户主们都给招来了。干嘛呀？告诉乡亲们，一旦少华山上这伙强盗要是到咱们史家庄来，咱们大家伙不管是到了谁家，帮子响为号，全村出动，齐心协力共保庄园。如果要是单打独斗的话，那当然由九纹龙史进出面。如果说他的喽啰兵都一起上，那咱们乡亲们也都一块上。大伙一听，好， 这些乡亲们巴不得有这么一个带头的呢，全村人一致响应。酒席散了之后，大家伙各都回家准备兵器，就等着听这梆子响了。大伙好都出动啊，等了两天没动静，等了五天没声音，一个月过去了，史家庄平安无事。有人就说了，哎，我说他们怎么没来呀？嗨，我告诉你，这山上的寨主啊，他也怕咱们庄上的史进，一听说九纹龙，他们都不敢来了。嗯，大概是这么回事。村子里边人这紧张的神经慢慢的可就松弛下来了，刚一松弛下来，这村子里可出事了。怎么了？史进的父亲史太公啊，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没起来，死在床上了。这回村子里边那刘高手刘大夫也没法治了。大伙都说呀，这老头啊，人家那是前辈子做好事修来的，睡死了，别人想这么死还死不了呢，这是最舒服最上乘的死法。其实啊，这老头大概得的是脑溢血。史进给父亲那就操办丧事吧。史太公德高望重，全村的人都来给他吊唁。出殡的这天，送灵的队伍从村头到村尾，那是好大的气派。老头的棺材入了土了，这坟头刚抬起来，有一个庄丁慌慌张张跑到了史进跟前。啊，我说史大郎，坏了，守望山上的强盗拉着队伍下山了，眼看着可就到了咱们村口了。史进一听，哈哈，好啊，你们这是趁丧打劫呀，你们来得好，乡亲们跟我走，敲响梆子，我会一会他们这几个寨主。这支宋灵的队伍一起就跑回了史家庄，各回各家抄兵且拿家伙，其速度之快远非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所能比得了的。这就是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安危产生出来的共同的力量。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庄有难全庄忙嘛。史进呢，没有来得及换校服，头戴麻冠，身穿校袍，腰系麻绳，足蹬校鞋，跨起一匹青鬃马，手提一条亮银棍，领着几百名庄丁又迎到了史家庄庄口之外。他刚刚站稳了，远远的果见有上百人马上步下不等，荡起了尘土，奔着史家庄就来了。走近了一瞧，这伙人衣着各式各样，兵器长短不一。为首这个寨主，他的年纪实际是20来岁，长得像30来岁的，皮粗肉厚，浓眉大眼，戴一顶大红腰面巾，身披裹金生铁甲，足蹬皂靴，红衲袄外扎着一条攒线搭膊，骑一匹大白马，端一条点钢枪。他一看见史进领着一伙庄丁等候在庄门之前，他马到跟前，把大枪往鞍桥上一横，在马上抱腕拱手：“请问足下贵姓大名？”史进，江湖人称九纹龙。
1: 哦，
0: 久仰大名，兄弟是少华山上的人，姓陈名达，人送外号跳剑虎。史进心想，今儿个龙跟虎碰一块儿的好不了。陈达说：“史少爷，早有耳闻，您是个重义气、讲交情的人。今儿个，兄弟把话明说，带着弟兄们到这儿来，不是打搅贵庄的，只想在您这儿借条道走，到华阴县去借点粮，回来的时候必当重谢。”史进说：“陈寨主，横三竖四多少条道路，您怎么哪条路都不走，专走我史家庄这条道呢？”嗯，你们少华山上的人为非作歹，闹得四乡不安，县太爷悬赏捉拿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天你选我史家庄这条道，
1: 这要是让县太爷知道了，我把你在这儿放过去了，不得打我一个与贼同谋之罪吗？话又说回来了，你领着这么多喽啰在我眼皮底下招摇而过，你这心里边也没有我九纹龙史进。现在我是父丧未尽，忠孝在身，村中不准搅扰，请你们转嫁回去，另寻别路。史少爷，您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人，少虎山上有多少棵树你都能知道，去华阴县有几条道您不知道吗？要去华阴县就得从您这史家庄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赏个脸，兄弟日后忘不了你。陈寨主，看来今天你是非从我这儿过不可了。没办法，除此没有别的路啊。假如我要是不让你在这儿过呢？陈达脸色一沉，史少爷，我的弟兄们从少华山上已经下来了，不能再走冤枉道还回去，死活也得码头朝前。好，陈寨主，咱们是痛快人说痛快话，过我的史家庄也不难，得跟我的朋友商量商量，他要答应了你就过，他要不答应，死活你这码头也得给我驳回去。你的朋友他在哪儿？史进把这大棍一横，你看，就是他。
2: 哎呦，陈达这阵心里边可就明白了啊，这是要跟我较量较量。
1: 好，
2: 他双手一颤，点钢枪。
1: 既然如此，说来你就
2: 看枪。说着话，这一枪直奔史进就刺过来。史进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在马上略一歇身，竖起亮银棍往我一架，嘡的一声反手一棍向陈达是横扫而来。陈达摆枪招架，两个人马来马往打在了一起。两旁边的喽啰兵和庄丁们虽然没有一起上手，但是却都一个个瞪着眼憋着气，关注着这两位的输赢胜败，因为这是双方的代表人物啊，他们的胜败关系着这两部分人的胜败。史进跟陈达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史进在二马错蹬之际突然转回身大喊了一声嗨，他把这条棍凭空砸下。陈达知道这一棍来势凶猛，他急忙使足了力量横枪招架嗨。他哪知道当初王进胜史进就是使的这一招，今天史进把这一招给陈达使上了。他这棍虽然来势凶猛，实际上是虚张声势，起手时落手虚。他看到陈达这条枪横着往起这么一架，史进突然把棍往后一撤，用棍头往陈达那锁子骨上那么一点，啪下去。陈达自觉着身体坐不住雕花鞍，往后一仰，点钢枪也撒了手了，正要滚鞍下马的功夫，九纹龙史进斜侧身伸手一抓，真好像雄鹰探爪，正抓住陈达的颧骨的搭破，嗨，把陈达活擒腋下。那边喽啰兵一看寨主被擒了，呼啦的一下子一拥而上，他们想要搭救寨主。这边众庄丁一瞧史大郎胜，呼啦的一下子也一起往上冲，跟这伙喽啰兵就打在了一块儿了。胜者对败者心理上就占着优势呢。打了一阵子，这伙喽啰兵只好牵着陈达骑的那匹马向少火山方向败去。史进呢，两人把陈达绑上，回到庄子里头告诉众庄丁，磨好了刀，擦好了枪，等着他少火山上另两位寨主下山一战。史进知道这山上有三位寨主，抓住一个那俩准来，等那俩来了一块都抓住，押往当官去领那3000贯钱的赏钱。史进在这儿等着，您还别说，那俩寨主还真来了。喽啰兵牵着陈达的空马回到少火山上，这么一讲说陈寨主被史进给活擒了。二寨主白花蛇杨春是挺身而起，

0: 说了没，不能上华阴县去借粮，不能过史家庄。那九纹龙史进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偏不听，偏要去。此如孙子兵法所说，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呀。先帝万不可莽撞。这神机军是捉武啊，论武艺倒是没有几何勇战，但是这个人可有点谋略。为什么呢？他当过大宋朝的一个小官，在徐州丰县曾经当过县主簿。这主簿呀，就是帮着县太爷管文事的官员，官不大，九品，刚够上品就算个官吧。有一回呢，这县太爷的母亲去世了，县官回家奔丧，临时离任，衙门里边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了县主簿朱文了。那阵朱武啊，不叫朱武，叫朱文。偏赶上这天来了两个打官司的，朱主簿代理问案，这一问，问出一堆麻烦来。
1: 这正是一波未平，一波起，按下葫芦，飘起瓢。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1: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我遇见了我，演播艾宝良。
2: 有个女孩叫毛青，她17岁，家住在山东省的长岛县。那个县在大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很封闭，那儿的人要走出来就得坐大船。毛青有一个表叔在北京，但是两家多少年都没有来往了。毛青想投奔这个表叔，在北京找个打工的地方。毛青是第一次出远门，他在济南换车的时候挎包不小心被偷走了，他一下子就变得身无分文，连身份证都丢了。他坐在火车站的广场上举目无亲，回不去长岛，去不了北京，他就哭起来。他哭了很长时间，没想出任何办法。天黑了，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地叫，

0: 和善，就支支吾吾地开了口。
1: 大伯。
0: 那个人停下听他说话。
1: 大伯，我的钱包丢了，你能不能给我买个面包？
0: 那个老头立即冷了脸。我凭什么给你买面包？然后他转身就走了，走出了一段路，还回头的怀疑的看了看毛青。毛青脸红到脖子根，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看他，他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受了这次打击，他再也没有勇气张口讨要了。他觉得特别的累，他想在想到办法之前一定要减少消耗能量。于是他走进候车室，打算找个地方睡一觉。候车室里很嘈杂，很拥挤，没有空位子。他只好找个人少一点的地方，枕着他装着衣物的包袱，侧身躺在地上。他的眼前到处都是行走的脚，乱哄哄的。他的耳朵里充满了火车站特有的那种让人非常厌倦的嘈杂的声音。他的心里涌上无家可归的悲凉。他闭上眼睛，两滴委屈的泪又渗了出来。
1: 这个时候，他闻到了一股香味儿。他睁开眼睛，他看见离他的脸很近的地方滚过来半个面包。是的，半个面包，是一个孩子掉的。那个孩子大约一两岁，没拿住掉下来。他妈说，
2: 脏了，别捡了，吃鸡蛋吧。
0: 毛青悄悄地伸过手去，刚刚把那半个面包拿到手，就被另一只手夺去了。毛青抬头看，是一个男孩，大约十四五岁，是个脏兮兮的乞丐。这个乞丐恶狠狠地盯了毛青一眼。
3: 这是我的。
0: 毛青愣愣地看着他，不敢跟他争，看着他把那个面包拿走了。他又一次强烈地感到了饥饿。这个时候，他听见身后传来了一个梦一样的声音：姑娘，你饿了？他回过头，看见一个脸很白的男人正蹲在他的身边，平和地看着他。毛青戒备地坐起来，没有说话。那个脸上没有血色的

0: 作家，毛青好像是有点放下心了。他从小就想当作家，只是他对这个作家的脸色有点恐惧。他说，
1: 我的钱被偷了。
0: 哦，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北京找我表叔，他在公交公司工作。
0: 那个人说，我正好回北京，你跟我一块儿走吧，啊，我给你买票。毛青想起杂志上看到的人贩子、变态狂，他有点怕。可是，这个人是他遇到的唯一的好人呐，他是他唯一的机会了，要不然他就会流落街头，那结果可……

0: 说话，看样子那些本地人是来送他的。毛青细心地聆听着他们的谈话内容。
1: 哎，周德东啊，哎，你回去啊就把稿子寄过来啊。
0: 好的，如果有什么变化呀，一定提前打电话啊。
1: 没问题。
0: 毛青就跟这个脸很白的人走了。他买的是两张卧铺。上车以后，脸很白的人领毛青到餐车上吃饭。毛青顾不上斯文，狼吞虎咽。吃着吃着，他发现这个作家没有吃，他坐在对面静静地看着他的脸。在灯光下，毛青感到他的脸更白了，好像被人把血都给抽干了。您怎么不吃啊？
1: 我不饿。
0: 可是您晚上还没吃饭呢。
1: 我一天吃一顿就够了。
0: 毛青吃完饭，
1: 他们回到铺位上聊了一阵儿。那个作家问了一些他家的情况以及他到北京的打算。那个作家简单地对他讲了讲在北京求职应该知道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他们就睡了。作家睡上铺，毛青睡下铺。
0: 半夜的时候，毛青醒了，他去解了个手，回来的时候他无意朝上铺看了一眼，他看见黑暗中有一双眼睛正看着他，他蓦地感到很害怕。躺在铺位上，他一直在宽慰自己，也许是这个好心的作家失眠了，一直在构思他的恐怖故事。
1: 到了北京，那个作家先把毛青领到了他的住处。那个地方好像离市区很远，一个挺孤单的院落，院墙外的草很高了，也没有人割。进了门，作家说，昨天晚上你在火车上肯定没睡好，你先躺床上好好睡一觉吧，我打电话帮你找你表叔。
0: 不，我不累。
1: 去睡一会儿吧。
0: 他为他打开了卧室的门。
1: 盛情难却，毛青就进了他的卧室。他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那个人在外面把门关上了。毛青隐隐约约地听见那个人在打电话，他觉得他就像他的爸爸，他的心里此刻涌上了一股暖流。他没有担心这个男人会把他怎么样，他感觉他不是那种人，他更没有想这个人会不会害死他，他甚至想假如他这时候走进来要和他干那种事儿，他也许都不会反抗。然而那个人没有进来，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这个作家躺在一堆汉字里，那堆汉字是白色的，密密麻麻，十分干燥。他俯下身，突然发现那些文字都是一种怪怪的苍白的虫子，这些虫子慢慢地把它覆盖了，它们太小了，毛青看不见它们的嘴，他只看见有一丝一丝的红色向它们的虫子的身体里渗透，那红色一点

0: 没有跑掉，他还躺在床上。醒了以后，他看见那张没有血的脸正在他的眼前定定地看着他，他吓得差点叫出来。那个人轻轻地说，你表叔已经找到了，起来吧，我送你去。毛青爬起来拿起了包跟他走了。外面的太阳很好，但是他好半天都没有从那个梦中回过神来。作家和毛青打了个出租车，走了很长的时间才进入了繁华的市区，又走了好长的时间才拐来拐去的来到了一个大院的前面。作家对他说，你表叔就在这个单位，你去吧。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又掏出了一叠钱塞给了毛青。毛青说什么都不要。作家耐心地说，你找的这个人不过是你的表叔而已，而且多少年都不来往了，其实挺疏远的。你是一个女孩，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啊，到了他家里一定很难看，拿着吧。毛青接了钱，他觉得这个人真是善解人意，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说，谢谢你周哥，以后只要我在北京留下来，我一定会来报答你的。作家说，你找到表叔以后，如果还有什么难处，你再来找我。
1: 一定。
0: 毛青下车以后，又透过车窗对他说，
1: 周哥，你以后千万要注意身体啊，你脸色不好。
0: 作家笑了笑说，没事儿，我天生就这样。好了，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毛青依依不舍地走了。后来毛青找到了表叔，很快也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一个月以后，他找到那个好心人工作的编辑部去看望他。当时我正在西安出差，我的助手给我打电话，对我说了这件事儿，我的心思又乱了。我对我的助手说，你让他明天再来。当天我就飞回了北京。舷窗外的云朵刺人的眼，像白色的海洋，无边无际，十分的诡异。悬空的我心里越来越不踏实，恐惧感越来越浓烈。第二天，毛青果然来了，他见了我高兴地说，
1: 周哥。
0: 我很吃惊。

0: 色不如现在好。
1: 我步步紧逼，你肯定一下到底是不是。他想了半天，终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发冷的话：
0: 好像又画了一个你似的。
1: 我决定带毛青去见曹景记，这样很轻易就可以证实以前发生的一切到底是不是这个警察的所作所为。我领着毛青走进了曹景记居住的地方，我的心砰砰砰地乱跳起来。还是那座很旧的楼，在一群新楼中间，它像一个乞丐。还是那条黑乎乎的楼道，没有一个人影。我们来到曹景记的门口，我倒吸了一口长气，敲响了他的门。本来我告诉自己轻一点，可是那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还是显得很响。那扇门吱呀一声开了，不是曹景记，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她的牙都掉光了。我问曹景记在吗，他仔细地看了看我说：他搬走了。我的心更加烟雾蒙蒙，怎么这么巧呢？我又问：那他搬到哪儿您知道吗？老太太冷冷地说：不知道。然后就不客气地关上了门。第二天我给曹景记的单位打电话，一个人告诉我他休假了。我问他什么时候上班，那个人说不知道。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我遇见了我》，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听到吴京这么说，张丹丹把薄嘴唇又闭得紧紧的了。你们把真正的合作对象藏起来，把不着边际的谈判内容通过我投给叶生，对吗？话一出口，他捂住了脸。太丢人了，这几年我是光着身子给你们当道具呀。吴京一口接一口的喝茶，吸溜声格外的清晰。张丹丹又低声问道，我是个要走的人了，你相信我，我绝不会再见叶生。告诉我，耍了我几年，董事长到底打的什么牌？最终要和谁合作来解这个套？吴京放下杯子说，天机不可泄露，拿了钱去好好创业吧，挣了钱人有面子，赔了钱心里干净，对吧？张丹丹猛点头，收拾东西要走。他又抬起了头说，吴姐，本来不该嚼舌头，但是董事长如此大人大量，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他。什么事？张丹丹说的事儿真是把吴京给惊着了。张丹丹这样开了头，我12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我跟母亲过，她是个小学教师，5年前患了肺癌，做了手术后每个月得吃一粒意大利的伊瑞莎药，一个月就是50000元人民币。叶总知道后，让我在海外地产私募基金公司挂了个名，每月给我50000元人民币，条件是要及时知道董事长的一举一动。为什么呢？他说是人家投资方不放心。前年我本来是自己一个人去意大利的维罗纳，叶总知道后就安排自己去法国，然后到维罗纳跟我会合。张丹丹东拉西扯讲了几个前男友，讲恋爱如何受阻，说要去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爱的阳台。

0: 笑。他说命再大也得死。吴京听得心都快蹦出来了。董事长被绑架的事情严格保密，只有他和离职的法律总监毛毛知道。毛毛断定是叶生做的手脚，但是董事长不信。两个人吵了不少架，一怒之下毛毛就辞了职。张丹丹抓住吴京冰凉的手。吴姐，叶生说杀手就在公司里，董事长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吴京闻听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我的天，他什么时候动手？他说召唤死神的铜铃就在他手里，听到他摇铃的时候就是董事长丧命之日。张丹丹看了看夕阳说，我看他摇铃的时候到了。
1: 快逃命吧。
0: 2013年的5月17日午夜，在人间顶峰做噩梦的英府又听见吴京的声音。英府拼命从龙门酒楼的包间里冲向门外，却拽不开包间的门。惶恐之中他环顾四周求救，饭桌边已经空无一人。沸腾的火锅冒着冷气逼迫着他喘不过气来。
1: 砰砰，
0: 正当他要双手捧起火苗跳动的酒精炉取暖时，十只炉子都爆炸了。炸裂的火焰被阴冷的空气紧裹着，像孔明灯般漫散着，一团团飘向屋顶。英府无助地抬起头，空中一声巨喝传来，他浑身一抖，在暴风雪之中睁开了眼睛。无数处闪电伴随着震耳雷鸣，在夜空之中或明或暗。

英福的心跳达到了极限，他悲愤地怒视天空，心中哀伤着。上面的，你让那千万年的高空急流扑下来撕毁我，让冷酷无比的副热带急流冲过来冻僵我，让孟加拉湾的南支槽急流带着雷暴挤过来窒息我，是因为你终于忍不住要审判惩罚人类的罪人吗？为什么单单要选中了我呢？不出声地呼喊着，英府又低下头来看着深不见底的山谷，黑暗之中千万种鬼哭狼嚎的声音正撼动着山体。下面的，你为什么要释放出被莲花生大师禁过了千年的妖魔鬼怪，让他们此刻从绒布冰川疾驰上来堵住我逃生的路呢？你是要清算人们的贪婪吗？

连抽带滑的又在叶生的脸上留下了几道血痕。他怒骂着，找抽，又跟那狐狸精鬼混，上次喝醉了他把你的脖子都抓破了。叶生什么都没听见，保安队长赶快把他架起来，一步一挪地扶进卧室，放倒在床上。晚上六点，叶生被老婆一阵粗暴的摇晃给摇醒，老婆在吼，色鬼还不快起来，有人找你快找疯了。谁？别想得美，不是你的狐狸精，是你大哥。叶生的酒一下就醒了，一起身他的头疼的像要炸开一样。匆匆冲个澡，叶生下了楼，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车灯闪了一下，闻着叶生身上的酒气，吴铁兵的司机老张一脸不耐烦，斜着三角眼抱怨，叶总，您的谱够大的，我从下午五点就在你们家楼下等你，您倒好，酒足饭饱了，抱着你那个肥婆睡大觉。老张五十出头，跟了吴铁兵20多年，平日里一般的各色人士都不敢怠慢这位司机。去年春节，叶生给他一个装着1000元的红包，老张拿过去一捏就说，哟，叶总，老领导退了，您的红包就薄了。叶生听他的话糙，又拿出一个红包给他，他不接了，伸手打开副座的杂物盒，看见了吧，我没地儿放了。叶生低头细看，果然那杂物盒里塞满了厚厚的红包。上了车，刚坐在副座上系上安全带，老张一脚油门，车就窜了出去，一摇晃，叶生的胸口立刻憋得慌，看着前面的路灯一阵眼花缭乱，从早到晚的情景在眼前又浮现出来，想到英府最后得意洋洋地宣布开吃一锅烩的样子，他忍不住骂了一句，妈的，骂谁呢？老张愤怒地抽搐着胡子拉碴的马脸，开你的车，我骂的是该骂的人。一天的不顺心激起了叶生的火，老张闻听瞪圆了眼睛，歪着头侧视叶生，嘿，真正是人走茶凉啊，你大哥刚退2年，门庭冷落也就罢了，今儿个派车接你，你倒像是个爷似的，还摆起臭脸来了。老张急踩油门，一路上急停急起，遇着拐弯也不减速，车胎尖叫着进了长青路大院，连着两条减速带都是一冲而过，每一次都把叶生颠得头碰在车顶上。推开车门下车时，老张从后视镜里盯着叶生，冷冷地来了一句，叶大先生，提醒你一句，长着点神，想来个鲤鱼跳龙门，哼，我看刨了你祖坟都轮不到你。叶生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

英府和叶生的这位老领导吴铁兵从一家大型央企掌门人的岗位退下来有两年了。吴铁兵和叶生都是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叶生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与吴铁兵是中学同年级的同学。因为这种关系，叶生私下把吴铁兵称作大哥。叶生当兵从部队转业时，吴铁兵正在一个部委做副部长。

0: 当年的转业政策是，要么由国家在地方安排工作，要么按军龄拿走一笔钱，自谋职业。因为有底，叶生选择了拿钱，又到吴铁兵任职的部委，当上了一名科级行政干部。不久，吴铁兵分管的一个行政部门的下属处长英甫辞职下了海。四年后，为了解决待遇问题，吴铁兵到一家以金融为主业的大型央企做董事长。离开部委之前，吴铁兵推荐叶生投奔到英甫的门下。军人世家出身，又常年泡在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上，叶生的这位大哥腰杆挺直，留着平头发型的头上虽然已经白发杂生，却依然让人感觉到他的健康与威严。从叶生进门的那一刻起，吴铁兵一直俯身在书桌前挥毫写字。听完叶生的诉苦，他抬起了头，冷冷地扫了叶生一眼，然后又低下头来，握着一只中楷狼毫，一笔一画地写了起来。看得出来，大哥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很不满。看到这个情形，叶生的酒才开始真正的醒过来。两眼看着大哥运笔，叶生嘴唇动了动，没再言声。每次来，大哥都让他在客厅喝茶说事。今晚，破天荒的第一次让他进了书房。他抬头看看大哥背后墙上挂着的三幅油画，又回过头看看自己身后墙上挂着的一幅长条瘦金体的书法作品。大哥身高仅1.8米，因而书桌坐得比常人的高了些。叶生坐在书桌前，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大哥在笔洗里涮了笔，小心翼翼地把笔挂在了书桌的笔架上。看着叶生，大哥摇头一笑：
1: 你们今天这算是龙象之战呢，还是鱼虾之争啊？
0: 说着，大哥的眼神变得刀锋一样刺向叶生，口气也变了。
1: 古人说起兄弟戏强，强调的是后面的话，外御其武，你们只管前面的话，不顾后面的意思。都是我的老部下，从墙内打到墙外去了，你说说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0: 摇着头，大哥又用手指指窗户：
1: 这不是让隔壁的齐延安笑掉了大牙了吗？我猜着人家那老兄这会儿正高兴地喝着30年的茅台呢。
0: 叶生眼睛看向窗户，又把头转回来说：
1: 大哥，今天这姓英的炸了庙，盖而不论的翻了车，听您一说倒是点醒了我。我看试看项目一期要收官，姓英的傍靠齐延安要割席而坐了。来，坐下说。
0: 大哥的眉头挤到了一处：
1: 这到老了，这隔壁的还是斗志不减呢。
2: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5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倒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0: 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这儿拿清水给老头喝，老头稳能住了。你买的什么干粮啊？我买的大饼，有酱肉，买了几天呢？足够三四天的，好会办事。老头点了点头，这会儿我有点饿了，给我四点饼，肉我不敢吃。四点饼，吃饱了喝足了，让展昭准备第二天的药，这药也是三天的量，干粮也是三天的量。这三天咱们就简单说了，大概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展昭伺候他，熬药服药吃饭喝水，反正老头整个全是展昭一人伺候他，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三天过后啊，一瞧老头啊面色红润，似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重新换方子，还是他口述，展昭这抄，这回换个地儿，出山之后别到那镇店了，我怕你买这个解药让仇人发现。您放心，上次我也不是在一个药铺抓的药。老头听完手捻银然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所谓孺子可教矣，那你也换个地儿。前一次出的乃山口啊，我顺正南出去的，这回出北山口，北山口有个镇店比南山口那还近点，还是不要在一个药铺买，分三个药铺把药抓齐了，回来我再吃这么一剂药就差不多了。好，如您所愿吧。再出去买药买干粮都预备齐了回来，连着就是十来天如此往复，老头不敢说痊愈，大概这毒解的差不多了，这才跟展昭说，行了，你既然伺候我这个病好的差不多了，我的仇人是谁，我的身世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说，今天我觉得精神不错，你都会什么呀？展昭一听，您干什么呀？练我瞧瞧。您怎么现在有这雅兴？呸，我有什么雅兴，伺候我十多天白伺候啊，你现在想走都走不了了，你已经啊算我办了徒弟了。展昭一听，哪儿我就算您徒弟，拜师不挺复杂的吗？还得找保人，还得请同行，不用那么麻烦，我承认你，你承认我就行。什么叫入室弟子？你这就算入室，你都伺我十好几天了，我要不教你两手功夫啊，我也不落人。哦，那您看我练什么意思？我先瞧你原先怎么样啊，这些日子我瞧你窜上纵下，倒是身体挺灵活的，你挎着宝剑净削劈柴砍着树杈生火，那不叫能耐呀，你说你家传的剑法怎么样啊？行，那我练您瞧瞧吧。这整个一大山洞，地儿也够，把桌椅往那边挪挪，就在这洞里边，老头坐那儿歇着，展昭二次亮剑，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一练这口宝剑，老头是目不转睛。赶这趟剑练完了，剑交左手，右手二指掐剑诀，亮一个收线，这才宝剑还匣，规规矩矩走到老头面前，您看怎么样啊？不错，行，行可是行，欠点儿，当然是你父亲教你家传的呢，我也就不好褒贬了。简单的行走江湖，在外边闯荡啊，也勉勉强强够用的，但是呢真遇见高手可不行。得了，我呢说你不白说，也不是我说句大话，跟我练完了绝比你现在强就是了。展昭到此时可就没有将信将疑了，完全服这老头。那既然您承认我是个弟子，您是我师父，我也不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这不合适。

没什么不合适，到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也就告诉你了。得了，你基本功不错，我呢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啊打头练。老头看什么？就看这基本功。有的人会不会？会，但基本功不好，这个改还麻烦。为什么都愿意教小孩呢？一张白纸好教，就怕那已经自学的那个学一身毛病。你要想让他教，先得改毛病，那倒麻烦了。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那个最难。展昭这个从小呢基本功好，老头一看就高兴了，省得我再说了。那既然你喜欢剑，我就先教你剑。展昭一听高兴了，怎么先教我剑？那就这老头不光会使剑，还得会别的。呵，那您看您这身能耐，我多咱能学会了。干嘛呀？还打算都学了去啊？学还不都学了去？呸，您这什么毛病？您说话老催人干嘛？都学了去又该怎么着啊？不照样为仇人所害吗？我敢说这老江湖了，可是不还是中人家道？要没有你，我是客死异乡啊，我就完了。我紧着往回赶，眼看都到树林边上，不也趴在那儿了吗？哎，学多学少啊，实际都一样，就看你的造化。哦，展昭一听，好，打这以后我也不问了，您教我什么我就练什么。你要说这段展昭二次学艺呀，有的可说，且在山里面，我就慢慢给您说吧。

不，您看说剑侠图，说佟林学艺，佟林头次学艺那多细、啊、跟两个老师怎么练，由基本功开始练，怎么搓这米啊，怎么练这功，怎么绕这大树，每招每一式都得给您说细了。为什么？因为佟林龙虎山学艺这个书是一个重点的书，你要不把这学艺说清

也可以蒙他旗，这边咱就搁去了。按下展昭在深山二次学艺，碰见这老者，咱们就先不表了。那咱们说谁呢？这个三侠五义要按我们内行说叫黑脸儿，对外说就叫包公案，小包公案。哎，咱们还得说包公。这包公奔哪儿了呢？可就奔了东京汴梁了。皆因为头一次被革罢官，心情就很不好。二次呢，土龙岗被抢，要不是遇见展昭啊，自己主仆案的性命白白丢失。这两件的事啊，对包公的打击很大。虽然最后也知道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几个人呐是好人，四壮士都是因为被逼无奈这才笑聚山林，自己也给出的主意，带着一帮穷苦人在山上自重自己，劝他们不要下山行抢，而且自己给出的主意让他们开灰炭二窑，能够有经济来源。但是呢，似乎这样天下的穷人是多的，我赶上了我能够帮助他们，我没赶上的多了去了，那需要拯救的人是多的，所以包拯心情很不好。从土龙岗让展昭送出来，展昭可是暗送，自己带着书童包兴两个人往东京汴梁城走，来过一回，那年中进士考试来过，还面过圣。虽然皇上在楼子上站着离得很远，但总算见过皇上。住的这个汴梁城呢，闲来的时候等着发榜的时候也玩了几天，那会儿手头正有钱。虽然说呢住着时日不短，但是汴梁城繁华，敢说把汴梁城玩透了没有。这次本来是为散心，但提高不起兴致来。那汴梁城多么样繁华的地带呀，自己到这儿啊，看什么都不舒心，一路上是唉声叹气。

想这个事情对自己教育也很大。有心回家呢，又懒得见自己家里人，没脸见。到京城想玩呢，又没得玩，奔哪儿呢？干脆奔庙吧。东京汴梁有

叽里咕噜的密响，包拯醒过来了。老头拿手一摁他，别动啊，你现在身体有一点虚弱，但不要紧的，一时闭气，大概是中点暑，把这衣裳都给他解开，凉快凉快就行了。

黑脸微微一红，可别人瞧不出来为什么长得太黑。他那意思，我找王丞相说说怎么就给我罢了呢，我想走走王丞相的门子，但这话难以启齿。这一道上又经过土龙岗之事啊，越发觉着自己如果走了王丞相的门子，那不跟那些个官员就一样了吗？虽然我不是花钱买的官，但也走后门来的，这事不能办，我心里着急，才急死在您的山门以外。所以包公瞧这老和尚，这话现在说不出口。老和尚啊，您别瞧是出家之人，练达人情看得很清楚。好吧，闲着也没事儿，包相公，您把贵造赏下，我给你算算。包公本来不信，但现在呢，得一知己，跟老和尚忘年之交，自己很年轻，才20出头。那么老和尚呢，很慈祥的，又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老头既然问呢。

0: 包公那贴告上，你瞧这人什么毛病，一张大黑脸转过来了，您什么事儿？没事儿。呵啊，他冲包公乐，递稀罕儿。这在庙里头来的人都是善男信女的，包公也不知道他干嘛的，一瞧穿着朴素，两件穿衣，看不出干什么的来。提鼻子一闻，一身汗，大概是后边斋房里的厨师傅，也没准帮着和尚做饭的。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方下奔跑，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旁边走过一个人来。哎，我说，这柴火是你的吗？
1: 啊，你要买吗？
0: 我买什么呀？你这柴火把我这鸡给压了，知道吗？
1: 哟，
0: 这石慧赶紧把柴火挑子往旁边这么一挪，一看，果然，柴火捆底下压着一只鸡，死了。
1: 哎呦，您瞧这是怎么说的？那我刚放柴火的时候，这我也没看着啊，这鸡呀、啊。

0: 安的鸡呀。
1: 哦，
0: 你这是什么鸡呀？来呀，小人这鸡呀，名字叫九斤黄，是从辽东那边传过来的鸡种，长大了啊，能重九斤，下蛋一个四两，比那鸭蛋还大。嗯，看来你这鸡是按着九斤黄的重量要的钱了，对不对呀？啊，对对对对，正是。本主播看公子你这只鸡，它没有九斤呐，啊，你这不是狂言诈骗吗？啊，哪能是狂言诈骗呢？庄霸这小子那瞎话，一眨面能编出八个来。哎，大人，他是这么回事，这个鸡种啊，它是九斤黄，但是现在呀、啊，还没养到时候呢，现在才一年，刚有三斤来重，要是再喂上两年呢，准保够九斤。
1: 哦，
0: 还得喂两年，那我问你，你这鸡都喂它什么呢？哎，老爷，我这鸡鸡种特殊，喂东西也特殊。跟您说吧，我们家这鸡不吃糠，净吃大米。哎呀，这可真是富家的鸡比穷家的人都强啊。请问公子，你这鸡一天得吃多少米呢？
2: 哎呀，我这鸡呀、啊、一天怎么说也得半斤米呀、
0: 啊。哦，照这么说，一天得喂半斤米，两年的时间呢，得喂360斤大米，折合成钱是5吊7。
1: 啊，大人，折合5吊7干嘛呀？
0: 你向石会要3吊钱，是按9斤的鸡要的，现在呢，还得2年再喂360斤大米才能够9斤，所以呢，你得把这大米钱找给石会，这案子才算是最终完结。
1: 庄霸一听，哎哎，我说老爷，我说您这是怎么问案呢？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本官问案是打盆说盆，打碗说碗，问完了被告再问原告，一段一段的来。
1: 庄霸心想，哎呦，我让这主播官给绕对了。哎，我说大人，这我可不知道您是这么个问法啊。那既然您要是这样的话，那干脆我不让他赔鸡了，这事儿啊咱就这么了了得了。
0: 混账，来打官司是你，了官司也是你，难道这衙门是给你们家自己开的吗？待本官给你们判开。
1: 说着话，这朱主播提起笔来，他就写了几句判词：
0: 压死九斤黄，算出4担米，被告赔3吊，找回5吊7，尔欲欺诈人，何意欺自己，刁钻暗亏心，昭彰明天理。
1: 写完了判词，往下一扔，
0: 庄霸，石会赔你3吊钱扣回，你还欠他2吊7，少一文本官要大刑问罪。
1: 退堂。这官司就这么给断了。庄霸讹人3吊没成，倒搭进去2吊7，憋了一肚子气，顶着一脑门子火，没几天这后脖梗子就长了个痈，流脓流血的老也不好啊，这些

0: 陈达兄弟不比你差呀。可他到了史家庄，让那九纹龙史进给活擒了。咱们这就算是跟史家庄亮开队了。史进他爹是史家庄的李正，背后有官府做靠山。咱们这少火山呢，可就是这些弟兄。他史家庄里边有多少人咱们不知道，有什么埋伏咱们不知道，你就这样去跟人家拼命，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杨春春大哥，那我们就看着陈达兄弟让他使劲拿住，咱们在这袖手旁观就不管了吗？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们弟兄结拜的时候，那可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朱武说对呀，有兄弟你这句话就行，咱们不是但愿同死吗？不能像你这么死，我呀倒有个计策，如果要成的话咱们哥仨全活，如果要不成咱们哥仨一块死，你看怎么样？好，大哥你说吧，怎么干？朱武低声跟杨春嘀咕了一阵，杨春一点头，好嘞，就按你的办。俩人下山了。这阵使劲呢，拿住陈达之后，他心里想，用不了多久山上那两位寨主准得来，所以告诉庄丁们不要解散，听候调遣。天道过午之后，忽然有守庄门的庄丁来报，史公子啊，少火山上来人了，奔咱们庄门口来了。是吗？好，告诉庄丁列队出战。是。这一声命令下，众庄丁集合起来，在史进的率领之下就出了庄门，裂开了阵势。史进骑在马上，手端大棍往前面一瞧，哎，怎么就来俩人啊？没骑马，没拿兵器，步行而来。看这两个人走到史进的马前，其中有一个人抱腕拱手，请问您是史家庄的史公子吗？正是。你们俩是什么人呢？
1: 啊，小人我叫朱武，他叫杨春，乃是少火山上的两名寨主啊。今天我家三弟陈达鲁莽无知，冒犯了大驾，听说被您给活擒了。我们三个人原也都是有家有户的人呐，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这才在山上落了草。不说能比杨左之交，也敢比刘关张桃园结义呀。我们说得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在一起，死在一处。今天老三被擒了，我们两个料定救他是救不了了，只好在此束手赴罪。早就听说史大公子是个重义气的武林豪杰，所以我们甘愿把官府捉拿我们的这1000贯的赏钱让您去领，这就叫宁在英雄檐下低头，不在匹夫堂上扬威。请史公子动手吧。说着话，俩人一块在史进面前就跪下了，弄得史进不知如何是好了。俗话说，顺着好嚼，横着难咽，顺水行舟，逆水拉纤的。史进心想，好汉打战的不打倒的，老虎不吃死肉，人家这二位手无寸铁，束手被擒，我要是就这么地真把他们绑起来，岂不让天下英雄耻笑我史进不义气？史进想了想，你们二位先起来，有话跟我到庄子里边去说。好吧。俩人站起来了，跟着史进就进了庄了。进了庄，来到史进的宅院，进了史进的宅院，来到他们家的客厅。史进到了客厅里边，往上面一坐，转回身来，他刚想跟这两位说话，一瞧这二位又跪下了。史进赶忙伸手相搀，哎呦，二位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0: 不要这样。
1: 不不不，史公子，我们哥俩这次下山来呀，就是抱着投案来的，一个死就算到了头了，不求别的，就求您让我们哥仨呀能凑一块儿，成全我们个义字。您呢也别犯难，该绑就绑，该送就送，我们哥仨就是到了砍脑袋那天
0: 绝不会埋怨到您身上。道呢，是我们自个儿走的，今儿个这道算走到头了。神机军师朱武这几句话，施使劲听着，从心里边油然而生了一种钦佩之意。嗯，好吧，我听你这几句话，倒也说得爽快。照这么说，我要是把你这兄弟陈达放了，成全你们这个义字儿，你看怎么样？杨春一听，哎，真有这样的话，那小人我感恩戴德。朱武说，不，兄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史公子就是放了陈达，我们也不能走啊。史进说，怎么呢？我放了他，怎么你们还不走呢？朱武说，史公子，您看我们弟兄情真意切，把陈达要放了，我们当然那是感恩匪浅，但是我们能就这么走了吗？

0: 都拿不着的任务吧。
1: 今儿个您要是把我们三个人给放走喽，这要让官府知道喽，能不找您的麻烦吗？我们三个真正有罪的走了，让您这没罪的人替有罪的定罪去，这可不是我们江湖上人所为。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打算回去了。史大公子，您快让手下人把我们绑起来。这个没有别的说的。杨春一听朱武这么说，他也跟着随着说上了。
2: 对，史大公子，干我们这行的不能怕死，脑袋掉了满大的疤，转悠一圈再拖上吧。今生算攀不上您了，来辈子跟您再交个朋友。
1: 二位，我打算请你们哥仨喝顿酒，你们敢喝吗？
0: 朱武一听，
3: 哈哈，史大公子，我们哥仨死都喝出去了，您请我们喝酒有什么不敢？我们不但喝，而且还得谢谢您。
1: 史进说好，来人呐，摆上酒宴。
4: 这正是神机军事神机算，江湖情动江湖情。
5: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

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大周再次攻打南唐，双方的焦点依然是刘仁善坚守的寿州城。

周世宗柴荣决定再一次御驾亲征。想当年，柴荣第一次亲征，虽然打得很艰苦，但刚刚即位，就赢得了满堂彩，树立了军事强人的光辉形象，迅速打开了局面，稳定了军心和民心。第二次亲征南唐，周军深入南唐腹地，打得人家一点脾气都没有，几乎全歼敌人的主力部队，顺简直太顺了。这第三次亲征，世宗发誓要踏平南唐，把大周的疆域扩大扩大再扩大。世宗自任大周无敌舰队总司令，100多艘战舰一起驶入淮河，开足马力杀奔南唐而来。一向沉着冷静的朱元终于慌了，赶紧向朝廷告急，请求发兵增援。真个叫命里有时终须有，上次侥幸逃脱，至今还心神未定的李景达和陈觉又中标了，他们被委任为援军正副总司令，

淮河，到了寿州城下。朱元站在紫金山上，往下观察着周军的动静。只见淮河水面上，周军战舰速度飞快，大小舰船的配置调度非常灵活，井然有序，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常言道，南人驾船，北人骑马，什么时候北方人也学会开船了？看起来他们的船不比咱们的慢呐。此外，朱元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周军旗舰的甲板上有几个人也

0: 早就听说此人智勇双全，屡次打败我军，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朱元不由得叹息一声。旁边的将校听见说赵匡胤来了，也都围拢过来，要看看他长什么样子。虽然明知是敌人，但奇怪的是，还是会被他的风采折服。朱元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读史有学问，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大周舰队开到紫金山下抢滩登陆，南唐军眼睁睁地看着周军全部上了岸，又吹响了冲锋号。周军分成两个纵队，世宗亲自带领一支纵队进攻中军朱元的营寨，赵匡胤领着另一支纵队进攻旁边的营寨，那里是南唐将边镐许文稹的地盘。边镐许文稹没有接到朱元的命令，仓促间不知道如何应对，等到人家打上门来了，才各带一队人马出来迎战。还好南唐的营寨在半山腰，周军从下往上攻占不了便宜。打了一会儿，周军的阵脚明显开始松动，开始往后退。

北不能相顾。边镐许文稹见势不妙，拨转马头，带了几十个亲信撤回到了紫金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主将一走不要紧，士兵们都傻眼了。现在战场上只剩下一群狼和被狼群包围的一群羊，等待他们的将是被宰杀的命运。狼群中突然有一个人喊出一个口号：放下武器。羊群放下了武器，跪在地上投降了。赵匡胤迅速收编了这群羊，再次进逼紫金山。就靠着这点时间，边镐许文稹狼狈地逃回了紫金山，直奔朱元的中军营寨而去。边镐许文稹两个人来到中军的时候，才发现营寨已经换成周字旗了，元帅朱元已经投降了周军。边镐许文稹只好绕道跑路。其实呢，也怪不得朱元。平心而论，朱元在南唐算是比较能打的了，一连赢了好几阵，多少为南唐挽回点面子。就是被李崇进偷袭粮草那次，也不是他的错。当时押运粮草的正是边镐和许文稹两个人，他们不听朱元的劝告，麻痹大意，所以才被李崇进偷袭成功。但是边镐许文稹心里很不忿，认为这笔账还得算在朱元的头上，因为出事以后他没有及时出来救援。于是呢，两个人给监军陈觉写了一封密信，数落了朱元的罪状。陈觉也正好在心里琢磨，自己上次几乎全军覆没，而朱元却打了胜仗，还一赢再赢，再这样下去，恐怕用不了几天，他就要爬到自己头上去了。陈觉是李璟面前响当当的人物，从来没有怕过谁。齐王李景达够厉害的了吧？南唐主的亲弟弟，那又怎么样？陈觉不表态，啥事儿也办不成。边镐许文稹为什么给他写信，不给齐王写信呢？就是这个道理。这下事情好办了，他只在南唐主李璟跟前叨叨两句，调令就下到了朱元的手里。朱元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在官场上也是老油条了，这点事儿不会看不出来。他的政治嗅觉告诉他，无缘无故突然被调开，绝对是凶多吉少，看来呀，有人要收拾他了。在认出赵匡胤的那一天，他终于打定主意要投降。就在紫金山南唐军大败的时候，李璟达和他们遭遇了周军的无敌舰队，随即展开了激烈交战。世宗听说以后，亲自带兵过来督战。赵匡胤在解决掉了边徐两个人的部队以后，也赶到现场。周军是越打人越多，李璟达开始怀疑一件事儿了。看样子，紫金山上的营寨怕是都已经被周军夺了去了。陈觉回答：是啊，如果没被夺去，怎么会满山遍野都是周军的旗号？看来咱们只好撤退了，否则又要全军覆没。两个人当即拍板撤。他们倒是逃回去了，可怜南唐的军队再次遭到重创，伤亡人数超过了20,000。更可怜的是寿州城里的守军，刘仁善在孤城里面硬是坚守了1年多，其中的坚

只能算是寿州兵团团长。跟他同级别的官员南唐能抓出一大把，可就是他给了大周最有力的抵抗。之前他没有突出的表现，没有骄人的战绩和军功，但命运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候成就了他。57岁的刘仁善创造了一个奇迹，仅靠区区寿州城的百姓和守军，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周军斗智斗勇，死守将近2年之久，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仁善将军完成了。在将近700个日日夜夜里，不光要顶住敌人的强大攻势、防不胜防的阴谋诡计，还要面对千疮百孔的城墙、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不光要把老百姓变成民兵，再把民兵变成正规军，还要解决全城老小的吃饭问题、心理问题。说刘仁善是寿州的守护神，并不为过。刘仁善开创的奇迹，征服了所有的人，大周人、南唐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甚至包括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据史料记载，刘仁善撒手归天这一天，天气骤变，寿州城笼罩在漫天大雾之中。过了中午，突然雷声大作，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刘仁善的追悼会也异常的隆重，刘府周围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群众，他们自发前来给敬爱的刘老将军送行，给他守夜，以各种方式寄托哀思。老实说呀，哭鼻子是最没创意的一种。刘仁善的几十个部下将士在灵堂前集体自杀，追随刘将军于地下。这一天或许是寿州历史上最为沉痛的一天，每个角落、每寸土地上都浸透了悲伤。刘将军的家属更不用说了，刘夫人抚棺痛哭，悲痛不已，期间晕过去好几回，好不容易救醒过来，又不吃不喝，只是趴在老伴儿的棺椁上继续哭。5天之后，早已流干了眼泪、哭哑了嗓子的刘夫人终于安静了下来，她倒在老伴儿的身边，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寿州守将刘仁善以区区寿州守军和百姓，与数十倍于己的州军苦战两年之久，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鞠躬尽瘁，为后世树立了忠义的典范。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样的相声演员。
1: 什么话你这是？
0: 是不像、啊。
1: 你往那一站，大家伙来站近点，大家
0: 站近点，站近点啊！
1: 你首先看我们爷儿俩这个头。
0: 那啊。
1: 一边高。
0: 啊，也是，就是你要去了我的头，咱俩是一边高，算上我头，我就比您高一头。怎么的？我这个头，我这是随我妈了，没随您。是这个意思吗？
1: 就这么说，这不就圆上来了吗？
0: 哦、明白、哎。好说了。
1: 您再看我们这个眼袋，
0: 眼袋这我随我妈了，这是。
1: 您看我们这牙，
0: 随我妈了。
1: 您看我这眼睛，
0: 随我妈了。
1: 我怎么也随你妈了？
0: 不是，您不能随我妈，您是随您妈了，随我奶奶了，对不对？
1: 来，您再。

0: 呢？像你们这老年人怎么老着急呢？
1: 你再说一遍。
0: 跟老年人那么急什么呀？
1: 你再说一遍。
0: 我错了，我结婚还不行吗？
1: 你说谁老年人呢？
0: 不是，你们现在这中青年同志怎么那么大脾气呢？现在
1: 你废话，我能不急吗？我能没脾气吗？
0: 怎么了？
1: 都32了，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人家别人那32的，人家连二胎都有了，你这32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再没投胎，我都快投胎了。
0: 您到底想干嘛呀您？
1: 我就想抱孙子。
2: 我干嘛？
0: 抱孙子好办、啊、我给您出一主意、啊、不想抱孙子吗？这样，回头您投胎的时候您直接投您孙子，行吧？然后我催你结婚，我们这叫罗圈催呀、啊、有意思吧这个？
1: 您还鼓掌呢？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啊、这个我抽你，你信不信？
0: 你看你干嘛？我这不话赶话的说到这儿了吗？这不就是
1: 我投胎就投自己孙子呀、啊、
0: 你不想抱孙子吗？
1: 那我也不能投胎自己抱自己啊。
0: 别不生气不生气，好不生气啊，来抱孙子，抱孙子了啊，抱孙子，不生气好不好？
1: 你抱哪孙子去呀、啊、
0: 我哪孙子都没抱，行了吧？
1: 你要跟我有这功夫跟我斗的时间，你找个女朋友不行吗？
0: 我找了，我不找了吗？我把对象我都领家让你看了吗？不都？
1: 你那是领回来吗？
0: 怎么了？
1: 你那是租回来的？
0: 你别血口喷人啊！哪有租女朋友呢？我还
1: 你还嘴硬是吧？人那姑娘见面就跟我说实话了。
0: 说什么呀她？
1: 叔叔，嗯，李丁就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0: 哎呀，这也太没职业道德了，这个
1: 怎么着？感情是我儿子租来的。啊，行了，也没聊两句，扣你80，走人。
0: 怎么还拿回扣呢？
1: 什么人你是？
0: 拿什么80？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行吗，爸？咱们有一说一，我是不是我那天把丈母娘领家里让你看了？
1: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啊，你那是租回来的。
0: 天地良心啊，朋友们，我还租丈母娘干嘛呀？
1: 你还嘴硬是吧？我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漏了。
0: 您问什么了？您
1: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的？是、哎、漏了。我
0: 这心里也太脆弱了。这个
1: 少废话，留下80块钱走人。
0: 这就160了。这就不是爸、嗯、您听我说啊，咱您别急行不行？嗯，您别急、嗯、我是不是把孩子都领家里来让您看了？
1: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0: 不可能，没

0: 说什么呀？
1: 嗯，你奶奶有意见啊？
0: 奶奶有什么意见？
1: 你奶奶说了，哎，我说两句公道话啊。
0: 哎呦，
1: 我说句公道话。
0: 哎，我奶奶说话了，
1: 别老逼着孩子呀，相亲，相亲，相亲。
0: 哎，对呀，
1: 那相得着吗？
0: 你看我们这隔辈亲，对不对？
1: 啊，
0: 嗯，
1: 还上什么婚介所？
0: 啊，
1: 登征婚启事，老土不老土啊？
0: 哎，
1: 征婚启事那都什么年代了？
0: 就是
1: 啊，还婚介所，那解决不了问题。
0: 奶奶明白人呢，这是。
1: 还是找机会呀，上医院看看吧。
0: 我没病，奶奶。

0: 我代表我们大龄青年，我说句话行吗？
1: 那说吧。
0: 你看您这老天天催我们结婚，我们要真听您的，我们草草找一对象结婚，回头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那老话怎么说的？强扭的瓜不甜呀，是不是？但是奶奶您放心了啊，这也就是没好瓜，只要有好瓜，保证不让他跑喽。鼓掌。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各位别鼓掌。但凡我跟伟健老师会第二段，我是这个，我是
0: 这个
1: 怎么办呢？
0: 这个特别好啊！你看这个李丁啊，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特别能够创作的演员，
1: 也不敢当。
0: 哎，这个节目主要是他写的，
1: 嗯，
0: 写的好不好？确实好。
1: 谢。
0: 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吗？
1: 为什么这么好呢？
0: 因为他到现在38了，单身。
1: 谁说38
0: 啊？

0: 眼黄什么？嗯，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应该是红什么呀？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1: 对呀、
0: 啊，一闻，哦，喝酒了。
1: 闻出来了，
0: 你喝酒能不出错吗？
1: 嘿，你
0: 这肯定是把两句说颠倒了。哦，他一想你说颠倒了，我也按照颠倒的说吧。嗯，防冷涂的蜡，怎么又黄了呢？
1: 不白问了吗？这不是，
0: 我又涂了一层。哎，
1: 涂两层蜡是吧？
0: 他们台上这一出错啊，台底下有一电工乐坏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蜡。他禁锢乐了啊，把他的工作给忘了。他有什么工作啊？
1: 什么工作、啊、
0: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啊，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啊。这一盏灯啊就是一个小灯泡，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哦，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小闸刀来。哦，待会儿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嗯、他拉下俩闸刀来。他禁锢乐了、嗯、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哎、台上不容功夫，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突然明白了，哎呦，我这还有工作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哎、你干嘛呢？怎么仨闸刀都拉下来了？他涂两层蜡，他涂八层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哦，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杨子荣待会儿怎么办呢？那要不然我再把那俩闸刀合上得了。没听说过那灯自己又亮了？

0: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

0: 怎么了？
1: 鼓掌。
0: 哦，是。
1: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0: 啊，
1: 何老师的专场演出
0: 第二天。
1: 何云伟老师是我的偶像。
0: 是吗？
1: 我听他的相声真的很多年了。
0: 哦，
1: 何老师长得也帅，是吧？哦、然后呢？
0: 啊，
1: 会的节目也多。
0: 是，
1: 你说传统相声140多段了，
0: 嗯，
1: 何老师站着人能说700多段，
0: 嚯，
1: 了不起。
0: 是，
1: 我真的是从小就喜欢何老师，
0: 嗯，听他相声长大，啊，
1: 真的，从我这么大时候，
0: 嗯，
1: 我就听他节目，
0: 哎，
1: 啊，这会儿呢，我们给您说两句，
0: 是的，
1: 然后他呢能下去躺一会儿，是不是？啊，
0: 他得躺一会儿，
1: 休息一会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青年演员，
0: 对，
1: 所以上台来，我觉得应该给大伙儿先送上祝福。
0: 好啊，
1: 我指的祝福不是说就是过年好，这不行。
0: 那怎么办呢？
1: 咱得层层见喜。
0: 什么意思？
1: 我提个要求啊。
0: 您说。
1: 咱们经常玩一个游戏
0: 啊，
1: 就是从数字一开始。
0: 哦，
1: 一个字儿一个吉祥话。
0: 哦，
1: 都得是好词儿，咱给大伙儿送点祝福。
0: 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开始吧。
1: 咱来来啊。
0: 嗯，
1: 打我这开始啊。
0: 哎，
1: 我这是一。
0: 嗯，
1: 我祝愿今天鼓掌的朋友您是一帆风顺。
0: 好词儿。到我了。
1: 该你了。
0: 二帆风顺。
1: 啊，我三番风顺，
0: 四番风顺，
1: 咱是不是有点无聊啊？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您得换呢，
0: 啊，还得换词儿，哎，
1: 必须得换词儿啊！
0: 那你开始吧。
1: 一帆风顺，
0: 二龙戏珠，
1: 三阳开泰，
0: 四季平安，
1: 五福捧寿，
0: 六六大顺，
1: 七星瓢虫。
0: 等会儿，像话吗？
1: 七嘛不是？
0: 没得好词儿。
1: 哦，有词儿啊？
0: 你说。
1: 七呀，啊，七星高照，
0: 八方来财，
1: 九子登科，
0: 十全十美。
1: 好，

0: 万，
1: 万事如意。
0: 两万，
1: 糊了。
0: 玩牌呀、啊、是怎么？
1: 两万，有问两万的，
0: 就是说好词儿的。
1: 到万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就是简单送一下祝福。
0: 没错。
1: 您看，我发现啊，
0: 什么呀？
1: 凡是到这个节日的时候，
0: 哦，
1: 特别受欢迎的节目啊，
0: 嗯，
1: 都跟唱有关。
0: 是吗？
1: 唱容易带动大伙儿的气氛。
0: 对，
1: 这个唱的节目特别多。
0: 嗯，
1: 你像我们说学逗唱
0: 啊，
1: 你像太平歌词、数来宝，这也属于唱。
0: 对，
1: 但是我们多数研究是那个其他的唱。
0: 怎么唱呢？
1: 比如说古曲，
0: 哎，
1: 评剧，你像梆子，
0: 嗯，
1: 京剧，
0: 对，
1: 越剧、豫剧，
0: 是，
1: 就这些个唱的
0: 啊，
1: 我是都不会。
0: 哎，不会，你说他干嘛、
1: 我会唱，主要唱歌。
0: 哦，唱歌，
1: 哎，唱歌，
0: 嗯，
1: 咱知道唱歌这属于创新。
0: 是吗？
1: 咱整个北京啊，
0: 啊，
1: 总听相声的朋友，您知道
0: 什么呀？
1: 凡是在歌里头说相声
0: 啊，
1: 说着相声能唱歌的，
0: 怎么着？
1: 没多少人。
0: 是吗？
1: 据我了解呀，
0: 多少？
1: 你整个北京说相声唱歌的能有多少？
0: 多少？

0: 那你
1: 自己奏自己唱。
0: 哦，伴奏伴唱。
1: 哎，我喜欢弹唱。
0: 呵，
1: 朋友们，我练过那个 piano 啊。
0: 什么？
1: 就钢琴呢？
0: 那你说出来，
1: 这不洋气一点
0: 啊？
1: 钢琴
0: 啊，
1: 这钢琴，我家就有一大钢琴，
0: 是吗？
1: 大三角 piano，
0: 火
1: 啊！三角钢琴
0: 啊，
1: 我家主要装修都是欧式的，
0: 是吗？
1: 然后有一大钢琴摆中间，
0: 漂亮，
1: 弄一马扎，我坐那儿，哎，
0: 你够得着吗你？
1: 你主要听唱嘛，
0: 哦，
1: 边弹一唱这就不一样，
0: 是吗？
1: 钢琴不好来，朋友们
0: 啊，
1: 88个键，
0: 嚯，
1: 有黑的，有白的，
0: 是，
1: 有摁下去起得来的，有起不来的，
0: 那就坏了
1: 啊。钢琴不是，咱光说不行，
0: 那你弹呀，
1: 弹弹，
0: 弹弹，
1: 没问题
0: 啊。
1: 您哪位朋友带着钢琴了？
0: 你先等会儿，
1: 您掏出来，我
0: 都没听说过
1: 啊，
0: 听相声背着钢琴来，
1: 万一有带的呢？
0: 没听说过，
1: 没有，
0: 那扛不住。

0: 练这个，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小姑娘哦，哎，长得长得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好看，
0: 就这么说吧，
1: 什么样啊？
0: 她长得特别像何云伟老师
1: 啊！
0: 我当时我就给她唱，
1: 哎，
0: 我在楼下我弹唱，
1: 哎呵，
0: 我才唱了半天儿，
1: 她下来了，
0: 她就搬家了，
1: 哎。何老师也得搬家，知道吗？
0: 不是我唱了，
1: 你唱了吗？
0: 我唱，我就是这样唱的。
1: 我唱。
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1: 她是得搬家了。
0: 怎么了？
1: 哪儿都不挨哪儿，您这。
0: 那阵儿不是没练会吗？
1: 哦，这练会了。
0: 没有，
1: 没。

0: 好，
1: 谢谢，
2: 太卖力了。
1: 哎呀，不光
2: 弦儿都断了，
1: 琴比我卖力，
2: 是是，太好听。
1: 这个就体现出这个吉他啊，断了一根照样弹，
2: 是吗？有功夫，
1: 六根弦就六弦琴，
2: 苹果香啊，
1: 苹果香，
2: 嗯，
1: 要梨吗？
2: 啊？
1: 要不要梨？
2: 你卖水果的是怎么着？
1: 你苹果香一箱得16个呢，
2: 没听说过。
1: 苹果听过这歌吗？
2: 这歌好听，
1: 好听好，
2: 家喻户晓。
1: 其实要弦有还好，
2: 是吗？
1: 咱换一个，
2: 换一个，
1: 咱换一个这，因为这个五根弦能弹的歌非常少。
2: 是，
1: 我试试，咱找找
2: 啊，什么歌？
1: 我想一个啊，你平时听的歌多吗？
2: 嘿，你问着了
1: 哦，
2: 我有雅号啊！
1: 你怎么这么激动呢？忽然间，
2: 我有雅号，
1: 什么雅号？
2: 中华小曲库。
1: 好，我弦一断他精神了，你看那这么着，酷酷，
2: 我什么玩意儿？
1: 我们小曲库吗？
2: 酷酷像话。
1: 我唱一个歌
2: 啊
1: 啊，你猜猜这个是什么歌？
2: 行啊，
1: 行吗？
2: 我听听，
1: 我努力弹啊。
2: 哎，我听听，
1: 我唱一个这个蓝莲花，你猜的是什么歌？
2: 你不要唱了。
1: 我是傻子是怎么着？怎么
2: 都告诉我了
1: 啊，
2: 蓝莲花呀，
1: 没唱你就知道。
2: 你让我唱，
1: 我唱唱，我唱
2: 唱，我听听。
1: 我唱一个啊，
2: 嗯，
1: 你听这是什么歌？
2: 哎，我听听。

0: 斑马
1: 什么歌？
2: 斑马呀，
1: 好，有两下子，听这个，
2: 就这个呀。
1: 葫芦娃，葫芦娃，
2: 葫芦娃呀，
1: 好，听这个。

0: 这是哪儿？
1: 哈尔滨。
0: 好，这能是傻子吗？这个，
1: 谁说我是傻子？
0: 你等，你再听，再
1: 歌词告诉我了。
0: 你听这个，
1: 你还有吗？
0: 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是哪儿？这你可得猜，你别乐啊！这个何云伟老师就猜的极限。你猜吧。
1: 大理，
0: 了不得了。
1: 极限。
0: 你跟他一块儿学，
1: 没听说过。
0: 你听，你听，有让你猜不着的。
1: 来，我听听。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黎肉骨茶，印尼九层塔。这是哪儿？
1: 不是，
0: 你说这是我到了哪儿？
1: 这有极限吗？
0: 好像没有极限，别老有极限。
1: 这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吧？
1: 你说吧，
0: 这个哪儿也没去，
1: 哪儿啊？
0: 在家看地图呢，
1: 没听说过。你这么办吧，给大伙儿唱一首歌。唱点好听的歌，
0: 唱好听的歌，
1: 我们听听。
0: 哦，唱一还唱一好听
1: 啊，好听。

0: 门啊，
1: 猜谜语，
0: 说树上有十只鸟，
1: 不是
0: 我用枪打死一只，你猜还剩几只？
1: 谁让你说相声？
0: 你不说猜谜语，
1: 你唱歌啊？
0: 接着唱，
1: 接着来啊！
0: 你一哭，我刺挠啊，浑身不得劲儿啊，
1: 不至于。
0: 你一笑，我刺挠啊，
1: 怎么了？
0: 难受啊，
1: 啊，
0: 闹心巴拉，
1: 我好不好啊？我
0: 你慌。

0: 你睡了，
1: 我睡了。
0: 你睡了就睡了吧，反正你活了死了都是个鬼儿啊！
1: 你别念经啊！
0: 看你醒了，
1: 我醒了，
0: 我让你再睡会儿吧。
1: 你别唱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鹏、张家彤合作表演的相声《歌曲人生》。听到这儿呢，今。

0: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

0: 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8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北京昨天下午开始就陆续出现了降雨。目前呢，降水回波东移减弱，预计今天早晨至上午呢，仍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中午前后呢结束。雨天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在雨水的打压下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2摄氏度，阴雨相伴，气温下滑明显，外出呢一定要注意添加。

0: 一定多穿衣服。你像我今天耍单穿了一短袖出来，就感觉一下楼就觉得哎呦哎呦，就立马就动精神了，
1: 是吧？
0: 啊、
1: 嗯、你看我这
0: 挺好，挺好，挺好。
1: 咱俩真的是完全两极端。
0: 哎，我昨天是真的终于没有在彻夜开空调了。
1: 行了吧，你气死了，简直。
0: 哎呀，这要告别空调了，有点舍不得啊。
1: 来吧，咱说说今天咱说啥呢？
0: 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充满回忆的话题，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哈、啊。免不了会比如说扔一些东西啊，包括搬家有的时候会把大量的以前留存的一些东西觉得可能在未来用不上、
1: 嗯、
0: 就把它扔掉了、
1: 哎、
0: 或怎么样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无论您搬多少次家，无论您长多大，

0: 展，每月至少一次，每季度至少入户一次，依托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建立信息档案，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等危险的情形，需立即向公安、民政等部门报告。
1: 嗯，
0: 这是北京市出台的一个就是困境儿童摸排

0: 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们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1: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0: 我们现在辅具平台呢，已经把私募眼镜和纳入了咱们的辅具目录，包括智能假肢，在新一期的这个消费补贴也纳入了智能具身机器人以及智能轮椅，方便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啊都可以进行享受。未来

0: 可疑来电、短信链接进行研判提示，帮助群众呢在转账前多一道安全阀。这个昨天还专门给大家查了查，因为之前我们不是一直要求下那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吗？现在有一个国家反诈 AI APP， 这俩不是一个软件，
1: 是
0: 它核心定位不同，而且这个功能侧重也不同。国家反诈中心来电预警啊，包括境外来电这个拦截，包括涉诈的一些 APP， 它会给你进行自检。那这个国家反诈 AI APP 呢，它是一个 AI

0: 高二长那么帅，人家随便拍
1: 啊。但是那你也不差呀，
0: 你还就顺着我说。哎呦我的天哪，我是有多差。哎呀，
1: 我说你不差
0: 啊。那个就是我为什么觉得男性我更建议去拍呢？因为平时比如说大家出去玩或者什么的，一般都是你看那儿看是比如说男朋友或者老公或者是老爹拿着照相机给全家人去拍照，然后呢除非是大合照，否则基本上没有他的单人照片。所以其实在这么多年他整个比如说衰老的这个过程啊，包括成长的这个过程是没有人帮他记录的。包括他自己也没有想过去给自己专门拍一套照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从站在某一个节点往回看的时候，其他人都有影像的一些资料。比如说看你的照片，哎，这不是你那一年去哪儿的时候拍的吗？哎，这不是你那一年的照片吗？你看这几年变化确实不大，是不是？感觉一直18岁。但是你跟男性来说，你就往回再着吧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这些影像的东西，你就会觉得有一些遗憾。
1: 你看出来了，你是真想去拍呀。
0: 那是，所以呢，就今天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马上中秋，每逢过节，就是哎，给大家留一个这个照片的一个念想，高端的肖像摄影套餐。
1: 对，而且现在这种拍照吧，其实它里边会有用。

0: 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7.6。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8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呢，北京昨天下午开始陆续出现降雨，目前降水回波东移减弱，预计今天早晨至上午呢仍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中午前后结束。雨天呢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在雨水的打压下，今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2摄氏度，阴雨相伴，气温下滑明显，外出一定要注意天气。